0: 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925高速路况。
3: 好，上午的8:02，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的实时通行情况。你好，翟哲。电话又断掉了。
4: 哎，抱歉各位，今天早上线路有点小故障，我们正在紧急的抢修
3: 啊。我们正在调整啊。
4: 哎，是。
3: 请导播老师再帮忙联系一下这个翟哲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家的这个留言内容哈。
4: 哎，是，大家都说这事儿呢。先说一婷的吧。一婷人说，老旧小区啊，没有车库啊，这车呀跟我都遭罪了。其实我跟一婷拉了手吧，咱俩情况差不多。但是呢，我还是很喜欢油车的。它的这个驾驶感呢，哎，油车呢和电车呢还是不一样的。加油也很方便。
3: 是的啊，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留言。我们继续请进翟哲介绍一下省内交通的情况啊。你好，翟哲。
5: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17高速双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赫哈高速翠峦站路口 ETC 车道关闭，阿姆高速小岭站路口去往哈尔滨方向禁止货车通行，西湖高速青凯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永乐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渭行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多雨，路面湿滑且易积水，高速行车减速侧控距不开远光，积水路段低速行驶，车辆故障牢记车靠边人侧离，处报警，出行前关注实时路况，平安出行。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三天，龙江交投指挥中心在这里祝愿考生们提笔展风华，收官一从容，愿考生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3: 嗯，好的，感谢翟哲。
6: 调整运行，快乐加速，
2: 925
6: 交广早高峰。
7: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8: 喂，

0: 好了，8:05了，进入到今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的第二个时段了。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了。我们继续为考生加油。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0到23度。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双城、五常等南部区域有零星阵雨，西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0到12度。
1: 哎，再次温馨提示大家啊，今天出行呢要注意携带雨具，因为今天呢全市有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了。
2: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0: 好的，整点回来，咱们把这个车的这个新闻给他说完哈。
1: 哎，怎么回事？
0: 在这个7:30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昨天呢，成联分会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持续突破60%，现在已经达到了62.9%的历史高位。那也就是说，用白话来讲，现在10个人买车，有6个人会选择新能源了。
1: 哎，
0: 另外呢，昨天成联会呢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以前吧，就是刚开始油车这个新能源车刚刚上市的时候，
1: 刚推崇，
0: 很多人会买那个就是迷你的那种新能源车，
1: 哎，小车型。
0: 你比如说那个50之光，它出了一款新能源，好像就是4-5万块钱买一辆，
1: 哎，是 smart 那种小车，
0: 对，让大家觉得这个哎那个用电也挺好，然后没事的时候就开这个上下班也挺省油的，
1: 哎，有个空往里一塞挺好。
0: 但是现在形势有所转变了，
1: 怎么呢？
0: 最新的数据显示呢 ，B 级中高端电动车同比增长42%，占纯电市场的31%。曾经纯电销售大头的 A0级的微型代步车，同比下滑了有多少？44%。也就是说，微型这个代步的电动车现在卖不动了啊。这个 B 级中高端的电动车目前正在销量同步增长，代表纯电终于被广大消费者认可了，就不再是玩具了。
1: 哎，
0: 那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如果现在再让您去换车，您还是会选择油车还是想换一台新能源呢？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您的看法啊。暗夜向日葵说，我是哈尔滨最早的第一批新能源的车主，只能说我不后悔。
1: 哎，
0: 但是呢我那会儿那车呢就是不太智能，因为我买的太早了。您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呢，
1: 哎，这话怎么说？你早用上早享受啊！而且
0: 他说下次我换牌换车的话，还选绿牌车，
1: 这更新
0: 换代吗？选那个智能配置拉满的。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智能配置，各位哈，从0到1是一个过程，但是从1到100好像就是在一瞬之间。你看现在人家车里边什么可以自加热的，然后呢，这个后背座椅带这个那个按摩的，再加上你可以在车里边就是来进行这个舒适躺平的，这个智能化都为您准备了，甚至还有这个什么功能啊，就是有这个车里边安马桶的，各位，
0: 这个，
1: 对不对啊？你就说就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个车确实是啊，一车顶多用，但是可能对于更多的朋友，他们考虑的是一个综合素质，也有不少朋友像一婷一样的考虑呢，还是这个油车的忠实拥趸啊。哎，包括呢像是这个咱们的吴阿姨哈，她就说了，哎，我有个想法啊，但是有点得罪周宝宝了，说你
0: 的呢，
1: 她说电车呀，我个人认为呀，这个电车呢还是属于是家电啊，年龄大了，认知有问题，别怪我啊。
0: 认知啊，它确实是用电的嘛，是不是？
1: 哎，对了，其实它这东西像什么，各位，您说这个手电筒为啥能管它叫家用电器，这不是咱家里一大件吗？但是咱们开车代步车不也是成为咱们的工具吗？无论说这个车发展到什么样的格式，什么样的空间，它永远是咱们生活当中为咱们代步的，咱们是它的这个主人。所以说大家呢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儿纠结啊，本末倒置啊，就完全犯不上了。
0: 哎，其实我们就是想看看大家的这样一个看法，做一个这个社会调查。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这个汽车节目，
1: 对，
0: 我们本身对这个油车包括电车其实我们了解也不是那么深，
1: 哦，是个用户体验，
0: 只是一个自己的这个开车的感受，
1: 随便说大家啊。
0: 拉可以说电车最大吸引我的就是智能化啊，确实很智能。还有风平浪静说顺势而为呀，
1: 哎，对了，现在确实是主流还是以一个电车为主，环保嘛。
0: 拉可以说新能源车是趋势了，各方面会越来越好，配套设施呢也会发展壮大。他说我在等固态电池，考虑买一辆商务型的。
1: 哎，是啊，商务型车有大的好处呢，带家 家人一块出门真的是很方便哈。
0: 是，七七说呢，现在换车还是我会首选油车。
1: 哦，
0: 我想让新能源车再飞几年，看看各个品牌的口碑和电池。反正我公里数比较少，这个我之前就是在我买车之前我就问过谭峰老师，
1: 怎么说？
0: 我说那个我想换电车，然后当时谭哥还劝我来着，说你公里数要不是特别多的话呢，你就是还买油车。
1: 哦，
0: 你开不了那么多公里数，那个换电车就是你一个保险高，另外你电车你怎么不也得花一个电车的钱吗？
1: 哎，他说平均一勾，你拿这个相关的保养啊各方面再勾到你这个电费上，可能差不太多了就。
0: 对，你买一个像样点电车它也不便宜
1: 啊，
0: 是不是？
1: 哎，对
0: 啊，但是我没听人家的呀，我还是买了一辆新能源。
1: 你问我白问啊。

0: 还有谁怎么说，这个小表情人家说了，他说油车不操心呢，而且安全系数要更高，电车上下班呢远点天天充电，尤其是冬天呢保险还高，至少啊这个至少呢不买这个纯电的，他的意思可能考虑如果电的话呢考虑这个油电混的，是不是、啊、
1: 哎，这就每个人的这个就是
0: 他角度不一样，真的、
1: 对个人的那个角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像我买电车我肯定我不买混动的，我要买我就买纯电的、还有人说我要买就买混动的，我身边还有朋友之前买了一台混动的时候后悔了，
0: 哎呀
1: 我要买纯电的就好了，
0: 哎，但是也有朋友买完这个混合动力以后呢说还不错，所以这东西我跟各位说就是各有各取所需，您觉得怎么着最合适最好了、
1: 对自己开心最重要啊，
0: 对了、
1: 菲利普斯说了说但是需要考虑，他说什么刚开始说、但是需要考虑这个冬季亏电一半、电车维保必须去 4S 店、这个是、大家要注意啊，
0: 不能在外面随便保养、
1: 你保养一定要去这个 4S 店、否则就是人就脱保了，
0: 哎对了
1: 就不给你保了、
0: 还有风险系数呢，
1: 保险费也贵，他说呢这个电车就像有的人会有两部手机一样，可能会双配、家里可能有一个油车然后再有一部电车，
0: 哎你看这有就有朋友喜欢这个油电混合动力的 啊这个安苏就说哈哈哈我选油电混的啊，
1: 小符号说油车不操心哈、安全系数也高、还有 Neo 八六八他说呢必须选电车呀，清洁环保智能化新体验，最重要的是不用带钥匙了，
0: 哎是啊、确实让很多不带钥匙的朋友这个感觉到了方便、
1: 拿一个手机就可以了，
0: 可不是吗，还有这个严玉吉说了他说我打算呢哎再换呢更换油车，
1: 还是买油车，
0: 为啥，这人家属于是人家是老师傅了你要知道啊，他是这是咱们就是九二五交通广播的公交这个专线上的司机，也是咱们的路况信息员，人家开油车开习惯了、其实周阿姨对于很多我们这个尤其是开手动挡的朋友，他我们对于油车有一种偏执、偏执在哪儿呢，就喜欢这种一手方向盘隔三差五把手搭了下来控制一下这个操作杆这个挡把的这种忙活感、我说是不是，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就是现在依然选择开自动挡的车，原因就是说要这种操控感的、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少这样的朋友的啊。
1: 还有大个儿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那60%基本上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营运车、真正家用车还是不行，个人还是、觉得电车的保值率也是个问题，对于普通老百姓呢电车后边一顿赔可能就剩个空壳子，省那点电基本上都赔进去了、
0: 就又考虑保值，
1: 对这是大个儿的个人的看法、
0: 哎是，还有低头吸油蔷薇他说啊这个智能化越多呢哎就是越容易出现故障啊、他的想的就是说确实是越来越方便，可能拥有很多功能，但是一旦出现这个线路故障啊排查呀、包括维修啊，可能它的这个风险系数会更高一点啊。
1: 还有暗夜向日葵说的确先吃了螃蟹了，我是啊、第一批买这个新能源车的车主，那时候总有人问我开上路咋样啊，路上的绿牌还很少，现在开啥电车也没人好奇了、确实是这样啊、
0: 想知道梅子的味道还要亲自去咬一口的、
1: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哈，您对这个新能源车的看法。这个话题呢是在昨天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新闻，就是成联分会发布的最新数据，五月份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持续突破60%，达到了62.9%的历史高位，也就是用大白话来说，目前在市场上有10个人买车的话，6个人会选择新能源，但是有好多选择油车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个好消息、
0: 哎、什么，
1: 就是现在燃油车在不断的降价、
0: 价格便宜了，
1: 对就是降的越来越多了、如果说现在换油车的话，我觉得不时其实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0: 可以实现一下曾经儿时的梦想、
1: 对
0: 小的时候曾经想买的品牌现在哎，你可以唾手可得了，
1: 对那天我就是问了一个朋友，他之前就一直比较喜欢 Q7、这款车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我应该是最开始就是、认识 Q7 是在上高中那会儿，
0: 哎
1: 我记得是社会当时请的像什么贝克汉姆啊、还有很多这个球星去做代言、那个时候 Q7 好像刚上市100来万呢，
0: 哎呦
1: 我当时我就想哎呦什么时候能开上 Q7 的，那得到人生巅峰了呀，那天我朋友买了一辆，
0: 真买了，
1: 现在60万了，
0: 哎呦这个价格还真下来了，
1: 对啊，
0: 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认识那款车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相声团体叫德云社
1: 啊，
0: 捧哏老师叫于谦，然后就是郭德纲老师一直在说 Q7 的，当我看到这辆车确实是我觉得也蛮喜欢的、哎怎么今天成给他做广告
1: 那倒不是做广告哈，那他当然也有他的那个劣势了，
0: 喜欢他的啊、你说油耗是不是、
1: 一个油耗可能他、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听别人说的啊、总之呢就是可能会实现一个曾经心里的一个梦想、
0: 确实是我不管怎么样我为他买单是我自己完成自己一个愿望或者对自己一个交代，
1: 反正选择油车和电车都是我们个人的选择，你让我和泽南去说油车有什么样的这个好处、
0: 你让我俩打起来
1: 有什么样的优势、就我俩也说不好、毕竟不是这个车评人、也不是我们这个汽 车节目。

0: 目的主持人，
1: 我们只能说用户体验。嗯啊，对了，
0: 拉可以说还是买新能源的年轻人居多，确实
1: 是
0: 啊，
1: 喜欢什么咱们的就来什么。但是前提呢，你要做好就是说自己的规划。你看到目前为止，周阿姨所有的类型，油电的、电车的、油车的，都有他的忠实粉丝。现在差什么？还差一个三枪和凤凰的，还差自行车的朋友们，你们还没有参与进来啊。
0: 夜月说，我也开手动挡，我当时没啥情节，就是觉得吧，充电不太方便，然后呢，电车冬季衰减比较大。就是我不买新能源的原因了、
1: 哦、这是考虑、
0: 还有蹦极不拴绳说我还是喜欢油车，我自己车呢是小丰田，开了10年了，每公里基本上5毛钱吧，油价涨了也没差多、也没差多少。
1: 小丰田、丰田卡罗拉是或者是丰田威驰，你说这两款其中当中的一款、如果是的话，号称什么？它号称小电车、赛电车。
0: 天边流云说、我的车是卡罗拉油电混的啊，感觉挺好的。
1: 哎，是啊，大家接着留言吧。我在这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啊，如果说呢您平时开车呢研究省油，把这个钱省下来干嘛呢？给咱爱人啊买上一支精致的口红。而且今天呢咱们还有很多的优惠为大家带来了。对于女生来讲呢，包包里边永远少这么一支口红。那我身边很多同事啊，他们呢都会把一支口红红的放在自己的这个包里边，而且不止一支，有的放多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搭配自己随时的穿搭或者补妆。而且夏天呢大家穿搭越来越丰富，这个时候一支口红可能就不一定够用了啊、又想经典，又要大气，又要沉稳，又要干练，还要简约。那么一支口红怎么能满足咱们的高级感呢？今天为大家呢带来了整整5款，而且每一支呢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官网旗舰店一支正装的迪奥口红呢卖到399，925交通广播今天199元，把更多的惊喜带给大家，拍一发二，也就是说您到手两支只要199。焦糖南瓜色，还有复古正红色、砖红色，以及3款的都为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这个质感。另外呢还为您准备了像是这个粉色的这个裸透感的这个透裸感的也粉色，还有呢就是乌龙的奶茶色，也都为大家准备了。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呢，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可以下单，回复2个字口红就可以看到今天的链接了，里边有5款颜色啊，效期都是到2027年的8月份，大家放心买放心用，199到手2支正装。大家如果现在有需要的话，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口红就可以下单了。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谣言是打哪儿来的？
1: 咋的了？
0: 喵南北说了，泽南爆出惊天消息
1: 啊！您说，
0: 他和周阿姨都开奥迪 Q7。开不起，开不起啊！
1: 不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橄榄枝其实已经伸得挺老远的了。咱们哈尔滨的各大奥迪 4S 店不跟我们联合一下吗？这名人效应，我跟你说，马上的就来了啊！
0: 满地可说了，经济使用方面考虑呢，下台车打算买二手油车。
1: 哦，
0: 现在呢，年限新、公里数比较低的二手车嘎嘎便宜。
1: 嗯，
0: 虽说目前油价比较高，但是买车保险还有就是保养省下来的钱，够加好几年油了。您说的有道理，
1: 这个您别着急。今天咱们10点到11点的时候啊，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小哲老师的汽车玩家，二手车咱们买车一点都不掺假。
0: 是的啊。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19分，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草莓音乐节啊，好多朋友已经这个摩拳擦掌，
1: 跃跃欲试
0: 了啊，
1: 是的，
0: 就等着这个周末的草莓音乐节了，在本周末啊，周六到周日。6月13号到6月14号，喜力星吟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那这次草莓音乐节呢，一共有31个演出时段，阵容方面包括陈楚生、二手玫瑰、痛痒乐队、于是、夏日入侵企划、马赛克、和平饭店等音乐人以及乐队呢，将在6月13号登场。6月14号会来谁呢？
1: 哎呦，
0: 毛不易、徐佳莹、宝石老舅、严仁中、吴克群。群阿四等等音乐人会在周日出现，2天的阵容在摇滚、流行、说唱、唱作和现场型乐队之间展开，既有大众熟悉的旋律，也有更适合在户外现场释放的舞台能量。
1: 哎呦，这样的机会真太难得了。
0: 小爱那天还跟我们哭一鼻子呢。

0: 什么原因？
1: 就因为我们没给他买这个门票。
0: 我跟个小爱，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这个叔叔跟你说，这票一票难求，别说你了，我现在想倒腾都没倒腾着呢哈。而且呢，在相比之下啊，这个冬季的冰雪，咱们的冰雪城市的标签呢，六月份哈尔滨呢也有一种松弛感的打开方式，江风、草地、舞台、人群和傍晚呢逐渐降下来的这个温度啊，共同构建起了咱们城市难得的夏日音乐城这个场景。而且呢，冰雪大世界景区内呢，也为本次的举办成为了咱们本次的举办地啊，也让冰城与音乐节之间呢形成了新的季节反差，就是冬日属于冰雪，夏天交给咱们的音乐了。
1: 那在票务方面呢，这次音乐节已经在5月19号下午1点开始预售了，设置了多种票型，演出采用的是实名制电子票入场，观众需要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核验入场。每天的演出时间呢是下午1点半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半。优享票、 Pro 票以及相关的权益票种观众可以按照现场规则提前入场，其余观众呢要按照常规的入场时间入场。
0: 哎，您从这个阵容到场地呀，从东北音乐人的回归到2天多的这个舞台连续演出，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呢延续了草莓音乐节一贯的城市现场属性，也让咱们哈尔滨在这样的夏天呢多了一处呢值得奔赴的音乐目的地。6月13号至14号，草莓音乐节呢也将在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唱，等待着乐迷前来现场，一起呢听见咱们冰城夏天的声音。
1: 那备受乐迷期待的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也即将在本周末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拉开帷幕了。为了提升广大歌迷的出行和住宿体验，园区内的生态露营区正式对外开放，并且推出了歌迷专属住宿特惠套餐。营地距离音乐节检票口仅有100米的距离啊，一站式的解决观演休息的需求，让乐迷也畅享音乐狂欢啊。Lucky Van，小爱要去看谁呀？
0: 哎，对呀，
1: 他好像比较喜欢
0: 老舅
1: 毛不易。
0: 哎呀妈，老舅，社会，那这针锋相对。

0: 迪奥口红两支199是吗？
1: 对啊，
0: 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呢。
2: 没啊。
0: 简简说这次618的秒杀品太给力了，这口红高低得来一款经典正红，然后再搭配一个唇蜜，就是完美组合了啊。
2: 哎，是想得非常好啊，所以你赶快下单，因为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库存确实不多。您现在啊喜欢的色号有没有，这都不好说了，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口红，您就可以下单了。而且里边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5个经典实用而且大气不一样的色号啊，建议各位呢您多入手两支，效期都是到2027年的8月份，放心买放心用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口红就可以下单了。
0: 嗯，来看看大家留言。七月子木说，我买车的时候呢只考虑动力不考虑油耗。
2: 嘿
0: 啊，真好，真好横。
2: 1.8T 的里程表里显示的全都是数字啊，以前油价这个油价低 啊，这个没觉得怎么样，现在这油价高了，看看数字在这个逐次的递减啊，心里边在滴血啊。以后换车呢我还是选至少得是 1.88T 的排量以上的燃油车，动力强，开得痛快，加油比充电更方便。
0: 就俩字儿，
2: 啥
0: 仨字儿，不差钱儿。
2: 1.8T 你这东西这样啊，
0: 有 1.88T 吗？ 1.8T 吧，
2: 1.8T 啊。
0: 还有暗夜向日葵说，电车有的时候吧还能给点小惊喜，说我朋友的可换电的电车哈，换电池的时候被提示换到了车辆出厂他买的时候那块电池。哎，前段时间我也刷到这个了。
2: 他是
0: 你朋友吗？
2: 什么意思？他是又换
0: 回来了，就是换电的时候他买的时候，就买新车的时候车上带着那块电
2: 啊，
0: 他那个车不是换电吗？
2: 啊，电池换走了，
0: 电池没了之后就换、
2: 嗯，
0: 然后这个又换到了。时隔了300多天又换到了他当时买车的时候车上带的那块电池，
2: 缘分啊，
0: 这个意思啊。说17个城市又一次换到了他的车上，给我朋友感动坏了，特意发了一个朋友圈。哎，那我不知道我刷到那个是不是他，反正他也是就是觉得挺感动的。
2: 哎呦，还确实是
0: 漂泊了好多个城市然后又换到了自己的车上，
2: 纯纯的概率啊。跟各位说啊，你要说单纯大海捞针想找这块电池的话那就麻烦了啊。

0: 哎呀，说到车，说到新疆，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是我们的孟哲老师
1: 哦，对，
0: 现在正在自驾到新疆啊，
1: 哎，是的，
0: 然后呢是开着 TU925 车标的车，目前正行驶在新疆的路面上，
1: 哎，是，每天拍视频都很美啊，
0: 好羡慕呀，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开着车徜徉在新疆，
1: 可不是吗？这机会就来了啊，哎，而且还不用咱们开车，
0: 对的，如果说您自己开车不方便的话啊，不妨也跟着我们在最好的季节去到新疆。六月份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北疆游，那北疆也是国内夏日旅行天花板了，雪山、草原、森林、牧场、湖泊、河流、民族风情，有太多让人治愈的元素组成了这片壮美辽阔的天地。去到北疆，让您体验到不用出国就可以享受到世界等级的风景。而且呢，如果您也有时间的话，不妨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去925感受这封神的夏天。
1: 哎，这次机会特别难得，是不是？
0: 六月的新疆，现在暑期的人潮还没有到，大部分的学生还在备考或者是准备考试当中啊，那上班族呢还要等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可能跟着孩子一起去休假，
1: 哎，
0: 才能出去溜达玩。所以这个时候的新疆呢，也正是人潮来临之前的一个非常好的度假期。六月份呢是新疆从冬春天到夏天的过渡期，海拔高的草原刚刚返绿，低海拔的薰衣草正好盛放，独库公路的雪墙还没有完全化完，山下的气温已然来到了宜人的23度。这个月呢就衔接了冬春的清新凛冽和初夏的生命力，两头的好处六月份新疆都占到了。所以说不论您正在规划关于新疆的初次旅行，还是说想要领略相较于之前去过的新疆更多样的面貌，六月份的新疆真的是您的不二之选。而且跟着我们走，不用您自己查路况，不用您自己选酒店，不用做攻略，省下来的时间跟着我们走更多的地方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新疆直飞新疆的八日游来了，现在6月24号的这个行程只剩下最后两个名额。当然了，如果说您是一个单男啊，就是男生自己一个人出去的，男士自己一个人出去的，我们也热烈欢迎您报名，因为现在我们团里有一位单男报名了，等待拼房。当然了，如果说您是双人行，就两个人行，那也可以，那我们就只好把那个

0: 就是
1: 哎
0: 单男全推了，因为拼不上了，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呢，现在如果是您是自己一个人单男出行，或者是两个人出行，都可以来加微信报名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珍惜着最后的机会，就是有可能这个团结束之后，下一个新疆团就要涨价了。
1: 哎，是、啊、
0: 有可能啊。
1: 嗯嗯。那我们给大家带来是个品质游啊，提醒大家呢，咱们是6月24号出发，925听友特惠福利价8580元，想报名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添加周阿姨的微信啊。刚刚说了，您说两个人我动心了，但是说只有一个名额，没关系，我们已经和咱们这个单男呢已经
0: 沟通
1: 好
0: 了，他是要拼房的，
1: 对，
0: 就是他自己是不承担补房差的这个补房价的、啊。
1: 对了，所以说呢，您可以。就是来这个进行报名了，添加周阿姨的微信啊。另外，我们还有条线路呢，也是我们在经典为大家推荐的6月14号的这个西安游。
0: 嗯，
1: 说到西安游，很多朋友都想到西安好地方啊，往那儿一待呀、啊，吃点当地的特色美食啊，看看秦始皇陵啊，还有包括像是华清宫啊、大唐不夜城啊，号称中国最美的夜景，在里边看不倒翁小姐姐、石头人，还有飞天壁画，包括汉服体验，然后再去打卡这个回民街，在里尝尝肉夹馍、羊肉泡馍、摔碗酒。300多种美食，从街头逛到街尾啊！而且我还真就在这回民街里逛了。说实话，逛完一圈以后，就是不是腿不争气，肚子不争气，
0: 实在装不下了，
1: 吃不下了，各位啊！但是这个好吃美味真的是我们根本在这写不完。当中有一款抓鱼，就是我管那个叫什么叫炸而蒸
0: 啊，
1: 就是东西炸完以后呢，放到又酸又辣的烫里边，再搁锅里边一蒸，这个炸完以后的肉呢，吸满了这个蒸出来这个香，特别就是那种香咸的口感啊，
0: 嗯、
1: 特别。下饭，再配当地的那个特色的这个大拌的辣白菜，味道真的是绝了。所以你要到这个回民街里边，一定去尝尝我说这个地方啊。它还没一个正经名字，就跟炸肉段、嗯、就跟咱家那个拧拧歪歪那个肉段浇汤似的，但是它还不拧过，就那个汤是清的，肉呢是软烂的，特别好吃啊、
0: 嗯。
1: 而且这次去西安呢，咱们是5天3晚的啊，这个5天3钻酒店，而且呢每天呢都让大家睡得舒舒服服的。咱们这
0: 天5天3晚，
1: 剩一
0: 晚上住路上啊。
1: 这五天啊，跟这个5晚的酒店呢，为大家安排
0: 的不是6天5晚吗？
1: 哎，6天5晚啊，6天5晚这个酒店呢，为大家是在同一个酒店，您不用换房间，而且往返呢，咱都是南航直飞的，早出发晚返回，整整6天的时间，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出行，咱们拒绝特种兵，睡到自然醒。每天早晨呢，基本都是9点出发，您可以睡一个特别舒服的养颜觉，起来以后呢，咱们再消消停停的吃一个哎阳光早餐，之后呢，跟着咱们团一块出发，欣赏每一天来自西安的。特色美景，
0: 嗯，这个西安游呢，我们的费用是
1: 哎3599元，3599元一个人啊。
0: 然后呢，时间是6月14号的6天5晚的这个西安游啊。
1: 嗯、
0: 这5天晚上咱们都住在同一个酒店，就不用来回折腾行李了，也比较方便。所以这个时间呢，如果说家里有高考的考生，考完了，家长也可以请一个年假陪着孩子一起出行的话，我觉得这个西安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不论是您想报名新疆还是想报名西安的话，都可以先。把微信加好，了解完相关的行程，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来找我报名了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我们给大家发的六月份的这两个行程呢，其实都是大家比较喜欢也比较中意的。你看这个发的这个西安呢，也是我们发了很多个团的了，而且最近大家对西安的热度非常高，因为电视剧主角刚刚上映完毕嘛，是不是？刚刚更新完毕，很多人对西安也是情有独钟的，尤其到那儿要去吃一顿碳水炸弹的这样一个地方哈。
1: 哎，是了。
0: 另外就是新疆了哈，很多朋友这个季节去新疆也是自己的一个梦想。风平浪静说咱们台的孟哲老师去新疆了，说他那车老费油了，买后悔了。
1: 哎，这我跟你说，你只要跑在路上，你还算感受到那份喜悦。哎，
0: 对，就算花钱出去也开心。
1: 我是值的。
0: Lucky 说昨天看了视频，独库公路真的很美啊，途经一年四季，很震撼。是的，有机会一定要去一趟。
1: 哎，这不当时他们说的事儿没带咱，我跟你说，要咱但
0: 你也想开车去啊？
1: 我孟哲老师一人开车多累呀，啊，不得有人跟他倒倒班啊，对不对啊？
0: 好了，这个北京时间的8:39啊，如果说有想报名我们新疆游的或者是西安游的小伙伴们，您可以先把微信加好，了解相关的行程啊。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啊。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鸡蛋的价格。最近呢，哈尔滨市散装鸡蛋价格走高，端午节节后价格有望回落。昨天我妈又买回来一兜子，
1: 哎，囤着点吧。
0: 连日来呢，记者走访哈尔滨市各大商超、社区生鲜店等，发现呢，散装的鸡蛋价格持续走高，已经进入到五元时代。在哈尔滨市安布商圈一家社区生鲜门店，鸡蛋货架前有不少市民都在驻足选购。一位正在采购鸡蛋的市民说呢，两三周前我来买鸡蛋，散装的才4.5一斤，现在觉得不便宜了啊，当时觉得已经不便宜。没想到如今的价格已经涨到了5.多了，
1: 哎，有点小波动，
0: 后悔之前咱没买多一点呢哈。记者走访了多家卖场，发现呢，目前哈尔滨市市场上性价比最高的是普通的散装鸡蛋，零售价很多都是在5.5一斤上下波动的。
1: 哎，基本上在这样。那一个商场的这个销售人员也告诉记者啊，说今年以来啊，咱们哈尔滨市的这个鸡蛋价格呢，大多时间呢还是比较亲民的，很长一段时间呢都稳定在3元时代啊，而且性价比突出。那而此次这个鸡蛋呢连续涨价啊，同时也打破了前期的低价平稳的一个局面。那么阶段性呢也是这个涨价呢特征十分的明显，但是大家呢可以稍稍别着急，够家里吃的就行了，因为咋的，可能之后呢还会有一个新的变动。
0: 那针对本轮鸡蛋价格上涨，业内人士表示，这次涨价的核心诱因呢是端午节消费旺季来临，市场供需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端午节的氛围日益渐浓，那哈尔滨市的市场鸡蛋消费需求全面释放，一方面餐饮门店以及很多食品加工企业开启了节前集中。

0: 中备货的模式，批量采购需求大幅攀升，也拉动了批发市场走货量激增。另一方面，普通市民家庭节日消费的需求和预期也在提高，终端零售市场需求正在持续回暖。
1: 哎，那在这个供给端呢，到目前市场上的鸡蛋存栏量呢相比较低，也是鸡蛋涨价的一个重要原因。业内人士表示，去年鸡蛋价格呢持续保持这个低位啊，这和什么有关系呢？和这个养殖端的萎缩规模有直接关系，而且实际上呢，即便是五元时代啊，咱们哈尔滨的这个散装鸡蛋零售价相对于其他的一些城市呢还是不算是很高的啊。国内的部分市场的散装鸡蛋零售价呢都已经进入到六元时代了。
0: 嗯，业内人士表示，短期内呢在端午节消费热度的支撑下，散装鸡蛋价格大概率将维持高位运行态势。等到节日消费热潮退去，这个蛋鸡存栏量持续提升之后，鸡蛋价格回落是必然的趋势。那目前呢，广大市民选购鸡蛋最好的方式还是现买现吃，别像我妈是囤的老多哈。
1: 哎，
0: 我家现在有两大盒子鸡蛋。
1: 哎呦呵，
0: 就是现买现吃，既能够保障食材的新鲜，也能够避免后续价格回落造成的损失。
2: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3: 925早高峰快报。

0: 好了，上午的8:4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昨天，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
1: 再来关注，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对提高居住居民的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0: 教育部部署在6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100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
1: 8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0: 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特区政府在昨天公布，粤车南下将会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
1: 7月25号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粤港、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那同时呢，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的100辆升至200辆。
0: 再来关注一下，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到对产品功能、产品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
1: 再来关注，针对于每一家多个门店呢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
0: 针对总台报道江苏扬州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事件，当地呢已经开展了核查处置工作，对涉事经营主体调查取证，并且组织开展牙刷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1: 再来关注，台风委员会第58届会次审议通过了9个新台风名称，替换了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46，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摩卡翻唱的《光阴的故事》啊。今天呢是6月9号，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今天上午要考的学科呢是化学和地理啊，下午呢是有思想政治和生物。那今天结束之后，明天开始我们的这个高考考生就要休息了。有一个好消息要跟这个考生家长分享，包括中考考生也要注意一下啊。
1: 哎，怎么了？
0: 记者从凤凰山景区了解到，从明天开始，6月10号一直到8月30号，凭着中高考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和户口本啊，三样缺一不可啊。
1: 哎，
0: 中高考的准考证、身份证和户口本即可享受本人以及两位同行家长同享免空中花园景区和大峡谷景区套票，收取环线车费每人45元的优惠。注意啊，每一位毕业生现享一次优惠，和家长同时入园。
1: 哎，这是一个好机会啊。那在这呢温馨提示，凤凰山景区呢位于咱们哈尔滨市的哈尔滨市的五常市山河屯林业局凤凰山林场。那需同时呢出示您的准考证原件加身份证加户口本，三证齐全，咱缺一不可。而且本次活动呢仅限啊咱们中这个空中花园景区再加大峡谷的景区的套票啊，不含景区内的其他一些消费项目，不可与其他的景区其他优惠呢叠加进行使用。
0: 嗯，要提醒我们的考生啊，这别考了，考完了是准考证摇哪儿撇啊。这个中高考考生都要注意了，考完了之后一定要把你的准考证就是留好。到很多景区都是有相关的政策的，
1: 我肯定得留着，这绝对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纪念。我把它这个整一个小框，哎，跟自己照片放一块儿。
0: 嗯，我现在那个高考的准考证
1: 还留
0: 着呢，
1: 还留着呢
0: 那时候照片现在一看嘛，差距老大了。
1: 哎，那你是感觉那个时候漂亮，还是现在感觉自己更漂亮一些？
0: 现在漂亮了。
1: 哎呀，我们都是比较自信的这一类，我也觉得现在好看。
0: 我现在就是比原来胖了很多，但是原来那个肤色什么的没有现在好，现在给自己养白了。我上学那会儿可黑了。
1: 可能是怎么着，就是离开学生时代，我们逐渐的更加的自信起来了。
0: 嗯，
1: 哎，特别好。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消息啊。过了35岁，当心骨量断崖式下跌，医生叫

0: 给大家怎样科学养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内分泌科一病房的主任郭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人体的骨量在年龄达到35岁的时候会达到一个峰值，此后呢会逐年下降，女性绝经之后骨密度骨质量加速流失，极易诱发骨质疏松，轻则腰酸背痛浑身乏力，严重还可能会引发骨折，长期卧床。郭敏建议大家35岁之前我们要多运动，多晒太阳，补充优质蛋白和牛奶，提前储备骨量。当然了，如果你已经过了35岁了，那也要注意每天日晒时间要达到30到40分钟，有助于去补钙。咱们北方地区冬天的这个日照时长不足，可以每天补充800到1000个单位的维生素 D3。
1: 哎，就这个我们是需要的，尤其是对于我们30来岁的这个年龄段来说哈，大家多晒太阳还是很有帮助的哈。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
0: 健康方面的消息啊。
1: 哎，是了，初夏啊，咱们这个防血糖异常，专家呢也给出了我们一些相关的建议，告诉大家如何的一些科学的比较好的方案。那随着咱们哈尔滨市呢进入到这个初夏了，气温逐渐升高，空气当中的湿度呢也在持续的增加啊。对于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而言呢，高湿还有高温的这个气候呢，它不仅呢带来了体感上的不适，更是对咱们的血糖管控能力呢带来了一个严峻的考验。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的内分泌科的主任刘爽呢就指出，与南方的持续湿热的气候不同啊，咱们哈尔滨的夏天呢是时长的这个较短一些，而且呢日照的这个强烈，再加上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啊，糖尿病患者呢极容易陷入到高脱水、高血糖波动还有呢低血糖昏迷的两高一低的风险。尤其是老年患者们对于口干的这个感知度呢明显的就是比较迟钝的，更容易呢进入到少尿啊、高血糖再加上脱水的恶性循环当中。在这儿刘爽主任呢就提示了，科学应对呢是管控血糖的核心，而且呢糖尿病患者呢要需要这个从喝水、饮食、运动、用药四个维度来进行全面的调整。
0: 现在包括我身边的也是，就是患糖尿病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1: 有的、
0: 可能跟我们现在就是不太爱运动啊、另外饮食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就是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预防还有治疗。刘爽医生强调呢，主动补水是夏季控糖的首要任务，不应该等到你已经口渴了，就是有口渴的感觉之后你再去喝水。每天需要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就最少得是4瓶矿泉水，
1: 多喝水。
0: 如果出现大量出汗或者说血糖超过10的情况，可以饮用淡盐水维持电解质平衡。饮食需要遵循的是3替代1警惕，原则上呢以燕麦、糙米代替精米白面，优先选择草莓、黄瓜等低 GI 的水果，严格禁食荔枝、芒果等高糖水果。
1: 那还有什么乐趣、
0: 最好是不要吃
1: 对，
0: 适量的摄入一些鱼类和豆类蛋白，坚决不食用隔夜菜和生冷食物啊。在这儿啊提示一下我妈，
1: 重点了、
0: 坚决不要食用隔夜菜和生冷食物。
1: 各位长辈啊，咱听听劝吧
0: 严防夏季胃肠炎引发血糖失控。运动呢需要注意择时择地，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5点的高温时段，选择早晚时段开展相散步啊、太极呀、等一些运动，随身携带糖块预防低血糖，穿着浅色棉袜保足好足部的防护。另外用药方面呢，没有开封的胰岛素需要放置于2到8度的环境冷藏，高温会导致药效降低一半，每天至少监测4次血糖，需要警惕隐性中暑相关症状，比如说冷汗啊、心慌啊，这实际就是低血糖发作了。
1: 另外呢刘主任呢特别提醒啊，冰城的糖尿病患者大家要注意足部的护理。哈尔滨夏季啊这个蚊虫活动越来越频繁，糖尿病患者一旦被蚊虫叮咬，尤其是足部出现这种微小的破损，极容易引发严重的感染啊。建议呢每日检查双足，确保足部的干燥和清洁，切勿赤脚在凉席或者地面上行走。刘主任也说啊，这个表示咱们哈尔滨夏天呢虽然只有仅仅的3个月的时长，但是这个血糖管理工作还是非常这个健康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只要咱们做好科学的防护，糖尿病患者完全可以在享受咱们松花江畔清凉的同时，也能够平稳的控制好您的血糖，咱们安然度过这个夏季。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56，今天两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刚才我们了解到最新消息，我们现在新疆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啊，新疆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我们这一个名额还得招单男啊，如果您是男士自己一个人出行的话，欢迎联系我们来报名哈。最后只有一个名额了，可能下次再有新疆游的话，价格就会上涨了。
1: 是的，
0: 另外呢，西安游刚刚开始招募，名额还是比较充足的。如果说您是单男想去到新疆，或者是这个家庭啊，多人想去到西安，都欢迎添加微信来了解相关的行程。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6: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7: 怎么样？
8: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0: 好了，上午的9: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继续为考生加油。也希望我们的驾驶员朋友行经考点周边的时候，记得千万不要鸣笛啊。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3度。今天夜间呢，全市以多云为主，双城、五常等南部区域有零星阵雨，西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0到12度。今天全市有阵雨降雨天气啊，那大家出行也要注意携带雨具。另外呢，降雨期间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弱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注意预防。近期的气温比较低，我们也需要防范感冒等疾病。另外，夜间到第二天清晨风力小，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和我共同进入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啦。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上午的9:08，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让我们一起了解我们哈尔滨的一些发展变化啊，和哈尔滨发生在这儿的人和事的故事。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更新一下高速路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解除限速，铁科高速六团至沿河段解除限速，都市圈环线金上京至红星镇段解除限速，铁科高速上至北到至广段解除限速。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好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大家好，我是周锦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这周呢，哈尔滨市多阴雨天气啊。昨天呢，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预计本周哈尔滨天气呢以阴雨为主，局地容易出现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的同时气温整体偏低，所以大家还是要防范降雨降温带来的各类影响。那天气预报显示，本周哈尔滨市多降雨，其中呢，今天到十号以多云为主，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不大，以小雨为主。十一号到十二号呢，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累计降雨量呢，东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区域呢是小到中雨。降雨期间容易伴随着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周末两天雨区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市中部和南部，其他区域呢以多云或阵雨天气为主。本周的气温先升后降，总体偏低。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本周五，气温呢会逐步回升。周四周五最高气温会达到22到25度，周六周日最高气温回落到18到22度。此外，本周没有持续性的大风天气，平均风力2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中呢，周四到周五可能出现阵风8到10级的雷。

Lucky 说高考都说今年的数学难啊，我昨天好像看那个热搜说英语也不简单啊。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东北超的最新消息啊。就在6月12号本周五，东北超我们哈尔滨队的第二场比赛即将开赛了，会由哈尔滨队对战呼和浩特队啊。为了进一步规范东北超赛事志愿服务流程，提升志愿者专业服务能力，筑牢赛事安全保障防线，日前哈尔滨赛区第二次志愿者集中培训会在阿城区第八中学举行，有280名志愿者参训。这次培训整合多方面的师资力量，聚焦赛事服务实战需求，开展全方位系统化专业化的专项培训，为赛事志愿服务提质增效夯实了

再来关注一下草莓音乐节啊，这周末13号到14号，就周六到周日，喜力星吟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那这次哈尔滨草莓音乐节一共有31个演出时段，阵容方面，陈楚生、二手玫瑰、痛痒，还有于是、夏日入侵企划、马赛克、和平饭店等音乐人及乐队将在6月13号登场。那周日6月14号则将迎来毛不易、徐佳莹、宝石老舅、严仁中、吴克群、阿四等音乐人，两天阵容在摇滚、流行、说唱、唱作和现场型乐队之间展开，既有大众熟悉的旋律，也有更适合在户外现场释放的舞台能量。相比于冬季冰雪城市的标签，六月的哈尔滨有着另外一种 松弛的打开方式，江风、草地、舞台、人群和傍晚逐渐降下来的温度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难得的夏日音乐场景。冰雪大世界园区作为本次举办地，也让冰城和音乐节之间形成了新的季节反差，冬天属于冰雪，夏天就交给音乐吧。票务方面，这次音乐节已经在5月19号开始预售了，设置了多款票型，演出采用的是实名制电子票入场，观众需要拿着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核验入场。每天的演出时间是下午1点半到晚上9点半，优享票、 Pro 票以及相关权益票种观众可以按照现场规则提前入场，那其余的观众呢，按照常规入场时间入场。从阵容到场地，从东北音乐人的回归到2天多舞台的连续演出，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延续了草莓音乐节一贯的城市现场属性，也让哈尔滨在这个夏天多了一处值得奔赴的音乐目的地。6月13号到14号，本周末2天，草莓音乐节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唱，等待乐迷走进现场，一起听见冰城夏天的声音。那备受乐迷关注的草莓音乐节即将在周末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拉开帷幕了。为了提升广大歌迷的出行和住宿体验，园区内生态露营区正式对外开放，并且推出了歌迷专属的住宿特惠套餐。营地距离音乐节的检票入口仅有100米的距离，一站式的解决观演休息的需求，让乐迷畅享音乐的狂欢。

好，这首歌是来自金叹的一首歌，这一生爱上什么人都不为过。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哎，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推荐呢是迪奥的双支口红啊，而且呢是丝绒口红双支装。我想夏天出行的机会越来越多了，那搭配不一样颜色的衣服，不一样质感的衣服，我们需要的口红啊，也是不一样色号的。那这次我们给美女们带来几个热门色号，首先呢就是314温柔的焦糖南瓜色号，丝绒质地温柔又特别的显气质，还有755复古正红调，涂上就是大女主氛围感直接拉满了。还有846号是暖调的砖红夹杂着橘色，上到嘴上呢就是元气满满，特别有活力的感觉啊。还有经典的001变色唇膏，清透裸粉超自然，素颜涂也毫无压力。018唇蜜是温柔的奶茶色，水光嘟唇效果，少女感十足。这五款色号风格各不同，各种肤色各种搭配都 hold 得住啊。现在每一支的库存都不多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日常通勤您就薄涂一下，气色立马就可以提升上来，出门约会您就给它厚涂，精致感直接拉满。哑光镜面多种质地，随手一涂就是高级的妆容，自用或者送人都特别合适。夏天呢穿搭比较百变啊，那不同场合当然要选对口红来加分了。如果您是上班通勤的话，那你就选温柔的314号，色调柔和，薄涂自然提气色，低调得体，完全不会显得很浮夸。周末逛街约会，你就给它换上846号或者是715号，暖调色彩明艳又耐看，拍照特别出片，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如果和闺蜜小聚的话，推荐你的是18号或者是01号的唇蜜，水润清透的质感，打造软嫩嘟嘟唇，俏皮又灵动。如果是外出踏青游玩，那以上几款都合适啊，上色均匀，而且不易脱妆，整天的妆容都是稳稳在线的，轻松适配各种场景和风格。官网旗舰店一支正装要卖到399，一支就400块钱了。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做的是618限时福利，只要199，更加惊喜的是咱们拍一发二，是双支装，只要199啊。焦糖南瓜色，还有复古正红色，番茄砖红色，三款经典色号，还有通透裸粉色001号，以及乌龙奶茶色018号，迪奥唇蜜，五款任选，数量比较少，那这样的捡漏机会真的不多啊！199块能够拿到两支正装的迪奥唇膏或者是唇蜜，真的是手慢无。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8月份啊，有效期是到明年的8月份。199元两支正装的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啊，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口红就可以去抢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口红就可以了，添加福利官，每单还可以再给大家省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口红就可以了。你可以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金池的《万愿从宽》，万愿从宽，唯愿不再丢东西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铁力一号线呢，在五月到六月，遗失物品清单已经更新了，证件与随身小件成了高频遗失物。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呢，那市民出行活动增多，哈尔滨地铁一号线近期的失物招领情况也呈现出了鲜明的季节特点。在2026年五到六月更新的拾遗物品招领揭示板上，证件类、电子产品和随身日用品成为了这段时间的高频遗失物，其中证件类是占比比较突出的。记者在公示板上看到，五到六月份的遗失物品当中呢，证件类物品占比明显高于其他类别，是这一段时间的遗失大户。清单里面既有带粉色 Hello Kitty 卡套的学生卡、敬老卡、城市通 IC 卡，也有多张标注了姓名和部分身份证号的居民身份证。涉及到新疆大街站、一大医院站等多个站点。证件遗失不仅会给市民的工作生活带来不便，也需要工作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登记保管，协助认领。和往期同期类似，春夏出

0: 墨镜成了市民出行的必备品，也因此时常频繁使用啊，随手放置，成为了地铁车厢和站台的常客。公示信息显示，五月份以来，仅博物馆站就捡到了多把雨伞、还有墨镜以及水杯。这些物品大多体积小巧，乘客在上下车或者换乘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随手遗落。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五到六月的拾遗物品呢，拾到的集中时间主要集中在早高峰和日常通勤时段，站点覆盖了居民区、商圈、医院和学校周边的重点车站。地铁的工作人员介绍，春夏初期啊，出行的高峰期，乘客携带物品比较多，赶时间的情况更为普遍，物品遗失的概率也随之上升。目前所有捡拾到的物品都已经按照规定登记造册，妥善保管在对应的车站，车主可以凭有效身份证件前往现场核对认领，或者拨打公示电话进行咨询。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三天，我们提示所有的考生啊，包括即将参加中考的考生，准考证咱们要留好啊，因为呢准考证留好，不论是在咱们哈尔滨的景区还是国内的一些景区，都会有相关的福利政策。去年呢，小爱中考结束之后，我们自驾去了一趟杭州温州那边哈，结果这个他心大，哎，我提醒了一下，我也没检查，我也属于心大那会儿的。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你把那个准考证带着，嗯，结果到底忘了。然后电子的呢，有的时候在有些景区还不好使，一定要带这个准考证的原件哈。所以要提醒我们的中考考生，还有高考考生啊，考试结束之后，这个准考证要随身携带，尤其是出去玩的时候哈。记者从凤凰山景区了解到，6月10号，从明天开始一直到8月30号，凭着中高考准考证加上本人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即可享受本人以及两位同行家长同享免空中花园景区和大峡谷景区套票，收取环线车费每人45元的优惠。这里要特别注意，每位毕业生限享一次优惠和家长同时入园。在这儿呢，温馨提示大家，凤凰山景区呢位于哈尔滨市五常市山河屯林业局凤凰山林场，需要同时出示您的准考证原件和您的身份证以及户口本，三证齐全，缺一不可啊。另外呢，这次活动仅限空中花园景区和大峡谷景区套票，不含景区其他的消费项目，不可和景区其他优惠叠加使用。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5: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8: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约会篇。
9: 我爱你亲爱的，
8: 第一次约会我可不能迟到，他就在马路对面，就别过天桥了，我直接翻越护栏，
9: 撒掉巴扎黑
8: 啊。同志，你翻越护栏的姿势很帅，摔倒小心门牙不在，骑上小电动载着我的爱人策马奔腾，不戴头盔了，影响我的发型。二位，路遇交通肇事，安全头盔可以保命，还有共享单车禁止双人骑行。亲爱的，过了这条街有家牛肉饭可好吃了，现在是红灯别动。哎，没事，反正他们不敢撞我。
1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1: 哎呦，警察叔叔，我再也不乱闯马路了。
8: 这正是交通安全靠大家，遵章守法你我他，人行横道斑马线，关爱生命每一天。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

0: 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9: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接下来咱们来了解一下丁香花。我们哈尔滨市的爆马丁香现在已经进入到绽放季了。6月份，哈尔滨市各大公园街区的暖白色的花团次第绽放，还有缕缕幽香。这是丁香家族的高个子爆马丁香进入到了绽放期。作为槟城最晚绽放的丁香品种，爆马丁香的悄然盛开，标志着哈尔滨一年一度的丁香花季正式进入到了收官阶段。据园林专家介绍啊，爆马丁香是丁香家族当中的高大乔木，和常见的灌木类紫丁香差异显著。其树高最高可以达到7-8米，树形舒展美观，是名副其实的高个子丁香。花色上，爆马丁香是以素雅的暖白色、黄白色为主，花序硕大舒展，花丝纤细修长，洁白花朵缀满枝头，搭配青翠绿叶，尽显清新圣洁的气质。同时啊，爆马丁香这个品种的花香醇厚绵长，香气袭人，观赏性非常的强。极强的环境适应性让爆马丁香十分适配咱们哈尔滨的气候条件，兼具喜光、耐阴、耐寒、耐旱、耐贫瘠的特点，在哈尔滨绿地当中被广泛种植。虽然它的种植总量不及紫丁香，但是在哈尔滨分布的范围十分的广泛，多条街路、居民小区都是绝佳的观赏点位。当前槟城爆马丁香正值观赏季，为初夏的槟城增添了灵动雅致的生态美景。想要邂逅压轴的丁香美景的市民游客，可得抓紧花期前往打卡了，感受槟城初夏独有的花香浪漫。那爆马丁香都可以在哪儿欣赏到呢？首先来跟大家梳理一下在街路的赏花点位，分别是道里区榕江路、南岗区哈西大街、中兴大道、厢房区民生路、电塔街、中山路、二城区上京大道、金龙路、兴公路、双城区的文昌大街。公园的赏花点位呢，有道里区群力丁香公园，还有故乡公园、赵林公园、道外区江畔公园、古梨园、南岗区儿童公园、鲁商体育公园，还有厢房区丁香科技博览园、省森林植物园、松北区太阳岛公园和二城区的北方森林动物园。如果说这两天你去到道里区群力丁香公园去欣赏我们的爆马丁香的话，那别忘了也去看一看丁香公园正在上演的莫奈花园的夏日诗篇。就在昨天下午，槟城夏都迎来了一场温柔的下雨，在道里区群力丁香公园的人工湖畔，被誉为花中睡美人的睡莲悄然绽放。睡莲啊，是水生植物当中的名贵花卉，外形和荷花相似，但花形呢会更精巧，花瓣也更纤细，因朝开暮合被誉为是花中美人。丁香公园的工作人员跟记者说，睡莲喜爱阳光充足的环境，花期比较长，近一段时间通常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丁香公园一天当中赏莲的最佳时段，所以大家也可以抓住这份夏日的限定美好，到群力丁香公园邂逅我们的莫奈花园吧。

最近呢，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啊，西安再次冲上了旅游的一个热门榜。所以呢，在这个6月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给大家安排了一期6月的西安游，就在6月14号啊，就在6月14号，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去到西安，也就是在本周日啊。6月的西安，历史的厚重和春日的浪漫交织，人少，价格低，而且又比较舒适，可以享受高性价比旅游。我们特别安排了6月14号本周日的6天5晚的西安特惠团，纯玩无购物，每个人的费用呢是3599元啊。跟着九二五走呢，比您自由行更省心，也比跟团游更精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西安啊，您自己去可能了解不了很深的那种西安的历史文化，跟着我们走，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地接导游能给大家非常好的讲解当地的这个地理和人文哈。上一个团我们的西安游回来之后，我们的听友呢给当地的西安的导游还送了一面锦旗啊，说这个历史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很精彩哈。所以呢，比您自己去的话，其实了解的文化更多。我们自己去可能就是逛吃了，但是跟着团走，有导游给咱们做讲解，真的能了解很多当地的一些特色。这个行程咱们每天都是9点钟才从酒店出发的，不用早起，玩了一天您就回到酒店消停睡觉，睡好了之后自然醒，到楼下吃好早餐，上午9点咱们才在酒店门口集合啊，睡到自然醒，拒绝特种兵。西安的经典景点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到，比如说秦始皇陵兵马俑、华清宫，还有医生必看的演出西安千古情、大唐不夜城啊，包括一些汉服体验，这个是赠送给大家的，还有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白鹿原影视城等等啊，包括回民街和永兴坊也带大家去到，肉夹馍、羊肉泡馍、摔碗酒，300多种小吃咱们可以从街头吃到街尾啊。住宿给大家安排的连住5晚3钻酒店，全程不换酒店，每天醒来床还是那张床，不用来回折腾行李，省心又省力，可以享受每晚的好睡眠。我们是往返南航直飞啊，早出发晚返回，可以畅玩6个整天。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西安游，品质保障，专属定制，由925的工作人员全程带队。大家呢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了解详细的行程，想报名的话也直接私信给我就可以了啊。微信号您记好，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把这个微信加好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好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新疆游也火热的招募当中啊，有两个团都已经满了啊。第二个招募的6月24号出行的这个新疆团呢，现在只有最后一个名额可以报名了啊，最后一个名额可以报名了。带着大家去到的是北疆啊，咱不是南北疆都走，咱们专玩北疆啊，雪山、草原、森林、牧场、湖泊、河流、民族风情都带大家体验到。就去了新疆，大家就知道不用出国就可以享受到世界级别的风景哈。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不妨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去北疆感受这个风神的夏天啊。这次行程呢也不用您查路况，不用挑酒店，省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以走更多的地方，直飞新疆八日游，带着大家住星空民宿，玩转北疆的精华景点，全程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带队，我们的专属定制团啊，15人的精致纯玩小团，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加上我们的一个领队才15个人，也就是我们的听友最多只有14个人可以报名，所有的必要小交通全都包含在团费里面，零套路，把所有的时间留给美景和体验。这次行程呢，咱们是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省区中转的折腾可以轻松的奔赴到新疆。8天深度玩转新疆北疆的核心精华景点，一站式打卡全网热门地标，邂逅瑶池仙境、天山天池、雪山碧水相映成趣，探秘喀纳斯，追逐变幻湖水和神秘传说，漫步童话村落和睦，奔赴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畅游那拉提空中草原，沉浸式的感受天山牧歌，打卡世界工程奇迹天山胜利隧道。因为新疆啊，地大物博，所以新疆的旅程几乎一半都是在路上的，我们坐的车一定要舒服，我们给大家全程尊享顶配初级升级的是2+1豪华头等舱座驾，超大空间，这个座位呢前后是可以调节的，就是你可以把它放靠背一点，就可以稍稍躺一下，随时可以进行充电的。住宿呢全程安排的是3钻品质酒店，搭配那拉提星空民宿，推开窗户就可以饱览草原的盛景。美食方面呢，全程解锁大盘鸡、手抓饭、羊肉串等正宗的西域美食，赠送给大家哈萨克族的服饰换装、草原毡房下午茶、特色文创礼品、专属无人机航拍等等，定格专属西域浪漫。全程无限矿泉水畅饮，赠送大家旅游意外险，还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品质保证。这个西安呢是8天7晚直飞，零套路啊，去到的是北疆，哈尔滨交通广播小包团最多只有15个人，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奔赴美好。全程呢您不用担心交通、住宿、门票这些琐事，我们都帮你安排好了啊，而且可以避开人流错峰出行。在暑假来临之前，咱们是6月24号出发，现在只有最后一个名额了啊，大家可以先把微信加好来咨询，特惠价每个听友是8580元，8580元啊。报名微信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大家可以先加微信来了解相关的行程，151-4600-2602，151-4600-2602。

好了，上午的9:56啊，那如果想报名我们的西安游或者是新疆游的话，大家可以先把微信加好来详细的沟通和咨询啊。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可以直接加微信，我把行程发给您。151-4600-2602，目前可以报名的有6月24号的新疆游，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还有就是6月14号本周日的西安游，6天5晚的行程啊。每个人的费用是3599元，这个呢刚刚开始招募，名额还是比较充足的。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好了，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2: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11: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13: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关于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修车养车，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4: 今天天气怎么样？
15: 925天气早知道。
13: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有雷阵雨，夜间是多云，西南风二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1度，最低气温是1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东南风二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3度，最低气温是12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文啊，跟大家来聊聊新车、二手车方面的事儿啊。上午好，波文。
7: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13: 今天呢，咱们来聊聊这个大众系列的车型啊。一说到大众啊，大家说帕萨特啊，那宝来啊，高尔夫啊等等啊，这一些车型。那么最近这几年呢，咱们这些新能源车呢，也是一窝蜂的啊，越来越多啊，也变成了主流了。那么导致于很多的合资车销售的并不是特别的乐观。今天呢，咱们也来聊一聊合资车的一些绿牌车型啊。那么咱今天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一汽大众探岳 L 啊，这个 PHEV 的实车已经曝光了啊。很多的合资车现在也都要上绿牌了啊，要不然真的是跟不上这种时代了。也受到了许多的人的关注啊，就这款车型。新车呢是一款合资的这个中型的 SUV 啊，那大家一说到这个探岳 L 大家都了解啊，提供也是两种外观的设计，搭载了插电混动的系统啊，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这个两款啊大众系列的车型啊，都是绿牌的车型。今天咱说说啊，先说说这个探岳 L 的 PHEV， 它延续了探岳燃油版的这个设计的风格，那也是采用了黑色的前嘴儿这个格栅，跟这个燃油版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一看就能看一目了然了。装饰呢，这 LED 的灯带啊，熏黑的大灯啊，那么LED 的这个光源啊 ，PHEV 常规版的，还有这个 PHEV 的这个标识，前包围两侧呢，纵向的导流造型，哎，这个也有，还有一个 R 啊，那个 R 是啥意思来着啊？我有忘了啊，还有个什么来着？还能跟大家说点啥呢？就没啥，反正就是绿牌车。对，数据我也看不清啊，长宽高。就一样的啊，跟常规版4684、1853、1677，哎呀，它还有一个R版的，是啥意思呢？
7: R 烂版
13: 的，
7: 就是大众的入门级。

0: 比的这个运动系列，这个二烂版的运动系列
1: 啊，
0: 仅仅是在外观上有一些运动元素，无论是这个燃油版的这个发动机、变速箱调教、底盘调教，跟普通的这个同排量的版本是没区别的，它就是一个特殊的外观限定版。
1: 关键是大小不太一样啊，二烂版4695，
0: 外观不一样，前后杠不一样
1: 啊，就是那个就那么一丢丢的那个大小，是不是啊？
0: 对
1: 啊，轴距都是2790，其实说白了，这两台车是一样大的。
0: 啊、对，因为这个二烂版它前后杠会有这个运动学、空气动力学套件，偏运动。那么这个动力学、空气动力学套件呢，前面突出点，后面突出点，那么这1.1厘米的尺寸就出来了。
1: 行吧，对，就1.1厘米啊，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啊，剩其他的地方我感觉都太一样，而且刚刚博文也说了，就是运动套件也不一样。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分析分析啊，就是这个合资的啊，就咱就说这台车吧啊，大众的探岳 L PHEV 这款车型，1.5T 的发动机，电机组成插电混动的系统，最大功率95千瓦，最电机最大功率145，这好像我觉得跟咱们国产车相比较的话，它除了发动机它技术先进点，还有其他的有优势吗？
0: 如果你要想买这个，咱这个往回倒着说啊，你想买那个贵的二烂套件版本的，这个 PHEV 的探岳，你就买那个常规版，
1: 常规版就行了。
0: 我分析啊，这个运动套件版和普通版的这个差价应该在10000多，这10000多就差在这个外观套件，这个成本上，所以说，探岳这两款选便宜的探岳，插混 PHEV， 但如果说。这个车正式上市，如果它的指导价定到了16-17万以上，马上去看自主品牌的插电混动或者是增程，
1: 随便看。
0: 对，像刚才周老师关注这个点也非常精准。作为一个插混或者增程车型，我们不能忽略它的发动机，咱否认不了。虽然是油改电油车平台改的这个电车新能源，但是它用的 1.5T 这个大众 EL1 EVO 发动机确实很好，但是这台 1.5T 发动机在同排量的燃油机里，它现在已经不是机皇的身份了，把时间轴往回推10年啊，10年以前，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甚至可能再往前都可以啊。大众的 1.4T 在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里是独一档的存在啊，可以说它是小排量涡轮增压机的机皇啊。那个时候自主品牌的小排量涡轮增压机，无论是技术、故障率、耐用度，以及日后维护养护的这个成本，方方面面，它都会不如大众的 1.2L 1.4T。但是现在自主品牌，咱们就以这几家。主流的大厂啊，吉利的 1.5T，长安的蓝鲸 1.5T，哈弗的 1.5T， 奇瑞 1.6T， 这四台机器拿出来拍在桌面上，跟大众 1.5T 比，咱别说秒杀吧，绝对不差，
1: 绝对不差
0: 啊、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横向评测啊，比方说是台价的实验，还是这个就是车辆的这种行驶实验，我相信自主品牌的发动机再加上变速箱调教之下，不比大众差。所以说，大众现在 1.5T 机器装在插混车型上，它的优势也。不大，所以说，无论是从这个技术纯粹性，因为油改电，还是从汽油机的水平，包括它三电系统，尤其电控系统的调教水平和设定水平，我认为啊，超过16-17万，我把这标的溢价都给你算里了，就16-17万就不低了，
1: 不低了哈，也就这样，但是呢，就不太建议，就是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啊，就是随着燃油车的这个降价。然后呢，新能源车呢更新迭代速度之快啊，那我看了一下，就这一年呢，咱几百台车是有了啊，300多台车、300-400台车的新车上市改款是有了，就新能源车型啊，看的是眼花缭乱，很多车型我真的就真得靠大咖博，我都不了解这些东西，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我是第一台车啊，在哈尔滨开啊，上下班带个步。预算不是特别充足，你就买一台纯燃油的二手车。
0: 我觉得可以，
1: 年限近的二手车。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为什么呢？你们也看二手车现在市场，咱别说崩不崩盘的问题啊，就是新车的这个，特别是合资的一些车型，油车，它降价非常的大。那么在这种降价大的这种同时呢，我们很多的这种车型二手车，它也随着新车的这个价格往下降，对吧？所以大家呢有这个想入手啊，想入手新车或者是想入手车型的话，你可以直接的在这个微信平台留言啊，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

0: 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这个马自达 C 叉杠四21年的2020两驱的啊，这是红色的啊，大概能值多少钱？
1: 如果是主流的混动红色，现在终端成交价21年原本原漆供应出手，应该就在6万就一大关了。
0: 6万就是一大关了啊，大概能卖6万块钱。21年的，你想想，那当年买 C 叉杠四，虽然说它停产了啊，当年买 C 叉杠四也是，我想想应该是16万多吧。
1: 如果是
0: 15-16万高配的，是不是20的吗？哎呀，对，它是两驱的，四驱的话15-16万呢。
1: 对，两驱20得是这个价格。但是呢 ，CS 杠四首先，这个主机厂啊，现在这个已经没有了。第二，这个车型有点老，而且 CS 杠四一直是国内市场的特供车型。一旦国内停产，也就意味着你在海外也找不到它的这个配件源了。因为以前有很多的这种老车啊，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渠道去搞到配件。但是你这种特供车型就不存在特殊渠道这一说了，停产了，那就意味着配件会越用越少，用一个前杠就少一个前杠。
0: 哎呀，确实这个配件的问题啊。行吧，先给你评估这台车型，来，我们继续啊，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新车方面的事儿啊。刚刚说到了这个大众探岳 L 的 PHEV 的车型，大众还有一台车最近也要上市了，但是这个价格已经出来了，大众迈腾啊，双色全新的 PHEV 也首发了啊。预售价格是18，也就是17万9千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官方指导价格17万9千9。全新迈腾 PHEV 呢，也这个应该是在第二季度和公众见面。它这个迈腾35周年的这个严选款呢，跟这个380好像价格差不多，那么配置呢，增加了全影像啊，这个电动尾门啊，中控尺寸呢15寸，然后还有一个11.6英寸的副驾驶的娱乐屏，动力呢，它依然搭载的是 2.0T 的高功率的发动机，最大马力220匹，峰值350，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还有啥？它好像就是加了一个配置进去，还是油车的底儿，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
1: 对，这次这个。就介绍了两款迈腾，一个是 PHEV 插混，一个是它35周年纪念版的油车。
2: 对，
1: 无论是这个油车还是插混，我认为他们在各自的这个领域里面竞争力都不强。首先呢，迈腾在 B 级轿车里，虽然说，整体的合资品牌 B 级轿车现在卖的都不好，但是迈腾呢，在这里面现在也不像以前有这个领军的地位了。因为它新款上来之后定价有点高，这次出个35周年纪念版。就是以特殊版本的名义增加一些配置，然后去抹平一下它售价过高的这个缺点。因为现在迈腾制约它的销量呢就是这个价格。至于这个 PHEV 版本呢，和刚才这个探岳 PHEV 其实是
0: 一样的吧？
1: 对，也是油改电。那么大众为什么要在消费者已经开智了，对新能源汽车已经有充分理解的前提下，还要出油改电新能源呢？它还得要积分。
0: 还是要积分是吧？
1: 对，它还是需要积分。所以说，
0: 那这车就
1: 对
0: 问号啊，各位。
1: 插混的迈腾 PHEV 和插混的探岳，我个人认为，无论定什么价格，它竞争力都不强。除非你把价格定到比自主品牌
0: 还要
1: 级别车再低一点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时候才值得买。
0: 你发现了吗？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两款车型，一个是迈腾啊，一个是探岳 L 啊，就这两款车型的 PHEV， 都说的是它是插电混动的车型，但是我并没有说它的车机是怎样的。而且他也没有详细的介绍这两款车型车机的一些功能或者是配置。
1: 对
0: 啊，你比如说咱们国产的一些车型，什么 L2级别呀、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他这个合资车只给提供了什么主动刹车、车道偏离、并线辅助、自适应巡航，就这些现在已经拿不上台面说了，这都是老轱辘棒子车型的这个简单配置了，就多少年前就是有这配置。但是他并没有说车机啊功能，只是谈了屏啊，屏加了点，其他的真就没啥。对，所以说我们现在买新能源车型，给大家一个建议，还是要看看自主品牌啊，还是要看看自主品牌，他们好像说落后好像有点不太恰当。但是我觉得它车机这一块确实做的没有我们国内的好。
1: 确实有代差。
0: 那有代，对，有代差了，现在就属于。
1: 就作为一个新能源车型，首先要看你的续航，要看你的这个电耗。如果插混的话，还要看你亏电状态下的油耗，这些是评估一台新能源车型行驶品质综合。

0: 和机械素质的一个指标。那么，一个新能源车型除了机械素质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评估项，大项，就是座舱智能化。
1: 对呀，对呀，新能源你就得玩点座舱这个
0: 智
1: 能化
0: 这
1: 些东西。这
0: 个座舱智能化呢，又是有两个维度，第一是向外伸展、向外延伸，比方说外界感知、辅助驾驶。那这一块呢，我相信这个 PHEV 的迈腾和大众肯定是落后的。那么最容易补齐跟自主品牌新能源短板的，就是座舱的这种体验智能化。像哲老师刚才说的，无论是迈腾 PHEV 还是探岳 PHEV， 大家不用去捋它什么是八二级的芯片啊。还是什么什么骁龙系统啊，这些都不用说了，你就坐在车里，你捏一下那个屏幕的厚度，你摸它多厚，你看自主品牌同级别车型那块中控大屏，多厚？
1: 哎，你真是啊，你看车看它细节细到一定程度了啊。
0: 然后摸完厚度，你要不甘心，一键启动点亮车机，你看看那个框有多宽，
1: 就
0: 对你
1: 无边框或者是啊，
0: 对，然后呢，你在这个车机里面，你多进入几级菜单之后，然后进行频繁的切入切出的这个滑动操作，你看它的流畅度
1: 卡不卡？
0: 就这三条，你不懂车的人都会有最直观的体验，你就发现智能化程度差距有多大。当然，我们买车不是为了智能化，但是我相信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已经是一个入门级的东西。如果智能化做不好，那我认为它的三电系统也做的不会特别好。
1: 想当年呢，家里面有一台索尼的大的那种电视啊，就是那种高清的电视，那一万多块啊，得有多厚啊？那我就别比了啊，就那么厚啊，那么厚的一块啊。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的这个液晶电视是那么的薄啊。
0: 对，
1: 就是放在车上也是一个道理的啊。你们去比较比较合资的这个大屏和国产车辆的这个大屏的薄厚度，还有它的车机的流畅，哎，真是你说的都是这个细节。就买车咱不懂啊，咱不懂车，咱就知道这个标啊，咱除了标以外，咱看看车辆的细节怎么看，从哪个方面去看，那车机的这个流畅度，大屏的流畅度和大屏的薄厚度，你看起来美观不美观，是不是无边框呢？甚至于有些车是这个有大边框的那种黑屏的那种，哎，非常的清晰啊。行吧，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两款这个合资的啊绿牌车 PHEV 的车型啊，大众系列的，那么大家会不会为他们买单呢？啊，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也可以关注九二五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也可以关注九二五小哲的微信视频号。这朋友说介绍大屏可以着重的讲讲流畅度吗？流畅度这玩意儿有啥？刚才不说了吗？就看它进几级菜单，看它反应速度快不快，这不就是流畅度吗？这咋介绍啊？它那玩意儿有大有小啊，有连着的，有断开的，但是都从哪儿来的呢？啊，奔驰，我这么说一点都不对吧？先有奔驰的连屏吧。
0: 对，还有一条就是智能化座舱，你的车机系统肯定有非常好的人机交互。你看现在自主品牌，我们不用说那个高端的啊，就是三四十万以上级别的新能源，就是说十几万的，你跟他车机说话的时候，你连续发出三个指令，叠加的指令一串，
1: 对，
0: 他基本上他能按照顺序给你每一样都执行好。但是有很多自主品牌，不是很多
1: 合资品牌
0: 的新能源，即便是很高端的，我前几天看了一个短视频，这一个评测，凯迪拉克的凯威德，那是凯迪拉克最新款的这个纯电的旗舰级 SUV 了，它的车机系统呢，然后这个评测人跟他说了三个口令，他执行到第二个的时候就结束了，也就是说，我还是那个观点，不是说这车机多智能，车有多好，但是作为一台新能源汽车，最容易提升、最容易补齐，也是成本最低的，就是车机和座舱。
1: 对，
0: 如果连这个成本最低、技术难度最低的东西你都不想做好，我相信技术难度更高、成本更高的三电，
1: 那
0: 你也未必能做好。
1: 是是是，
0: 对吧？因为你任何
1: 最简单的了，
0: 对，任何一个大厂，它不会本末倒置，说我这个三电系统特别次，哎，我车机特别好，
1: 不
0: 可能，不
1: 可能，
0: 都是先夯实这台车的这个基础产品力是什么？三电，我电池的这个续航怎么样？冷热管理如何？我的电控系统先不先进，逻辑好不好，第三就是我的电机调教怎么样，先夯实三电，然后呢有富余的这个技术水平和成本的时候，一下就可以把这个座舱做得非常好，是这么个顺序。所以说一个新能源汽车如果座舱都有断带了，都有带叉，你有理由怀疑这三电也不是很好，
1: 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买车的时候啊，要有一些

0: 参考，虽然不是内行啊，但是可以有一些参考。也不要过多的去看水军那些他怎样他怎样，你直观的感觉和感受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啊。好了，我们来开始解决车辆问题啊，各位啊，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了啊，82119002，87997337。张大爷说，今天早上交广早高峰，凯旋驾校招生1680，是校长驾校，对，老姜的啊，1680是吧？啊，你把那八得8块钱他也要啊，现在就已经降到底了啊，就为了招生啊。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想选新车也好，还是说想考驾驶证啊，都可以打直播间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今天早上报名人特别多啊，这一波家长基本上就是这个报名的这个比例也是比较大啊，在这个凯旋驾校啊，也就是老姜这个驾校，1688，没有额外的费用啊，包含什么报名、培训、补考、通勤车啊等这些费用，一票全含了啊。价格也非常透明，没有隐形消费。就跟大家讲，就是通过925交通广播报名的咱们车友，绝无隐形消费。在你报名之前，拿钱报名之前，一定会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认可过后，我们啊才收这个1688啊，才收这个钱啊。而且呢现在有扣12分的啊，这12分这个考科目一啊，这个得考科目一啊，自己整不明白的啊，你可以找老姜，2-3天啊就能学会啊，2-3天就能学会。他教你不是怎么背，教你是怎么学啊，有技巧啊，背300多道题就基本上就能考过去。他这个老师非常的厉害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考驾驶证，有想学科目一的啊，你就直接找，哎，今天跟他那个王校长联系就行啊，跟王校长联系就行，加这个王校长的微信啊，你说925的听众就行啊，老姜今天比较忙，今天和明天都比较忙啊，今天加王校长的微信13796114988啊，13796114988，我再说一遍啊，13796114988，你可以直接加微信啊，就是报名，特别是高考有孩子啊，高考的孩子们。那个家长给孩子报名，你就报这个1688就行啊。然后呢，他会针对咱们这个高考生有单独的啊培训的车辆，就是全都是高考生，没有社会人员啊，没有社会人员，全都是高考生参与的啊。而且呢，所有的教练员都开直播，那么家长可以实时的来监控孩子练车的这个状况啊和沟通啊，他都是实时直播的，所以说家长放心来报名，孩子放心来学习啊，因为这刚高考完，安全很重要啊，我们这是车接车送啊，通勤车，车接车送的通勤车啊，道里南岗厢房哪儿都有通勤车啊，车接车送的，然后报名是1688啊，直接跟老姜联系就行。13796114988啊，13796114988啊，13796114988。第一是安全啊，第二呢是你实时能监控到孩子在练车的所有的这个过程啊，你在看就你家孩子在练车什么的都能看得到啊。第三呢，快速通过这个考试，抓紧时间报名，然后考，你报完名你就可以出去玩了，然后回来以后啊再考科目一，争取在这2个月啊，科一过后45天就能拿到证了啊，所以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就行了，13796114988啊，13796114988啊，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就行了啊，13796114988。我们来看啊，他说感觉从现在开始，家用车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我都会优先考虑国产车。那得看多少钱啊？那得看多少钱？如果要是我想买油车，啊，我预算在20多万、30万，我建议大家看合资，啊，我建议大家看合资车。现在合资车的价格20多万、30万左右都能买到豪华、一线、大品牌车，没问题。
1: 对，没问题。
0: 啊，没问题。
1: 其实就是新能源这个进程来得太快，
0: 对，
1: 赛道形成的太快了。
0: 嗯，
1: 如果说这个进程整体往后推慢3到4年。其实自主品牌有些油车冲20到30万区间是非常稳，能站得很稳。
0: 嗯，
1: 因为在这个进程行将结束的时候，已经有几款自主品牌的油车站稳了20以上区间，比方说坦克300，
0: 对，坦克300
1: 属于现象级的吧。
0: 嗯嗯，
1: 就是在这个级别里面， 咱别说价格啊，就这个类型这个级别里没对手了，
0: 嗯，
1: 把原来。

0: 其实已经稳稳站稳了20大几万这个区间，
1: 对
0: 啊，只是因为新能源汽车来的快太快了，来了一些插混的新能源汽车，所以说插混车相对于混动的原来 MPV 来比，无论是空间配置、舒适化、智能化程度，
1: 嗯
0: 啊，包括动力体验以及能耗，全都碾压级别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认为现在你要是买油车的话，你像哲老师说，你看豪华品牌，因为豪华品牌在某一些细分的车型领域里，在一些细分市场上，它的优势。不是说还有鸿沟是优势，是因为没给国产品牌机会去冲击它。
1: 嗯哼，
0: 比方说像什么 X3 GLC Q5 这一类，
1: 嗯
0: ，A65 系 E 级，
1: 嗯，
0: 就自主品牌还没有机会去冲击这些级别的车型的时候，这个燃油车进程基本上就到末端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要是20以上甚至30以上的这个预算，燃油车你可以看看合资品牌，包括豪华品牌。
1: 嗯、对，
0: 但是从现在开始，我觉得它前面加的定语加得很好，
1: 嗯，
0: 尤其选电车。无论什么价位，
1: 对，看合看国产，
0: 国产都是优势很大。
1: 对，你就看国产，就是我要是想选新能源，就看国产车。我时不时的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合资车的一些 PHEV 啊，新能源车型，很简单几个啊，原来的发动机就是油改电的东西，嗯，就已经不是那么特别的纯正了。所以说，现在30万、40万，甚至于50万买新能源车型，甚至于说10万、8万买新能源车型，就看国产，别的不看啊。它比不了了，现在已经是有代差了，已经啊。好吧，好，北京时间的10:29啊，时间过得真快啊。后半部分呢，给大家评估二手车啊，如果有车辆需要评估，看看你那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了啊，或者我想买台二手车，伯文给参谋参谋啊。那么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继续的留言互动，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咱们来唠唠，82119002。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3: 就是我
2: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保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5: 玩转汽车生活。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各位哈，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留言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

0: 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刚刚说了很多的这个新车方面的事儿啊，大家如果想选新车，拿不定主意了，需要小哲博文啊帮你砍砍价，哎，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或者是在微信平台留言，你去谈谈价格，或者是这个我们这个车辆啊不知道怎么去选择了啊，那么你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帮大家来参谋参谋啊。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现在可以接电话了啊，8211900287997337。刚刚呢也攒了几个车型啊，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你的这个车型大概能值多少钱？我这有一款2018年的迈腾330领先型的啊，6万多公里，大概还能卖多少钱啊？就问这车，嗯。
1: 如果是330领先2018年的啊，那车况好，公里数别太大，现在终端价应该就在6万大多。
0: 6万多块钱买台2018年的迈腾，哎，其实也挺好啊。
1: 嗯，
0: 那6万块钱买台6万多一点买台，
1: 对不？6万大多，
0: 得六万啊。
1: 但是330超期可能性不大，
0: 不大了哈。
1: 对，豪华的话能卖到18，能卖到7万多点，
0: 这个还是跟配置有直接的关系啊。
1: 有关系。这个领先和豪华差在哪儿呢？第一，它大灯是卤素的。没有这个自动大灯。第二呢，它的这个座椅加热原厂没有。
0: 座椅加热原厂没有。
1: 对，它配置稍微低一点。
0: 那我看一下啊，哟，22年的理想 L9能卖多少钱 ？Max 版的？
1: Max 不是最顶配了
0: 啊。
1: 如果是原版原漆、主流的黑色或者是灰色，22年的话，公里几年车？四年车呗，公里数就是5-6万公里。如果是这个使用强度的话，现在终端的成就价应该就在25万多点，
0: 25万多一点，
1: 20万左右。
0: 你们那个 L 九现在油耗多少啊？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油耗都在11个左右，9到11。
1: 亏电状态下它油耗比较高。
0: 对，都是9到11个左右，一般都是11个油啊，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这个。省不省油啊，省不省电啊，这 L9 啊。
1: 这怎么说呢？
0: 这个我不接受反驳啊，因为我开了。
1: 就是新能源汽车尤其是插混或增程，它在亏电状态下的油耗，我认为啊，几乎就取决于这台汽油机。因为很多的这个插混和增程它没有DHT 调节器，都是单档直连，就是它不存在有一个调节器去调节它转速，控制转速，所以说这个时候这台汽油机在介入的时候几乎就是怎么富裕怎么来，那也就是它转速可能控制不太好。那如果一直在中高转速运转的话，尤其拉动这么大车身，供电量这么大，那就完全考验它汽油机的水平。就周老师，我这么说，你说给孩子做饭你都做不了，让你去食堂给一大单位人做饭你能做了吗？就这台汽油机当年燃油车时代都没有人去采购它作为主力机型。现在用来发电呢，可能有人说，哎，那发电不就是比燃油机活轻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你装在燃油车上还有一台变速箱去帮你调控。你装在新能源汽车上，它虽然说这台汽油机不经常工作，但它一旦工作就是中高转速、中等负荷去工作。
0: 对，
1: 它没有调配。
0: 一直在工作。
1: 对，而且它没有低转速。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完全考验这台汽油机的水平，
0: 而且它的噪音不是说它的这个风阻啊什么什么的，发动机噪音啊，
1: 对，一台发动机动力、能耗和噪音这三条是相辅相成的。很少有些发动机说，哎呦，又省油又有劲儿，
0: 嗨，
1: 动静特别大，
0: 不
1: 存在，
0: 不可能的，
1: 对，不存在。
0: 我从哈尔滨到佳木斯，从佳木斯回来啊，理想 L 九，在纯油的这种情况下开，可能我开的也没超速啊，基本上都在120或者多一点点，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那噪音，那声音啊，坐着是挺舒服啊，就感觉反正坐着是挺舒服啊，这个必须的啊，这真是啊，乘坐感挺好啊。然后我这一看，11点几，我还不如开我油车呢，油车十高速公路还得10个呢。
1: 但你那油车多大排量？
0: 3.5啊，
1: 它是1.5T， 所以说就是这种小发动机。你看，有以前买车也是，很多朋友说，哎呀，大车我买那小排量的，因为很多车企为了拉低的售价门槛，为了让价格变低，它会上一个小排量。B 级以上的轿车，中型以上 SUV， 大家千万不要去买小排量，因为你买完之后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我们所谓的小马拉大车。
0: 六说能量守恒，能量守恒啊，
1: 守恒了
0: 啊，守恒了，对对，守恒了，没错，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有的时候大家都在自己骗自己个儿，
1: 尤其增程车型，汽油机我觉得比插混还重要。因为陈老师，你看咱说这话题，你先是把这个燃料燃烧的热能转化成发动机的动能，
0: 然后动能再转
1: 成
0: 电
1: 能，电能又转化成动能，
0: 动能
1: 这一圈这个损耗就很大。
0: 那个就短视频有一个比较粗的人说了一句话，脱了啊，
1: 嗯，是
0: 费那个事儿，
1: 它本身损耗就大，然后呢自己在能耗水平不高，
0: 嗯，
1: 里外里这个负面因素完全叠加。
0: 就是你先加，要是没有电情况下啊，你就说你得先给它充电是一方面啊，加汽油，
1: 嗯，
0: 对吧？汽油发电，
1: 对，
0: 发电完再变成动能，再走道，
1: 嗯，对，
0: 这就是理想啊，嗯，这就是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火，不还不叫它准确来说叫增程吧？
1: 增程对
0: 啊，
1: 嗯，其实增程这种这个新能源的驱动形式，
0: 嗯，
1: 它的技术结构包括技术门槛都比较低。你看很多的这个新势力，他想造这个插混，他一定会造增程，不会造这种 PHEV 插电混动。
0: 简单呐，啊，
1: 对，它简单，它系统相对简单。
0: 简单，
1: 你看很多的合资品牌，周老师，
0: 嗯，
1: 开始干这个混合那个绿牌混动的
0: 啊，对，
1: 也是干增程，
0: 对，增程，
1: 因为他手里有汽油机优势，然后增程系统比较简单，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买车未必需要去追求它的技术难度有多复杂，有多高的技术高度，但是呢，插电混动在跑高速的时候，它的这个技术水平就决定它的能耗会比增程要低。
0: 对的，能耗还是能耗，它到底究竟省了没有？
1: 对，
0: 嗯，咱们说是绿牌车是环保啊，或怎样的，它到底省没省啊？省了多少？省了吗？这不到底还是用了吗？只不过就是咱用完以后，咱直接变成动能排出去了，它也排，它又转了一圈变电了，哎，它就是绿牌。你这，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就能解释通，为什么在高速上很多这种中大型的增程的 SUV
0: 啊，
1: 宁可排队也要充电。
0: 嗯，
1: 因为如果不充电的话，它的能耗确实太高，
0: 这难受啊。
1: 对，
0: 啊，
1: 这，周老师，如果说这台 L 九是你买的。
0: 我不会买。
1: 你假如是你的，你会发现，哎呦我的天哪！我在高速上油耗好像跟我原来那也差不多啊。对吧？
0: 对呀，啊，我那个也就十个油。哎不，我跟大家讲，就是大排量的车啊，就油车，大排量的油车在高速上的表现是非常好的啊。然后呢，它的这个耗能是非常节省。你比如说市区堵啊，那可能十几个油，那有是这样的。但是高速的情况下，你控制在110到80之间。啊，有的时候到120，你就是一直在平顺的往前悠着往前走，老省了，我都能开到9个油去。
1: 因为你大排量发动机，它的曲轴、活塞、连杆都大。
0: 要说这个大车赶道就在哪儿，就在这儿呢。
1: 啊，对，因为你在这个燃油车跑经济时速的时候，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的喷油量变少了。那变少，你为什么能跑这么快呢？
0: 嗯，
1: 因为发动机的零部件自己它有惯性。
0: 对，
1: 这个惯性会提供一部分这个动力辅助。
0: 我说车悠没悠起来，悠起来了
1: 啊, 对
0: 啊，你就来吧。
1: 所以说大排量的车，它所有零部件都大都沉，
0: 所以就非常舒适的这种高速表现。但是我特意的啊，我特意就开着理想，我就没充电，就特意没充电，我就想看看这玩意儿到底，它保有量挺大，其实，而且我觉得我这身边的人买这些车型，哎呀，而且都是特别好的关系，一个买哪吒的，一个买理想，
1: 都在你。你有不
0: 买完问我，买完问我，哎，我这车咋样？我说你怎么讲的啊？
1: 但是我看也分用途，如果你要纯市区啊，就是上个班带个步，
0: 那无所谓，
1: 对，
0: 无所谓。
1: 这个理想啊，这包括这些增程都没问题。
0: 对，一天跑个几十公里，你就买玩呗，挺好的，挺舒服的。
1: 所以说，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就参与节目，你把你的这个用车场景和用车需求说一说，
0: 对，
1: 我们告诉你哪种适合你，然后至于你喜欢哪个，
0: 嗯，
1: 我就始终认为买车啊，感性大于理性。
0: 是的。啊，
1: 说一千道一万，就一句我喜欢，
0: 我喜欢，我好看，啊，
1: 对，
0: 那确实，为什么很多买理想那好看？确实，我看着也好看，我也挺喜欢这外观的，
1: 它外观设计很成功
0: 啊，这非常不错。
1: 这上市整个这个系列得有快4年了吧，3年多吧，
0: 没怎么太大的变化。
1: 对，而且它不过时，
0: 那，看着挺好看，真是挺好看。所以在市区开理想没有问题啊，很舒服，对，而且它的这个科技感也比较足啊，一点也不落后，不错啊。再把话得说回来啊，它高速反正就那么回事啊。那个说话糙理不糙，是不是这意思啊？对，是这个意思啊。嗯，这个大夫今天有手术，哎呀，大夫今天但凡有个挂号的，他都不来。你们没事，这从明天开始啊，上午9:40左右啊，9:30，你们就到他店里面，车还少。然后呢，跟他多唠唠嗑，是不是啊？这样他就不用来了，就太好了啊，就省心啊。 今天还能

0: 你看，今天跟大家来阐述一些比较有营养的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对于我们平时买车、用车有一定的啊，这个帮助的啊。还有，哎，这位朋友说那个插电混动可不可以啊？就是我觉得分开用挺好，就是有电，哎，我用电；没电，我用油。油呢又充电啊，又驱动，多多少少有点累。
1: 啊，所以说你就要考验这发动机的水平，就它的高，其实它在亏电状态下负荷比正常当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荷要大。但是插混车有个优点，就一旦亏电之后呢，你虽然汽油机介入了，但它不是全功率介入，它在介入的时候是混合动力，是油电双擎的，跟电机是同时驱动的。所以说我一直觉得，插混的技术含量，包括它的这个技术原理以及它适用的场景的范围，都比增程强。
0: 是不是啊？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这个买车呀，有一些跑高速啊，或者用途啊，这些啊，还是要多考虑考虑的。这位非常说了，说从燃油到所谓的新能源，似变非变，貌似瞬息万变，实行什么玩意儿看不着了呢？实测行变神不变，对，实乃万变不离其宗啊！我开油车以不变应万变。哎呀，你这太有才了啊！我眼神不太好，有点看不着啊。
1: 你就说你钱不咋宽敞就完事儿了 啊！真的，现在就是不努力，你就只能买这个豪华品牌了
0: 你就躺平了。
1: 啊！你就买豪华品牌啊，努努力啊，预算够上这个自主品牌高端。因为前两天有朋友买智界 V 九
0: 直接，哎呦呵，
1: 啊，他看的是顶配 Ultra。
0: 这人好。
1: 啊，我说你分析这个配置了吗？他说我今天买了这个最贵的啊，就看看自主品牌最贵的车啥样。
0: 感受
1: 我
0: 一
1: 一听这嗑唠的就是一个，
0: 别唠，咱都
1: 对，
0: 不
1: 我
0: 用
1: 说
0: 唠
1: 那行，后来算吧算吧，智界 V9 Ultra 最高配，然后能选的全选，落地六十多。
0: 60多万买 MPV。
1: 曾几何时啊，就是上了60万的 MPV，就我们国内市面上正规渠道只有，
0: 天花板。
1: 对，上了60万只有4款。就超过60万的，第一是 V 级的长轴的高配，就奔驰 V 级，这个确实在我心目中它的档次可能高于阿尔法、威尔法。第二呢，不用说了，当年的威尔法、阿尔法那都90万级别，
0: 对，
1: 然后就是雷尔法100万以上。
0: 啊，
1: 虽然在我心目中始终我觉得奔驰 V 级没有四驱这一个短板之外，其他方面秒杀这个丰田的3个法。但是现在你看自主品牌高端的 MPV，起步就是30左右。你看看就是，高山系列，
0: 对，都是30多万。
1: 梦想家
0: 第8、第9，
1: 第九，对吧？然后呢，你看智界 V 九，它通过增大尺寸，然后赋予更高级别的辅助驾驶，然后更豪华的座舱，一下子起步就40，直冲60。所以说现在呢，真的就是你要不努力吧，你就去买 BBA。
0: 不努力就买豪华品牌，努力了就买国产的新能源。这确实就是未来的这种趋势啊，而且再过几年，可能什么增程啊、插混啊这些车型陆续的，它都会退出舞台。那来呢，就是一块纯电的这个电瓶啊，纯电的汽车
1: 没错
0: 啊，5分钟充一下电，跑1000多公里，真是啊！就是都说固态电池，咱好长时间没说，咱今天也不提固态电池。就但凡有那么一天，这台车充电3分钟能跑800公里。就没有油车的事儿了，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就跟油车没有啥关系了。
1: 你油车加5分钟油，你也跑不了800公里
0: 啊！对呀，
1: 就市区
0: 啊，对
1: 市
0: 呀，
1: 区。
0: 对呀，你也跑不了800公里吧？你啥车能跑800啊？
1: 而且现在就是日常我们就常见家用车啊，你就加满一箱油，跑高速想跑八百，你都跑
0: 不上。
1: 都跑不了。
0: 除了那几个特别特别省的那种，就是那样的车型，可能
1: 对极个别吧，
0: 那能搭上点边儿。正常咱私家车基本上跑不到八百，基本上500。就是。我充3分钟电，我能跑实打实的500公里，我觉得这个
1: 那
0: 价格
1: 实
0: 下
1: 用
0: 来
1: 性就已经很高
0: 就
1: 很
0: 已经
1: 高了。
0: 很高了，实用性。
1: 对，因为主要是你像我这使用强度就属于比较高吧，咱
0: 嗯，
1: 几个里我这使
0: 对
1: 用强
0: 你
1: 度比
0: 使
1: 较
0: 用
1: 高。
0: 强度比较高。
1: 如果是充满电，冬天能跑400公里，就以我的使用强度，我能开5天。
0: 能开5天啊？
1: 那也就是，假如说我家里没有充电条件，没有库，没有车位，我就。指着公共充电桩充电不能，我这一周怎么不也得去充次电吗？
0: 对，
1: 那一周让我去充一次电，这我能接受。
0: 能能
1: 啊，
0: 能。
1: 前就是前提还是我没有那个闪充技术，就普通充，我都能接受。所以。

0: 说现在制约新能源汽车完全颠覆燃油车这个市场份额的就是这个续航。
1: 对，现在就是续航不自燃。嗯，再加一条不自燃。
0: 对对
1: 对，你出现事故以后没有自燃，然后呢充电快，跑的公里数长，基本上就没有油车什么事儿了。
0: 而且现在电车呢需要夯实自己的这个续航指标，我认为大多数都是中低端车型，入门级的纯家用。
1: 嗯，
0: 你像刚才我说这些 V9，很多它的用户群体只知道这车好，至于好在哪儿不太清楚。
1: 嗯，对。
0: 但只要是你看，同样卖60万，
1: 嗯、
0: 现在奔驰的 V300最新款的 V 级、
1: 嗯，
0: 全新一代，
1: 嗯，
0: 底盘带空气悬挂也很好，
1: 嗯，
0: 优惠销量上不去，
1: 嗯
0: ，V9一分钱不让。
1: 哎呀，抢
0: 没车。
1: 咱听众现在已经卖姚总那儿现在6台了，
0: 是吧？
1: 6台车了。
0: 嗯，
1: 昨天还有咱听众说能不能提前，人家没说便宜不便宜的问题，
0: 对，
1: 说能不能提前给。说是把车往前排一排，然后领孩子假期，说这个6月末7月中旬就行，都没有就是说哪天啊、嗯、就6月末7月中旬能排上就行，现在就这样啊、嗯、新款的 M9 和哎 V 好像我还真没有，你给他介绍一个 V 的、
0: 那个朋友想就挺感兴趣，因为他选来选去他觉得就是现在就这个价位，能看他认为能看到最好的是这个，
1: 那就是这个呗，所以就真的是。未来就是这种情况，而且价格会越来越低。别看他们现在很贵，啊，时间长了以后，这个都普及了，慢慢的价格就会下来。二手的嘛，嗯，啊，老张说那个大咖博这不是也挺能说吗？生生的让严大夫给压制成内向了啊！不是，大咖博跟大家分享的不觉得吗？就是我们这些嘉宾老师，大咖博给大家分享的更多的是干货，啊。更多的是干货，就是真正的用车买车能用到的一些干货。严大夫呢是稀货，他是水货，天天就逗壳子可厉害了。严大夫是不是啊？逗大家玩高兴啊、
0: 有些新能源汽车呢一起充电他抢电，
1: 那、
0: 严大夫是在这屋里坐他抢氧
1: 啊、
0: 你说多了之后你是真缺氧真没气儿啊，都是他骑走
1: 了，那他都让他给说了，
0: 他挺费氧啊、
1: 哦、他挺费氧啊、哦、下回严大夫来我把这屋这个增点氧啊、哦、严大夫在家接待客户呢啊，你们可以去道外阳光路2号啊，这做一天节目，哎，他人一多约人多了，哎，他就在家接待客户了啊，昨天说的多，哎，你看今天咱很多听众就去了，他就在家接待了开始啊、哦，志东说小周老师说的对啊，现在国产车已经完全碾压合资进口车了啊，我买车绝对买国产，不买啊那个货，是不是啊？那个货我也不买，我从来不买那个货，我到现在为止我没开过那个货啊、嗯、我开的都是德系美系啊、嗯、法系都开这样的啊，我就不开那个货啊，但那个货挺好啊，那个货就品质还是不错的，我推荐。你买我推荐，我买我不买。
0: 对
1: 啊，我不能说那车不好，本质是不错的啊，确实很好。
0: 志东说这话题吧，其实咱扩展说，我前两天我想这事儿，就现在在市面上我们能买到的这个，就日系车里，
1: 嗯，
0: 有什么车型在它所在的细分级别里是非常优势的？除了它以外，买别的没道理。
1: 嗯，
0: 我想来想去啊，
1: 省，
0: 从便宜的现在它已经站住脚了。
1: 对，
0: 因为它已经被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插混小轿车都给冲击差不多了。
1: 嗯嗯，
0: 你看看。退出的退出，有没退的还停了自己家
1: 车型、嗯、能停产的停产，
0: 对，然后呢咱往中端看，现在这个 B 级轿车靠凯美瑞亚洲龙苦苦支撑，
1: 嗯，
0: 但是你看其他那几家，就那几家日系的 B 级轿车几乎销量就已经不行了，
1: 不行了，没有、
0: 甚至这个网络上大量的新闻报这个啊本田销量不佳不佳不佳，天天都在说，然后再看中高端超过20万
1: 没有啊，
0: 现在真是站不住，汉兰达和皇冠陆放
1: 站不住，
0: 靠着又大又省油强强维持，就从30万以上的价格区间已经退到20区间了，
1: 嗯，
0: 对吧？
1: 甚至于18万多、19万就能买了。
0: 然后你看雷克萨斯的销量也是，
1: 没雷克萨斯现在确实，站不住。
0: 自主品牌中高端新能源25到35之间，它冲击的是谁？
1: 嗯、
0: 他们收割的就是 BBA 以及雷克萨斯、凯迪拉克、一线二线豪华那些中端车型。
1: 嗯，
0: 然后高端不用说了，雷克萨斯的 LS600。
1: 嗯，
0: 早早就不进了，不做了。
1: 对
0: 啊，因为现在豪华品牌市场份额也在缩。
1: 嗯，
0: 雷克萨斯 LS 六百它面对谁呢？即便是设计不成功的这个七系，啊，大家不认可的 S，
1: 嗯，
0: 和大家觉得有点失望A8，
1: 嗯，
0: 那打雷克萨斯 LS 六百还是绰绰有余。
1: 是，
0: 所以说现在日系车呢，我觉得真就是 B 级平台的轿车 SUV，
1: 支撑一点
0: 啊，还有一点这个产品力吧，
1: 嗯，
0: 因为它毕竟尺寸

0: 级别以及新的动力总成把能耗也控制下来了，
1: 嗯，
0: 符合现在这个使用场景。
1: 反正现在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2700不是二七了啊，普拉多
0: 24T 的、嗯、混动，它也双擎了，
1: 双擎的，反正现在还行吧，啊、嗯，只能说还行，再加上那个二 V 四，反正就是在他们这个群体当中也算是卖的也还行吧，
0: 就是跟祖上比，
1: 那差太多了，差太多了，
0: 嗯就是、有辱门风。但是你要是现在跟其他同品牌同级别的各品牌的竞品比，合资品牌，
1: 嗯。
0: 嗯，可能这个二 V 四啊，
1: 嗯，
0: 凯美瑞啊，还算是日子过得不错的。
1: 哎呀，刚刚那个严云吉发信息我还没看呢，他发一个保险，我就想起了一个问题。现在这个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什么？是保险。对，保险贵呀、啊。除了这个是真有点，保险是有点贵呀、啊，这个是有待考量的啊。那严云吉说啥了？我就看两个字，保险啊。啊，他说提示严老板，目前保险公司提供买保险送机油服务了，啊啊，现在买保险就送机油了，你看看哪个保险公司？你告诉我，我不说，你告诉我哪个保险公司啊？我刚要买保险呢，你快点告诉我，我买保险送机油。
0: 但我分析这个机油吧，品质不会特别高，为啥呢？因为从现在保险的优惠幅度来看，就即便不优惠，都拿出来给你换成机油，也换不了太好。
1: 不建议。如果你那是小破车，不是无所谓，你就换啊、嗯。对，
0: 什么玩意儿最贵来着？
1: 嗯，无价最贵。
0: 对，免费最贵。
1: 对，免费是最贵。
0: 因为机油这东西吧，它不属于快消品，你一年或者10000公里才换一次。至于它是300还是500，你折合到一年和10000公里里，其实差别不大。但是呢，你要为自己的车负责，
1: 你要为自己车买单的。
0: 对
1: 啊，修车要买单的，那个油品、那个质量、那个品质，哎呀。就是我简单说两句，马上节目结束了啊。就是，有欧系的标准啊，美系标准，大家都知道对吧？还有国家的标准，它这个不一样，它标准不一样啊，不能再往深了说啊，
0: 认大牌得了。
1: 对，
0: 是是
1: 认大牌得了啊，找严大夫换机油啊，136-0451-4456，136-0451-4456。我说这几个标准，你们自己去查一查，了解了解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咋换了，要么回 4S 店，要么就换大品牌的正规的机油就完事了，别的不考虑，多花100块钱足够足够了，一年换两次油多花200块钱，保你车辆一个安全故障率低好的发动机啊、哦。那个抓紧时间说两个咱们那个车友的车吧啊。
0: 有人问你问题
1: 啊？问啥
0: 问题
1: 啊？在哪儿呢？
0: 那粉丝问你，周老师要不你把收音机闭了
1: 吧，你把收音机关了吧啊！不是哪个货，你把收音机关了吧啊！就那个货啊，说两个车，说两个车
0: 啊。咱节目听友呢，昨天有一台车想卖车啊，它是2022年的改款的途昂啊，308-4驱尊崇豪华啊，就是途昂的高配车型了。黑色的原版原漆四驱的22年的，公里数也不多，40000多公里，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完美的车况嘛，公里数也不多。我觉得终端价应该能值到。17万多，不超18。
1: 嗯，
0: 途昂啊，原值32万多的途昂，22年的，现在就值到17-18。嗯
1: 嗯，
0: 但是它保值率算好，为什么呢？还有一个是21年的 URV， 原值也是30多万的，现在呢，21年的它跑了7万多公里，现在只值到14万多，15左右。所以说，这两个都是当年在30万区间，这个横着走、竖着晃的车型，但现在你看它的保值率，就能说明它市场地位有变化。
1: 行吧，好，这今天先跟大家说这两款车型，时间关系啊，大家可以加这个微信号，加波问微信，想探讨买新车的事儿，还是想评估卖二手车、买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波问联系啊，加这个微信号 AWFM925，AWFM925，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AWFM925。好，那北京时间的10:57，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我是波问。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欢迎大家上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倾听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那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这里是高校联动筑梦青春925办考季特别奉献，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家长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说说你心中的困惑，请老师们帮你答疑解惑。今天是高考第三天，高考即将落下帷幕，电波前的很多家长这两天就是七上八下的心情哈。接下来就是报专业的时间了，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请专家们帮您答疑解惑。那今天直播现场这位高校呢，来自电波前很多黑龙江考生家长非常关注的一所学校，北京科技大学，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志愿天报专家张日东老师。空气中的温暖，有请楚老师和张老师，你们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年轻的老师。那今天说到北科大吧，今年就是让电波前很多家长也非常的喜欢哈，也很关注，来介绍一下北科大的相关情况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想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哈，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是一所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在国家科技发展进程中做出过卓越贡献的高等学府。在排名上来看，大家可能比较关注于排名，我校的排名是稳居内地高校30到35位，是不是还是排名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高校？北科大呢是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首批211工程和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也是教育部首批卓越计划实施高校。它是教育部直属高校里第一个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的高校，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所与国外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的国内高校。
0: 哦，特别厉害，所以很多人说北科大是一所被低估的优质高校，非常的低调和内敛。
2: 其实现在黑龙江省的分数在北科大其实这个分数还是很友好的，就因为你看地点位置的优势，加上刚才咱们说了，大家很关注学校排名，学校排名也很强，然后学科呢，这个去年的专业其实北科大就很用心，给黑龙江的专业也很好，那你说这些优势都加在一起，在黑龙江省去年应该是5000多位次，对，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各位家长呢，就是原来很多人都会忽略说北科大这个学校到底有多强，今天呢我们这场直播就告诉你，北科大真的是超乎你想象的强。
0: 好吧，那我们就说说北科大这个强势的一些地方好不好。
1: 刚才谈到的排名30到35内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排名，我们还比较关注的是 QS 世界排名。我们学校呢连续多年入围 QS 世界大学排名榜500强。2026年呢是480名，在软科中国大学排名是35位，两者均是211第一，所以我们是顶流的211高校，
2: 顶级啊。所以这个大家就知道，今天那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说，今年的那个大家各个学校的这个招生计划在陆续发布。我们了解到说，北科大去年在黑龙江省就有几个就特别牛的班级，然后位次也是稍微高一点。那这些班级今年就是特殊班型，今年咱们黑龙江省会给哪些特殊班型呢？
1: 好的，我们今年整体来看是6+6+2，但是我关注了一下黑龙江省招生，就直接可以填报志愿的有三个特殊班型，分别是材料智能技术高精尖班、工科试验班类卓越工程计划工程人才，以及理科试验班拔尖人才计划，这三个是可以直接填报的班型。现在我要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三个班型。
2: 好的，
1: 首先是介绍一下这个工科实验班卓越工程人才这个班级哈。它是依托于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与30家企业合作开展的医生双师白起

0: 1000人协同育人的这样一个培养单位，每年是招生200人，在大一学期结束之后，可以选择一些专业，比如说像新材料啊、智能制造、智慧能源、工业智能、碳中和、低碳、智慧冶金等8个优势学科的创新专业方向上做选择。然后它的这个保研率也是很好的，就是它如果前3年能够完成规定的教学计划，基本上哈就可以获得校内的推免资格，就是推免
1: 优
0: 比例
1: 保
0: 还
1: 进
0: 是，
1: 报，
0: 对，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想介绍一下理科实验班。理科实验班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王牌的一个特色的班型，它指的是拔尖人才计划。它从2007年就开始办学了，所以在咱们省的招生也不是第一次了。大家可能都比较关注这个理科实验班，它每年招收的是90人。第一到三个学期，它是在采取特制的培养计划，夯实数理基础。在第三个学期末的时候，可以在全校范围内任选专业。如果前3个学期它的
1: 任选。
0: 排名是前50%，而且没有挂科的话，是可以提前获得直博，直接攻读博士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如果不选择直博，他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专业，在专业里面去学习，还能够保持在这个专业的前50%，符合学校的基本推免要求，也是可以获得推免资格的。这是关于理科实验班的。
1: 这个政策真的太香了。
0: 对，所以大家会比较首先优先报考是吧？就会
1: 对，我
0: 冲
1: 觉
0: 一
1: 得
0: 冲的
1: 这
0: 时
1: 个
0: 候，这
1: 还
0: 个理
1: 行。
0: 科实验班，
1: 刚才各位家长可能听到了，就是前三个学期，就是在大二
0: 对，
1: 上结束之后呢，你就拥有保博的资格了。
0: 是，
1: 哎，你还不想保博，你是全校任选，
0: 对，
1: 然后任选完之后，如果还能在前50%，因为你这个分数成绩那么卷的班型，它肯定在前50%嘛。只要不松懈，就一定50%，那就一定会得保研资格。哎呀，它这个班型的优势，任选专业加保研保博，我觉得这个大家没有什么理由不选啊。
0: 这是我们的拔尖人
1: 拔尖
0: 才
1: 人
0: 培
1: 才
0: 养，
1: 啊，太
0: 对，
1: 香了这个班。
0: 然后，
1: 我也
0: 对。
1: 想问问张老师哈，你看就是说那个这段时间我们来的很多高校哈，都想在黑龙江掐尖儿，然后我这个说我这前2000名，然后这个前3000名，咱们就说前5000名哈，都想选一些优质的生源啊，那究竟什么样的学生比较适合上这个北科大这样的学 北
0: 校
1: 科大
0: 啊？
1: 首先，各位家长啊，你要先认清一个问题，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各位家长，很喜欢工科。啊，我很喜欢理学类，我喜欢像材料类，因为现在大发展方向，材料是一个大发展方向。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个方向的话，其实北科大是非常值得你去选择的。就是我们在每年的报考中，我自己的一个报考的一个小技巧，我可以给大家这个听众们公布一下，就是北科大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适合捡漏的专业，就是你有可能调剂就调到那个专业，那是材料。很多人觉得材料
0: 但
1: 更
0: 是它是我们
1: 喜。
0: 的王牌专业，
1: 哎，真的，这是我在报考中的一个小技巧，真的就是这一招。然后呢，很多人说那北科大最牛的是什么？我说不一定是材料，还有一个更牛的叫冶金。但是冶金呢，怎么翻你也翻不到，对吧？为啥呢？因为这就是你不懂高校政策，所以说你会发现你怎么找都找不着这个专业，对吧？那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专业你们放哪儿了？
0: 就是刚刚提到了工科实验班类卓越工程人才，里面不是可以有8个优势创新的学科专业方向吗？其中智慧冶金，它也不是传统的冶金，它都是智慧冶金，它是在这个优势的学科方向上的，把它放在了这个班型里面，就可以选择。当然，你也可以不选择它，可以选择新材料、智能制造、智慧能源等等。
1: 对，还有碳中和啊，
0: 对，
1: 这
0: 碳
1: 两个
0: 中
1: 碳中
0: 和
1: 和
0: 也
1: 方向。
0: 是。
1: 其实你看这个方向，就是我们就提到，大家很多担心说冶金这专业，那我们给特殊班型的保障。那我觉得这是北科大拿出的诚意，所以我刚才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去报这样的一个专业？第一个，我喜欢新工科，我喜欢材料相关的、金属材料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工科，那么北科大就值得你去选择。如果你说我想选择文科的话，那我觉得可能那我们就可以先放一放。
0: 也可以选择北京
1: 哎，
0: 科技大学，因为我们的文科也
1: 也
0: 是。
1: 很强。
0: 同行院校当中，就比如说外语学院哈，它的博士点是这种行业院校里面最早获得博士点的
1: 对，
0: 高校。
1: 但是问题就是它分儿太高了，对吧？你北科大的 文科
0: 少
1: 分
0: 儿
1: 很
0: 精，
1: 高，很高。
0: 我们的文科就是少儿精。
1: 对，它理学类的，就理科类和工科类，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因为各位家
0: 对。
1: 长一定记住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介绍这所大学呢，是我们在报考中很多家长还没有认识到它那么牛，它是刚才提到了211头部的。 然后专业组呢，今年呢，我在台，刚才我提前来了一会儿嘛，我们和楚老师沟通一下。
0: 嗯，
1: 今年的政策特别香。那这个就刚才介绍完特殊班型，三个特殊班型，然后那个我们肯定还有二次选拔，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刚才
1: 二次选拔呢，给我们再介绍。
0: 刚才特色班型还少了一个，
1: 啊、一个
0: 还有一个材料高精尖班。这个高精尖班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谢谦鑫教授指导开办的，每年招收30人。它的保研比例也是很高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材料科学跟人工智能学科的交叉融合是在这个特殊的班型里面高精尖。
1: 今天我发现很多班型你们都是跟人工智能合作的、
0: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和方向，是不是？我觉得我们学校在开设这些专业上也走在了前边，我们开设了很多首个、
1: 这三个是我们在黑龙江省招生，然后那这个招生计划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家长们吗？
0: 当然可以，可能回头
1: 他们三个都招几个人呢？
0: 对，我们的第一个组一哈，就是材料智能技术高精尖班，是计划招生一个人，
1: 就是全国30人，
0: 对，30人里面，对，全国30人，
1: 我们了，
0: 对。然后呢，在工科试验班类卓越工程人才这个班型里面，它是计划招生是5个人。
1: 很强，
0: 因为它本来招的也比较多，就是每年招收200人，
1: 对，
0: 然后。组三呢是理科试验班拔尖人才计划，这个班型是计划招生2个人在黑龙江省，
1: 就那50%能读博，啊，
0: 对对，就是
1: 对
0: 对对，是你可以读，那你有的孩子可能不想读博，只想读一个硕士，先看一看或转一下方向，他就可以先去再读一个硕士，也有带着50%的这种保研名额，就一直给到他头上。
1: 先听话读个话。来，这种班型我们就很强啊，因为我就觉得今天就北科大来了，带着这么好班型，在我们在上节目前我们就聊了一会儿之后，我觉得特别。今天就特别开心，特别兴奋，然后想跟家长们去分享很多很多的这种北科大这种报考的一些小技巧，因为北科大真的是可以用来你去拼好专业、拼好地域、拼好学校的一个高性价比院校。各位家长一定记住这个场，今天你听到了，记下来就赚到了啊。
0: 然后对于招生的重点变化上哈，我们觉得这次在黑龙江省我们实施的是满6保1，什么意思呢？就是考生填满专业组内的6个专业志愿，且不重复，符合基本的体检要求，提档之后就不会调剂到其他专业，可以说是对考生的一个保障。
1: 不调剂，这是今年好像第一年给的。
0: 对，是我们第一年。
1: 哎呀，那今年不调剂，那北科大的分儿，我估计大家热门程度会更高。因为6保1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啊，很大的一个优势，对吧？各位家长也要关注好啊。然后呢，那今年专业组怎么分的呀？咱们
0: 专业组看这个计划上分了7个组，组一、组二、组三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特色班型，然后组四呢是关于纳米材料与技术、材料智能技术，就是 AI 与新材料交叉融合，然后还有是人工智能，还有一个数学类和应用物理学。这两部分一共加起来1、2、3、4、5个，对对对，组四是5个。
1: 那这个组别中是有数学和物理学。
0: 哎，对，我其实本人也是来自于数理学院。其实我们学校它是一个工科建厂的学校，所以它的工科是非常的强的。但是我们的理科也很强，就比如说我们的数学这边哈，数学和物理这边，我们是有2个国家一流专业的，分别是一个是应用数学专业，一个是应用物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这个我看一下哈，对，一个是数学应用数学，一个是应用物理学，2个专业是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 这个就很重点发展院校。
0: 对，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在我们这边培养，比如刚才说的理科实验班，其实也是在我们这边培养的，是2007年是吧做的理科实验班。然后2013年呢，我们与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创立了黄坤英才班，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班型，但这个特色班型是二次选拔的。我一会儿可以介绍二次选拔的特色班型，我们刚才讲的是直接可以填报的特色班型。然后2014年我们与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联合实施了米斯克数学精英计划，然后2019年呢又联合了中芯国际集团开展大学研究所企业产学研创新人才培养。在2025年的时候，就是去年哈，我们还与北京雁西湖应用数学研究院联合成立了邱晨彤数学实验班，然后这也是一个特殊班型，是二次选拔的一个特殊班型。
1: 那也就是我们孩子进去了，其实还有很多机会还可以进特殊班型。
0: 哎，对对，就是对，是可以选择的，是这样子的，因为是二次选拔嘛，都可以，全校的都可以。
1: 提到那个半导体那个特殊班型的话，那其实我们今年招的组，我看到这个专业组计划中，那英语物理学后面本身它的方向就是半导体。
0: 哎，对，它也会有这个专门特殊的这个方向作为专业，只是那个半导体那个黄坤班是一个特殊的班型。特殊的班型，
1: 特殊中的特殊的，
0: 对对对对对，这个特殊的班型，它每年选拔的是30人，是在大一学年末才选拔。大一学年末再进行的二次选拔。
1: 好，这个很好。
0: 对，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时候再关注一下。它重点攻读的就是半导体方向，是50%的学生可以通过免推推免的方式进中科院半导体所继续深造的。
1: 这个组很强啊。
0: 联合创办的这个。
2: 那竞争不会很激烈吗？
0: 我个人认为是竞争比较激烈的，因为你看他并不是出来就开始就选，他还是大一，就是大家学完了，在各个专业里面，在各个的大类的里面学完了公共的基础课程之后，然后再做的选拔，所以当然是有一些很有想法的孩子，就也很喜欢半导体的这个方向，才会做这个选拔，才会进入再次的二次选拔。
1: 抓他能。自我约束、
0: 哎，对对对对，可能对你的自制力要求要高一些。如果你大一的时候晃掉了，可能就不太容易进到这么好的班型里面去。
1: 其实你看组四就是那个五个专业，但是这五个专业其实你看似的物理那个专业可能稍微分低一点冷一点，但实际上这个专业反而是非常强的。
0: 哎呀，我们的物理是 QS 排名前20%来着、
1: 哎、
0: 反正就是其实很好，这个冷不冷是大家冷不冷，但是这个学科还是大家可以选择的。
1: 我说老师也看出来这个问题了、你会发现黑龙江省的我们的现在报考的很多家长开始慢慢意识到了，分高了不一定是最好的专业，
2: 对，
1: 分最低的不一定是差专业。
0: 嗯，
1: 你看北科大完全印证这件事了。
2: 对对，
1: 物理这个专业真的太强了。刚才介绍完这么个培养方式，这个专业的这个它的叫什么叫升学率也会特别高。然后呢，它是这个组别中去年应该是这个组别中分数偏低的一个专业，但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好的专业。
2: 所以说就是各位家长今天一定要好好听我们节目，来关注节目，因为你可能了解到你认知里边的完全不知道的认知，你光把凭那个大本你说我一天在家翻
1: 没有用啊，
2: 对吧？
1: 你要翻大本你永远翻不到像刚才楚老师讲的这些。你像比如说运用物理方向可以走到半导体方向，可以走到航空班，这样一些特殊班型你都听不到，这就是我们各位家长为什么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个原因，对吧？大家一定要去了解政策，你看了解完了你是不是可以捡漏呢？
2: 这个挺重要的。
1: 这个组别真的很好，这个组别真的，如果你要从我们从升学规划角度来看的话，这个组别给孩子更多的未来可能性。那无论是从数学方向和物理方向，未来的它的交融性模式都会很强，所以它未来的可能性会更强一点。但是说有些孩子说了，我就可能数学物理我就你说多好我就不学了，那咱还有别的组吗？
0: 有，组五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类别哈，它分的这个类有材料科学与工程，就是我们的王牌专业，学科评估 A 加的，然后自动化类、计算机类、通信工程，以及我们今年新开设的一个专业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这个
1: 电方向，
0: 对对对，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方向。然后机械类就包括机器人呐、智能制造呀、新能源汽车辆这方面的。然后还有两个分别是储能科学与工程以及能源动力类，这是在我们的组五里面。
1: 这五个我们说可以是大家可以去选六个嘛，你自己去挑六个，我觉得没有一个差的。
0: 对，这个一共是8个，可以选六个，然后有那个满六保一是吧，大家还记得哈，我们的新政策满六保一。
1: 这个你们又要说了，就是今天特别这个想说明这个事儿啊，就分低的不一定是啥专业。这组谁最低
0: 来看一看，这组材料科学与工程反而是我们最好的，
1: 全国的，
0: 只是去年哈，去年的位次上来看的话，
1: 最头部的专业，北科大的看家专业啊。各位家长，哎呀，你们不冲等啥呢？你说这么牛的专业能掉到这个位次，而且招的在黑龙江招人数招9个人，
0: 对，这个招的人数还很多，因为他本身招的人数也很多。
1: 那这样吧，你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个材料专业，这个专业为什么，你像很多人说我说好，他可能觉得哎，我是不是向着北科大说话，
0: 对对对，
1: 咱拿数据说。
0: 是的，所以我想还是拿数据说哈。刚才说了学科评估 A 加学科，就是真的是王牌专业。然后刚才也说到了一些别的排名，但是是对学校的排名，所以我们把这个专业也拿出来。我手上有一些数据哈，它是首批国家一级重点学科， 首批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国家一流专业，也是美国新闻世界前五十，软科世界排名前一百，是全国唯一一所三次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

0: 等奖的材料类培养单位，所以它是
1: 嗯，
0: 不是一个很牛的学科呢？我觉得是非常牛的。然后它的整体的就业也是，就是就业啊、深造都非常的好。比如大家可能我手上有的数据不全哈，但有一个保研的比例，它的保研比例可以达到43%，就是整体来看，
1: 43，
0: 对对对，这在我觉得，
1: 太难了，太难了，
0: 嗯。
1: 这是一个985都望尘莫及的保研比例啊。
0: 所以大家是不是对材料有些什么误解哈？其实现在大家做材料也是在做一些新材料，它覆盖的领域也非常的广，比如说航空航天呢、智能制造呀、军事工业、纳米技术、生物医学、能源环保等等，它都是跟材料有关系的。嗯。
1: 那我们就基本了解这个材料这个专业，真的，它的分数也是比较低的，相当于这个组来说是相对低一点的。但是从能力来讲，我觉得真的强。但是有家长说了，你们说多好，我不学，你不学里面有自动化、计算机、通信工程、集成电路，什么人工啊、机器人，我觉得这些全都可以选，各位啊，而且六保一，
2: 哎呦，
0: 对对，满
1: 六
0: 六
1: 保
0: 保
1: 一。
0: 一，再次强调满六保一。
1: 今年北科大给的王牌政策呀，原来大家其实说白了，去年的家长很多都顾虑在这个组，
2: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组八个专业，他怕材料，虽然说材料那么牛，他怕，所以他不敢报。但今年你们没有顾虑了，对吧？就是你们选材料，你们明智；不选材料，我们也尊重，对吧？哎，这个事儿我觉得今年北科大给出的诚意太满了，对吧？然后除了这几个呢，我们偏文科的，刚才说到文科了，文科
0: 对
1: 我
0: 对
1: 觉得。
0: 对，刚才文科，我刚才只是谈到了外语学院是吧？这个一级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这件事情，然后文科类呢，可能也有这种经管学院，经管学院是通过了全球三大商学院国际认证的学院，也是国内高校第14家，所以是不是排名也挺靠前的？然后我们的文法学院，除了新申请的知识产权，就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也是我们今年新开的一个专业哈，以外哈，其他的三个专业都是国家一流的专业，所以我们的文科招生确实不多，但是在我们整个学校里面也属于那种少而精的，就是我刚才我所强调的。然后这些呢就在组七里面是吧？刚才
1: 啊，
0: 组
1: 对，
0: 七
1: 主
0: 里面
1: 题里面
0: 就
1: 我
0: 是
1: 看
0: 工
1: 到
0: 商
1: 了。
0: 管理类、社会科学试验班、外国语言文学类，然后科学社会科学试验班里面就会包含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个专业，就是那个。
1: 知识产权。
0: 对，嗯，新申请的知识产
1: 哦，
0: 权，嗯，
1: 但是文科家长现在已经反馈了，
0: 嗯，
1: 学校是好学校，专业是好专业，就是分高。性价比真很高。你要说这种把专业能给出来，加上这样的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对吧？我觉得这个今年的位次啊，大家可以冲嘛，对吧？各位，
0: 对，
1: 你
0: 文
1: 有什
0: 科
1: 么？
0: 类1500名以内，有希望放在 A 志愿冲刺填报，
1: 对吧？其实我觉得你
0: 嗯。
1: 甭一这个你1000名的同学，你该报不也得报吗？
2: 对对对，嗯，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了解的专业计划。今天是真的，我刚看到这个是吧？我们刚看到这个正专业计划，就特别开心
2: 特
1: 啊！我
2: 别
1: 觉得这
2: 好，
1: 个事儿真的就是消除了我每年填报中我自己的顾虑，调剂政策没了啊！六保一加上
0: 对，
1: 今年
0: 满
1: 专业
0: 六
1: 组
0: 保一，
1: 太强了，很多家长现在都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我们分高分低的事儿，分高去年看去年分高就是好专业，我就给孩子选；分低我就不能选。其实真不是。真不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了，各位家长，你会发现很多高校都不是这样的。人家你觉得不喜欢的专业，反而是人家大文牌、王牌，那些捡漏的孩子都偷着笑呢。
2: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吧，你就看各位家长最近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哈聊天，我也发现了很多高三家长说：“哎呀，现在还太卷了，我卷不动了，你怎么办呢？现在就是你看那个好多学校也扩招，然后未来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途径啊，走个捷径？”我说没有什么捷径，就学习这条路，你是不是有什么捷径？而
1: 没有，
2: 言，就针对每个孩子，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生活，那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但当下做一个决定，就是说你好好学习，还是我不想好好学习，我不想卷不动，躺平，都是你选择。但是你要为你的选择买单，
1: 对，
2: 是吧？
0: 大学是你真正奋斗的起点。
1: 哎呦，我们特别喜欢这一句，
2: 对对，
1: 对，很多家长都应该知道这件事儿，然后黑龙江家长，刚才有一个文科的家长问了，说刚才您介绍的文科专业中，大概都有多招多少人
0: 哦，工商管理类是3个，社会科学试验班是6个，然后外国语言文学类是招4位，四个，
1: 啊？啊，那就一共是招
0: 十三
1: 十
0: 个，
1: 三个
0: 一共
1: 人，
0: 是13个，
1: 哎，
0: 这个
1: 这个
0: 组里面是
1: 也
0: 十
1: 可
0: 三
1: 以
0: 个，
1: 啊，也可以啊，一个，咱们说以工科见长的院校中的文科，在北京高校能给我们到13个计划，在文科中也是可以的，
2: 哦，有家长也问说电子信息类是有吗？就是。
0: 电子信息类， 信息工程是有的，电子信息我没有看到。

0: 113最低位次，去年的，我谈的是去年的这个位次。嗯，
1: 对。然后包括今年那个黑龙江省，很多家长说最近很多政策有个储能，今年给我们了。储能今年是有计划吗？
0: 对对对，以前没有计划，今年有一个计划，是这样子的。嗯，
1: 大家说储能也很香啊，最近我们一直在讲，好多学校都来讲了，储能的优势到底有多香，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回你要知道，北科大也给你了，储能的顶级学校给你了，
0: 嗯，
1: 对吧？然后呢，这样我们基本就了解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了。然后呢，具体呢，今年的政策，那我们今天除了给了六保一，
0: 嗯，
1: 特殊班型，然后二次选拔，
0: 对，
1: 对吧？
0: 是，
1: 还有哪些？
0: 我觉得零门槛也是我想谈一谈的。这个零门槛不是我们第一次给，我们已经很多年就有这个零门槛了，只不过今年我们还把它进一步的放宽了一下，就是转专业的事情。就是如果你去了一个自己不是特别喜欢的专业，你有没有机会转呢？你是可以转的。我们学校是怎么说，是一个比较早就是放开转专业门槛的这样一个高校，然后我们今年还会加大力度。具体来说哈，就是我们的零门槛是指我们的考生除了有特殊的约定，比如说你是外语类的保送生啊，艺术类或者是高水平运动员等这样的情况以外，你都可以申请是转专业的。然后它不设限，是说我对你的排名没有要求，你已经在你的专业里面上课上了一段时间了，然后有一个排名，但是对这个排名没有要求，对各专业转出的人数也不有限制。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有个专业有五十个学生，这五十个学生全部都申请转专业，这个学校是允许的，学校不会设限，对，是可以的。然后对申请转出的学生而言，学校对学生的排名也是没有限制的，无论你的排名是前30%还是后30%，都可以申请转专业，甚至你挂科也能够申请转专业。那你转专业转的这个专业应该说对这门课程的要求就是不太高，就没有要求，对吧？如果对这门课还有要求肯定是不可以的，否则的话这种情况都允许。我觉得也比较符合哈我们培养人的这种观念，就是学生我就是学不好嘛，我才要转，我就比如说这个对，然后有指导是另外的一个特点。我们是在大一学年末或者是大二学年末都可以提出申请转专业。那在大一和大二我们会做什么呢？我们会向全校的本科生开设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专业课导读这样的一些课程，新生成长对话，就是帮助学生了解各个专业。
2: 好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现场的两位老师，一位我们非常熟悉张日东老师啊，志愿填报专家，另外一位是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这样一个楚老师，共同分享啊北科大今年在黑龙江的一些招生情况。好，我们继续聊聊我们刚才说完的话题啊。
1: 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转专业零门槛的事情，就是零门槛不设限，有指导，然后最后可能再强调一下，就是它的成功率吧，就是转出的成功率高不高呢？每年大概是有300名学生转专业成功，然后今年这个数字，就是明年这个数字肯定还会再多一些，因为我们又把这个门槛又进一步的放低了。
2: 哦、
1: 然后以往呢，这种转专业的成功比例是80%，
2: 80%
1: 成功的比例是80%，就是你申请了，然后你成功的转出了，
3: 哦、
1: 就这个比例是80%，
3: 还可以呢，其实。
1: 对对对，就是门槛低嘛，就是怎么说这个门槛低的这个意思。
2: 哎，我们可以有这种想法，就比如说一个学院，我不知道哪个学院啊，可能这个学院它招300个人，这个专业300个人，
3: 嗯，
2: 那我现在没有人转出，然后我还有50个人同学想转进。
3: 那就进不来吧，是不是
1: 学校会给他一个容量，比如说以往我们是给说在他的基础上给多15%的名额，让他能够必须接收、
3: 嗯、
1: 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15%也把它扩大
2: 了，
1: 对对对、
3: 哦、
1: 对，嗯，
2: 你这就好说了，这就转专业就太容易了，
3: 对对对对，
2: 是吧，
3: 几乎就是差不多，是、
2: 嗯、
3: 只要你有愿望、哦、
2: 是啊，你看比如说300一个学院，我能给到15-20%的比例、
3: 嗯、
2: 那我就50个学院可以直接转进去、
3: 嗯、即
2: 使一个不走我都可以转进去、
3: 嗯，
2: 哎，这个就是可以，所以各位家长，很多家长说可能去了解转专业政策，他们不会去了解。那你看，就按北科大这么去讲，你就可以了。就像我们刚才问的，哎，满额了怎么转？他会告诉你，我有比例。
1: 对，满额还会往上调一个比例，嗯，
2: 对吧？它是有比例的，所以这个就很好了，嗯。
3: 嗯，
2: 哎呀，转专业政策也很香。
3: 今年各种政策都很香哈，就是各个学校也真的是煞费苦心，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给这次2026届的考生，是不是？
2: 对，
3: 嗯、
1: 对，满六保一，转专业零门槛。
3: 家长们可以偷乐一下啊，就是之前忐忑的心，稍微现在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啊。
1: 嗯，然后刚才提到了特色班型，就是我报考可以直接填报的，在黑龙江省招生的3个特色班型，刚才介绍过了。然后我们入校后可以选拔的还有一些特色班型，就还有6+2，有6个特色拔尖班和2个双一流国际班。
3: 哦，
1: 那我就分别来介绍这6个特色拔尖班和那个双一流国际班哈。6个特色拔尖班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机器人科创班、黄坤英才班、碳中和创新班、邱晨彤数学实验班、未来城市创新班以及力学拔尖班。那分别来说一说啊，机器人科创班，它是依托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开设的机器人科创班，入校后呢，是入校后就可以直接选拔了，大一新生当中择优选拔，它可能会有一些选拔类的测试啊，考试啊或者面试什么之类的，它选拔是不超过30人，单独授课，小班培养，配备校企双导师，引入国际顶尖的高校工程教育实践理念。它40%以上的课程为实践类的课程，开展项目式教学，与很多学科深度的交叉融合，所有的学生都有免费境外交流学习的机会。2届毕业生保研比例均超过40%。它不是一个新的班型哈，这个机器人科创班不是一个新的开辟的班型，它以前有2届毕业生了，它的保研比例均超过40%。嗯，
2: 啊，就是实际比例了。
1: 对，
2: 这个专业很火啊，现在。
1: 嗯，就是进来之后，你就可以去看看能不能申请到这个班型，就是它是2次选拔的一个。
2: 那它这个选拔模式是怎么选呢？
1: 嗯，这个具体的模式可能我现在还没有拿到哈。我接触到的一些特殊班级的选拔，它是要通过一些考试的。
3: 嗯，
1: 它不是看你的高考分数，它是要通过一些考试的，
2: 就给学生一次发展，再次二次发展的机会，
1: 再次选择的机会，再次让他证明自己的机会。
2: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考的成绩没有那么优秀，但是我可以，就比如说用我刚才讲的，咱低分进北科大的一些小妙招，哎，进去之后我可以完全进机器人，可以吧？
1: 对，可以，但是你要有那个能力，对，努努力，努努力去够到它。这是机器人科创班，然后黄坤英才班，我们刚才说过了，它是与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合办的，它是在大一学年末在全校理工科学生当中选拔30人，那当然也是通过考试选拔的，就是优中选优，采取双导师制，聚焦应用物理半导体方向，50%的学生可以通过推免的方式到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继续深造。这是第2个2次选拔的班型，是在大一学年末再进行了选拔。 第三个二次选拔的

0: 拔尖班是碳中和创新班。这个碳中和创新班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毛新平教授指导开办的。他大一学年后，他也是在大一学年后才选拔，他是不超过50人，服务国家的碳达峰、碳中和这样的重大战略，也比较聚焦于交叉前沿。学生可深度参与国家重大科研和国际前沿合作项目，这是关于碳中和创新班。大一学年末再选拔。他是在哪里选拔呢？他是在工科试验班类卓越工程人才，就是我们首次可以选拔的那个班型里面，再次选拔。对对对，
1: 优中选优啊。
0: 对对对，就是再次选拔，就是我们的工科实验班类，你进去之后不是有8个方向可以选吗？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特色的二次选拔的班型。还有第四个呢，是邱晨彤数学实验班，这刚刚也提到了，是去年我们学校跟北京雁西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共同开发的，他是入校后就立刻选拔的。对新生来说做选拔也是通过考试，面向全校学生选拔约30人，采取的是双导师制，由北京科技大学和雁西湖研究院的教师共同授课，它突出的就是数学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复合型的创新人才。第五个班型呢是未来城市创新班，这个未来城市创新班也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邱清瑞教授指导开办，也是由院士作为院长哈，作为一个班级的这个负责人。然后大一学年末，从未来城市学院学生当中择优选拔30人，会配备特殊的一些培养方案呢，有院士、国家级人才、行业专家、教学名师、高水平的教学团队。然后完成规定的计划，前3个学年挂科不超过1门，且符合学校推免资格，就可以全部获得校内的推免。
1: 就是。挂科这个已经很基本来说这是不可能挂的，如果连挂科都挂了，你上学也没有好好学，所以这个要求我们越听发现他没有要求，其实跟
0: 不他会选拔嘛，就是选拔之后，选拔之后可能特殊班型就会要求比较高，考试比较难，是不
1: 是？但
0: 是
1: 这些孩子真的你要能被选拔出来的他们也不怕。
0: 对对对对，应该是，所以这一条
1: 我觉得真的就是可以拿到英报金报这个词了。
0: 好，然后最后一个呢是力学拔尖班，这个力学拔尖班是新的，这是新的，可能未来城市创新班也是新的，就是我原来之前没有过的班型，现在新成立的班型才会有一些政策倾向让大家考虑吧。力学拔尖班是北科大和中科院力学所联合开办的，它每届呢招收是15人，他计划应该说，因为是刚刚开办的班型嘛，是面向理工类的大一新生择优选拔，所以大一新生之后你就一些要不要参与这样的选拔，进入一些特殊的班型，也是实行的是双导师制。学生可以参与力学所的暑期学校科研实践等活动，以及国际交流访学项目，在推荐深造环节同等条件下将会优先录取本班的学生，就是我们6个进校之后二次选拔的拔尖班，还有2个国际班，双一流的国际班，一个是材料科学与工程国际班，一个是采矿工程国际班。材料科学与工程国际班呢是精英化的培养项目，这个建的也比较早，它的学费其实并不是那种国际班的学费，它的学费只有每学年5000元。招收一个班约30个人，是从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录取的考生当中择优录取，才有的英文教材、英语教学，为学生配备的导师均具有国外的留学背景，然后学生也可以优先申请到学校的国际交流项目或是读研的一些项目，
2: 蛮好的，我觉得这个
0: 反正这个也是一个，当然最近几年可能出国的学生不是那么的多了哈，之前是我感觉是可能做得更好，以后也会很好。然后采矿工程国际班是面向矿业类新生择优选取的15人，它是与北京语言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开设联合学士学位培养，它是赋能小语种跨文化，然后深耕采矿工程专业底蕴的这样一个扩大全球视野的这样一个班型，然后学生可优先申报一些海外的人才联合培养项目，直通国际化发展赛道。 这是两个国际化的班型。
2: 其实我说了这么多哈，就一直在说北科大的相关的优势哈。你看，就今年学校目前有28个本科招生的专业大类，然后富含这个工科、理科啊、管理类的、文科啊等很多学科，而且黑龙江今年招生也不少。我们刚才也私下聊了一下，还是对黑龙江也诚意满满的。就家长们真的是可以着重考虑一下，是吧，张老师？
1: 对，我觉得无论从专业还是从今年给的计划数，还是给的政策，
2: 嗯。
1: 加上他二次选拔，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去选的，因为这次诚意是非常满，
2: 嗯
1: 啊，包括我就想不到它里面的瑕疵点在哪里，对吧？很多家长会说，刚才我们说到了采光，很多家长在里面评论，哎，采光，哎呀，但是你们可不知道啊，现在采光可老香了，在北科大，
2: 嗯
1: 啊，而且刚才你明明提到一个专业，不大家记不记住啊？因为我提到也会很精神，那说采光和西语联合。那现在很多的我们的采矿业和冶金业是在什么？在一带一路。
0: 一带一路，对的，是一带一路。
1: 现在了解大家，如果在这个行业的人，你真的会了解，他整个都在一带一路的海外就业这个方向。这个就业方向真的，你要说从就业薪资来说，绝对比你正常的工作就业薪资高很多，对吧？然后从发展角度来讲呢，可能很多家长说，那我家孩子自理，你要担心那个事儿，那这个不适合。你说自理能力都没有的话，你毕业工作你还担心这个事儿，各位家长你就担心的多了。
2: 对对对，
1: 所以从薪资和未来发展程度来说，一定会比你普普通通在一个211去选一个专业，然后在国那么个工作强多了。
2: 嗯，
1: 所以你看，你选到大王牌的什么冶金呐、材料啊、矿业啊。对吧？你觉得是进了一个你所谓的天坑，但实际上你都不知道，你抱了个宝藏，
2: 嗯，
1: 对吧？无论是从就业模式，你看采矿和冶金放到一是咱们的特殊班型，还有这么多选拔，然后还有海外的这种这个大的项目联合型就业，我觉得真的很强。这就是各位家长你们要去考虑北科大。我一直在讲北科大是一个
0: 严重被低估的学校，
2: 宝藏学校，对对对，
1: 严重被低估。这不能说北科大背景，我就北科大真的是大家还没有发现它的好，
0: 嗯，
1: 但是真的发现的人真的就是捡到大宝了，
2: 嗯，
1: 你像去年那些，你看刚才我说的第足四足五吧，那里面有很多的好专业，但分数偏低一点，
2: 对对，
1: 绝对适合选，
2: 这就是信息差嘛，是不是？嗯，就很多家长知道这个信息，那我可能就是勇敢的报一下，很多家长是压根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
1: 对，他
2: 怎么就无从选择？他真是，嗯。
1: 哎，所以说我们现在是一个，除了我们家长也明确了，我们想去了，那想去了，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这种招生政策，
2: 嗯，
1: 在培养政策上，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举措呢？
2: 就比如说本科生好像听说是全程的导师制，是吗？
0: 对对对，
2: 嗯，
0: 这个是全程导师制，是我们已经实施了好多年了。
2: 哦，
0: 他指的这个全程导师是什么呢？就是一入学就会给你设置一个配备一个导师，然后这个导师他会指导你大学4年。以前我们最开始可能大家会觉得到大四的时候写毕业论文才有个导师来管你，来做一些科研，而现在呢是从大一开始你就已经有导师带着你，帮助你规划大学4年，然后在此期间可能也有一些 SRTP 的项目呀，创新实践的一些项目，然后导师会有学生，对吧？导师也会，他的研究生也有他高年级的本科的学生，那都是你的导师，你的朋辈讲师，你的比较优秀的榜样师兄师姐。
2: 嗯嗯嗯，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北师大像就北科大啊，像是一个就是在江湖中一直在一个很隐藏的高手一样，突然之间出来之后，然后让很多家长说啊，有这么好的学校，这么好的专业啊，而且所有专业打通了本硕贯通的培养环节，是不是？
0: 对对对，本硕贯通的这一部分呢，就是让学生在大三大四的阶段就可以选修硕士的课程，有机会6年就获得硕士学位。其中矿业和冶金是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也是世界排名较靠前的学科，这两个学科相关专业的学生前两个学年综合排名前40%就可以申请本硕贯通班的选拔。
2: 嗯，就我刚才一直在说北科大的相关优势哈，还有一点我觉得也要着重介绍一下，就北科大有非常多的名师，有非常多的这个老师是真的是让孩子们非常的开心，是不是？他那个师资力量是配备的非常好。嗯，
0: 对，师资力量非常的雄厚，我们有11个院士在职的哈，全职的2院院士，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国家级的人才，以及
2: 教学名师，
0: 对，省级的教学名师。
1: 然后学生在本科阶段 很多学校说对本科阶段的学生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做实验啊，进课题组啊。咱们今天北科大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吗？孩子们？
0: 当然有，本科生就可以进实验。进这种实验室，进课题组，我们的国家级的实验室对本科生都是全面开放的。
1: 国家级实验室？
0: 对，国家级的实验室是开放的。嗯，
1: 那学生就会很，如果他进实验室的话，老师也会有导师制。
0: 就是因为在导师制的带领下，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机会进对应的这些实验室里面去开展科研。
1: 那本科他们会做出什么一些科研的成果吗？
0: 会的，会的。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学生的这种成长上，就是他们的三大赛事或者是创新创业这样的一些比赛，对吧？挑战杯啊，大挑小挑战的比赛，我们的成绩都是非常好的，本科生也能够呈现出来非常好的成绩。比如说哈，我们的挑战杯系列赛事四次获得首都最高集体荣誉，2024年、2025年总积分位于全国十强，获奖总数分别位于全国第一、全国第三。国创赛北京赛区获奖总数常年位居首都第一。
1: 哇，这个强。
0: 对，他真的是力压。嗯，还是
1: 那其实如果有这些，其实很多家长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些东西，很多家长不了解，
0: 这是学生的培养，
1: 对
0: 吧？对，
1: 因为这个是培养，包括你保研都是需要的，进课题组都是需要的，以后写论文都是需要的。所以其实相当于一些本身应该研究生搞的课题方向，你在本科生都搞了。
2: 对对对，
1: 对不对？所以
2: 这个学生是个很好的锻炼。
1: 对，所以说你就知道北科大为什么升学率那么高了。
2: 嗯，其实童老师，我想问问你，就是个人的，就是包括这两年，你可能也在看到很多学生，你的师弟师妹们哈，在这个入学时当时的这样一个开心，到中途的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焦虑，包括就是升学啊，这个未来就业啊，就是你是怎么看当下大学生现在面临这么一个选择的？
0: 我自己确实是一线老师哈，我也当班主任、
2: 嗯、
0: 我觉得现在学生们还是多多少少有自己的想法的、
2: 嗯、
0: 他们在大学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里面、
2: 嗯、
0: 可能有意识的会打磨自己的一技之长、
2: 嗯、
0: 如果他是一个这样的学生，他出来之后会更加有竞争力、
2: 嗯、
0: 其实有些时候啊，你选择的专业跟你最后从事的这个工作、
2: 嗯、
0: 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的非常的对口的情况下、
2: 嗯、
0: 你依然可以打磨自己的一技之长，让自己在另外一个方面能够凸显出来、
2: 嗯、
0: 然后有的孩子其实能考到北科大的学生我觉得都非常的优秀的、
2: 嗯、
0: 然后这些孩子在大一的时候有的时候往往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学生的一个通病、
2: 嗯、
0: 就是到大一的时候觉得、
2: 嗯、
0: 哎呀我这么辛苦高考上了、啊、所以我要休息休息，
2: 对对，
0: 也确实有这样的孩子存在、
2: 啊、
0: 但是我也见过他到大二的时候他突然觉得、
2: 嗯、
0: 哎我要保研或者是我要出国，就会悬崖勒马、力挽狂澜、但是他会告诉下届的学生怎么样呢，说但凡我知道我后来那么累，大一的时候我都不会那么玩可是你看这个孩子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就说明他当时他也是一个能够力挽狂澜的人，是吧？他也能够悬崖勒马，只是一种经验教训哈。所以我们更想跟大家说，真的是大学是一个人真正奋斗的起点。如果你意识到了这一点，你会借助于这个平台飞向更高更远的地方，扩大自己的眼界。
2: 是，
0: 这
2: 不一样，
0: 这不是你的终点。任何一所高校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高校，但它只是一个你的新的起点。从它起飞，你可以飞向更高的地方，这就是你需要做的新的努力，而且是你自发的努力。可能没有一个高考的压力摆在你面前，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升学的压力摆在你面前。当然，你知道你大四之后你可能需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大家会觉得比较远，就不像以前高考三年之后是吧，两年就开始复习，就没有那种紧张的节奏。但是真正有想法的孩子，而且现在孩子真的是很有想法，他们接触的信息也很多，他们就会规划自己。如果你肯规划自己，不是随波逐流型的哈，就是那种还是很有
2: 很好的。其实我就觉得要做个有心人，因为很多日东家长可能张老师也能看到很多家长，比如说之前说啊，有很多网络上传的说那个啊，考完试
1: 放松了
2: 完了，然后孩子就是先去旅行，然后之后就是报志愿，接下来是一系列的学习哈。其实就像刚才老师说的，就是大学才是真正的人生起点，是真正开始学习的地方。不像很多人说哎，我就是送饭送到头了，然后不管了哈，其他的都是你当孩子就是离开了以往的依赖和依靠的时候，才是全心面对自己的时候。
1: 其实你看在高中阶段啊，所有人都有共同的目标，
2: 嗯，
1: 都有共同的安排，
0: 对，
1: 学校老师家长给你安排的清清楚楚，你每天要干什么，
2: 对。
1: 但是上大学一下子会发现给你太多的自由权了，你可以去选择我选修什么样的选修课，
2: 对，
1: 你可以去选择我学什么样的一些专业，
0: 对。
1: 当然还有些学生自我放任，可能 并没有全力以赴的攻读大学的这个课程，
2: 嗯，
1: 都可能会出现。那么当然说大学你有这么多选择之后，当然也会受到各种影响。那么能不能把持住自己的本心，就是你那颗初心，
2: 嗯。

0: 能坚持下来，能走到说自己当年希望说我能读研，我能读博，能坚持下来的孩子，谁的自控力强，谁的坚持力强，那我觉得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也是想跟大家提到这一点嘛，假期这两个月时间，不要把旅行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方向。我们都讲过叫健身健水健自己，你们现在核心的地方不是要去健身健水，而是真正的是丰富自己，让自己未来有更多的能力，靠自己的能力去健身健水，然后再健自己。
1: 对， 对，
0: 这是你们要该做到的事情，
1: 是真正看见自己的时候。哦，真的是，因为很多家长这两天也跟我聊，就是说啊，这段时间你看，随着明天啊，整个高考全部结束了，然后家长们终于放松下来了，你可以稍微休息几天。但有很多家长就是内心就是一直焦灼的。接下来是张润东老师最忙的一段时间哈，就是各种家长会疯狂的就是抠你。
0: 其实很多家长现在都知道提早规划的一个重要性嘛，因为尤其听完我们这几场直播，会发现所有高校的一些政策都是落地的，实打实的，给黑龙江省的家长那些核心政策，告诉你哪个专业好，告诉你哪个特殊班型好，告诉你大学你应该被怎么去培养。那各位家长，你听住到了，你记住了，那么你按照你的规划，让大学咱们招办这些老师的规划方向走，没有一个发展会差的。
1: 对对对，
0: 那这就是我们各位家长为什么要提前去学习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我们这些招办老师千里迢迢跑到黑龙江，然后给我们去讲这些政策，他们的努力付出。
1: 那节目最后也想请楚老师，面对我们的话筒，面对我们直播间前那么多关注的家长，还有很多在外地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哈，能说一下你作为这个北科大的这样一个老师，你内心的这个荣耀和你需要招募什么样的学生到北科大？欢迎你啊
2: 我们当然欢迎学生们来报考北科大哈。首先就是因为高考要结束了，大家也会填报志愿，我相信也祝愿大家都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满意的大学。然后对于北京科技大学而言，我们欢迎大家的报考，我们也双手迎接你的到来，我以你们的报考为荣。代表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宣传向大家做这样的新生，衷心的祝福大家，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北京科技大学校园见。
1: 哦，其实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的楚老师是一个非常低调非常内敛的老师，是可能是理工科老师的原因，然后数学能力超强，虽然不善表达，但是他内心真的是一团火，
0: 对，
1: 会对每一个学生真的是很好。
0: 啊、
1: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2: 谢谢你。
0: 楚老师就是班主任嘛，大家肯定感觉你家孩子送到那儿了，你的班主任就坐在这儿，对吧？
1: 好，谢谢两位老师，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7: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9: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嗨，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消防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今天节目的前半程，中午的11点钟到12点钟是我们这个高爆的相关的环节哈。今天有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科技大学的老师做客925直播间，说的也非常的详尽哈。那这两天电波前的很多家长们，就是考生家长是格外的这个心情焦虑，比如说七上八下的心情啊，很少有那种特别稳稳的家长的心态哈、啊，都期待孩子有个好的成绩。那也欢迎大家关注每天上午的11点钟到12点钟这样一个时间，下午3点半钟到4点半钟925这样一个联动高校哈、啊，做一个青春筑梦的环节，希望能够为电波前的各位考生提供一个非常不错的建议，让大家都能够选取自己的哈、啊，能够啊考上自己的梦中情校。那也希望各位随时在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

0: 这个时间在午休的时间里，我们就希望电波前的你能够静静的和我们一起享受当下的快乐心情。
1: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花。
1: 有听众说，那一年高三毕业的晚会哈，班主任放了几首歌，比如说《十年》、关不上的窗，还有《相逢》是首歌。他说当时不觉得怎么样，现在再听真的是满满的怀念。

说到小刚周传雄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一位歌者，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所以也期待小刚在哈尔滨的演唱会，据说在7月25号。

0: 山上这首《相逢》是首歌，是曾经很火的一部剧，叫《红十字方队》哈。当时有很多观众因为这部戏埋下了当军医的种子。
1: 夜之船，
0: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和梦想。好，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今年高考期间，道里区消防救援大队推行了一考点一专班的模式哈，辖区七个考点各驻派一名消防的监督员，每个站点同步配备了一辆消防车，四名执勤人员驻点，全体人员严格落实定点的值守、动态的巡查、随机待命的这个机制，确保突发警情时第一时间进行处置。截止到六月初，厢房区15个居民小区的彩色的这样一个健身步道标识牌全部的安装完毕。这15处健身的彩色步道可满足这个区 5.2 万户居民的休闲健身需求。记者近日走访哈尔滨市多家商超生鲜店，发现当地的散装鸡蛋价格是持续上涨了，已进入了5元时代。目前普通的散装鸡蛋零售价多在5.5元上下浮动啊。那而今年多数时间，这个鸡蛋价格稳定在3元时代。这次阶段性涨价特征比较明显啊。据分析，本轮涨价的核心就是端午佳节临近啊，消防旺季到啊，这是消费旺季到来，餐饮加工企业啊，真的是集中备货。那也建议市民哈，现吃现买，既能保证新鲜，也可以避免降价的损失，因为这个端午节过后

哈，这个价格必然是回落的。6月8号的下午，槟城下都迎来了一场温柔的下雨。在道里区群里丁香公园的人工湖畔，被誉为花中睡美人的睡莲是悄然绽放的，那真的是特别的漂亮。整个湖面仿佛一股流动的油画一般，为市民献上了一场唯美浪漫的视觉盛宴。那工作人员介绍说，睡莲喜爱阳光充足的环境，花期比较长，近一段时间通常是上午的10点钟啊到下午的4点钟，为丁香公园一天当中赏莲的最佳时间。近日还有一种花是爆香哈，就是啊爆马丁香哈，进入了绽放季啊。你可以在道里区的榕江路啊，南岗区的哈西大街啊，中心大道，消防区的民生路，电塔街还有这个群力丁香公园，故乡公园，赵林公园，道外区是江畔公园，古梨园，南岗区是儿童公园还有鲁山体育公园，都可以感受到这个特别漂亮的特别好闻的爆马丁香。

这首歌也是一首比较经典的歌了，然后很多人用来形容自己在学生之前和学生之后的这个感觉，还有是工作之前和工作之后这个感受哈，也会有截然不同的心境的变化。就不用说10年的前后，10年之前你在干什么，10年之后你在干什么，你就说1年之前你在干什么，1年之后你在做什么，你都会有觉得非常大的变化。你而且你最近会觉得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好像。已经不知不觉的，就是你看6月9号了，明天6月10号就高考就结束了那电波前很多家长们这两天也可以好好的稍微轻松一下哈，甭管孩子考什么样，其实

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天会不会太早。
1: 我想很多人听到这首歌都会那句，就是初时不知曲中意哈，再听已是曲中人。所以宗盛大哥的歌会有这样的寓意，然后这样的内心的共鸣。这里是由诗情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 8211-9002 和 8799-7337。

寻求真相，日日夜夜将心境窥探，注视马迹，灵魂目

这首歌来自周华健的《一起吃苦的幸福》，我觉得我想把这首歌送给电波前的各位家长朋友，真的是无论是考生家长还是孩子正处在小龄段的学生家长，这种一起吃苦的幸福各位家长真的是感受得淋漓尽致了。要佩服自己度过了快乐、难过、开心、悲伤、无奈、期待、失望、获得、失去、挣扎、失落、努力和放弃的每一个时期。希望当下的自己依然能够保持你的初心，继续勇敢地面对属于我们自己的

才看到了这样一段话，说你喜欢的人只有一次人生，你讨厌的人也只有一次人生，你自己也只有一次人生，所以请大家都别浪费彼此只有一次的人生。祝大家无间快乐。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3: 今天天气怎么样？
14: 925天气早知道。
15: 下午好，听众朋友，13点03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2.5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今天是星期二。我们首先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哈尔滨市今天仍然是有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2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雷阵雨，东南风2级，最低气温12度。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下午版的有事儿请找925，直播热线8799-73378211-9002。同时呢，开车在路面上行驶的您，遇到哪里有交通拥堵，哪里有车辆肇事，也欢迎您第一时间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取得联系。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整点新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2: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首先和您共同关注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下午哈尔滨市多云，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西北风二到四级，最高气温达到20到23摄氏度左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那明天白天全市仍然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西北风一到三级，最低气温10到12度，最高气温21度到23度。明天夜间到11号的白天，明天夜间呢主城区双城、二城、呼兰、宾县、巴彦、五常等地呢是多云有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11号的白天全市是阵雨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到14度，最高气温21到24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11号夜间全市是以多云为主的，而12号白天仍然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东北风转这个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到14度，最高气温23到25摄氏度。总体来说呢，本周雨水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啊，大家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而且呢，这个星期呢，因为雨水的降临没有特别高的温度，相对来说呢和今天左右比较持平，大家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外出注意随身携带雨具了。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新一轮的电子市储蓄国债，10号将会发行，3年的是1.63%的利率，5年1.7%。新一轮的电子市储蓄国债将会从10号开始正式发行。记者从哈尔滨市部分金融机构了解到，2026年第三期的储蓄国债电子市和2026第四期的储蓄国债电子市，投资者呢可以选择线上或者是线下两种渠道来认购2期的国债产品。这次发行的2期储蓄国债产品当中呢，3年期的产品票面年利率是1.63%，最大的发行额呢为315亿元；5年期产品的这个票面年利率为1.7%，最大发行额为385亿元。那么2期国债发行呢，都是2026年的6月10号到6月19号。那么2026年6月10号起息，按年付息，每年6月10号支付利息。2期国债产品分别是2029年的6月10号和2031年的6月10号偿还本金，并且支付最后一次的利息。2期国债呢，发行首日开始计算，投资者持有2期国债不满6个月，提前兑取不计利息。那么满6个月不到24个月，按发行利率计息，并且扣除180天利息；满24个月不满36个月，那么按发行利率计息，并且扣除90天利息。持有第四期国债满36个月不满60个月，那么按这个发行利率计息，并且扣除60天利息。投资者呢可以通过相关的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营业网点柜面办理2期的国债认购和其他储蓄国债业务，还可以通过呢承销团成员的电子渠道办理2期国债的认购，个人国债账户开户和查询业务，单一国债账户购买每期的国债最高金额是50万元。来哈尔滨游玩，别错过道外区的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目前位于街区内靖宇街431号大楼外立面都已经是形成了气魔换新，再度升

级为城市的网红打卡点位，引得市民驻足拍照。其实呢，街区内啊还有很多特色新潮的打卡点，我们一起来和您共同分享。首先第一个打卡点呢是静阳街和静宇街的交叉口，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入口，气贯中西，作品象征着中华文明的和和共生，薪火相传。那么静宇街423号的巨型甜筒，头顶可爱草莓，整体颜色亮丽，下方呢还呈现一个王冠的造型。静宇街407号一个黄玫瑰花亭，那么是以原木童花小屋为核心，被缀满明黄色的玫瑰花，花一拱门环绕，上方呢是巨大的亮黄色的蝴蝶结，为它增加了甜美梦幻的打卡氛围。静宇街399号的彩虹蛋糕宝座，有两只心形脑袋粉黄狮子雕塑，并肩而行，搭配着彩虹蛋糕造型的座椅，元气满满又充满童趣。静宇街393号鸭子爱心窗户，是近800只橡皮小鸭拼出来的爱心造型图案，搭配两侧带有灯泡的亮绿色的边框，俏皮而又充分的这个充满巧思，是童趣满满的打卡点位。静宇街387号俄罗斯套娃一家，四个色彩鲜亮、造型憨态的俄罗斯套娃雕塑依次排开，带着浓郁的欧陆风情，是整条街上充满异域氛围的打卡点。还有呢，静宇街379号的太空兔长椅，身着红白宇航服的太空兔雕塑，这个造型呢也是又潮又酷又吸睛，旁边呢还搭配了红色的长椅，兼具着打卡出片和休憩歇脚的双重功能。今年第一批40多吨的俄罗斯鲜活松叶蟹最近呢运抵哈尔滨空港保税区暂养池，这一周呢将会正式投放市场。这批呢是由昆昆国际进口的松叶蟹，除了供应黑龙江省内的市场之外呢，还将会通过冷链网络直发上海、北京、广州等全国各地，为夏季餐饮市场补给新鲜供给，显著地提升了哈尔滨作为北方俄罗斯海鲜集散地的枢纽作用。这一次呢，这一批松叶蟹是4月15号起在俄罗斯海域捕捞的。目前呢，部分货品已经发往齐齐哈尔等省内城市，剩余的货源呢将会全部通过冷链水车发往全国。依托哈尔滨区域以及政策优势，昆昆国际呢已经搭建了陆空以及转口立体物流体系。除了帝王蟹、松叶蟹之外，未来呢还将会进口俄罗斯的海胆、扇贝等这些海鲜，销售网络覆盖全国，还可以转口到中国香港和东南亚地区。那么目前啊，正值是松叶蟹最佳的食用期，叠加毕业季暑期的聚餐消费需求，那么这一批货源呢精准的对接了消费高峰，预计呢将会迎来销售热潮。最近哈尔滨对俄的这个鲜活进口保持着高位供应这一批的松叶蟹上市之后呢，后续50吨预定货源也将会很快的投放全国，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俄罗斯鲜活海鲜通过哈尔滨走向全国乃至海外。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哈尔滨市开展档案与时代同行系列宣传活动。市档案局档案馆通过开展业务培训，举办纪念解放80周年文献展，开放主题展厅等相关方式普及档案知识。同时呢，利用地铁、公交、电子屏打造移动宣传站，增强全社会的档案意识。下一步呢，相关部门将会深化4个体系建设，科学布局155档案事业，提升存史、资政、育人水平，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档案力量。初夏的哈尔滨啊，可以说是满目青翠。哈尔滨是近年践行生态文明理念，聚焦生态民生事实，统筹推进内河治理、城市增绿等工作，城绿相融的生态画卷正在徐徐铺展。经过系统的治理，何家沟道里段的入江口焕发新颜，河道呢碧波荡漾，沿岸生态长廊也是兼具休闲、健身、观景功能，成为市民日常游玩的好去处。依托松花江优质岸线资源打造的文化中心公园，凭借滨江视野、生态草坪等优势，成为市民近郊休闲露营的热门目的地。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既提升了城市的颜值，也实质地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哈尔滨呢，也正在逐步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六月以来，哈尔滨松北区滨水大道沿线的小叶丁香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淡紫色的小花密密缀满枝头，清雅幽香绵延江岸，为市民通勤漫步带来了独特的闻香体验。小叶丁香呢，是丁香家族的晚花担当，五月中下旬到六月初才会开放，花期呢将会持续到七月初。凭借耐修剪、花量密的特点，成为这个当地啊城市绿化的主力品种。那么近年呢，松北区持续推进丁香城的建设，已经在滨水大道、丁香大道等14条街路陆续的栽植了小叶丁香、紫丁香、爆马丁香等这些多种的丁香品种，花色丰富，花期错落，实现了从春到夏啊花开不断。仅仅这个滨水大道沿线的丁香呢，就将近上万株，形成了独特的丁香景观带。通河县蓝天救援队迎来了建队六周年，全队40名队员自发筹集4万元，购置专业的急流救援艇，补充现有装备缺口，筑牢汛期水上安全防线。这个队伍呢，是2020年啊成立以来呢，始终是深耕本土的公益救援。6年期间，累计参与水域、山地灾害救援100余起。2023年呢，曾经远赴土耳其参与国际地震救援，先后协助多起啊关于沉船溺水事故，常年配合公安、应急等部门呢，处置突发险情，免费向群众提供救援协助、应急知识宣讲等志愿服务，是当地民间应急体系的核心力量。目前呢，新救援艇已经调试安装完成，全队开展模拟救援演练，可以随时投入到夏季水上的救援任务。救援队负责人表示说呢，新艇是守护百姓水上生命舟，全队呢将会以更加完备的装备啊，更加专业的能力来守护险情一线，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我是小慧，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下午呢，可以说，哎，刚刚上午还是晴天，现在你看有点多云了啊，就是没有上午的那种这个天空的那种通透劲儿。今天起床就是感觉，哎呀，这天终于晴了，心情也是豁然开朗。其实选了几首目前啊在抖音平台、汽水平台啊就比较火的，有一个歌手叫小梨花儿啊，他的歌曲呢就是那种小清新啊，小舒缓。比较解压，然后呢，比较就崇尚这个自由啊，纯真而又浪漫。所以今天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可能会给大家安排几首小梨花的歌啊。你可能对这个名字不熟悉，但是如果你听歌，也许你就觉得，哎，好像很好听，而且好像在哪儿有听过。首先来听这一首《有风无风皆自由》。

13:21，听这样的歌曲，是不是感觉到自己好像全身心都有所放松，然后跟着自由的风在一起呼吸，感受着这样的一个平常的下午。对，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几首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风格的，来自于小丽花的歌，大家可以好好来听一听。当然其中我们还会给你们这个穿插几条消息，我们一起共同来分享。首先来说一下6月13号到14号，喜力星吟2026哈尔滨的草莓音乐节将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来举行了。这个夏天呢，草莓音乐节将会再次来到冰城，把户外音乐现场带到了松花江畔，也把属于哈尔滨的这份清凉、开阔和热情交给两天连续不间断的音乐声。那么这一次呢，哈尔滨的草莓音乐节呢，设立了叫做草莓舞台，然后呢，这个爱舞台两大这个主舞台，同时呢，还有31个演出的时间段，像阵容方面啊，二手玫瑰啊，陈楚生、于适。然后龚琳娜等等啊，什么好多的一些乐队啊，他们都会陆陆续续的登场。然后6月14号呢，刚才我说的这些是6月13号的啊。6月14号呢，你像徐佳莹，然后严仁中，然后毛不易、吴克群、阿四，他们也会来哈尔滨。所以这两天阵容在摇滚、流行、说唱、唱作和现场型的乐队之间展开啊，既有大众熟悉的旋律，也更有在户外现场释放舞台的能量。所以呢，提示大家啊，可以关注这样的一场活动。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像毛不易呀、二手玫瑰、于适，然后呢，这个宝石 GM， 那都是这个东北音乐人，将会在这一次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当中集体回到东北的舞台。对于哈尔滨的观众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节，也是一种这个更加直接的城市情感的链接。熟悉的黑土地，熟悉的口音，熟悉的表达，最终呢，会在夏天的夜晚汇入到同一个现场当中。其实哈尔滨的夏天并不漫长，现在已经是6月份了，哈尔滨的夏天好像还迟迟没有到。但是呢，哈尔滨的夏天却非常的适合户外相聚，适合音乐和啤酒。相比冬季的冰雪城市标签，6月份的哈尔滨则另外有一种松弛的打开方式，有江风，有草地，有舞台，有人群，有傍晚逐渐降下来的温度，共同构成这座城市难得的夏日音乐场景。冰雪大世界园区呢，作为这一次的举办地，也让冰城和音乐节之间形成了新的季节反差，冬天属于冰雪，而夏天交给音乐。票务方面呢，这次音乐节呢是5月19号，在下午1点就已经开始预售了，设置了早鸟的单日票、学生单日票、预售单日票、全价单日票、优享单日票等等，还有双人单日票和两日通票这些多种票型。演出呢，采用的是实名制的电子

售票，观众呢需要持本人的身份证件来核验入场。每天演出的时间是从下午的1:30开始到晚上的7:30。那么像优享票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票面呢，它可以按照观众这个现场的规则提前入场。那么其余的观众呢，可能就是要按照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入场了。详细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冰城新闻，我们在今天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推送。所以呢，从阵容到场地，从东北音乐人的回归到2天多的舞台的连续演出，2026年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延续了草莓音乐节一贯的城市现场属性，也让哈尔滨在这个夏天多了一处值得奔赴的音乐目的地。6月13号到14号，草莓音乐节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唱，也等待着乐迷们走进现场，一起听见冰城夏天的声音。好了，接下来我们接着听歌啊。还是小梨花的歌，山不见我，我去见山。

0: 然吗？此时此刻，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打一个好听，就觉得这几首歌还都挺好听的歌，小伙伴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打两个字"好听"。我先打起来，我的确觉得挺好听的，而且刚才就是听歌的时候呢，我也来看了一下，就是他的这些名字
1: 我
0: 啊，
1: 是一
0: 歌曲
1: 棵
0: 的名
1: 树。
0: 字，然后呢，基本上都是和什么春天呀、风啊，然后呢，这个自由啊、等等啊，这很多很多都是涵盖在他的这个曲风和他的这个歌词当中的。比如说"答案在路上，自由在风里"，比如说"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都是那种积极向上的小清新的感觉。比如说春天在街角等我，比如说春风把我叫醒，比如说这个这个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比如说山不言语，我一去就不回头，比如说从身体到灵魂都去旅游，就感觉他的这个歌名啊，一个都很长，其实都是他这个歌曲当中的这个词的一段啊。风会停，花会开，等等啊，就是那种很悠闲、很洒脱、很自由，然后让自己的灵魂在这个音乐当中飘荡一会儿啊，给自己留一下空白，让自己有一种这个宁静之感啊。反正我觉得挺好听的，如果你喜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好听两个字。接下来我们还有别的消息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我们来说一说接下来这个啊，因为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对吧？有男子呢在高考前的这个凌晨啊，故意驾车漂移炫技制造噪音，结果呢被刑拘10天。这件事情发生在广西的玉林啊，当地警方呢查处了一起在校门口路段驾车漂移炫技、网络造势博流量的违法行为，当事人呢依法被这个处以行政拘留10天，并且并处罚款。那么当地警方呢接到群众举报说，在陆川中学东校区门口有一辆小轿车故意驾车漂移，制造轰鸣噪音，严重扰民，还摄录视频，严重扰民且扰乱校园周边秩序。那么接到报警之后呢，警方也是高度重视，立即开展调查工作，通过视频巡查、轨迹溯源、网络取证等方式，全面固定了涉案证据，迅速锁定违法嫌疑人员及车辆信息，并且依法传唤其到案。经查呢，2026年6月2号的凌晨4点30分左右，违法行为人吕姓，29岁，驾驶这个车辆啊，驾驶他的小车，搭载朋友，然后途经陆川中学东校区门口这个路段的时候呢，朋友说这个路段呢非常适合漂移炫技，于是呢，驾驶人吕姓啊，当时一时心动，这个冲动兴起，就随着朋友这个为了博取眼球，然后呢彰显自己所谓的车技，赚取网络流量，心生炫技了这个念头。那么为了记录他帅气的操作啊，这个帅气当然是带以双引号的。然后呢，这个吕姓驾驶员特意还让朋友下车，用他的手机呢拍摄他的驾驶漂移炫技的全过程，在深夜凌晨的高考考点门前肆意地实行着车辆漂移炫技行为。车辆就地地绕圈行驶，产生剧烈的轰鸣噪音，严重破坏周边的这个安静的环境。事后呢，这个驾驶人呢，自认为这种行为是十分威风而又炫酷的。那么在拍摄违法视频之后呢，又通过他个人的这个账号发布了相应的视频到某网络平台，企图呢借助违法这种这个危险违法的行为来博取网友的点赞、关注、收割流量，肆意挑战法律底线，漠视公共秩序。陆川中学呢是当地的高考考点之一，周边的区域呢已经全面进入到了高考安保严控的模式，也是重点的管控区域之一。凌晨时段呢，本市群众休息，考生进行这个休整来备考的关键时段。但是呢，吕姓驾驶员在考点门口公共道路恶意的漂移炫技，不仅是危及公共安全，而且他车辆的轰鸣产生的高分贝噪音也严重的扰乱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和高考备考的秩序。同时呢，还拍摄传播危险驾驶视频，跟风炫技博取网络流量的行为，传扬不良风气，那么这个营造出了恶劣的网络和社会影响。经过警方的核实呢，这个驾驶员吕姓啊，在公共场所故意驾驶车辆炫技制造噪音，已经构成了扰乱公共秩序这个 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的违法行为，同时呢违反了噪音污染防治相关法律。那么依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的相关规定，那么驾驶人呢因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情节较重，依法呢对其做出了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同时呢针对他故意驾驶车辆产生噪音扰民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对其处以相应的罚款的处罚。警方提示，道路绝非个人的秀场，流量不能凌驾法律，刺激不能逾越底线，飙车炸街漂移炫技看似炫酷，实则呢是漠视法律漠视公共安全的违法行为。在此呢警方也呼吁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文明驾车，静音出行，主动为高考考生让行降噪护航，共同守护宁静备考的环境，助力这个孩子们这些学子们能够金榜题名啊。虽然呢这个节骨眼就是高考之前啊，他在这个高考校门的这个门口然后呢炫技，其实就是在平时因为这种噪音扰民半夜这个炫技飙车也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呢无论是在什么情况那肯定都是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的啊。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接着听歌。来听哪首呢？我来看看啊，来听这个吧，这个特别有诗意的一个歌名，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好像每一首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应该有一个它特定的场景出现，可能会在此时此刻的你所在的某一个区域某一个空间当中它会有所升华。像小梨花的歌就感觉我们用拿一本书有一杯咖啡坐在窗前，然后静静的感受这个下午的阳光也好，这个下午的雨水也好，这个下午的诗情画意也好。哎，还有就是觉得应该在自驾的时候可能是去山间啊地头啊比较适合听他的歌，或者是我们拍了很多这个山水田园的一些漂亮照片回来做一个这个小动画的时候也很适合用他的这些音乐来进行搭配。接着来听，那天的天气刚刚好。

13:48，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一条消息，车主呢为了省钱省停车费，把车呢停在了河边，结果呢一周之后回来取车，却发现车不见了啊。最近呢上海浦东分局啊，这个有派出所接到了车主王先生的报警，说警察同志，我的车不见了啊，而且呢王先生说自己的车辆被盗。原来呢王先生啊是为了省这个停车费，将他自己的私家车停在了一处无人看管的河边草坪上。本来以为啊是找到了省钱的宝地儿，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出门一周之后啊他回来取车，却发现呢这个草坪上空空如也。反复确认停车位置之后呢他才意识到车辆被盗，于是呢慌忙的报警求助。民警啊迅速展开了工作，由于车辆啊停放的时间啊长达一周，而且呢事发地相对来说比较偏僻，排查难度比较大。经过调查呢，一辆黄色平板拖车曾经出现在附近的路段，车上载着一辆和被盗车辆特征高度吻合的轿车。这个循着拖车行驶的轨迹呢，民警发现啊，说涉案拖车呢驶入到了某个二手车市场，民警呢即刻赶到现场开展核查，对市场的工作人员也是逐一进行摸排。有一名工作人员呢回忆起这辆车，向民警呢提供了关键线索。他说这车我记得啊，是一名男子变卖的啊，他自称呢是车主的债主，说呢车主啊拖欠欠款，以车来抵债。同时呢这名员工还提供了这个男子的身份信息。民警啊随即询问车主王先生相关的债务纠纷，王先生否认啊，他说我从来没有对外借款，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债主的这个问题。综合多方面的信息研判呢，这民警断定说这名谎称债主私自处置车辆的男子呢有重大的盗窃嫌疑。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那么民警呢也是围绕着当事人暂住地开展了缜密的走访，摸清了他的外出规律。在5月21号的9:25左右，当这个就是盗车人啊走出出租屋的时候，民警立即上前将其当场抓获。到案之后啊，这个盗车人啊他姓史啊，史某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他说他途经到河边草坪啊，发现有一辆轿车长时间的停放，没有人看管，于是呢就滋生了贪念。为了顺利的拖走车辆呢，他伪造债主身份，口头呢编造了虚假的债务纠纷，还主动出示了本人身份证作为担保，再三保证车辆处置没有任何问题。拖车司机呢信以为真，于是呢将这个涉案的车辆托运到了二手车市场。紧接着呢这个石某就以废铁价将车辆进行变卖，一共就获得2500块钱。随后呢民警啊找到拖车公司啊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和石某呢所述基本一致。民警立即对拖车公司开展了提醒谈话，明确要求其开展业务时必须第一时间核实车辆的归属问题，按流程规范作业，杜绝没有经过核查就随意拖车的行为。目前呢石某因为盗窃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也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啊。好了，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3:52，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仍然听歌，然后呢稍后在整点报时14点之后我们再回来。音乐响起，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14点，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我们来和您说天气。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仍然有雷阵雨，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风二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呢，雷阵雨，东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雷阵雨，东南风二级，最低气温12度。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听众朋友，14:17，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刚刚呢，我们在节目的前半部分啊，给大家放了几首来自于电视剧啊，主欲的比如说这个主题曲啊，然后比如说这个影视剧的插曲等等，比如说啊，刚刚听到了《一念》，对吧？然后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包括呢《卿卿如我》，然后还有刚刚听到黄霄云的《前路》啊。好了，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啊，继续来听歌。最近还有一首歌挺火的，是你没选我啊，很多个版本，接下来来听这个张新成和吉娜的版本。

点钟，忽冷忽热让人心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这首歌来自于《因你而来》第三季的第九期。其实是你没选我，在网络上我们可以听到很多个版本，男生版、女生版、这个烟嗓版、歇斯底里版，但是唯独这一版真的有点失望啊。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37+10公里处，因为有车辆肇事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驾驶朋友注意避让。好了，在路面上开车的您啊，行进到哪里有交通拥堵、车辆肇事，也欢迎您第一时间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取得联系。我们的直播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歌手2026的第三期，如果你看了，还记得《梦底》这首歌吗？来自于张碧晨和海来阿木。

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下午版的有车请找925啊，我们的这个选歌有水准又回来了啊，刚刚听到的这个梦底，喜欢的大家可以自己搜索再听一遍啊。音乐响起，想你和我们的以后，来自于苏运莹。

0: 隐隐而来。
1: 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因为降雨，路面湿滑，目前哈达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达高速目前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同样是因为降雨啊，路面湿滑的原因，目前哈姆高速的帽儿山到一面坡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姆高速帽儿山到一面坡的路段目前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音乐响起，来自于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来关注高速公路方面消息啊，绕城高速绕城到哈达高速方向 K43公里处的匝道，因为有车辆肇事占用了这个超车道啊，请大家注意避让一下。目前绕城高速绕城到哈达高速的方向 K43公里处的匝道上，因为有车辆肇事了，占用了匝道，请过往的驾驶员朋友注意安全避让。绕城到哈达高速 K43公里的方向，时针指向了14:36，欢迎您继续收听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音乐响起，毛不易，无名的人。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车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听众的

这首歌应该很多人都很熟悉，李小杰的《朋友的酒》是真指向了14:51。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当然，也提示大家在稍后的15点继续来收听由于美继续为您接力主持的《有事请找925》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也再次提示各位啊，我们的《有事请找925》呢，目前已经是分成全天有3档的时间来播出，从上午的11点开始，11点到下午的1点，然后下午的1点到3点，以及3点到5点，欢迎您持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在出行和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和交通出行方面的一些难题，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需要媒体来特别关注，来帮您答疑解问的，也可以在这些时间段当中锁定频率来现场咨询和提问，87997337和82119002。啊，今天明天后天这3天下午的节目都是由我啊来主持，所以欢迎各位明天下午1点我们再见，好吧。我们来听这首啊，来自于谭维维的《晚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所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
6: 通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目前呢，哈尔滨市区户外温度显示是18度，天气转阴，伴有这是3级的偏西风，空气质量良好，最大湿度是75%。因为呢，在刚刚中午时间，有一些区域呢是降雨了，所以希望大家啊，在下午的时候外出还是最好随身备上一个雨具。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呢是11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是14度。后天呢是星期四了，仍然是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14度。我们还能够看到周末的天气，和大家来展望一下。比如说这周的星期五呢是24度，天气仍然是雷阵雨。那周六这天是小雨，最高气温回落到19度。周日呢是20度，天气转为多云。下一周呢是多云天气比较多，气温慢慢的回升。你像整体温度已经又回到了28到30度之间了。所以啊，大家感觉到说入夏以来是不是就一直这么凉爽了？不会的，所以那这一周是短暂的清凉，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尽享夏日这个夏初的清凉吧。在下周我们还要面对着高温，所以希望大家要调整好。不过还好今天呢是高考第三天了，当然现在也正在进行时啊，今天下午应该是生物这一科，所以我们再一次预祝考生们都能够大获全胜，能够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

六月以来，哈尔滨松北区的冰水大道沿线小叶丁香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它淡紫色的小花密密地缀满了枝头，清雅幽香绵延江岸，为市民通勤和漫步都带来了独特的闻香体验。小叶丁香呢，是丁香家族的晚花担当，像在五月中下旬到六月初的时候开放，花期呢可以一直持续到七月初，凭借着像耐修剪、花量密的一些特点，成为了当地城市绿化的主力品种。今年松北区持续推进丁香城的建设，已经在冰水大道和丁香大道等14条街路系统化的栽植小叶丁香、紫丁香和叫做爆马丁香等这些多品种的丁香植物，花色丰富，花期错落，实现了从春天到夏天是花开不间断。仅冰水大道沿线的丁香就近万株，形成了独特的丁香景观带。

0: 好，15点14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路况。因为降雨，路面比较湿滑，目前是京哈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特别提示大家。好，我们回来再来和朋友们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来看这一条，初夏的哈尔滨是满目青翠。哈尔滨市近年是践行了生态文明的理念，聚焦生态民生实事，统筹推进内河治理和城市增绿等工作，城绿相融的生态画卷正在徐徐地展开。经过系统性的治理，河家沟道里段的入江口是焕发新颜，河道碧波荡漾，沿岸生态廊道兼具有休闲健身和观景的功能，成为了更多市民和日常游玩的一个好去处。依据着松花江优质岸线资源打造的文化中心公园，凭借滨江视野和生态草坪等优势，成为市民近郊休闲和露营的热门目的地之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既提升了城市颜值，也切实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哈尔滨正逐步成为是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通河县蓝天救援队迎来了建队六周年，全队有40名队员自发筹集4万元，购置了专业的急流救援艇，补足现有的装备缺口，筑牢汛期水上安全防线。这支队伍是2020年成立以来，始终是深耕本土的公益救援工作，6年时间累计参与水域山地灾害救援百余起。2023年曾远赴土耳其来参与国际的地震救援，先后协助处置多起沉船和溺水事故，常年配合公安、应急等部门处置突发险情，免费向群众提供救援协助和应急知识宣讲等志愿服务，是当地民间应急体系的核心力量。目前新救援艇已经是调试安装完成，全队开展了模拟的救援演练，可随时投入到夏季水上救援的任务。救援队的负责人表示说，新艇是守护百姓的水上生命舟，全队将以更加完备的装备和更专业的能力来坚守险情一线，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

0: 三天了，那这个时间应该是正在考生物这一科，我们也祝愿考生们能够大获全胜。好，那今天呢，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我们在925的直播间请到的是佳木斯大学这所高校。那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坐在我身边的是来自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康复医学院副院长杨宇老师。杨院长，欢迎您。
1: 感谢感谢。
0: 辛苦了啊！今天是刚到是吗？
1: 刚到，
0: 欢迎您，欢迎您哈。那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我们还请到了来自佳木斯大学的信息电子技术学院的副院长张磊老师。欢迎您啊！对，镜头给到您了。大家看到了我们的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肯定我们要进一步的走进这两个学院——佳木斯大学。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分两段啊。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将请我身边的杨宇院长为大家介绍一下，主要是康复学院这儿在2026设置的一些专业，包括呢大家这个未来的前景，非常的这个值得期待。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请张磊院长为大家着重介绍的是电子，就是信息电子技术学院这儿开设的一些专业和前景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先有请我们的这个杨院长啊，当然大家熟悉的云卓老师还是在坐镇啊，欢迎云卓老师，海思德的云卓老师。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始呢，我们先请我们身边的杨院长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康复这个学院这儿哈，康复医学院。之前呢，大家还了解到说是附属第三医院，首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学院的一些历史和发展的情况，好吗？
1: 好的，首先感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呢，给我们学校这样的机会啊。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谈到我们的这个康复治疗学也好，护理学也好，就不得不谈一谈我们佳木大学医学教育。那么佳木大学医学教育呢，是起始于1947年。是具有红色基因的这么一所院校，它的背景前身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延安大学，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这个佳木斯呢号称东北小延安，那么当时呢1947年的合江军事卫生学校啊，就是我们学校的前身，同时呢我们学校明年将迎来学校的80周年校庆，作为黑龙江省办学历史悠久、学科体系完整的医学教育阵地，我们的医学教育矩阵里面呢，一共有7个专业啊，这里面有我们耳熟能详的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是我们的这个优势专业啊，还有这个我们现在我们学院承担的两个专业，一个是康复治疗学，一个是护理学，当然我们还有检验技术啊，还有我们的公共卫生，还有一个卫生健康管理啊，这么7个专业是我们医学院校，建校71年来，学校已形成了这个本硕博完整的培养体系啊，去年呢，临床医学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1%啊。大家众所周知，佳木斯大学是省内唯一一所含有医学的综合性大学。今年呢，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对广大考生也好来说，佳木大学将首批招收我们的8件计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4+5本博贯通的培养模式啊。这里呢，主要我们大学考虑到新医科新工科的建设，我们是从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和医学检验技术这么两个专业招生啊。一会儿呢，我再跟大家细致的去讲一讲和分析一下这个本博贯通啊。这个我谈到这儿呢，主要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啊佳木大学在医学教育上的这个医学人才培养的这么一个优势和历史传承。那植根如此深厚的医学传统，佳木大学呢康复医学院呢是于1986年开始呢，先具有了硕士学位授予权，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学院是通过硕士招生开始的，培养硕士生，然后到达1999年的时候，我们建立在这个学科发展基础上，1999年成立了全国首家的康复医学院，我们的康复医学院呢也称为国内的黄埔军校，因为我们国家的康复医学人才呢培养了大量的优质人才。2001年。学校开始招收康复治疗学专业专科学生这个时期呢，我们是与日本的札幌医科大学合作开展这个康复治疗学专业的这么一个联合办学随着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这个体系成熟，2004年康复治疗学升格为本科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成为我国首批的一些本科的康复治疗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这么一个学校随着我们康复医学的发展我们

0: 也逐渐发展到了护理医学人才在我们这个医学教育矩阵里面的这个应该具备一定地位，所以我们学校考虑到护理人才和社会的发展需求，我们在2000年开始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护理专业本科生招生的培养模式前提下，我们在2010年是建在这个康复护理为特色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护理学院，同年我们招收护理本科。啊，护理本科，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学院呢，实际上现在负责两个本科专业，一个是康复治疗学，一个是护理学，啊，这两个专业，它是如何招生、如何培养和未来的就业趋势，我也在后面会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啊，那么作为我们全国首家的康复医学院，学院呢本身呢又是黑龙江省小儿脑性瘫痪防治治疗中心，啊，也是国家最早开设儿童脑瘫防治专业机构，被誉为中国儿童康复的人才摇篮。那么护理学专业则是在学校医学教育同步发展的时期啊，以培养临床护理岗位胜任力为基础，以护理特色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康复护理为核心特色，构建了康复加护理双轮驱动国内领先的这么一个专业体系。我们学院呢，现有国家一流本科课程2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3门。我们在这个里面呢，跟大家共同聊呢，我们医学的发展历史和我们康复治疗学跟护理学的这么一个发展历史，啊，不单单是我们历史早，同时呢，我们这两个专业平台高、认证全、特色呢也很突出。拿我们的护理学，我们的护理学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2019年通过教育部专业认证，这个呢，护理学专业是黑龙江省首家通过护理学专业认证的这么一个院校。同时呢，我们的护理专业也是省内第一梯队，啊，拿我们的
1: 具体是学什么？将来比如说孩子，进入到这两个专业当中，未来的方向适合什么样的孩子来选择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实际上呢，作为这个高考的生也好，还有我们高考的家长也好，我们为孩子选择专业呢，实际上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这个时代的大背景。那么我们国家啊，在健康中国的战略下。实际上，对于我们的护理学也好，康复治疗学也好，它都是应对医疗卫生、人口老龄化需求的这个医护以康养领域急需人才专业，因为这个人才的紧缺已经写入到相关文件内啊，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个问题。同时，我们要考虑到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我们康养机构啊、老年的护理啊，或者是我们的安宁护理，那么这里面呢，急需大量的我们所说的康复。治疗学和护理学两个专业的人才，那与我们的口腔和临床专业定位不同，我们不是培养的临床大夫，它实际上是侧重于什么呢？拿我们康复就是功能康复、生命照护这两个方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对于医学人才的理解，认为医学人才就应该在医院工作，实际上这个呢，作为我们的高考生也好。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好，我们要把这个概念扩宽。实际上，医学人才的就业也好，和未来的发展空间也好，它实际上是不单单的就在医院内了。啊，像我们这两个专业，针对于我们老年经济啊，我们的康养机构需要汲取大量的懂康复护理专业背景的人才啊，尤其呢康复这个康养的这个社区。啊，老年社区是一个朝阳企业，现在国内大量的资本已经注入到这个企业了，因为我们各个省份都有很多的企业在做这件事情啊。除了我们医学需要这样的人才之外呢，实际上呢，这两个专业培养的人才呢，虽然不是大家心目中的那个临床医师，但实际上他是我们如果在临床工作中，他们是我们治疗团队的应该说是个最佳侧位啊。他们的职业复健的表现就是实践性强。那他的就业呢？如果不大家不单单局限于我们医院医疗体制内，那实际上他的就业面还是很广。我在后面还会跟大家介绍。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康复治疗学。康复治疗学是4年本科啊，受理学学位。我们学院所培养的康复治疗学专业这个人才呢，是以儿童康复为王牌特色啊，他不单单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大的康复人才，加上一个儿童康复为特色啊。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核心定位呢，要兼顾啊神经康复啊、筋骨康复啊等康复技术啊，同时要培养会评估、能治疗、懂技术的康复治疗师，是帮助患者恢复啊语言呢、运动等功能的生命重塑师 这是我们培

0: 量的，它不是意识，它是康复的一种即时。但实际上，这种康复即时，无论是在我们的医疗岗位上也好，还是我们的康养机构也好啊，还有一些这个医疗器械厂商也好，它实际上是需要大量的这样的人才的。那我们在培养过程的核心课程主要是人体发育学、康复功能评定学、物理治疗学、作业治疗学、语言治疗学啊、儿童康复学、神经康复学等等啊。这个全程我们不单是重理论，还是重实践啊。后面我还跟大家共同分享。那我们的护理学呢？是4年制理学学位啊，核心定位呢是围绕着我们学院的康复特点发展而形成的，是以康复护理为独家特色的，同时它是具有这种大护理概念，也就是说，它在我们后期课程学习的也要学到内外妇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临床护理。除了我们要胜任我们临床的护士工作啊，但是我们所说的胜任临床护士工作，不是打针发药的护士定位。啊，打针发药，我们本科培养的护士人才，他一定是一个会临床啊，懂康复、重人文的复合型临床护理人才，是守护我们这个患者全过程的生命守护者啊，生命守护者。那么我们医生是生命守护方案的制备者，而我们的护士绝对是我们执行我们医师治疗的一个优秀的守护者。啊，当然我说的是临床，面对护理人才呢，后面我们也会讲到他还有哪些就业趋势，我会跟大家谈。那么我们护理学的核心课程主要是基础护理学、康复护理学、成人护理学、老年护理学、社区护理学、急危症，同时还有像我们的这个临床护理技能的培训。所以说，我们学院的护理人才体现的是康复加护理的跨界能力啊，不但你适应临床工作，你还会在更多的康养机构啊。甚至于像我们医院内的指控、感控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啊！我培养这样的护士。
1: 嗯，
0: 那这
1: 好。
0: 两个专业，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专业，我们这个
1: 适配
0: 哪
1: 的
0: 类
1: 人，
0: 考生
1: 对，
0: 啊？哪类考生可能大
1: 嗯，
0: 家更关心啊？首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物理建议，这个化学生物啊，无色盲啊，这是一个前提条件了。有爱心、耐心、责任、动手能力强，愿意用人专业帮助他们。热爱大健康事业的考生都非常适合啊！这两个专业，我们所说的不要求是高分学霸啊，只要踏实认真，都能学得好啊，干得好。
1: 好，感谢杨院长。那云卓老师，咱们是不是下面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就是请杨院长也和您一起给大家分析一下，包括位次啊、分数啊、填报技巧这儿，好吗？
2: 好啊。
1: 嗯。
2: 首先来说一下，像刚才杨院长介绍的，我们这个康复医学院还有这个护理学院，它的这个护理学啊，刚才说了，这个杨院长只介绍了我们那个物理组，其实我们这个护理学在我们的2025年呢是这个历史组啊，历史组来也有来进行招生的，但是呢，我们这个。但是啊，要求我们历史组的孩子要求学生物，那么这个生物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是咱们孩子选择了历史，然后呢，咱们的小科里面选择了生物的话，可以考虑我们这个佳木斯大学的这个护理学。但是呢，我们这个康复治疗学是要求是物理加化学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区分开，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康复治疗学呢，只是在物理组里面有，而我们的这个护理学呢，是在我们的物理组和历史组里面都来进行一个这个报考啊，大家这点要注意。再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大概的一个位次啊，从这两年的新高考执行以后，我们大概的位次呢，我们的康复治疗学基本上是在3万多名，我们的护理学呢是在4万多名啊，大概就是这个区间，
1: 好，很清晰。杨院，您继续，您请给大家继续再来说一说，我们一会儿呢分析这个就业前景，那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填报这儿，你有什么一些提示吗？
0: 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啊，就是这个专业代码这块一定要确认啊，跟咱们这个招生目录里一定要确认好。那么这个需要注意一个，我们有康复治疗学和康复工程技术，它俩是不一致的。啊，它俩是不一致的啊，一个是理学，一个是工程的啊。而我们的护理学，有的护理学下面会有助产啊，那它俩是不一样的，千万别填错啊，千万别填错啊。那么原则上就是我们的考生还是要务必服从专业调剂。如果你真的认为加大这个学校适合于你，那么你务必要专业服从专业调剂。首先呢，是我们这个先上岸加大医学类啊，入学后呢，同时我们还是有转专业的机会啊。如果喜欢这两个专业，每年都有这转专业的机会啊。 那么两个专业均在本科批次招生，第一志愿接受填报啊，录取率概率呢结合着啊老师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位次啊，因为每年的这个分数变化还是很大的，位次很关键啊，然后大家呢合理审慎的选择。
1: 嗯，
0: 我就是这些跟大家分享。
1: 好，那杨院长接下来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读这两个专业的一个就业的前景，包括其实我觉得薪资这儿啊，您其实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对吧？您给大家来继续介绍一下。
0: 好的，
1: 这两个方面，
0: 实际上呢，就是因为康复治疗学也好，护理学也好，大家的概念可能它就是医学类啊。那么我毕了业之后，一定要到这个医院。实际上如果要是这样定义的话，我们整个的这个人才就业就肯定会很难的了。实际上无论考生也好啊，还有我们的家长也好，实际上我们现行的我们学校培养的这个康复人才呢，实际上是一个复合型人才啊。当然他首要培养可以满足于我们的这个医院呢 啊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康复中心的治疗，但实际上还有其他的专业，一会儿再大家跟你想共同想。首先这两个专业啊，这两个专业它的行业前景是什么？前提我已经说到了啊，国家的健康，这个中国的这个大的政策方针上背景下，还有我们人口老龄化，实际上我们康护人才不仅不饱和，未来十年都是抢人的。因为这里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医疗岗位之后，大量的康护专业，大量的养老社区啊，甚至于以后未来的年轻社区啊，也需要有一定的康复护理人才。啊，康复护理人才，那么这都是国家政策重点扶持的市场需求爆发的这个黄金专业啊。拿我们的康复领域来说，我国人口老龄化，那么这个里面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呢？脑卒中啊老年性的骨折呀啊，其中有常规的骨折之后的术后患者也需要我们康复人才，像脑瘫、孤独症啊，那么这些的康复需求都是暴增的啊，因为这类人也在多，就是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压力大，大家也知道，像孤独症啊。还有心理疾病都需要我们这个康复护理人才，所以全国康复护理治疗医师缺口还是大约在这个超20万的啊。黑龙江省这个实际上我们黑龙江省的人口老龄化已经站在全国的前几位了啊，马上在未来的十年，人口老龄化也就是养老社区对于康护人才，也就护理啊这个人才，康复这个人才的需求还是很多的啊。还有我们护理领域啊，护理领域实际上呢，护士的缺口相对来说也是很大的啊。那么这里面的康复护理也好，老年护理还有社区护理更是紧缺啊，社区护理更是紧缺。那么这个里面的三甲机构、三甲医院呢、民营机构、养老中心常年招聘啊，大家可以看啊，这里的招聘人才是很多的啊。那政策层面上，刚才我们说到了健康中国的2030，还有关于加快推进康复医疗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拿我们医疗机构二级以上的医院必须设立康复医疗科，基层医疗机构全覆盖康复护理服务人才需求，这都是国家政策导向性的啊。那么也是国家基于我们的人才基于我们的人口变化而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所以简单的来说吧，实际上只要有人看病，有人需要康复，有人需要养老啊，康复治疗师和护理就永远不会失业。那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说到了，那我们这样的就业过程中，我们的工资是怎么样的？它就业具体的方向是什么呢？我再在这大家细致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认为啊，康复治疗师的就业方向呢，有这么几块啊，是基于我们多年培养的人才和我们人才去的位置啊，这样的一个数据。一首要可能大家最想想的就是三甲的康复医学科或儿童康复医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编制有一个固执的想法，因为事业编啊，这个稳定福利好啊，这是一个方向，可能大家都在想。但实际上随着社会的进步也好啊，随着我们国家一些这个医疗改革也好，那么这样的这个编制相对这样的人员也是比较能够进入到这个体制的相对也比较少了一些。但是我们不能局限于此，实际上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向，像残联、民政系统的康复中心，因为现在地级市都在搞这些啊，他也需要这样的人，他也是体制内工作相对轻实，他也需要大量的康复也好护理的人才啊。那么还有社区卫生中心、养老机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社区也好养老机构也好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我们的社区服务的啊。那么如果不想出远门，就我们黑龙江省的这个考生来说，离家近压力小啊，这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方式啊。 除此之外呢，现在有一些新型的啊，康复器械公司啊，康复培训机构啊，啊，这些都是一些私营的或民办的或资本注入的。那么这里面薪资高，晋升快，啊，那么以我们现有的这个统计啊，本科毕业生的薪资平均是在6000啊，3到5年有段工作经验，那么你的薪资也在逐渐涨啊。当然了，这个里面也涉及到根据我们这个就是说地区的经济发展啊，像沿海地区，它可能工资还会要高一些。尤其像儿童康复、神经康复方面啊，这类的人才呢，相对来说呢还少啊，那少就势必的收入就更好一些啊。这是我所说的康复治疗学。那我们再来看看护理学，护理学也依旧啊，省内外的三甲医院临床护理、康复护理，这也依旧啊，它是编制内啊，编制岗待遇优啊，但是这个岗位确实是很难啊。现在基本上这类的省内外的三甲医院基本上是以研究生为起点，所以说也需要这样的学生继续进步。那么康复中心还有一个工作，就是我刚才所说康复中心、养老中心，还有健康管理机构啊，这些呢都是，还有体检中心啊，民营的医院诊所都是他可以需求的岗位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护理教育啊，医疗企业的培训也需要有大量的这个我们有护理高等护理医学教育背景的这人才啊，还有呢涉外护理啊，还有家庭这个医护啊。那么这些呢都是未来的蓝海，因为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护理不单单在医院内护理了，像我们有一些在家庭内需要的护理啊，像术后的也好啊，或者是一些老年人的护理也好啊，可能不在医院内存在。那么现在呢，国家也有一些私企啊，或者甚至一些资本也在对于这个家庭的这个医护呢啊，也在做一些布局。我觉得毕业之后呢，都可能成为一个你什么的灵活就业的那么一种方式。那至于护理学专业呢，一般我们本科毕业的平均年资大约是5000啊，但这个它职业特殊性必须要考取护士资格证之后啊，那么你可以被一些医院或者是这个相应的需求啊，像体检中心等，他们的月薪就会有所增生啊，可以达到8000左右啊。那么我们如果你是康护的专业的薪资呢啊，它可能就会更高，也依旧啊存在着你的就业与地区经济发展，你的收入跟地区发展是有关系的。那么就我省来说啊，我省的孩子如果是我们这个专业，那么实际上我省内有大量的岗位还是有需求的啊。如果我们不背井离乡就在我们的这个黑龙江就业的话，实际上还是很好的。当然了，我们培养的人才也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去到了像协和呀、301这样的国家一流专业啊，也是有的啊。
1: 看来这个前景还是非常的广阔。那接下来的我们请杨院长再和大家说说，就是考生和家长比较关心的，比如说在这个康复医学院学习的时候，因为我们也给大家搭建了这样一个学习跟实践的平台，因为你像康复跟护理本来实操性非常强，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儿咱们学院做的一些努力。
0: 实际上现在来说呢，我们就本科专业就为了康复和护理来说，如果说是我们的孩子并不是说很想去像这个头牌的城市啊，沿海地区的城市，如果是在我们本地就业，还是实际上本科就业的这个机会还是很多的啊，很好就业的。但是呢，如果你对自己这个在工作上啊，在科研上啊或者自我要求上有一定高度，我们也建议你还是考研。但是相当于在医学类这两个专业有考研的话，你就是跨越了两个阶层啊。因为只要你想考研啊，我们学校是本身具备有专业推免资格的啊。你像我们学校优秀的这个护理专业也好，康复专业也好，都被近年来被推免到像山东大学呀、吉林大学等一些名校啊。这个也就是说，你在我们本科时期的时候，如果还是那句话，本科想就业 ，OK， 没问题。在我们省内有大量的这个职位和岗位，甚至于说，如果你优异，本科优异突出，也可上更好的三甲类医院啊。但是如果你想更想晋升，当骨干、评职称啊，那么就是考研。那你当你考研的门槛之后，那么你这个敲门砖那就比我们本科的敲门砖入门就要高，门槛就要高一些啊。这个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同时呢，这个我们学校呢，就是说因为有推免资格，我们的这个康复和护理每年推免名额在增加啊。本校呢如果推免还支持直博啊，如果推免当然可能是这个我们直博还需要更优秀的成绩，但只要你努力啊，完全在我们这个学校是给你大家广阔的空间的啊。那么这两个专业呢，实际上除了给大家有本科的选择也好，研究生的选择也好， 那么我们这两个专业人才培养的最底层逻辑是什么呢？我们的办学条件还是能够保证我们这些人才，无论是本科。

0: 还是研究生也好，都有很强的这个就业性啊。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康复护理的这个实操性还是它是一个实践性的学科啊。那么我们学校呢，有这个康复医学院跟护理学院，实际上是跟我借助在我们加拿大的第三附属医院一体化管理的这种院管理啊。我们这个医院呢，本身呢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啊，我们康复护理学。同时呢，除了我们第三附属医院，我们也知道我们加拿大学还有2家直附属啊，一个是第一附属和第二附属，第一附属是综合性医院，第二附属是我们口腔医院啊，大家也都有所了解啊。今年我们也有望呢拥有第四家附属医院。那么这些同时，我们康复医院还是黑龙江省最大的儿童中心啊，康复护理的示范病房啊，我们这样的病例呢是可以覆盖所有的这个对应的我们学习过程中啊产生的康复护理需求啊。那么，在这个学生一般，我们在这个大四的时期，除了有临床的这个见习期，还有临床实习期啊，可以直接到一些我们这个这个医院啊，我们的实习基地啊，我们的实习基地呢，不单是基于我们加拿大学，我们在这个像北上广啊，还有这个大湾区啊或长三角，我们也有布点我们的实习医院，我们这也有本科生可以到这一类的优质资源去实习。同时呢，我们学校还建有2000平的实验中心啊，实验设备总值超过1400万啊，拥有呢这个康复仿真训练系统等等一系列利于我们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实验这个基础。同时呢，我们也与国外的这个，我刚才也提到，我们与日本札幌有着悠久历史的这个合作办学，还有这个交流的，还有北大等知名院校，也可以保证我们人才培养水
1: 非
0: 平。
1: 常感谢杨院哈，一会儿我们再给杨院一些时间，我们还有一些高考的寄语，大家稍后继续。北京时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提醒2026高三家长和学子注意，8天7晚的高大衔接夏令营性价比拉满，由郑强老师开篇授课，211校园内生活和学习，北京名校教授亲授干货，学习方法、演讲口才和职业规划多项本领，一站式做好入学的准备。抢位电话是18646008831。准大学生必看，暑假轻松搞定英语四级跟雅思。暑假呢，黄金备考期，带大家来梳理重点，吃透核心的考点，掌握答题的技巧，快速提升应试水平。是考研、保研、留学、求职的重要加分项，越早拿下越有优势。利用暑假期间夯实英语基础。电话是13664504698。在这为大家介绍新航道雅思高考精英班，学习雅思不仅能够轻松地应对大学四六级和考研，还能够凭成绩来抵扣大学英语学分，助力评优，同时适配港澳升学和中外合作。

0: 办学等多元化的升学路径，借助暑假时间来集中学习，循序渐进，夯实功底。大家记住电话是13304648191。新东方大学事业部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旗下专注于大学生和成人教育的核心业务部门，提供四六级考研及职业教育等服务，全国31城118所大学生学习中心同步赋能，一站式备考，线上线下融合教学，资深的师资力量全程办学，从升学规划、能力提升，再到职业指导，助力每一位大学生高效备考、精准升学和成就未来。
1: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0: 你好，听众朋友，16点04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佳木斯大学的两位副院长。那坐在我身边的杨院长、杨宇院长，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是康复医学院，同时呢，就两个热门专业，一个是康复医学和护理学，为大家做了详尽的介绍。我相信更多考生感兴趣的，听得非常入迷。那接下来，杨院长，您看还有什么补充吗？或者您对我们的考生想说些什么？
2: 好的，实际上呢，作为高考季来说，无论对家长也说，对我们的考生也好，都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0: 嗯，
2: 在这里面呢，也希望大家呢，各位考生、各位家长选择专业啊，就是选择未来。康复治疗学是重塑生命的专业，而护理学是守护生命健康的专业。这两个专业都是有温度、有价值、有前途，更适合我们黑龙江孩子本地求学、本地就业、本地安家。
0: 嗯，
2: 佳木斯大学的医学欢迎各位考生啊报考佳木斯大学的康复医学院、护理学院啊。依托我们71年的医学底蕴，全国独家办学特色一流实践平台，为龙江大地培养康复护理人才。我们欢迎有爱心、有责任心、愿意用专业守护生命健康的优秀考生加入我们大家庭。
0: 嗯。
2: 欢迎黑龙江学子选择加大康复医学院，在这里学好真本领，毕业拥有好工作，实现人生梦想。最后祝愿各位考生金榜题名，我们在佳木斯大学等着您。
0: 嗯，非常感谢杨院长，谢谢您哈。好，接下来呢，我们暂时先请杨院长休息一下哈。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佳木斯大学信息电子技术学院的我们的副院长张磊院长，有请张磊院长。嗯，好，可以的。那这个时间云仲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解读好吗？
3: 好的，没问题。像刚才我们那个佳木斯大学的这个护理跟这个康复医疗这个学院啊，大家也从我们的杨院长的这个口中知道了，我们这个不仅是我们佳木斯大学这方面的医学实力也很强，它的这个就业平台，再有就是它的这个实验的基地啊，是遍布于全国的，像我们在北京啊、广州啊，我们都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实习的机会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区间呢，想在我们的未来的大健康方向，还有就是我们的康复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当中来继续那个深造的，完全是可以考虑我们黑龙江啊这所唯一有我们的医学专业的综合性大学佳木斯大学。
0: 嗯，好，感谢云卓老师的分享。好，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请出张磊院长啊，代表的佳木斯大学信息电子技术学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学院的一些概况，同时稍后当然还要为大家解读我们的今年的热门专业，您请。
4: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好，非常高兴呢，在志愿填报的关键节点和大家见面。今天呢，我们结合我们学院的一些特色呀、优势的专业啊，还有我们的一个现状吧，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样的，或者说稍微戏剧一点的那个一个简要的介绍吧。
0: 嗯
4: 嗯，我们学院呢，就是从我们名字听啊，信息电子技术学院，我们的历史就没有那个康复医学的这边的那么长，因为我们整个的学校呢，就是我们学院呢是在合校之后

0: 1997年才开始整合建立的，
1: 嗯。
0: 是由呢原佳木斯工学院，佳木斯师范高等专科学院的计算机教育中心等几个部门合并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学院，经过20多年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办学吧，我们现在呢主要招生有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 嗯。
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信息工程、机器人工程6个优势的工科本科专业，就是我们全都是工科的啊，没有理科的其他的。然后呢，紧密对接的国家的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电子信息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发展。其中呢，我们的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4个专业呢是黑龙江省本科，一流本科专业。然后我们学院呢还有，计算机应用技术学术型的硕士点，电子信息专业型的硕士点。然后今年呢，我们有2个中外合作办学的硕士点呢，可能在年底也要开始招生。我们学院呢有1个省级的重点实验室，2个市级的重点实验室，然后有2个呢省级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大概的我们是一个这样的情况。然后师资方面呢，我们现在呢，有高级职称63人，博士生导师呢有2人，硕士生导师呢30人。当然，这个30人是我们之前统计的，因为我们学校今年的那个导师申报呢正在审核中，我们可能还会增加10几名导师。然后我们有省高层次人才有3人，然后有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有省师德先进个人等等吧。就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呢是什么呢？就是潜心科学研究，坚守育人初心，严把课堂教学质量，然后呢协助学生在科创竞赛、科研实践、考研升学等等提供全方位的专业的指导和保障。
1: 好，那感谢张院长。刚才呢是介绍了一下，咱们学院的一个概况啊，包括师资力量的一些准备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核心的部分了，就是我们会请张磊院长为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各个特色的专业学习的侧重发展的方向，包括精准适配这儿。我们在这之前呢，也请云卓老师给大家先点题，大家注意收听哪个部分。您请云卓老师。
2: 好的，首先给大家那个大概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江苏大学这个那个新电学院啊。那我们新电学院，刚才我们那个张院长已经介绍过了，是由咱们现在的一些特别受咱们考生还有家长欢迎的一些工科的专业来进行组成的。比如说我们的计算机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那个尤其是男孩子特别想学的这么一个专业。再有呢，我们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这个专业也是非常不错，未来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国家电网啊、南方电网也是都是没有问题的。再有就是相关的机器人工程，是吧？我们现在已经跟这个叫做巨神智能来进行一个结合了啊，我们这个学机械类的，那么咱们的考生可以选择这个专业。再有就是自动化，因为自动化它是一个万金油的一个专业，未来到我们的工科的就各个的专业各个的就业方向都是没问题的。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测控技术与仪器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传感器方向再有呢，就是我们大的方向是电子信息工程，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是被卡脖子这块然后呢，现在我们的突破都非常大，我们的未来就业也是非常好。像刚才我说的这6个专业，都是我们信那个信息那个电子学院的一个今年在我们黑龙江省招生的这个专业总共有6个，然后呢，今年的分组也特别好跟去年一样基本上就是这6个专业大家填满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完全可以来到我们那个新电学院
1: 好，太好了，感谢云卓老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张院长跟大家来介绍，就刚才云卓老师也说到了咱们学院的这些热门专业，您给大家细细的梳理，您请。
0: 我们简单先介绍一下这几个专业呢，它主要，就是主要重视的或者说主要从事的这一个今后从事的这样一个或者我们培养的一个方向吧。
1: 好。
0: 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它呢主要聚焦在编程开发、人工智能还有信息安全等这一块儿。我们整个呢是培养的一个方式呢是理论教学加实践教学加就是我们所说的竞赛培养。因为这几年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计算机专业呢，大概是他们的就是专业的一个目标嘛，就是要每一个同学。

0: 员都有自己的获奖证书啊，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为了助力就业，然后让它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我再简单介绍一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它呢分强电弱电，它主要呢是跟电力系统还有新能源技术这个相关，对接呢国家电网一些优质的国企。而今年呢，我们的这个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呢，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如果能看到我们的招生简章呢，能看到我们有正常的本科招生，有一个专业合作办学的招生，我们还有一个那个产业学院的一个招生，就是产业学院呢是直接对接的是机器人产业现代机器人产业学院，然后呢可以直接对接到企业去，就是那个对接企业就业，也可以去单独再找。再找其他的工作，然后呢，电子信息工程呢，就是聚焦电路设计、信号处理，还有嵌入开发，精准呢贴合那个物联网、智能硬件，就这些啊，就像那个刚才老师说的那个我们卡脖子这块儿啊，它立足的是国家战略，还有产业风口。然后呢，我们今年重点的是可能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机器人工程这个专业，因为国家15计划呢，把机器人这个呢，专门列在15计划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计划当中，我们这个机器人工程专业呢，今年也是比较特殊，也是本科招生，然后呢，中外合作办企业招生，还有呢那个产业学院机器人产业学院招生，我们这块呢是分两个具体的培养方向的，一个呢是面向的是工业机器人，就像我们说的数字孪生，而且我们的老师呢，在做的就是做的一个，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项目，也可以是带我们研究生，带我们本科生在做的一样东西呢，就是基于数字孪生的这个雪雕，就我们哈尔滨不冰城嘛，有这个冰雕雪雕，我们的老师呢在做的就是机器人进行雪雕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有一些学生呢，就是我们本科生都可以参与进去，他对接的呢是高端的这个。智能制造，
1: 好，那感谢张院长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比如说，因为今天已经是高考第三天了，大家马上就进入到什么呢？就是填报志愿者。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策略上有什么提示吗？好吗？您请。
0: 我简单说一下吧，因为我们学院的这个专业都是纯的工科专业啊。就是没有理科我们报考的时候呢，需要是理工科的。然后呢，对于黑龙江的考生呢，我们是要求是物理加化学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其他的呢，可能就进不来。然后我们录取的位次呢，目前就是按照去年看呢，应该在31到32万的这个区间。但是今年会是什么样呢？我们不太确定，然后今年呢，因为我们今年有两个特色的，一个是呢中外合作办学是今年首次招生，这个呢条件是更为宽松一些，然后另外呢，我们今年的产业是机器人产业学院呢也是首次招生，但是机器人产业学院呢，我们招生的名额可能稍微少一些，中外合作办学的会多就是分数。或者说我们的排位稍微差一点的呢，我们可以去考虑，选择我们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它会相对的稳妥一些。就是位次吧，我们参照的是历年的位次，今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吧。建议呢，我们参照就是近3年我们学院的整体的这个位次的区间，然后这样呢可能更合理一些。另外呢，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希望我们考生的那个，服从专业的调剂，因为我们学校呢是可以转专业的，每年的，就像我们学院呢，每年都会向全校工科的全校的工科呢，去提供，就是我们有每年都会提供一些名额，然后我们的学生呢，在你的所在学院的成绩达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呢，参加我们学院组织的笔试和面试，达到我们的这个，就是分数线就可以转到我们学院的各个专业了。另外我们学院还有一点也是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这两个专业呢，我们是有辅修双学位的，就是说呢，我们的考生如果是我们学院的，当然我们学院的 是最好的，其他

0: 宣的也是可以的，可以辅修我们这两个专业的双学位，啊，主要是这些。
1: 好，云中老师，这进入到关键部分了，您再给大家点点题，您请。
2: 好的，像刚才这个张院长介绍的，我们学院的所有的这个专业啊，都是要求我们物理加化学啊，大家在我们报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么我们历史组的孩子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机会了。然后呢，再有就是像刚才张院长介绍的，我们这个录取的位次啊，因为今年大家可能是这个最后一天啊，从我们的这个了解情况来看呢，今年我们的这个数学还有物理的这个难度还挺大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年这个位次啊，一定要看我们的前3年或者是5年的一个情况。而且今年啊，据说我们今年整体的这个报考人数会有一个减少，所以说啊，我们想报考我们佳木斯大学的这个非常好的刚需的我们那个轻工科专业的话，咱们的位次一定要再往上再提一提啊，尽量的我们是3万以里的孩子啊。可以考虑我们的这样的一些非常好的工科的这样的专业。再有就是我们佳木斯大学今年的这个2个中外合作办学都是在我们的信电学院，一个是我们的电气，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工程，这两个专业都是非常不错。像电气的话，我们未来大家想到我们体制内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电力的一些企业去工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再加上我们的机器人工程，未来的这个就业的这个广度特别大啊。你像现在我们的一些人形机器人是吧？再加上我们佳木斯大学的这些方向的未来的一个工业机器人，都是我们未来就业的一个重点。
1: 好，感谢云卓老师的分享。那刚刚说到这中外办学，可能更多的家长也比较那个感兴趣。那我们请张院长跟大家说说，一般比如说这个学制的问题啊，和在学校大概这个学制的一个情况，简单说一下就行。中外办学这有是两个专业是吧？都有中外办学。
0: 两个专业。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个专业合作办学吧。一个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一个呢是机器人工程，这两个专业的专业合作办学呢都是4+0的，就是说呢，我们在国内学习4年啊，不用考虑出国啊，这个一出国可能说我们家长可能会考虑费用的一个问题，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两个专业的学生呢，他的毕业时候呢是发佳木斯大学的学位证毕业证和学位证，还有呢就是我们合作办学的俄罗斯高校的一个学位证，也就是说我们毕业之后呢会拿到
1: 三个证，加上学位证三个证书。
0: 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说我们的这个我现在了解到的，因为具体呢这个可能说得正式招生的时候能知道它的这个费用，我现在了解到的好像说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这个费用是28000，然后那个机器人工程的呢是28000到30000之间啊，这个具体的可能我们需要等具体的这个招生的啊定下来这个费用的，就是目前我们看呢这个费用呢
1: 比较合理，
2: 还算可以的，
1: 对对对
2: 啊，尤其是我们可以拿到3个证，这个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啊。你像这个价位的这个学费的话，基本上在以前的话都是拿那个只有我们国内的这个证书，没有我们那个外方的证书，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中外合作办学。
1: 好，那家长也可以关注一下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张磊院长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学院在这个比如说肯定很注重学生的这个学风哈，包括呢我们在培养学生这方面科学实践、科学创造实践方面都有哪些举措，你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0: 这块呢，因为我们学院是一个纯工科的学院啊，所以我们特别强调加强的就是那个实践教学，因为我们有2个省级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我们现在的那个省级的电子信息实验教学中心呢，它是我们学院大部分的除了虚拟仿真的大部分的实验室都在这儿，然后我们有自己学生的科创基地，我们每年拿到的国家级的学生竞赛的各种获奖包括国创赛，还有各种专业的，像计算机的电子信息的，还有那个机器人的我记得我们去年好像机器人的那个对抗赛，我们还拿到了一个国家级的奖。就是每年都会拿到很多，因为我们要突出的就是一个学生的动手能力，因为我们教的理论知识呢，教的再多，还不如学生动手。我们整个的新的一套的培养方案的修订呢，我们应该是在50%以上的课程都是实践

0: 动手的。
1: 嗯，
0: 然后呢，整个的学生培养之后呢，他是具有这个像计算机是具有独立从事编程能力啊，进行我们叫全栈工程师啊，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的。然后像那个机器人的啊，我们是能够进行简单的机器人的维修，还有机器人的电路设置等等这样的就电路设计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就是我们从根本上要解决的，就是我们工科学生的一个纸上谈兵的一个问题。
1: 好，那接下来说到这个升学就业，我觉得其实咱们学院的这几个专业应该是更具有升学就业的这个一定的需求，对吧？这将来都进入到这个智能化呀，信息与技术这方面，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升学和就业情况。
0: 我简单先说一下升学，然后我们再说就业。
1: 好。
0: 升学这呢，因为我们学院自己有两个硕士点，有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学术型硕士，有电子信息工程的专业硕士。我们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硕士呢，是加入龙江工程师学院的，是可以推2+1+X 证书的，就是说你读这样的硕士我们可以拿到毕业证、学位证，还能拿到我们的工程师的职称证。然后呢，我们在这两个基础上那个就是还是说这电子信息吧。电子信息呢，它是一个宽泛的一个专业型硕士，也就是说我们学院的这六个专业都可以考电子信息这个专业型硕士。其他的有一些专业呢也可以考，它是涵盖了11个小的门类的。然后在这基础上呢，我们今年的中外合作办学呢还有两个硕士点儿，就是运输过程技术还有信息学与计算技术两个中外合作的硕士项目它的标准呢是满足俄罗斯当年的招生要求就可以攻读硕士研究生。也就是说呢，我们学院的学生呢可以就是升学的规划呢除了其他的一些高校在我们自己学院就有4个出口可以去考虑这个两个中外合作办学的呢，它是发的是俄罗斯远东国立交通大学的硕士学位证书，还可以获得留服的这样的一个认证这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升学。然后就业呢，我们现在看呢整个的就业呢是比较多元的像计算机和电气的，他可能有一些同学呢去考公务员去考国家电网选调生等等因为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然后不考的呢，我们的一般情况下是从事数字科技，然后智能制造，还有一些高端装备很多同学呢可能会选择就像学计算机的可能会选择深圳、北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一线城市。然后学电气的呢他可能会选择一些装备制造的像昆山的一些智能制造的工厂自动化的也是测控的，而且测控的那个今年他们需要的还挺多主要是这样。而且我们现在还有呢产业学院的这样的一个育人平台，然后今年学院主推的是一个课程置换的顶岗实习我们的很多学生呢可以在一年的时间呢深入到企业，直接去看企业跟我们平时的实践教学之间的是存在多大的差距或者是我们去补齐这一块的这个短板。
1: 好，感谢张院长的分享。另外还有疑问就是刚刚说到中外办学这儿，包括我们有两个这个专业是大家可以拿到三个证那在语种这儿，外语语种这儿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要求？
0: 中外合作办学呢，我们这儿呢，目前看的是俄语教学，然后呢，它是招俄语生，当然英语考生也可以报考，因为在招生进来之后呢，会有专门的一年甚至说2年的这样的一个俄语的培训
1: 我们
0: 需要因为有一部分是俄罗斯的老师过来
1: 授课
0: 的对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也就是学校在这方面做了充分的考虑。
0: 对，
1: 好的，云中老师，您请。
2: 好，像刚才我们张院长已经介绍了我们詹姆斯大学的新电学院它的很好的一个方向再补充一下。

0: 像刚才说的那个中外合作办学，它的学制是4+0，也就是说咱们4年啊，就是完全是在我们国内来进行一个上学，在整体的这个生活费上，大家不用有太大的一个支出啊，这点大家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啊，而且我们这个性价比是非常好，像我们那个电气呀，还有我们这个机器人工程啊，它这个就业都是非常不错的。再有就是，你像而且我们学校一个提供了特别好的一个转专业的一个政策，那像大家这个比较看好的一些热门的，比如说计算机啊、电子信息啊，我这个分数差一点儿啊，差一点儿就是没有上去，然后我来到了像一个测控啊，或者是其他的专业，那么咱们也可以就是在我们报考的时候选上我们这个调剂，因为这个组里面只有这6个专业。啊，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可以退而求其次，先进到我们学校，然后再进行转专业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詹姆斯大学的新电学院的这些在报考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那个太大的一些负担啊，大家这个大胆的报就可以了。
1: 对，因为刚刚提到了，我们一再提到这个中外办学是今年2026是首次，对吧，
0: 对，
1: 张院长？
0: 第
1: 那
0: 14次。
1: 对，所以我们也请大家来关注吧。我们加大有一个是公众号吗？还是这个网上就是招生网是吧？
2: 有个小程序，
1: 有个小程
2: 一个
1: 序，
2: 小程序，
1: 大家来随时关注一下。
0: 就是大家搜那个江苏大学招生办就可以了，本科招生就找到这个小程序了。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张院长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寄语的分享。您看，您对考试要想说些什么？
2: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吧。就是我们欢迎有志于电子信息、智能科技、数字经济领域的同学们呢，选择佳木斯大学信息电子技术学院。我们呢将用心育人，倾力赋能，陪伴大家深耕专业，逐梦前行。祝大家在这里学有所成，不负韶华，成就未来。
1: 非常感谢啊！那我们感谢刚刚呢是来自佳木斯大学信息电子技术学院的副院长张磊院长为大家介绍了做这个热门专业的解读，而且张院长说了会在加大等待大家。同时，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请到的佳木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副院长杨宇院长，也再次谢谢您。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考生们能够圆梦加大啊！谢谢两位。
2: 好，谢谢，
3: 谢谢。
4: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

0: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要请到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李雪，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赫哈高速翠兰站入口 UTC 车道关闭，西湖高速星海站入口混车禁止通行，哈同高速富锦东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人工车道正常通行。因施工，大邱高速清东站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气温波动频繁，大部分地区有降雨甚至强降雨的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司机朋友们，当路面能见度较低时，行车时务必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高速公路及周边的路况，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及危险报警灯。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不佳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保障自身与车辆的安全。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嗯，好，感谢李雪。我们再补充介绍一条路况信息，是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78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了，恢复到正常通行。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了，时间指向了16:45，我们这个时间请到了纳智美瘦身中心的老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减肥的方式。有请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真的是非常兴奋的和大家来分享纳智美的减肥。我们采用黑科技的技术，做7天，做7次就可以让你瘦5到8斤啊！无论是你体积大的还是体积小的，只要站在镜子前面3秒钟，觉得自己有肉肉的，就可以跟着我们参与我们的减肥计划。100块钱做7天，做7次。我们主打的是开心的吃，快乐的瘦啊！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还不运动，就能让你轻松的瘦啊！让你在人群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啊！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老师跟大家说说纳智美是如何帮助大家来减肥的，通过什么样一个方式。
1: 咱们的减肥呢是采用黑科技的技术，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也不运动，就是做仪器做半个小时啊，每天不需要浪费你们太多的时间。可能传统的减肥要用很长的时间，然后呢运动可能有一些人的身体素质又不允许。那像咱们家的减肥，每天只是舒舒服服躺在床上半个小时，我们就能够帮助你代谢掉相当于你慢跑20000步消耗的卡路里，所以说也就是代谢掉了5碗米饭的热量啊。可能有的人会说，我平时还没吃上5碗米饭呢，所以说来到咱们家跟上我们的节奏，我们就能让你瘦，把你身体内囤积多年的这个积累性的这个脂肪帮你代谢出你整个的这个体外，你整个人就会瘦了。咱们非常的健康，然后呢还没有任何的痛苦，不需要任何的节食啊，也不打针，也不吃药啊，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在咱们家是越减越精神，越减越漂亮。
0: 刚才说到了就是不需要节食，那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说饮食方面需要控制吗？
1: 在饮食这儿啊，我们为什么刚才跟大家讲的啊，我们是开心的吃，快乐的瘦。如果是节食减肥的话，一定会给大家的身体健康带来一定的隐患，甚至有一些人常年节食减肥啊，已经体内的蛋白缺乏了，所以说有一些女性还减的气血双亏了。我们家的减肥是一日三餐正常吃，不需要你去节食的，减肥之前怎么吃，你减肥之后你还怎么吃，就是整个人只需要每天配合我们到店里来做半个小时的仪器，这个仪器做一次啊，就能够帮助你代谢出体内多余的这个热量，把你的脂肪细胞数量降低，所以说你整个减的概率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才说啊，做7天，做7次就能让你瘦5到8斤。那么首先大家一点啊，就是跟上我们的节奏，要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给自己留一个名额，88344-3，88344-3，我们每天每店仅限5个名额。这个时候减肥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大家都想瘦，因为现在又到露肉的季节了，又到减肥的季节了，一定要提前打报名电话，给自己抢占一个名额，否则今天你就报不上名了啊。
0: 那7次能瘦多少斤呢？
1: 做7天，做7次，我们能让大家瘦5到8斤啊，就是它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然后体积是不同的，可能体重大的，有一些人说，哎，我体重都已经特别大，然后脂肪超标的也特别多，那你来咱们家可能瘦的会比这个还要更多啊。那你体重小的，像体积也特别小的，尤其是产后宝妈们都非常注意减肥这一块的，我一共就超标个3-2斤，但是我局部性的肥胖，尤其是很多产后宝妈们腹部就是有多余的肉肉，就特别明显啊，可能一坐在那儿就会有一个壳一个壳的。那像这种情况的，你赶紧来到咱们家。首先还是一点啊，88344-3，88344-3，给自己抢占一个名额，打一个报名电话，然后仅花100块钱做7天，做7次。无论你是体重大的还是体重小的，我们通通都能给你解决了。总之一点，我们最少能让你瘦5到8斤，7天的时间只花100块钱，还不来尝试一下吗？
0: 那对身体有没有什么伤害呢？
1: 像咱们的减肥啊，是既健康又有效的减肥。首先讲的一点，我们的减肥是采用黑科技的仪器，那做一次仪器相当于你慢跑20000步消耗的卡路里，把你体内多余的热量以及囤积的脂肪帮你代谢出去了。所以说我们的减肥是非常的健康，对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的同时，每次操作的时候它有温温热热的感觉，同时还能够帮助你打通身体的这个经络，身体淤阻的情况形成的这个肥胖，那你赶紧来， 883443，883443。还有就是啊，身体内有多余脂肪，无论是腹部有多余脂肪的，还是胳膊还是腿的局部性肥胖的，你也赶紧来到咱们家啊，我们通通都能够帮助你解决。因为我们的仪器就是帮助你调理你整个身体的代谢机能，把你身体代谢机能增快了，加强了，你整个多余脂肪就帮助你代谢出去了。所以说它对身体是没有任何的伤害的同时，给你达到了一个理想的体重。
0: 再来了解一下关于适用的人群，有没有年龄段的限制？
1: 咱们这个减肥啊，就是非常健康。怎么说呢？就是所有的人，只要你想减肥的，你就都可以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尤其是刚刚考完试的孩子们，想要做减肥的，通通你都可以来咱们家啊。因为我们的减肥主打的就是健康减肥，然后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帮助你调节你的代谢的同时，达到了一个理想的减肥。所以说人群我们是不限制的，只要你想减肥的，站在镜子前面三秒钟觉得自己有多余肉肉的，通通都可以拨打88344-3，88344-3。
0: 减后会不会反弹？
1: 其实说到反弹啊，也是大家减肥的这个患者最担心的一个事情，就是哎，我别挺痛苦的，或者是占用自己很多的时间，我瘦下去了，但是最后这个瘦了多少，然后又弹回来多少。以往的减肥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在咱们纳智美绝对不会出现反弹的情况。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减肥之前你怎么吃，减肥之后你还怎么吃。因为我们不是不控制你饮食，要让你一日三餐正常吃。而且我们家的减肥主打的就是开心的吃，快乐的时候让你随便吃喝，就能够帮助你把身体内多余的热量囤积性的脂肪帮助你代谢出去了，是让你的代谢加强了。所以说在咱们家做减肥不涉及到减肥，不涉及到反弹的这个事情啊，只要你想减你就来。咱们的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
0: 100块钱七次，这七次之内有没有一些额外的消费？
1: 这100块钱可以说是咱们最低性的这个消费啊。100块钱大家觉得哎，现在什么都不能干了，竟然还能给我做7天的这个减肥。在这里告诉大家，100块钱做的减肥真的就是我们仅收100块钱，其他的没有任何的消费，所有的一次性用品都包含在内的啊。只要是你进店了，然后想做减肥，报个名，交了100块钱，你就可以做7天，你就可以做7次，我就能让你瘦5到8斤啊，5到8斤。体重小的可能100块钱我就给你解决了所有了，这体重小的超标个3-5斤的，来到咱们家就报个名，花100块钱，你就能完成你减肥的愿望了。你如果是体重稍稍大一点的，想减个10斤8斤的，你来到咱们家可能花100块钱稍加配合一下，你可能你这个也有突破性的一个这个进展啊。可能以前你穿细沟的，来到咱们家减完肥之后直接就变成了沟码了，那体重大的咱不用说了，那效果就更好了。所以说7天做7次，然后仅花100块钱，我们绝无二次消费啊，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可能大家最重要的觉得就是这100块钱实在是太划算了，确确实实是啊，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假期类的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抢先打这个电话，打一个报名电话88344-3，88344-3，否则你直接进店不是这个价格，100块钱确实是很便宜。赶紧啊，拨打报名电话，无论是你自己想减，或者身边朋友想减，或者是亲戚朋友想减的，赶紧先抢定一个报名电话88344-3，否则就没有机会了，还得等到明天或者是后天，因为现在减肥的人太多太多了。
0: 好，了解了纳智美的减肥方式。那我们最后啊，还有1分钟时间，我们请老师再跟大家说说，因为呢是5家店面，大家呢抢现的方式，还有就是就近的原则，是吧？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咱们5家店都是在哪儿？跟大家现在说一下啊，咱们首先是群力远大店，然后还有厢房万达店，还有中央大街店，还有松北店，还有哈西店啊。这个五个位置属于黄金地段，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切记一点，咱们 虽然是五店同时开放，但是每天仅限五个名额。还是一句话，朋友们想做减肥的，首先我们要打报名电话88344-3883344-3，做七天做七次，我就能让你瘦5到8斤。还在犹豫什么？100块钱可能就都不够我们吃一顿外卖的这个钱，吃了你自己还会长肉。但是你要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给自己抢定一个100块钱的瘦5到8斤的名额，能让你变美又能让你变瘦，我觉得100块钱花在这里是最值当的。
0: 嗯，好的，谢谢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

0: 这是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8: 哎，
7: 安全出行啊，
8: 是
7: 关系到咱大家。
8: 对，
7: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8: 不错，
7: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8: 哎，
7: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9: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6月9号星期二17:05，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9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9号夜间到10号白天，9号夜间呢，西部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其他区呢是多云。10号白天呢，全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0到12度，最高气温21到23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10号夜间呢，西部主城区、阿城、呼兰、宾县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呢多云。11号白天呢，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到14度，最高气温21到24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11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12号白天呢，全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到14度，最。

0: 高气温23到25度。未来三天呢，全市多降雨，市民出行呢需要携带雨具，而且呢降雨期间容易伴有弱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能见度低，请缓行慢行。近期呢气温比较低，公众呢需要防范感冒等疾病。另外呢，夜间到清晨风力小，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请注意交通安全。
1: 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那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关注一条高速路况信息，绥北高速北安到绥化方向K170+5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一个正常通行。继续来关注一则好的消息啊，就是新一轮的电子式的储蓄国债在10号起，就明天将会正式的发行了。那我们从哈尔滨市部分金融机构了解到，2026年第三期的电子式储蓄国债和2026年第四期的电子式储蓄国债，那这两期的国债呢，投资者可以选择线上或者是线下两种渠道来进行购买。那么此次的发行的两期的储蓄国债产品当中呢，三年期利率的产品的票面年利率是1.63%，最大发行额呢是315亿；五年期的呢票面利率是1.7%，最大发行额呢是385亿。发行时间呢都是6月10号到6月19号，那从6月10号开始正式的起息。
0: 好，另外呢，就是两期国债发行的第一天开始计算，这个投资者呢持有两期国债不满6个月的提前对取啊，不付利息；满6个月、不满24个月按发行利率计息，并且呢扣除180天的利息；满24个月、不满36个月的按发行利率计息，并且呢扣除90天的利息。持有第四期国债满36个月、不满60个月呢，按照发行利率计息，并且呢扣除60天的利息。投资者呢可以通过相关的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的营业网点的柜面办理两期国债的认购和其他储蓄国债业务，还可以通过承销团成员的电子渠道啊，来办理两期国债的认购。个人国债账户开户和查询业务啊，还有单一国债账户购买每期国债的金额最高是50万元。

今天呢是6月9号，也是一个日子啊，叫第19个国际档案日。那日前呢，市委办公厅啊，市档案馆也紧扣着档案与时代同心，精心策划了开展系列的宣传活动，普及档案知识，传播档案文化，切实的增强全社会的档案意识。那么在整个的中信大厦呢，也开展了档案业务的专题培训，重点解读了档案法律的法规，包括企业的档案管理及各种各样的标准化的管理的内容。那市档案馆啊也举办了包括档案馆开放日的系列活动。而从胜利中走来，今年哈尔滨解放80周年的档案文献展也在和兴路的地铁站当中展出。还有就是哈尔滨档案记忆呢，在现在已经正式的向市民开放了，包括地铁、公交，还有周边的这个电子的屏放，也反复的播放宣传片和内容，来打造档案移动宣传站，营造知档、爱档和护档的浓厚氛围。

0: 如果您是一个男士，
1: 嗯，
0: 您6月24号的时候正好有时间，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可以报名。
1: 那你太幸运了，这名额都抢疯了。
0: 真的
1: 啊，
0: 就是现在为什么只有可以报一位男士，但是我是觉得随缘啊，随缘。
1: 对对，
0: 因为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最后一次跟大家说这个新疆了，因为我们6月17号和6月24号这两团都已经封团了。
1: 嗯，
0: 然后为什么说还有一位男士呢？是因为我们团友就14位听众，
1: 嗯，
0: 然后14位听众呢，我们现在13位听众已经都满团的状态，我们现在呢需要。嗯，可以补一位听众，就这位听众呢得需要是
1: 男
0: 士才可以、
1: 嗯、
0: 因为男士能拼上房。当然啦，你说我是一名小姐姐、
1: 嗯、
0: 我想自己住，然后呢我可以补房差，那也没问题，
1: 也
0: 欢迎您、
1: 哦、
0: 啊，也没问题。你或者说我是一位那个男士，我也不想跟别人住，我就想那个自己补房差
1: 也行
0: 啊，也行也行也可以，
1: 反正你能补房差就行。
0: 对，你能补房差就、
1: 哦、你不想补房差就必须得是男士。
0: 所以要想补房差的、
1: 嗯、
0: 女士也可以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哦、所以我们的这个房是很精准的啊、
1: 嗯嗯、
0: 那其他的比如说你想报两口啊，想报三口啊，不行，昨天的时候
1: 没有机票，主要是
0: 剩两个位置、
1: 嗯，
0: 昨天剩俩位置嘛，然后剩俩位置、
1: 嗯、
0: 那个昨天周瑾就问我说那个三个人能不能报，我说报不了，你可以这样让这三个人商量一下谁不去，然后另外两个人去、
1: 嗯、要是就是一家三口孩子小的话不占床是不是也行，当时
0: 不行，
1: 也不行，
0: 没有机票
1: 啊。对，也不是房的事儿，
0: 床
1: 不是房的事儿，是机票的事儿。对，
0: 没
1: 有机票，没
0: 有机票。
1: 对对对，没有
0: 机票
1: 的事儿。
0: 对、
1: 啊、
0: 你这个团体机票啥意思呢？为什么我们的团费这么便宜？为什么新疆8日游没有购物的店，我们能做到8580？因为市面上6月初的新疆带3个购物店。做到了7900块钱，跟我们价钱一样。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如果说一旦是6月中旬之后的所有的新疆团，基本上都是在上万的啊。如果说你发现那个新疆的6月中旬之后的发团的有7000-8000的，像我们这么便宜的，那他肯定会有那个
1: 购物店，
0: 10%有购物店、
1: 嗯、
0: 你就不用想。但是我们10%没有购物店，
1: 对，
0: 所以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就是大家这么受欢迎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为大家安排的这班新疆呢，它是整个的经典行程都是包含的，里面没有那些就是乱乱糟糟的、碎碎糟糟的、可去可不去的那种风景区，
1: 就凑数的那样的。
0: 对，
1: 没
0: 有凑数的、
1: 嗯、
0: 就是完全你像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纳拉提空中草原、天山的胜利隧道，这些都有，就是都带大家去安排到了。然后我们的团费为什么能这么便宜，是因为我们是团体机票。团体机票就是举个例子啊，咱们同样乘坐的是、
1: 嗯、
0: 您现在可以上网去看一下，您就查6月17号的这个机票，你现在查更贵。6月17号的这个机票，往返早出发晚返回，南航的那个航班直飞的这个航班，您自己订往返的机票的5600块钱左右、
1: 嗯嗯、
0: 啊，这是我上周查的价格。但是您跟着我们走，我们同样是同样航班，同一个航班出发，
1: 落乌鲁木齐。
0: 对、
1: 啊，
0: 但是我们的机票呢是团体机票，我们这15位听众，我们给大家。包着这个团体机票就很便宜、
1: 嗯、
0: 所以我们才能够把团费压到这么便宜，然后我们全程还能保证是3钻的酒店住宿。然后纳拉提呢，我们还住在那个纳拉提草原里面，就是可以你推开窗子就能看草原的星空夜景的、
1: 嗯嗯、
0: 同时我们还能够给大家保证没有任何的这个购物店，然后小交通都含了。啥意思呢？就是很多比如说啊，纳拉提的它这个风景区的里面，咱们是就是里面你肯定是你走不了、
1: 嗯、
0: 你不可能走，因为太远了、
1: 嗯、
0: 啊，这个交通是给大家包含在内了。比如说赛里木湖的那一段，我不知道咱们的团就是有没有必要去喊他、
1: 嗯、
0: 反正我那会儿我自己去赛里木湖的时候，我没有买这个小交通、
1: 嗯、
0: 因为我走进去溜达看景更好看、
1: 嗯、
0: 所以就是必须要消费的小交通，
1: 就是你走不了的。
0: 上团之后我们不让你花一分钱、
1: 嗯、
0: 就是完全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嗯、同时我们这次呢还给大家在当地升级了

0: 2+1的豪华头等舱的座椅。那个今天下午还有位姐姐跟我说，说哎呀这么好，她说我从来都没有坐过这样的大巴车。我说那你可以去体验一下。我说因为我们的就只有15位客人，然后我们的这个座椅呢它总共是将近30座的，那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我们每位听友空座率很高，那你就可以靠120度，你就可以在上面有手机充电，所以就是我们在当地安排大巴车也非常好。这种大巴车只有是大团，比如说将近30人那种团才能给你安排的，但是我们15人也照样给大家升级成2+1的豪华头等舱了。那你想想我们这报名人能不快吗？但我说的天花乱坠吧其实也没用了，我们就只有一位可以报名。
1: 对，一位男士或者一位女士。
0: 对，单女呢，如果您接受可以补房差的话，那可以报名。如果男士呢，你就不用补房差，我们可以能给你拼上房啊。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微信，只有6月24号的这一个名额了，15114518722。大家报名呢，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你要是问我说，李妹妹，暑期7、8月份有没有这个新疆团？不好说，可能会有，但是你说是不是这个价位了？
1: 那肯定不是了，
0: 对，因为机票的价格就不是这样了 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另外，如果你新疆报不上了，就是你大概率是报不上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6月14号的这个西安这时候很好，它人少错峰嘛，然后性价比还好，然后非常非常的舒服，就属于是高性价比旅游的一个很好的团。我们这个西安也是6月14号出发，6天5晚，也是一个特惠3599，纯玩没有购物的，它也是没有购物店的，而且这个呢，它早上9点钟出发，可以睡到自然醒，就跟你自由行其实一样了。你比如说，秦始皇陵兵马俑啊，华清宫啊，西安千古情啊，还有大唐不夜城啊，包括我们的陕西博物馆和白鹿原的影视城，以及我们的汉服体验赠送给你，还有我们的西安博物馆，就是所有的行程当中好的东西都是给你安排上了，全程是5晚连住一个3钻酒店，就是全程都不换酒店的，你每天醒来还是那张床，
1: 对，
0: 不用收拾行李，
1: 这个特别好。要不你天天你晚上回去了，第二天你还得再收拾行李再走，完了再这个重新再分房，再重新再找房间，哎呀，每天都跟这个行李打交道。
0: 对啊，但是西安这个就比较轻松，而且它也是南航直飞的。大家会问说为什么6月14号？因为6月14号飞西安的航班的时间不好了。就是它就是属于是晚出发早返回了，但是6月14号这班西安我们可以给大家安排错峰，就是你还是可以保证早出发晚返回，南航直飞的这个啊，也是小团额，大家想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无论是6月14号的西安，还是我们6月24号的一班一个位置的新疆，大家都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了，15114518722，15114518722。
1: 好，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啊。梁春阳发来的信息说，征一路由延兴东路往学府三道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我们再来关注啊，漫步在何家沟道里段的入江口，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呢映入眼帘。经过系统性的综合治理，那这条城市内河焕发了新颜，河道碧波荡漾啊，沿着岸啊这个步道呢整洁畅通，生态廊道串联起了休闲、健身、景观等多重的功能。那河道啊碧波荡漾啊，成为市民日常游玩的一个好去处。市民在这里散步骑行，真切地感受到何家沟生态环境的蝶变和美好。内河生态持续向好的同时呢，沿江风光带也锦上添花。依托松花江优质的生态岸线资源，哈尔滨大剧院周边的文化中心公园，凭借着开阔的滨江视野、成片的生态草坪和通透的城市江景，迅速地成为了市民近郊休闲、轻度假和露营休憩的一个热门目的地。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啊，温暖回家路啊，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我就想明天早上早高峰的那个稿了啊。
1: 不是，你是觉得是这样的，你说你觉得这个晚高峰的福利最后一天，明天早高峰收不了了，
0: 对，要换东西了，没有了。
1: 所以就是今天是晚高峰，不是早高峰啊！
0: 温暖回家路啊！
1: 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口红"，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一个。
0: 我昨天看他的时候，我都懵了，他是正装，就正常针儿的织的，好像是。
1: 对
0: 呀、
1: 啊。

0: 对，
1: 啊，
0: 是的，是的，而且你还可以选颜色，
1: 对呀，
0: 而且拍一发二，那合一支才多少钱？
1: 九十多块钱呗，
0: 迪奥的，
1: 是不是？
0: 而
1: 大
0: 且
1: 正装就一
0: 可以
1: 根正
0: 查
1: 常
0: 一真
1: 装
0: 伪
1: 的口红，3.5克
0: 的。哎，你看一下它那个期效到2027年的8月份，那没事儿，还有一年多呢。
1: 嗯、
0: 哎，还有两年多的时间呢。哎，不是，还有
1: 一年两个月，
0: 对，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那也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口红，因为就对女孩来说吧，就包包里一定要多一支口红。
1: 哎，我看有的那个女生她那个前面一大盒子、
0: 嗯、
1: 完了就各种颜色、
0: 啊、
1: 色号的是吧，就摆成那个调色板的那样的。
0: 你就说我的吧。
1: 哎呦我天哪，你这是炫富。
0: 但是我其实说句心里话、
1: 嗯、
0: 我有很多支口红，但是我经常用的可能就一两支。
1: 嗯，就用就不喜欢了是不是？
0: 对，但是我是觉得，所以口红我曾几何起我就不买贼贵的了，我就买很便宜的、
1: 啊、
0: 我是觉得那颜色涂一涂就可以了呗、啊、那你买大牌口红谁都知道好，但是你贵
1: 呀，贵
0: 呀、
1: 啊！但是今天我觉得你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吧？
0: 是啊、你就是买普，那当然能接受了，
1: 是不是？10来块钱
0: 就一根正常口红、
1: 啊，普通口红
0: 的价格、
1: 啊，
0: 然后我们买到的是大牌
1: 的，迪奥
0: 的，是迪奥的口红。
1: 嗯，
0: 就是因为口红为什么一定要很多种颜色呢？它不就是不是说怎么样？
1: 嗯，
0: 它是因为搭配衣服。
1: 对，
0: 比如说你看我今天穿黑颜色的衣服。
1: 嗯嗯嗯，
0: 我要是涂一个浅粉色的那肯定不好看，
1: 嗯嗯，
0: 对吧？那比如说、
1: 这个、确实是
0: 我明天穿一个白连衣裙、
1: 哦、
0: 我涂一个颜色可重可重的那肯定也不好
1: 看，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看我比如说我今天穿了一身休闲装，
1: 嗯嗯，
0: 那我涂一个气场贼强它就不适合、
1: 嗯、
0: 如果说我今天穿一身正装商务场合出去去约会，我这嘴涂的那颜色也不好看，那肯定就不行、
1: 嗯嗯、它确实是不同场合不同衣服，然后搭配不同的口红颜色，这个确实是啊。
0: 迪奥不用让咱俩做广告了、
1: 嗯嗯、
0: 咱俩不用给迪奥做宣传 了，对，你就选颜色。它是什么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一个618的福利，一支正装正常官方旗舰店卖399，然后但是我们今天呢是199块钱，然后你买一发二、
1: 嗯、
0: 就是199块钱会得到两支，然后你这两支呢还不是
1: 同一个颜色啊，
0: 是两种色号、
1: 哦、
0: 有焦糖南瓜色、复古的正红色，还有番茄砖红色，三款经典色号。另外呢还有纯蜜
1: 啊，
0: 就
1: 是涂上之后亮光光的那个
0: 是吧？罗粉色001和乌龙奶茶色018，我告诉你怎么选啊、
1: 嗯、
0: 你就拍那个001这个要拍，因为夏天到了，你穿那个白色连衣裙什么的，你或者小 T 恤衫，你这个001可好看了啊、嗯、001就纯蜜的那个
1: 啊、
0: 嗯嗯嗯、然后你可以再加上一个什么，可以再这样进行选择，
1: 001+018，
0: 对，001+018，
1: 然后75+846，
0: 它不是314+846，
1: 314+755，
0: 它不能是一只加一只那么算的吗？
1: 它你看这是两个颜色，然后这两个颜色，它给你搭配好的这个组合
0: 啊，那搭配好就也行、
1: 嗯。
0: 那我建议大家就拍那个纯蜜也行，
1: 嗯、
0: 就纯蜜两只才199，多合适啊、
1: 嗯。
0: 然后或者说你想拍那个口红的，你就拍那个314的那个，就带314的那个色号，因为314焦糖南瓜色的这个你肯定是要选的。然后剩下的一款颜色呢你就可以自己搭配了，314的这个你搭配846也行，然后搭配755也行，都是可以的啊、
1: 嗯嗯嗯、
0: 就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应该先买314，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你夏天了你可以用那个就是两支唇蜜，这个也没问题啊、
1: 嗯嗯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口红，它期效是到2027年的8月份啊，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但足够用了。你199块钱两个大正装，所以这个你送人也行，送给闺蜜你俩一人一支呗。所以我就建议大家拍那个唇蜜你俩一人一支也很好看，001和018都是他家经典色号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口红，蚂蚁链全程溯源，拿回去直接查验真伪就行了。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六月呢，冰城哈尔滨的街头绿意盎然，花香袭人。连日来呢，记者走访发现，哈尔滨市的各大公园街路的暖白色的花团次第绽放，还有缕缕的幽香。这是丁香家族的高个子鲍马丁香。

配了清脆的绿叶，尽显清新圣洁的气质。同时呢，这个品种的花香醇厚绵长，香气袭人，观赏性极强。爆马丁香在哪能够看到呢？首先啊，就是道里区的榕江路，另外呢，南岗区的哈西大街、中兴大道，厢房区的民生路、电塔街、中山路，二城区呢，上京大道啊、金龙路、兴工路，还有双城区的文昌大街。另外呢，像一些公园里边也能够看到，比如说道里区的群力丁香公园、故乡公园、赵林公园，道外区的江畔公园、古梨园，南岗区的儿童公园、鲁商体育公园，厢房区的丁香科技博览园，以及省森林植物园，松北区的太阳岛公园，还有阿城区的北方森林动物园。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

0: 想在广播里说话。
1: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0: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2: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我们继续来关注冰雪大世界的消息啊。大家呢想在夏日找一处玩冰雪想清凉的宝藏的地方嘛，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这里呢可以赏冰乐雪啊，一秒呢来到浪漫的冬天。梦幻冰雪馆呢还推出了这个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像应届的中高考的考生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学生双人票，专门为冰城人呢推出了只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的畅游卡也在热销。那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啊，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来购票。

0: 我们继续把目光聚焦到松北区的滨水大道，现在呢小叶丁香已经悄然的绽放了。你看其实不同季节的都开始安上接力棒了。
1: 对，
0: 六月初的时候，你看随着紫丁香啊白丁香盛放期进入到了尾声，那哈尔滨的滨水大道沿线的小叶丁香接力棒了，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这种花期呢更晚花量更密的小花品种呢，以低调的姿态沿江铺展，为滨水大道染上了一层淡紫色的浪漫滤镜。那这个小叶丁香啊，属于是丁香家族当中的晚花担当，通常呢是在五月的中下旬到六月初陆续的开放，花期呢可以延续到七月的上旬。作为哈尔滨市花，丁香在滨城有着独特的群众基础，而小叶丁香更是以耐修剪、花期长、花量密的特点，成为城市绿化的主力选手之一。
1: 六月呢，哈尔滨啊藏着一种极具反差感的小众野花，它呢长在公园的小路旁，草地林间，看着呀浑身是刺儿，特别的不好惹，它呢却能够开出毛茸茸啊紫莹莹的温柔小花。这种少人熟知的植物呢自带着反差萌，眼下呢正迎来了全年最佳的观赏期，它呢就是这个菊科的飞莲属植物飞莲。那据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的专家介绍啊，那这种花的这个名字啊自带仙气儿啊，由来十分的形象。它的茎干的两侧呀生长着带刺的茎翼啊，如同长出的翅膀，再加上它成熟之后带有白色冠毛的帽子啊，这个种子可以随风的漫天飞舞，完美的契合了乘风而飞的这种意境，就是它名字的核心由来。别看名字浪漫，它的外形呢却是妥妥的刺儿头。它的叶片边缘呢布满了黄白色的尖刺，茎杆上啊这个遍布了硬硬的睫毛和刺齿，自带着防御的气场，真正做到了只可远观不可亵玩。也正是这种啊这身尖锐的防护，形成了它独特的防御机制，让它能够在野外呢顽强的生存。与桀骜锋利的外表截然相反，那它的这个花朵呀格外的温柔动人。每年六月是它在滨城绽放的高光时刻。它的花序呢精致小巧，微微低垂，好像是林间害羞的小精灵。无数紫红色的管状小花呀紧密地簇拥在一起，结成了一颗颗毛茸茸的紫色小绒球。微风轻轻拂过，紫莹莹的花球呢在尖刺绿叶的映衬下随风摇曳，尽显着野性又浪漫的独特生命力。据专家介绍啊，它不仅是颜值出众，还是低调的实力派植物，它的环境适应力呢极强，即便是生长在贫瘠的土壤当中也能够顺利的扎根茁壮成长。同时呢它还是传统的中药材，全草都可以入药，有着清热利湿止血的这个药用功效。眼下呢城市公园林园草地田埂路边，市民游客悄悄的留意一下，你就会遇到这温柔绽放的刺头植物了。

0: 现在时刻是17:48，欢迎大家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互动留言，然后你也可以顺道的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重本福利。哎，是只有今天这一天吧？
1: 对，最后一天了。
0: 就是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口红，我说迪奥的丝绒的正装的口红，你一定会想到一支的价格，官方旗舰店就是399。他呢，如果要真有活动的话，他也不从价格上找，他是从赠品上找，所以就是399块钱一支是他家正常的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呢是618的一个福利，给大家带到的是那种临期捡漏的产品，
1: 对，
0: 就是说可以正常的很便宜的，就是大家呢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我们输入两个字口红啊，你可以5种的这个色号来进行选择，199块钱你可以得到两支正装的雕口。有焦糖南瓜色的，还有复古正红色的，
1: 给自己搭配一下
0: 的，番茄砖红色的，或者是呢，你可以买它那个纯蜜，纯蜜也是两支装的，001
1: 和
0: 018。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是我拍的话，我可能自己用，我一定会拍那个两支纯蜜的这个颜色，就是纯蜜001加018的这个。但是如果说你送人，或者说你就喜欢迪奥家那丝绒口红那种贵重的质感，那你就不用犹豫，你就拍那个314加846的这个，试试他家的热门的色号。就是你能拿得出手送人，然后你自己用呢，它也是一支正儿八经的口红。我只是觉得纯蜜呢，它的质地很好，然后适合夏天。
1: 哎，它是不是涂完了之后就润润的，然后亮亮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我知道。
0: 所以我会喜欢那样的颜色，就是根据大家自己的需要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口红啊，口红。
1: 我俩说最后一次了。
0: 对，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口红。你想想，你就是拍两支，然后你直接送给朋友，这不199两支，合一支，合一支。多少钱？不到100块钱，合适啊！
1: 太便宜了啊！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口红”。

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9号夜间西部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其他区域呢是多云。10号白天全市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0到12度，最高气温21到23度。那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白天呢，10号夜间

0: 西部主城区阿城呼兰宾县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呢多云。11号白天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到14度，最高气温21到24度。那11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12号白天呢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到14度，最高气温23到25度。
1: 未来三天呢，全市多降雨，市民出行呢需要携带雨具，而且呢降雨期间容易伴有弱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能见度低，请大家呢缓行慢行。近期呢气温比较低，大家呢需要注意防范感冒等疾病。另外呢夜间到清晨啊风力会比较小，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请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

0: 我们六月十四号有个3599的西安特惠。
1: 哎，那个新疆能不能有加上的？刚才那朋友问
0: 啊，对，他是
1: 不能报俩，不能报俩，只能报一个人啊，就一张机票，
0: 对对对，
1: 就一张机票，新疆的
0: 那
1: 个。那
0: 个6月24号的新疆啊，只能报一位听众，就是如果您是单男的话是可以的，或者说您是单女，然后可以接受
1: 补房
0: 差也是可以的哦。我们呢现在还有一班6月14号的错峰出行的性价比高的西安，价格呢是3599，这个也非常好，就西安的经典行程都包含了，然后5晚3段酒店。还不换地方，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吧。这个团也是没有任何的购物的啊，纯玩团。大家报名加李妹妹的微信。特惠西安目前就这一团，
1: 就这一团，
0: 因为这团的航班时间好，也是南航直飞的。大家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不要打电话啊，这是微信号，打电话没有人接，您就直接加微信就行了，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
1: 好了，北京时间17:54，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晚上的17点我们再见，
0: 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

0: 0451-881-20-838。
1: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2: 还没有对象，
1: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2: 汗蒸、
1: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的，那节目一开始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24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12度，最高气温呢是21度，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南风2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是12度。也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 8211-9002-8799-7337。

哎，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啊，我是泽南。哎，跟各位说啊，今天这个天气啊真的是挺奇怪的。为啥呢？因为今天白天整个是万里无云呐。有的朋友说，哎，昨天前天不下雨了吗？哎，今天确实呢，雨虽然是没下，但是这个空气啊依然是非常清新啊。赵志东来了，他说啊，这个西南风12级吓我一跳，不是。哎，西南风是2级啊，气温呢是零上12度最低气温啊。哎，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各位，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了啊，正好呢，今天晚上在18点15分，也就是说还有10分钟的时间，生物学呢就正式考试完毕，也就意味着咱们所有的高考考生结束了第三门的啊，这个最后一门今天的考试学科了。结束了咱们第三天的这个考试内容，大家呢应该放松自己，放松身心呐。那其实此时此刻呢，我真的想问一个问题啊，问谁呢？就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在座的各位一个问题，哎，有没有啊刚高考完的这些朋友？如果有的话呢，可以举手示意我一下。因为什么呀？从今天开始，哎，您的这个闹钟呢，可以暂时呢把它关掉了，不用再被闹钟所支配，同时呢，也不会被试卷所包围，更不会被家长们啊这个高三专属的这种监禁生活呢给继续俘虏了。说起考场啊，哎，在考场上的每一刻呢，我相信啊，所有人都那个感受我是一模一样的，没有想象当中的那种大喜啊，或者说是没有那种走出考场的这种，哎，这种悲愤交加，更没有呢那种啊解脱之后带来这种欢愉，更多的呢是两个字，什么呀？哎，终于是释然了。短短3年的寒窗苦读啊，无论是每一个刷题的夜晚，还是呢堆积如山的卷子，哎，在所有的考生的面前呢，瞬间全部都戛然而止。而且呢，这种感受啊，它是特别的奇妙的，就好像是你追了长达3年的电视连续剧，终于大结局了。哎，这还没完，你想想啊，每当同学们啊在刚刚走出考场的时候，大家都会做什么呢？都会做一件事。

情，就是全网来搜对应的答案。同学群里啊，大家呢也是有一半的啊在这里哀嚎，另外一半呢也是在硬撑。我特别能够理解，考完试啊，最折磨人的从来就不是考试本身，而是反复的复盘。我们会躺在床上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哎，想着想，那道题我到底算错没算错？哎，那个作文啊，立意是不是有点偏呢？英语的完形填空啊，最后那两个选项有没有填错呢？然后呢，忽然啊，就越想越慌，越睡啊，越睡不着，越想呢，越觉得自己哎，有点亏得慌。但是啊，此时此刻的各位，作为过来人呢，真的想跟大家由衷的说上一句，考完的那刻，所有的对错都已经不再重要了。哎，高考最残忍，同时也是它最温柔的地方是什么呢？那就是啊，在你考试结束这一刻呢，咱们就永不再回头了。不管你之前熬过多少夜，不管呢你犯了多少个低级错误，填空了多少题，甚至说试卷上写错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到系统上呢，也全部都会进行锁屏，不需要你再进行复答，不需要你做任何的后悔，也不需要我们再重来。我们的人生里大部分的焦虑其实都源自于自己不能放过自己的过去。高三的这一年，我们呢被灌输了很多的唯一论，所有人呢都在告诉我们，高考呢是人生的独木桥，是决定啊命运的一个关口，是一锤定音的终极考验。哎，搞得我们呢一度认为这场考试考砸了，人生呢就彻底完了。但其实啊，当你真正走出考场那一刻，沉淀下来，你才会发现高考很重要，但它不会致命。高考是什么？它是你人生无数次的考试当中的一次经历，稍稍的正式了一点的一场而已。它能够决定你接下来四年在哪座城市呢？和谁进行读书？和谁一起相遇？但是决定不了你人生的高度和人生的结局。泽南呢，曾经见过高考失利的，也见过逆风翻盘的，也见过高分的时候，也见过停滞不前的人。人生最奇、最神奇的地方啊，就是呢，它从来啊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高考呢，会给我们一张阶段性的成绩单，但是呢，它绝对不会成为你一辈子的定论。所以啊，高考考的呢并不是分数，更多的呢是你的心性、你的耐力，你在高压之下依然能够咬紧牙关继续坚持的韧性。而这些东西是一辈子的财富，比一时的成绩更加的珍贵。而且呢，分数它也只是定义了你的现在，而你的格局和坚持才能够定义你的未来。所以从今天开始，希望大家学会一件事儿，那就是翻篇儿。请记住，未来的人生之路没有标准答案，更没有确定的赛道，没有唯一的成功。你可以慢慢的来，你可以偶尔犯错，可以逆风翻盘，你只要继续往前走，就永远有新的机会，永远有新的可能。最后啊，送给所有的考生们一句话，高考结束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你真正自由生长的起点。记住啊，往事清零，咱们爱恨随意，所有的遗憾皆为序章，放过曾经的自己，拥抱崭新的未来，你的未来才刚刚开始。

0: 你写下的答案都会是成长的笔记，
1: 写下未来的答案，交出无悔的试卷。
2: 每次路过高考考场，看着大哥哥大姐姐自信走进考场的身影，我就满心向往。从现在起，我要认真学习，积累知识，期待未来也能在考场上绽放光芒，考上理想大学。
3: 大家好，我叫高静璇，今年19岁，是去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在高考前，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在最后一科考完以后，我感到无比的轻松和释然。在高考结束后，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和我的亲人朋友一起旅游吃饭。再次衷心祝愿所有考生能在高考考场上不负所托，为自己的高中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0: 小品的世界。
1: 孩子，你有心事，愿意主动的、开诚布公的跟妈妈聊，妈妈很开心。
2: 妈，我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说
1: 哦。容妈妈大胆的揣测一番，学习上遇到困难了？
2: 哦，那倒不是，
1: 那就是感情上的小烦恼，和女朋友吵架啦。
2: 妈，我非常希望能有这种小烦恼。
1: 那是因为什么呢？
2: 别猜了，别猜了，别猜，别猜，妈，是这样啊，就最近啊，我感觉无论我做什么事情，都有人在注视着我，你知道吗？
1: 傻孩子，你正处于青春期，容易太过在意他人对你的看法，很正常。Rex，
2: 妈，你是不是想说 relax？
1: Yes， 放松一点儿。其实啊，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没人关注你。
2: 没人关注我吗？
1: 没有，啊，
2: 真没有啊？
1: 真的没有。
2: 谢妈，没有就行，真是。
3: 有，哎呦呦！你看，你看，就在这个电视墙的后面，我感觉就有很多人在关注我，摄像机啥的，哎呀，很多人。哎
1: 呀，孩子，你在胡说些什么呀？这只是一面普通的墙啊。
2: 妈，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感觉这个世界不真实。
1: 你是说像《楚门的世界》那样，你是被人秘密拍摄的主角，而我和你爸是真人秀请来的演员？
2: 啊，那倒不是，你们两个没什么综艺感的都。
1: 那就是电子游戏，我们一家人都是 NPC， 而你觉醒了意识。
2: NPC 做成这样，想必游戏很难卖啊，妈。
1: 对吗？所以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0: 损散。
1: 小品。
2: 你说什么？
1: 是小品。
2: 什么要紧？
1: 我说小品。
2: 你要吃冷饮？
1: 这个世界是小品。
3: 是张无忌最爱的还得是赵敏，
1: 这就很小品。这个就很小品啊嘛。你这种强行转移话题的方式，它就很小品。
2: 孩子，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妈，我早就准备好了啊。哎，我准备了一把锤子，今天我把这个电视墙砸开，砸开以后你全明白了。
2: 砸墙？孩子，这可是你爸新分的房子呀。
1: 这就更小品了。2024年了，哪儿还能分房子呀？没有了，不可能。
2: 行，我是管不了你了，你看一会儿你爸回来怎么收拾你吧。马上6点了，你爸快下班了，我得抓紧做饭去。
1: 妈妈，你等等，妈妈你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语气，这个腔调，这个步伐，这个原地转身，还有这个无时无的看表，我觉得我爸随时会在哪里出现呢？怎么？
4: 亲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我在这儿呢。孩子到了青春期，想玩东来又想西，学习一点不努力，你们说可气不可气？
5: 不可气，
4: 可气。谁说不可气的？感情不是你们家孩子了，我可不能听你们的。我就5个字儿，可气不可气都行。妈呀，7个字儿了，这一天呐，愁死我了都要。
1: 妈，你能感受到吗？我觉得我爸一边在说着奇怪的话，一边在向咱们靠近啊。
2: 那可不靠近了吗？你爸6点下班，现在都，妈呀，5:06了。
4: 开门呐！
2: 你看看，来了来了。哎呀，孩儿的爹啊，你可回来了，儿子能耐了，要拆家。
1: 没有
4: 什么玩意儿，儿子乖，别拆家，给你100拿去花去。
1: 哎，不是，
6: 媳妇儿啊，你看老公给你买啥了？
2: 买啥？
6: 今年不你本命年吗？
2: 老公对我多好，我看看。哎呀，红秋衣，红秋裤，红袜子，这怎么还有个红烧狮子头呢？
1: 在等什么？在等什么呢？啊有人鼓掌吗？谁会在这个节骨眼笑？谁会笑？
2: 这红烧狮子头咋回事啊？
4: 单位发的呗。
2: 这年不年节不节的，你们单位还发东西？你们要这样式儿的话，那我觉得真是太酷了！
1: 好烂的梗，不要用这种梗吧，太烂了。哎，
4: 确实烂。中午我到俩，来儿子，你
1: 不吃
4: 来。
1: 爸爸，我不吃。
4: 儿子，快落座，跟爸说说发生啥事了。来，快落座。
1: 爸，你有没有怀疑过这个世界？
4: 什么意思？
1: 我觉得这些年我过得一直浑浑噩噩，但今天早上啊，突然我做了个梦，梦里边有俩人啊，一男一女。那个男的，哎呀，特别油腻，一张嘴就是 ，Bad baby， 学了不像，学了不像。旁边那个女的就说话了，说下一个登场的作品是《小品的世界》，我一下就明白了，
4: 什么意思呀？
1: 咱们这个世界是个小品，我们是小品里的角色呀。
4: 不是，他说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哎呀，
2: 这有啥听不明白的呢？儿子发现新情况，这个世界不一样，大家活得不真实，扮演角色把戏唱，
4: 把戏唱。你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2: 不是，明白啥了吧？
4: 你小子青春期了，有自己的见地了，嫌咱俩缺乏新意了，这个家里待不下去了。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你小子开始叛逆了。
1: 这也太小品了，这个也。爸，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咱们家里边一遇到这种信息量很大的词，就要总结成这种4-6-8句的打油诗？为什么？
4: 什么打油诗？这孩子说什么呢？这是
1: 不重要了。今天只要我把这个电视墙砸开，你就全明白了。
2: 妈呀，吓我一跳！你这是
4: 干什么玩意儿呢？你妈给我翻，翻！妈，这孩子疯了呀！这是啊，我说句不中听的话，这孩子今天变成这样，都怨你这个当妈的。
2: 你还好意思怨我？你一天天不着家，你管过孩子吗？啊，你尽到当父亲的责任了吗？你
6: 我不尽责任啊！我一天工作多忙，我天天陪领导喝酒，我为了谁呀？我不都是为了咱这个家吗？
2: 要要要要要要要！为了咱们这个家，我看你是为了梁冰冰吧？

0: 凉冰冰。
1: 呀，爸爸爸，
2: 净讲没用了。
1: 别这腰不好了，爸爸爸，别腰不好。
2: 你在孩子面前你说这个是吧？咱俩离婚，
3: 离就离。
0: 直接就离嘛，中间不过渡一下什么的了。
2: 接电话。
0: 爸，不是我的。
3: 座机。哎呀，
1: 对，家里有座机不奇怪吗？有座机，我天。
0: 哎，你好。哦，爸找你的。
3: 男的女的？
0: 妈，剧情推到这儿指定得是女的。
3: 免提。
4: 喂，我是梁冰冰啊。
2: 都打家里来了。
4: 我考上大学了。何叔叔，谢谢您多年来的资助，要不是您，我一辈子都没法走出这个小山村。祝您和邓阿姨身体健康，白头到老。
2: 孩子好好学，叔叔看好你。
3: 他爸啊，
2: 对不起，我错了。还离不？
3: 不离了，咱们俩呀，好好过日子。
2: 孩儿他妈，
3: 孩儿他爸，
2: 你说这事儿闹的，咱们这家可真是财旺福旺运气旺，
3: 家兴人兴事业兴，
5: 横批阖家欢乐。
1: 停！把灯给我打开，大屏幕升上去，升上去。
0: 我一个没留神，这就要包饺子了是吧？
3: 妈呀，孩子想吃饺子了，抓紧和馅儿
1: 回来。
0: 我不吃饺子，我要砸墙。
2: 不好好的墙你砸它干什么？
3: 就是啊，
0: 好好的墙，好好墙会有灯光忽明忽暗的，好好墙有音乐响起来，好好墙一个大屏幕就落下来了。
3: 哪有大屏幕？
2: 谁要修高速？
0: 好了。
1: 我这句好了也很小品。哎
2: 呀，你说这孩子怎么了？你
3: 疯了是不？哎呀，
2: 这是谁的孩子？
0: 妈，这么多年了啊，咱家就算遇上天大的事儿，也能在13分钟之内解决。回头一看，都是误会。这个表买了几年了？
3: 买回来8年了。
0: 走过字儿吗？这是什么？
2: 这是春联啊。
0: 谁家把春联贴屋里呀？植入就不说了，就说这个冰箱。
2: 冰箱又怎么着你了？
0: 谁家把大象关冰箱里？正常吗？
2: 媳妇儿，哎
3: 呦，孩儿的爸，
2: 这个世界确实不正常。
3: 爸爸，
2: 我明白孩子在说什么了。哦，你细想，14亿人，将近8亿个老爷们儿，凑不出一个足球队，正常吗？
0: 爸，这个是正常的。篮球也费劲了，篮球现在也费劲了。
3: 孩子，
6: 其实这墙你要是非砸不可，以后你就别叫我妈。哎呀，
0: 我砸定了，姐。
2: 这都啥呀？哎呀
6: 妈！孩子彻底疯了呀！这孩子，我这真是的，
3: 谁呀？
7: 听说有人要砸墙，
0: 你听谁说的？啊，你谁呀？
3: 这不隔壁黄叔叔吗？专业砸墙的。
7: 东风吹，战鼓擂，装修离不开黄大锤。砸完这家，砸那家，是让我砸谁？我砸谁？小锤40，大锤80。
0: 不用了，谢谢。
7: 好嘞。
3: 你这孩子，你不要砸墙吗？专业的来了又不让砸了。
0: 不能让他砸，让他砸指不定出来什么玩意儿。魔法是无法打败魔法的，你不明白？
8: 是要砸枪啊。

0: 小孙儿，你咋来了？
1: 小孙儿是，
2: 我是小区一保安，听说有人走计短，特地前来看一看，是谁要把枪砸穿？毛病，
3: 出去！
2: 我骄傲。哎呦，哎呀！
3: 你这孩子啊，这是彻底做了病了，我必须得抓紧找人给你看。赶紧走，赶紧走，快快快！我
4: 有人花钱案子。有人花钱点歌，今儿我接了个好活。有人叛逆，花钱雇我陪他唠嗑。叮当，
3: 滚！
4: 太丧自尊了！
0: 这孩子现在说话怎么这么没礼貌？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没礼貌？现在
1: 是每一个邻居、每一个街坊、每个物件都是小品，这哪是小品的世界？这是小品的宇宙啊！
5: 孩子，你跟妈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找借口想离开我和你爸，是我们哪儿做的不好吗？
1: 妈，我没找借口，我在家里很好，您和爸对我很好，我能感受到。可这个世界错了，我就想啊，如果我们真是小品，我想看看外面那些观众，他们的眼睛里究竟是开心，还是尴尬。爸妈，你们的儿子长大了，这次让他自己做选择吧。我好像献了一个大情啊，我在这
0: 儿。这孩子彻底疯了，
1: 这个小品世界的规则之力越来越强了，我必须尽快把枪。
0: 我告诉你，只要今天有我在，我这个户主在，我看谁敢砸。
1: 嗨。妈，这个剧情是……
5: 孩子，你放心吧，你爸他能扛住。
1: 我爸好像没扛住啊。
5: 把锤子给妈妈，给妈妈。
0: 我看今天谁敢
1: 来。来妈，哎呀，真是。
5: 孩子。妈不相信这堵墙后面真的有人，
1: 可这个……
5: 但是妈妈相信自己的孩子。妈帮你砸。这样还小品吗？
1: 但还蛮酷的，我就是。
5: 孩子，我和你爸也是第一次做父母，以前光想着让你吃好的穿好的，却忘了问问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现在妈妈知道了，妈一定帮你，
0: 爸也帮你。
5: 嗨。
1: 他刚才说也帮我，我爸我怎么……
5: 对不起，总觉得再来一下会更好笑。
1: 四十，四十，四十。
3: 妈，妈，
1: 灯在闪了，大屏幕随时会落下来，我觉着咱们的时间可能不多了。
5: 黄师傅，上大锤！
6: 来了，
5: 等一下。孩子说了，你砸不保准儿，让我来。
1: 不开不砸了，我在家里已经很开心了，很幸福的，而且那些可能只是我的幻想。

0: 这回换我。
1: 相声的形式，
2: 我这回给这么说的一段，
1: 因为
0: 刚才呀，我们
1: 这个节目呢，
0: 这个嘉宾说是，可是呢，这回该我说相声了，
1: 应该
0: 是说要乱
3: 乱
0: 乱。我说你们二位别说，仨人一块张嘴多乱呢，是不是？您说，哎，一个说完一个再说，哎，要不大伙听不清楚。
1: 可是。

0: 电影，
1: 那个笑比
2: 一个男
1: 形式
0: 平凡的
1: 单口的
0: 他
1: 就演
3: 你说
0: 这回啊，我们给大伙说这些电影的大条。
3: 然后我越长调门，他们俩越使劲喊：“您来得了，要不你来？”那这不别扭吗？让说又不说，干脆还是我来，好吧？这回我们
1: 走。
3: 我这有电门呢，是怎么意思？这我不说，你们俩人也不说，干嘛呀？
1: 我呀，我是想帮的帮的您，
3: 哎，
2: 敲的敲的您，
1: 鼓的鼓的您，
2: 揉过揉过您，
3: 干脆你们俩揍我一顿得了。什么叫帮的帮的我？
1: 我们俩帮助您一块演。
3: 哦，你们二位帮助我？
1: 哎，是，
3: 恐怕不成
1: 啊。
2: 嗯，
3: 水平有限。
2: 怎么着？
3: 你这都能瞧得出来？你刚才一上台，大家伙直乐，您让各位瞧听过。帮我说行吗？您
1: 学了好几年，正好向您讨教吗？
2: 你学习吗？
1: 哎，咱一起研究。
3: 您二位要打算帮我说，
1: 哎，
3: 咱还不说俗的了，
1: 好，
3: 说点个别另样的。
1: 嗯，
3: 这回咱们说一回128条腿儿。
2: 什么叫128条腿？
3: 你看不明白吧？
2: 嗯，说说，
3: 我给大伙儿也解释解释。
2: 嗯，
3: 卓比说有这么一座山，这山这名字带出4条腿来，
1: 这也不够128条腿啊！
3: 别忙啊，
1: 啊，
3: 凑啊！有一什么山，山上什么庙，啊，庙里什么神，庙外的什么树，树上什么鸟，鸟里什么果子，哎，之后再说了，
2: 哦，
3: 知道吧？
2: 不是，那您这规矩讲完了，
3: 啊，
2: 谁先说？
3: 那要是我出的主意，我是头说，
2: 那我二说，
3: 哎，
1: 我吃点折罗，
3: 对，
2: 折罗
3: 怎么来点杂货菜啊？
1: 您头说，那是二说，我来点剩的吧？
3: 什么耳朵呀？
1: 啊，
3: 哎，头桌子吧，头说，
1: 哦，第一个，
2: 我第二个说，
3: 哎，对了，
1: 那我最后一个讲，
3: 哎，
2: 那行，您第一个说，
3: 我说呀，
2: 那我问问您，
3: 嗯，
2: 有座什么山？
3: 我说这么一座青龙山，
2: 青龙山，
3: 龙啊是四条腿，
2: 不对
3: 啊，怎么不对？
2: 不对，大伙儿都知道
3: 啊，什么
2: 龙是五爪金龙，
1: 哎，
2: 这人家是爪，没腿，
1: 哎，
3: 爪在哪儿长着？
1: 腿上
3: 啊，五爪嘛，是他这手指头，
2: 哦，
3: 哪能没腿啊？直接接骨盖上，那不成？也是四条腿儿。
2: 我那行，打这儿起你就句句不离龙了。
3: 哎，都在这龙上头。
2: 行，
3: 嗯，
2: 山上有座什么庙？
3: 龙王庙啊。
1: 哦，
2: 庙里供着什么神仙？
3: 龙王爷呀，啊，
2: 正庙正神。
3: 那是啊。
2: 庙外栽着什么树？
3: 槐树。
2: 槐树，
3: 哎，
2: 槐树不行
3: 啊，
2: 槐树不行，
3: 槐树怎么不行？
2: 槐树没龙，
3: 龙爪槐啊，
2: 龙爪槐，
3: 哎，门外都住五爪槐的居多。
2: 行行行，树上落着什么鸟？
3: 落着龙鹞子，
2: 龙鹞，
3: 嗯，
2: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3: 龙眼，
2: 我又叫桂圆。
3: 哎，对，吃多了上火。
2: 下山走的什么桥？
3: 青龙桥。
2: 什么路？
3: 哎，就青龙路啊。
2: 哦，上哪儿去？
3: 上隆福寺，在北京东城隆福寺。
2: 上谁家里去？
3: 龙先生家里去。
2: 龙先生，
3: 嗯，
2: 叫门谁给开的门？
3: 小孩，
2: 小孩，
3: 对，小孩，
2: 小孩不行，
3: 小孩啊，小孩怎么不行啊？
2: 小孩，对，小孩不行，
3: 小孩怎么不行啊？
2: 小孩没龙，
3: 小孩，小孩是聋子，
2: 聋子，
3: 聋子，
2: 哎，不对呀。聋子他怎么听见叫门呢？
3: 不，他没听见呀。
2: 啊，
3: 他有屋里有一人听见，知识小聋子去开那门。
2: 那屋里人听见，屋里人怎么不去？
3: 屋里的人是摊子，他过不去。
2: 摊子怎么进的屋？
3: 摊子是小聋子给背进去的。
2: 那小聋子背得动？
3: 还一大聋子，你管着管不着？你怎么意思？这刨根问底的，
2: 人家太牵强。
3: 这说上来就得
2: 啊。行，
3: 小聋子，
2: 小聋子，
3: 对，
2: 进屋让个什么座？
3: 绣龙墩。
2: 我还绣龙墩，
3: 对对对，
2: 哦，喝的什么茶？
3: 龙井茶呀，
2: 哦，
3: 嗯，
2: 用的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3: 团龙的茶盅，团龙的盖碗，
2: 都带着龙，
3: 嗯，
2: 吃的什么点心？
3: 龙凤饼，
2: 龙，
3: 嗯，
2: 不对，
3: 怎么不对？
2: 结婚才吃龙凤饼，
3: 对呀，昨天大龙子结婚，你哪那么些问呢你？这说上来就得，
2: 我有联系，
3: 哎，
2: 给本家说的什么书？
3: 回龙传呢？
2: 回龙传，
3: 回龙传，
2: 哦，说乐了，本家给的什么钱？
3: 纸钱，
2: 纸钱不对
3: 啊？怎么不对？
2: 纸钱没龙啊？
3: 乾隆朝的纸钱，
2: 对，有窟窿眼。
3: 当然有啊，外方内圆，没窟窿眼行吗？
2: 还真有啊，
3: 这就算说上来了，
2: 这就算说上了。
3: 当然啦，
2: 这太简单了。
3: 哎，您别瞧着意，能说上来可不容易。
2: 那我第二个说，你问我。
3: 您第二个说啊，那我问您，这是座什么山呢？
2: 我这是首阳山。
3: 首阳山有吗？
1: 有，
3: 有啊，
1: 有。
3: 哦，
1: 还有历史典故。
3: 是啊，
1: 哎，对对对，伯夷叔齐双双饿死首阳山。
3: 哦，行行行，
1: 交情好。
3: 那您打这问候可都得是带这阳字，
2: 句句离不开阳。
3: 好嘞，那就是了。首阳山，
2: 首阳
3: 山上有座什么庙呢？
2: 杨继业的庙。
3: 哦，是有名。
2: 嗯，
3: 那么庙里头什么神仙？
2: 大刀杨令公啊。
3: 哦，正庙正神。庙外的什么树？
2: 这个大叶儿杨。
3: 这倒好找。
2: 大叶儿杨。
3: 树上落什么鸟？麻雀。
1: 有羊，太有羊了，这学问，张嘴就有羊，这能。
3: 打刚才我就觉得你这耳朵有毛病。哪儿有羊？您听见人说麻雀。
1: 麻雀没羊。
3: 没羊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1: 我感觉他能说对的。
3: 你感觉行吗？您站那想您的词儿。
1: 哦，行 行, 行，
3: 一会儿还得说呢，您知道吗？哎，麻雀不成，麻雀没羊。
2: 啊，我这是从吉尔吉斯斯坦飞来的羊麻雀。
3: 外国鸟啊？
2: 羊麻雀。
3: 哪国？
2: 吉尔吉斯斯坦。
3: 什么爱哪哪吧，反正我这是外国鸟就完了啊。这个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2: 香瓜。
3: 像香瓜。
1: 有羊，太有羊了，怎么都是羊了，那错了。
3: 你找一没有云彩的地方待一会儿怎么样？这样不遭雷劈你知道吗？
1: 人家说的有羊啊。
3: 那你听着，人家说香瓜。
1: 香瓜没羊。
3: 没羊你让让。
1: 香瓜没羊。
3: 没羊你跟着起这么哄你。
1: 没羊这样、
3: 啊。香瓜不能，香瓜没羊。
2: 我这是从吉尔吉斯斯坦叼过来的羊香瓜。
3: 哦，那麻雀一块来的，
2: 就叼着就过来了。
3: 这玩意儿得多大家巧，这玩意儿，一家贼叼一香瓜。你要从这什么捷哪捷克斯洛伐克，不是，就从这地儿，这玩意儿不容易叼来，这家伙
2: 很坚强。
3: 哦，是是是，哦，好，羊麻雀，羊香瓜，好，是是。那么下山走什么桥啊？
2: 羊灰桥。
3: 呀，这真省事，这个啊，什么路？
2: 羊灰路。
3: 好，水泥桥、水泥路这玩意儿啊，上哪儿去了？
2: 上那个杨柳青
3: 啊，杨柳青。上谁家了？
2: 杨先生家。
3: 哦，杨先生。
2: 嗯，
3: 叫门谁应的门呢？
2: 杨妈。
3: 哎，杨妈是谁？
2: 杨妈不认识。
3: 不认识，
2: 就小聋子他妈呀。
3: 哦，娘俩呀。嘿，这倒不错，给小聋子找一妈，嘿，
2: 有联系，
3: 有点意思、啊。您进门本家给让的什么座啊？
2: 沙发。
3: 沙沙发。
1: 有羊，太有羊了，怎么那么有
3: 羊？我踹你啊我。这人是疯子，这人。人说沙发。
1: 沙发没羊。
3: 没羊你蹦什么，你这玩意儿。
1: 我以为有。
3: 没有。沙发不成，沙发没羊。
2: 沙发又叫羊椅子。
3: 他这玩意儿沾羊就算，
2: 对对，
3: 都是外国的舶来品，这羊椅子，
2: 羊椅子。
3: 哦，让的什么茶喝啊？
2: 这个羊奶茶。
3: 哦，嚯，好家伙，羊奶茶。哦，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2: 羊瓷茶盅，羊瓷盖碗。
3: 啊，这就不那么讲究了，这就。让什么点心？
2: 面包，
3: 面包。
1: 有羊，
3: 有羊，我就知有羊，我就知有羊。哪有羊啊？人说的是面包，
1: 面包那可没羊。
3: 你别打岔，你想你那词儿
1: 去啊。我想我的、
3: 面包不成，面包没羊。
2: 面包又叫
3: 羊点心，我就知道。
2: 这就知道
3: 这俩人什么毛病，您说这玩意儿。行行，这就勉强了。
2: 嗯，
3: 给本家说的什么书啊？
2: 说的这个杨家将。
3: 哦，杨家将。
2: 嗯。
3: 说乐乐给的什么钱？
2: 给了一块现大洋。
3: 嚯、哦、现大洋、啊。这不成。
2: 咱不行。
3: 没窟窿眼。
2: 没窟窿眼。
3: 哎。
2: 现转
3: 现、
1: 哎、
3: 好吗？
1: 收来，把那银子渣给我。
3: 行，这位跑这新银子渣来了，你知道吧？您那该说该您了。
1: 哦，该我了。
3: 哎，该您说了。
1: 好、
3: 什么山？
1: 有这么一座鸭鸡山。
3: 那不成，鸭子两条腿，
1: 鸡还两条呢。
3: 跑这凑四条腿来了啊？
1: 四条腿是吗？
3: 哦，北顶压鸡山。
1: 哎，压鸡山。
3: 哦，山上什么庙啊？
1: 压鸡庙。

0: 鸭里的什么神仙？
1: 一只鸭子，一只鸡。
0: 庙外的什么树？
1: 鸭鸡树。
0: 树上什么鸟？
1: 一只鸭子，一只鸡。
0: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1: 鸡叼着鸭子，鸭子叼着鸡。
0: 走。张大鸡叼一个，欺负您大鸭子，叼得动吗？那个什么水果呢？是不成？找一样东西四条腿。
1: 哦，找个有典故的。
0: 啊，对呀、啊，
1: 咱说有这么一座
0: 什么山？
1: 马鞍山。
0: 哦，马鞍山。
1: 俞伯牙重此轻。
0: 行，知道。
1: 马鞍山、
0: 啊，甭解释了。马鞍山后边可都得是马。
1: 占据准有。
0: 马是四条腿。
1: 好、
0: 啊，山上什么庙？
1: 马王爷的庙。
0: 庙里什么神仙？
1: 马王爷
0: 啊，正庙正神、庙外的什么树？
1: 松树。
0: 哎，松树不能、松树没马。
1: 马尾松。
0: 哦，
1: 我那是大叶。
0: 行，不，别提你那了，我那还龙倒槐呢啊！这是什么？马尾松。
1: 马尾松。
0: 树上落什么鸟啊？
1: 乌鸦。
0: 乌鸦。乌鸦不成，乌鸦没马。
1: 我养的乌鸦就有马呀。
0: 你养的凭什么就有马呀、
1: 我姓马，叫马军，马军养的乌鸦就有马。
0: 你这玩意儿多矫情，这后边你姓马全带马了，这个啊，那甭说了，那个
1: 准有马，
0: 准有马哈、
1: 哎、
0: 乌鸦哦，马军养的乌鸦，
1: 哎，对，
0: 这乌鸦你要这嘴里头叼什么果子？
1: 大枣。
0: 大枣不成，大枣没马、
1: 马牙枣。我那是羊象。
0: 行，别提你那象官了啊，马牙枣下山走什么桥、
1: 马驹桥。
0: 马驹桥、那么上走的什么路啊？
1: 大马路。
0: 大马真讲理，你哪不是大马路？你这玩意儿，
1: 大马路、
0: 上哪了？
1: 马场道。
0: 哦，马场道谁家？
1: 马先生家。
0: 马先生家。
1: 嗯，
0: 叫门谁给应的门？
1: 马小辫。
0: 哎，马小辫是谁呀、
1: 马小辫你不认识？
0: 不知道。
1: 哎呦，这不杨妈的爷们儿奴子他爹吗？
0: 你家的？哎，这倒不够凑齐了啊，有点意思啊。进门给让的什么座啊？
1: 马桶。
0: 哎、这什么？
1: 那个
0: 有进门让马桶的吗？
1: 马扎，马扎。
0: 好、这叫歇腿，这倒是啊。
1: 他这个也就坐马扎了、
0: 是马扎。马扎哦，进门让一小马扎。那么给的什么茶喝？
1: 给的是那个马尿。
0: 啊、
1: 不是，咖啡。
0: 咖啡没马，
1: 那个马牌咖啡
0: 有这牌吗？
1: 啊，马牌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画着马的茶盅，描着马的盖碗。
0: 这玩意儿真能折力，你知道吗？啊，行，给的什么点心？
1: 马粪。
0: 哎，对，对你有好词没有？
1: 萨奇马。
0: 哦，呵，还是宫里的点心。
1: 还萨奇，
0: 有点萨奇马。您给本家说什么书啊？
1: 《降马传》。
0: 哦，隋唐。
1: 哎，《降马传》
0: 说到了，本家给的什么钱？
1: 一毛钱。
0: 哎，一毛钱不成。
1: 一
0: 毛钱不成，没马。
1: 马克一毛钱，
0: 德国钱呐。
1: 马克呀，
0: 那也不成，没窟窿眼儿。
1: 我现捅，
0: 现捅，
1: 许那儿现钻就得许我现捅，
0: 好嘛。这二位勉强的厉害，
2: 这没什么，这
0: 没什么，
1: 很简单。
0: 咱们越说越深，
1: 可以。
0: 这要说这不算，这回咱们说一回四管四侠，
2: 这什么规矩？
0: 你看看。又不知道，
2: 您说说，
0: 这回我说这么四样东西
2: 啊、
0: 嗯，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
2: 哦，
0: 这四样东西您可听明白了？咱们有限制，
2: 什么限制？
0: 必须江洋折。
2: 哦，江洋折。
0: 我说完这四样东西，您再说这么四样东西。
2: 我说
0: 也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您说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说这四样东西，这叫四管。
2: 那四侠呢？
0: 哎，他在说呀，您在说这么四样东西，管着我们俩说这八样东西，
2: 这叫四侠。
0: 四侠
2: 哦，
0: 对，
2: 这还是您先
0: 说，还是我头说、
2: 那我问问您，
0: 哎，
2: 这个天上飞的，
0: 天上飞的，我说鸳鸯，
2: 地下跑的，
0: 绵羊，
2: 哦、
0: 这回是你那绵羊，
2: 哦、
0: 哎，对了，哎，
2: 桌上有的，
0: 桌上有的，我说是文章。
2: 哦，屋里有的
0: 梅香，
2: 哎，这不好，
0: 怎么不好？
2: 你这儿放一篇文章
0: 啊，
2: 你屋里放一装煤的箱子，
0: 哎，
2: 你这一脚踢
0: 我多的说搁一撮煤的箱子，
2: 您梅香吗？
0: 梅香是一丫鬟，小丫鬟名字叫梅香，
2: 那你说丫鬟呢？
0: 丫鬟不合辙，咱刚才说了江洋折。
2: 哦，得合辙，
0: 哎，
2: 这就算说完了。
0: 说完了，赶紧说，您说这听明白的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啊。
2: 哦，管上，行，
0: 哎，
2: 没问题。
0: 您先说，您这天上飞的，
2: 天上，
0: 凤凰啊，管得了我这鸳鸯吗？
2: 太管得上了，
0: 凤凰，
2: 百鸟之王啊，
0: 百鸟之王，
2: 对，都管得上，
0: 什么鸟都管。
2: 哎，
0: 不过您这个二说就百鸟之王了。
1: 嗯，
0: 这是他怎么办？
1: 你管他干嘛？
0: 不，
1: 你问他怎么欺负咱俩？
0: 我靠，这谁走投了算谁的？
1: 啊，对呀。
0: 哦，您这就百鸟之王了。
2: 凤凰
0: ，地上走的
2: 豺狼，
0: 管我这绵羊吗？
2: 狼吃羊，冷不防。
0: 哦，管得上。桌上摆的
2: 书香，
0: 哦，装我这文章。
2: 对呀、啊。
0: 屋里有的
2: 姑娘。
0: 姑娘，
2: 姑娘，千金大小姐，
0: 哦，管我这丫鬟没香，
1: 喜欢丫鬟
0: 还真不错。
1: 行行吧，
0: 就算您说上来了，
1: 问问他。
0: 先生，该您了，
1: 该我了，
0: 该您了。
1: 好好好好好，可以，我得问问你，
0: 哎，怎么样？
1: 有你这样的吗？咱俩还亲师兄弟呢，你弄一凤凰，我怎么弄啊？我这个，
2: 师哥，你没问题。
0: 他把他豁出去了、啊、
1: 您挡着我，您看我怎么治你、啊、行，你挡着我。
0: 您说说您这个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1: 鸟枪。
0: 这鸟枪摇满天飞鸟枪的吗？
1: 您出去打猎、
0: 啊、
1: 拿着鸟枪一搂那扳机往出打的那叫
0: 飞子儿。
1: 飞鸟吗？飞鸟枪。
0: 哦，飞子儿也算。好好好，
1: 对对对对。
0: 您这地上走的
1: 大老虎。
0: 哎呦，
1: 大老虎，
0: 大老虎、
1: 大老虎
0: 没辙。您
1: 这老虎又叫兽中王。
0: 我江阳哲。
1: 哎，江阳哲、
0: 地上走兽中王。
1: 对，
0: 这个桌上摆的
1: 硫磺。
0: 屋里有的
1: 流氓。
0: 流氓、您说这四样管得上我们这八样吗、
1: 啊、太管得上了。
0: 那别让我问住了。
1: 可以啊。
0: 这天上飞的鸟枪
1: 打了你的鸳鸯，崩了他的凤凰。
0: 地上走的兽中王
1: 咬了你的绵羊，吃了他的豺狼。
0: 桌上摆着硫磺，
1: 勾了你的文章，烧了你的书香。
0: 屋里这流氓
1: 这边搂着梅香，这边抱着姑娘。
3: 好，您刚刚听到的一段呢，是来自于天津籍的相声演员王月波、马军、盛伟说的一段，叫做《金刚腿儿》。六月的西安呢，可以说啊是历史的厚重，再加上啊春日的浪漫，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解锁旅行方式。6月14号925交通广播，咱们六天五晚的行程，西安特惠团仅需3599元。而且这次呢，咱们是自由，比自由行更加省心，比跟团游更加精彩。9点出发，咱们是睡到自然醒，拒绝特种兵。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详细咨询，而且时间非常好，早出发晚返回，玩整整六天。另外呢，咱们乘坐的是南航的往返航班。六天五晚的行程，咱们这五晚呢都入住三钻酒店，全程不换酒店，每天醒来呢都是同一张床，而且呢是省心又省力，每晚呢都有好睡眠。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

0: 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925谈风看车市啊。
1: 外面下午一直在报，从3点多钟说外面有暴雨，是不是老赵啊？
2: 对啊，
1: 说有大风暴雨啊，
2: 还有局部地区还有冰雹呢。
1: 啊，外面现在晴了，
2: 是，
1: 只不过是都是云彩啊，在落日的映辉下呀，还是比较好看的。有时候我觉得网络到时候传播这种速度啊，传播的更快一些啊，大家就觉得我以前觉得好像老赵咱们下这种雨很正常，而且今天雨并不是特别大哈，但是我觉得好像我来的时候道上基本上没啥车了，是吧？
2: 对啊，
1: 就大家好像都突然就往家跑去了。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宣传的作用倒才比实际作用还要大，是吧？
2: 再加上有可能是不是大家这两天特意给这些考生们倒点
1: 明天没事了，明天没事
2: 了。对，所以今天的话，有可能大家都是自觉的，把这个
1: 晚上晚高峰的时候确实有点阴啊，阴下来了啊，大家但也没有雷电呢。但前两天可能是遇到那次大的风暴之后啊，大家都有心里有点害怕了。其实以前对我们来说啊，没有这种传递手机传递这么快的时候，小时候晚这种大雨经常有，是不是老赵啊？
2: 经常有，
1: 这夏天了嘛，夏天下场雨还是很舒服的。
2: 对，
1: 好吧，那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现在进入了上半年的最冲刺的阶段了啊，但是销量一直不是特别好，令大家很担心啊。说现在呢，能在4S店工作下去，尤其卖燃油车的，已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了。那卖新能源的呢？好也没好到哪儿去啊，不是好，是好也没好到哪儿去。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啊，有二手车或者是新能源。

0: 关于维修的保养的问题啊，今天老赵再跟大家讲一讲。另外呢，今天确实啊，王菲可能给忘了，今天没赶过来。那今天呢，只有我俩跟大家聊车说车，买车、二手车啊，新能源，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打电话最方便，82119002，或者是发微信吧，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的参与者信啊。我看晚高峰刚才6:45左右的时候发布了一条路况，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大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啊，哈大高速限速每小时现在是80公里，看样子还是正常通行的啊。其实很多高速还是正常通行的，只是不过是限速。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有买车的问题或者想自驾的事儿啊，都可以跟我们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我们先看一个早高峰，可能不知道说哪些主题。有个听众关于汽车买燃油车和新能源发表了一个评论啊，我们看看。我买车的时候只考虑动力，不考虑油耗。我买的车是 1.8T 的，那应该肯定是大众了，是吧？
2: 1.8T 啊，
0: 应该是大众，
2: 对，
0: 不是肯定，应该是大众。但也有 1.8T 其他车型，
2: 对，
0: 是哈，里程表是数字数显的啊。以前那数显的，当年就是属于
2: 高级
0: 豪华版，是吧？
2: 对，高级
0: 迈腾豪华嘛，油价底儿没觉得怎么样啊？油价真没觉得，现在油价太高了，看数字在递减，心里在滴血。以后换车我还得至少换 1.8T 排量以上的燃油车，动力开着痛快，加油比充电方便多了。现在充电也很方便，燃油车有燃油车的好处。
2: 对，
0: 这早高峰，早高峰应该是周瑾，应该周瑾说了。今天我在周瑾车门前，我俩特意讨论了一下子。哎，周瑾说我这车好啊，唐老师好啊，在哨兵模式的。大家知道什么哨兵模式？其实很简单，就是带一摄像头。你家
2: 360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也好啊，就是停车监控也好
0: 啊。对，就是你家平时不是你家一般现在人家嘛，其实小区的不应该安，但现在也没有办法。这俩人，你门框子比我门框子高，我门框子上一定安个摄像头看对方吧。这很不道德，但其实就是一个道理，只不过是你放在车上前面一个摄像头，是不是？
2: 对，
0: 你叫哨兵模式，可会起了。现在这个新能源车系可会起了。
2: 它就是其实，在我们的中网啊、中标那个位置加个摄像头，在两个倒镜底部加两个摄像头，
0: 对，
2: 然后利用原有的倒车影像，四个摄像头来对车辆360度火这个监控嘛，
0: 在地库里抽烟的，
2: 但确实啊，有了这个东西啊，
0: 小便的，
2: 大家有可能、
0: 那个刚反正是。反正干啥的都有啊，扔垃圾的全，周几说我全看到了，是吧？
2: 是，但是更安全啊，确实安全。大家一看有这个新能源这个车型，一般都不会在这个车上打什么坏主意啊。
0: 现在谁在车上打坏主意？车呢？现在车都是很普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有一块很大的电池啊，前后两块电池，有了一块一个大电池，那块大电板能提供很大的能量。这个能提供摄像头啊，能提供支架呀、能提供那些看电视啊，它原因360啊，就他说那些都是源于它有能源。你敢不敢开燃油车被火熄了听会儿半导体，是不是啊？一会儿你得打救援电话了，是吧？就这么一个简单事情，就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坏处。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欧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接着看我们听啊。早起来他好像说了一下新能源和油价的问题，油价这两天降了是吧？但是降完之后对整个市场没有任何的感觉啊。
2: 是啊，未来的话呢，油价还在震荡啊。
1: 嗯，
2: 我今天看了个报道，好像是这个由于这个又出现矛盾了。
1: 有矛盾，
2: 油价又回涨了。
1: 嗯，
2: 但是下一轮的话，到底是涨是跌啊？
1: 啊，
2: 现在也不预测啊，得看结果吧。
1: 你看上午节目有人说，经济实用方面考虑，就是打算买个二手的油车。现在年限新、公里数低的二手车嘎嘎便宜。目前的油价比较高，但买车保险保养省下的钱也加起好几年油钱。确实啊，现在你要买一个2022年左右的迈腾，这才多钱，也就是。10万不到10万块钱，挺好。其实他现在的车型，车的价格比以前价格省不少。
2: 哎呀，
1: 他省那几万块钱就把你油钱省出来了，是吧？
2: 对啊，现在这个车价降的太多了。
1: 嗯嗯，
2: 你像一个奥迪 A6 啊，四五的话，四驱的，现在都刚卖30多、31、32吧，32左右，
1: 32万多点。
2: 对，32左右啊。现在这两天好像价格还会有波动啊，32左右。
1: 那是 C8 啊，不是 C9。
2: 所以说的话，你想想啊，
1: 嗯，
2: 就是我们这个不是最新那一代啊
1: ，C8、
2: 就是、对上一代退市的
1: C8
2: 对
1: 啊，现在叫 C9。现在 C9 呢上来就卖了33万 ，C9 还是好便宜的。
2: 当年去年买的话，都得是40多呀。
1: 嗯嗯。但现在不考虑的油钱，其实各有各的好处啊。像刚才我刚举了哨兵模式嘛，我看周瑾在早高峰时候可能讨论这个新能源有新能源的好处啊，新能源的体验感特别好，里面干净利索、宽敞明亮，
2: 对，
1: 而且里面这各种智能化，哎，加速感的感觉都特别好啊。
2: 对，
1: 新能源里面，反正使用起来啊，确实很爽的感觉，而且还听啥广播呀？直接有流量，什么连看电视都解决了，是吧？
2: 你想干啥跟他说就行了，
1: 你家就你的冰箱、彩电、大沙发是吧？
2: 对，
1: 说里面啥应有尽有。但新能源与新能源的缺点，新能源呢，一个是续航里程，第二个5年以后的电池问题啊。昨天小高来说，他建议5年以上的新能源大家就别买了啊，这就是新能源的问题。还有新能源还有一些问题，新能源在操控啊，或者是你看新能源都沉，新能源都2吨多，所以说新能源的必须调教底盘，底盘都调教比较软。所以说呢，燃油车倒好，燃油车独立悬挂开起来就很方便。燃油车肯定是在操控动力啊，尤其高速动力方面和指向准确性方面啊，都远远超过新能源。但新能源有新能源，我就平时上下班代步啊，尤其女士开，那更爽一些，是吧？
2: 对，
1: 8211-9002和8799-7337啊，我们接着聊啊，8211-9002啊，嗯，手动挡车，我看早上都是手动挡车。倒没啥情节，充电不方便，冬季衰减大，说不买新能源的。手动挡车现在更没人开了啊，手动挡车现在都考虑好啊，你要卖就值不了几个子儿，是吧？
2: 对，而且的话咱就说
1: 贩子都很少收拾，
2: 很多品牌全系车型好像都没有手动挡的了，你得是这个低端车型吧，10万以下车型找一找有可能还有，10万以上车型几乎很少了，
1: 10万以下也没有手动挡。
2: 对，就小车嘛，
1: 小车也没手动挡。现在我基本看不到手动挡车型了。
2: 嗯，
1: 谁那天说出手动挡的了，我就想不起来。原来本田的那款型格出，但是型格呢，现在本田卖的不好，也不出了，定制。还谁出手动挡车型？现在手动挡车型简直是微乎其微，没有任何意义为你去准备手动挡了、啊。
2: 稀缺产品。
1: 嗯，因为就那么一两个人使，我还得去定制一批手动挡的变速箱，太没意思了，是吧？
2: 对。
1: 而且新能源，他说新能源为啥没有手动挡？老赵，新能源为啥没手动挡？
2: 新能源的话没有必要手动挡，它就一个驱动电机啊。
1: 啊，
2: 所以说的话呢，
1: 它都没有，它不需要变速箱。
2: 可以说简单讲，它没有档，
1: 对
2: 吧？它就一个结合就结束了。
1: 嗯嗯。
2: 所以说的话，它没有必要有档位。
1: 嗯嗯嗯，它没有必要档，它直接它没有变速箱啊，是吧？
2: 对。
1: 啊，它直接就作用在轮毂轮胎上了，直接就
2: 电机直接作用在两个车轮上了。
1: 对呀、啊，
2: 对，
1: 那就没有意思。直接开，所以说显得动力性特别好。 821-9002，我们的热线啊。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2: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3: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0: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4: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和8799-7337啊。夏天对于车辆来说，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是雨刮器，一个天窗啊，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空调的事儿啊。你昨天有个听众，还前天有个听众，是在私信里问我了一下啊。他说那个加那个什么来着？我先蒙住了，现在那个玻璃水啊，要不要配一些啊？他说夏天是不用用纯的玻璃水，配一些纯净水就可以了吧？
5: 首先是这样啊，就是说不建议啊，这个使用纯净水。
4: 为啥？我夏天总是纯净水。
5: 对，原因是什么呢？纯净水啊，它只有冲刷的这种基本能力，没有很好的一个深度的清洁能力。尤其夏天呢，会遇到什么样？像那种鸟粪啊，经常的树油，跑高速那些这种小咬的小虫，崩在风的这个前风挡上的话，清理起来比较费时。如果单纯用水，肯定擦不干净。所以说的话呢，玻璃水呢，它能起到很好的一个清洁力。同时也能对我们的雨刷器有一定的这种保护作用。所以说建议大家的话呢，在冬季的时候使用，
4: 冬季
5: 防冻的，
4: 肯定是防冻的，
5: 对，是防冻的。那么在夏季呢，你可以选择这种零度以上的这样的玻璃水。
4: 零度以上的玻璃水好找吗？
5: 有，所有的品牌都有。
4: 啊，
5: 它都分冬季、夏季。
4: 但是以前咱们使大众的时候好像不分吧？
5: 也分。但是大众的话呢，它是这样的，它那个浓缩型嘛，它可以兑水。打个比方，你-40度的玻璃水，你可能兑2瓶到3瓶的水。它这样的话，它的防冻能力没那么强了，成本也就下来了嘛。对吧？它还有-8度的。-8度的也可以兑水。你要冬天，你就干脆用-40的，不用兑水，这样的话防冻能力也能达到。它是这样。
4: 确实啊，以前我们大家都是，我以前也是啊，以前。那个前好证的时候，参加这个活动那个活动，所剩下两瓶玻璃水，不是剩两瓶矿泉水是吧？给你，
5: 然后喝半瓶，完了就
4: 是其实也
5: 扔了，可惜没办法，
4: 也不想扔了啊，就放车里了啊。那以前那个都提供，现在上哪儿他也不提供，然后总是给你倒杯水是吧？
5: 对，所以说建议大家的话呢，这个玻璃水啊，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好处。
4: 但是他也问我了，要使自来水行不行？自来水尽量别使是吧？
5: 因为自来水的话。

0: 呢，它本身有一定的水垢，
1: 嗯，
0: 然后的话呢，这个如果说的话呢，它的清洁力还达不到，
1: 嗯，
0: 不建议啊，不建议。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这个紧急情况下、嗯、临时处置啊，屎倒没什么太大的这
1: 种问题。临时有啥临时啊？你就临时你就随时。随时从后备箱拿两瓶矿泉水塞进去不就行了吗？
0: 因为你看啊，它这个水的这种润滑性很差的。
1: 嗯 嗯。
0: 你喷上水，刮拭风挡，
1: 嗯，
0: 它就会有这种很强的摩擦力。
1: 嗯嗯。
0: 那么对雨刷片，它这个损伤是很大的。
1: 嗯 嗯。
0: 但你玻璃水相对来说就好很多。
1: 第二，我还想说雨刮片的事儿了。雨刮片现在是不是都建议换成这种无骨雨刷呀？
0: 现在目前好像有骨的几乎没有了吧？
1: 嗯，也有低端车型，我看也有。
0: 嗯，你这个其实无骨雨刷成本也不是特别高。
1: 嗯。嗯嗯，
0: 而且它的这个附着力特别的好，不易变形。
1: 嗯，
0: 所以说相对来说使用起来的话，清洁的这个效果和寿命，
1: 嗯，
0: 相对较长。
1: 嗯嗯嗯，但是无骨雨刷就是贵了点，那个以前的那个雨刷可能价格能下来点啊。
0: 现在价格都很便宜，一副雨刷片有可能几十块钱
1: 就搞定。啊、你还好，那
0: 如果你要纯原厂的话呢，也就180块钱。
1: 不可能，我那个好几百块钱的，是吧？
0: 特殊车型
1: 啊，
0: 有可能它确实啊、
1: 嗯、
0: 定价挺高，尤其像你那后面那个啊
1: 啊，
0: 那个是最贵的，那个能卖好几副前面的。
1: 我那前面的也在网上买了会儿，
0: 对，
1: 因为都是纯进口的，咱也不知道为啥，就那么就一个雨刮器非得上捷克给我进口去了，是吧？
0: 因为它这个车型比较少嘛，
1: 啊，
0: 后面那月这个用的频率很低，
1: 嗯，
0: 所以说需求量比较低，
1: 嗯，
0: 这个配套厂家没有必要特意开个模，
1: 嗯啊，
0: 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原装嘛，价格就高了起来，
1: 啊、
0: 因为得漂洋过海来嘛，
1: 来漂洋，这可我差点把它供起来，是吧？
0: 是
1: 我把两个脚供起来，都把它拿供起来。是吧？
0: 对，
1: 好，欢迎大家，我们接着看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刚才晚上的时候我就想到了，5点多钟，这场雨啊，你要不下这场雨，大家估计都在道上啊。这下完这场雨，大家都晚节目就大家就是都不出来了，是吧？都在家刷手机了。买车啊，二手车，新能源8211-9002。
2: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我们热线8211-9002。我们老听众说了，玻璃水是不是加点白酒挺不错的？腐蚀性太大了。
0: 因为白酒啊，它里面是这个乙醇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乙醇对于橡胶胶条的腐蚀性比较强，
1: 嗯，
0: 虽然说它能够有一定的清洁力，也能够有很强的一个抗冻力，冬天能使，但雨刷片的橡胶胶条损腐蚀性比较强，
1: 嗯，
0: 容易造成短期内胶条啊老化呀、变形啊，
1: 嗯，
0: 清洁力下降。那么像我们的这种专业的这个玻璃水呢，它一般都是用这个乙二醇，
1: 嗯，
0: 那么它既能够起到防冻的效果，又能够避免对橡胶产生过度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说这是行业内的这个好的玻璃水的一般的用料，
1: 就别加白酒了，
0: 哦、对，
1: 加不好还加个好白酒也不行啊，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是不是、啊？咱现在虽然不太提倡总喝酒，但也不能，白酒挺贵，其实你那白酒钱就不如啊。这不是买个玻璃水了，是吧？
0: 是，
1: 就是那个造假白酒的成本都比那个玻璃水都贵。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啊！2014年的奇骏，室内61升，跑了680公里啊！奇骏的油箱是我也不是忘了是58升的60升的，那和酒和每和一公里 喝九个油呗，是吧？九个油现在能喝到7毛多，挺少，
0: 将近8毛吧。
1: 嗯嗯，
0: 7毛多，将近8毛。
1: 2014年的奇骏保持挺好啊。
0: 对，
1: 其实挺好。这奇骏现在那天我看到他们也开奇骏了，2014年差不多前后的。他这个车已经11、12年了，但是他们说真都能开得住，这车真没啥坏的，就变速箱可能有冷保护，剩下它的发动机2.5发动机啊，相当经典，是不是？而且奇骏的底盘技术，2014年都老奇，2014年我想想应该是已经改进过的奇骏了，都不如更以前更老奇骏了，底盘都改进了，灯更柔软一些，更软一些了。其实奇骏你想让它真坏的，真找不出来，这老日本舅啊，真是你要想找到一些毛病，他身上没啥玩意儿，是吧？
0: 它其实的话，整体的稳定性都比较好，就是变速箱它有一个问题，
1: 冷保护的是正常的，
0: 但是它的使用变速箱也确实、存在于一定年限之后啊、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1: 嗯嗯，还行吧，老奇骏挺好，现在一般人我看他们开老奇骏保持都挺不错的。我忘了2014年之后应该是新奇骏了啊。他说唐老师买点酒精自己兑水行吗？还有人问，
0: 刚才不说了吗？
1: 啊，
0: 不行，
1: 不行、
0: 对雨刷胶条有很强的腐
1: 蚀性啊，雨刷胶条受不了啊。
0: 对，
1: 一会儿算算雨刷
0: 这个白酒降边酒精了，
1: 嗯，
0: 但是的话它也不行
1: 啊，买点酒精是吧？
0: 对，
1: 酒精也不行啊。
0: 虽然酒精成本低，但它同样啊，就是这个对雨刷胶条有很强的腐蚀性。
1: 腐蚀性啊，绝对不能使啊。好，欢迎大家接着看82119002和87997337。那外面的那个玻璃水。都没问题吗？超市那个挺便宜啊，10块钱一大桶那个。
0: 首先的话是这样啊，有正规厂家的话，你就看它配料表呗。但是市面上卖那种的话，假如以前像基督边啊，10块钱3瓶那种的，肯定是
1: 就是那个高速边那个，
0: 差点意思
1: 啊。
0: 嗯，那个肯定是不行。
1: 到超市那个还可以，
0: 因为酒精，大家的话你可以回忆一下，我记得以前呢，咱们在这个前几年的时候频繁使用酒精的那个年代啊，
1: 嗯嗯，
0: 很多呢，大家为了消毒啊，
1: 嗯。我们
0: 要
3: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4: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3: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4: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3: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4: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3: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 嗯，行，老赵接着说吧啊。
0: 对，刚才我说到，就是说当年的那个时候，大家用酒精比较频繁的时候啊，一般习惯于都是这个往车上、表台上、方向盘上、换挡杆上，拿那个酒精湿巾呢擦一擦，甚至的话喷一喷，后续都会发现，哎呀，表台啊变白了，然后换挡杆和方向盘脱皮了，啊，这种情况都出现很多。所以说大家的话呢，就能够证明啊，我们的酒精啊，它是有很强的一定的腐蚀性，对于橡胶啊这样的材料的话呢，它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一定不要这么去弄啊。
1: 嗯，行，好，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82119002啊。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4: 好，我们回来接着跟大家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啊。今天二车嘉宾没过来，那就跟老赵聊一些关于维修的问题啊。老赵，这个季节其实我们也经常说了涉水的问题、空调的问题，是吧？是不是该涉及到涉水的问题了？
5: 这两天这个涉水的问题剧增啊！
4: 你给说说啊，
5: 因为的话这两天一直在降雨嘛，结果看身边的朋友啊，也都会发一些相关的一个内容啊，涉水车辆维修啊等等一些情况，那么像天窗，
4: 老赵干着急，以前这时候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啊，
5: 也谈不上着急吧，就是为这些车可惜。
4: 现在来了之后，都发现了店门口那个。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5: 就是为大家所可惜吧，因为很多车辆有可能其实要是如果说注意一些的话都能够避免的。你像天窗排水管不畅啊，天窗排水管老化。
4: 我是不是天窗排水管那个漏雨的问题都是一汽大众做的？
5: 不光是
4: 我怎么觉得好像就一汽大众呢？我感觉一汽大众。

0: 也很少有漏雨吧？
1: 你是没看到
0: 啊啊、
1: 嗯！
0: 嗯，
1: 只不过德系车的话，有可能确实啊，
0: 多点
1: 接触的多
0: 啊，
1: 所以说的话呢，有可能你认为它多，但其实它其他品牌车系的话也会个别出现。
0: 嗯，
1: 你像这个天窗排水堵塞的问题，很多车都是有天窗啊，那它一定的话，常年的使用泥沙堆积，它就排水不畅。
0: 嗯，
1: 一到雨大的时候，它有可能排不出去，它就进到车里面了。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
0: 嗯，
1: 建议大家的话呢，每两年啊、每两年，你要清理一次。
0: 嗯，有时候就忘。
1: 这个的话呢，其实的话呢，就是说你受过一次伤，你就下回能记得很住。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清理，因为的话，一旦车天窗排水管出现漏水啊，进到车内之后，清理起来比较麻烦。
0: 嗯，
1: 你需要把座椅全部拆掉，脚下那些粘垫全部撤掉，露出底板。
0: 嗯，
1: 然后把里边水淘净。然后的话晾干，然后那个毡子呀，你要这个清洗，然后晾干。有一些车型有可能，即使你清洗晾干之后，它会有一些味道啊、嗯。但是的话呢，你还有一些车型有可能它底部有一些这控制模块、电脑啊，一旦进水之后的话呢，有可能还得需要更大的价钱去弄。
0: 嗯，
1: 所以建议大家的话呢，平时日常保养啊，一定要注意，不光是换机油啊，像这些这个比较敏感的。一些这种使用年限一到就需要检查的部位一定要注意啊。
0: 嗯，
1: 包括之前我们所说的这个天气转暖之后空调使用率上来了，
0: 嗯，
1: 你这个空调的清洗啊杀菌的工作也要做。
0: 嗯，
1: 因为的话夏季使用频繁嘛，一旦的话呢，
0: 这空调确实
1: 嗯
0: 还开着点吧，这周末我这是开出去了，外面就是很多人说可能油柜开个缝什么的，外面风大嘛，是不是
1: 灰突突
0: 那里面车里面的闷热和在家里的时候我忍一会儿开会儿窗不一样，是吧？
1: 对，因为阳光直射，车里的温度有可能高的时候达到六七十度、七八十度。
0: 空间内太小了，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开空调，是吧？
1: 对。
0: 啊，但开空调确实，大家觉得现在空调确实比较，但现在的好点的新车还好一些，是吧？
1: 现在的新车都好多了，
0: 嗯，
1: 它就不像以前那种传统啊，
0: 嗯，
1: 意义上没有这个温控的，
0: 嗯，
1: 就是一个劲儿的干，
0: 嗯，
1: 前面冻得要命，后面有可能还没感觉到凉，
0: 嗯。
1: 现在都是双驱或者三驱空调，
0: 而且它的升功率都比较大，所以说它的
1: 不是
0: 特别费油、啊、
1: 所以说相对来说前后的这个上温的速度基本相似度很高了，
0: 嗯 嗯, 嗯，
1: 所以也就不存在前面遭罪、前面穿棉袄、后面穿短袖的问题。
0: 嗯 嗯, 嗯，那是捷达是吧？
1: 那当年啊，冒白烟儿啊，
0: 当年捷达，
1: 对，都冒白烟儿，
0: 当年捷达嘎嘎的，我领导坐前面说。你知道冻死我！
1: 在当年呢，这就是他的好的口碑啊！
0: 啊，后面
1: 冬天的话，暖风刚刚热，夏天空调嘎嘎凉。
0: 你把领导在前面快冻死，领你说把领导放后面吧，领导还闷得要死。
1: 是不是当时的话，一般领
0: 导接
1: 答着，从那以后都坐在后面了。
0: 那后面还热啊，嗯，但是也提示大家，新能源啊，新能源开空调没事啊。很多人说新能源开空调，
1: 哎，新能源开空调不怕呀，
0: 一点都不怕，
1: 有的是电啊，
0: 有的是电。
1: 对啊，所以说的话，它还来得快呢，因为这个电泵啊，它上得快。
0: 对，嗯，
1: 就跟咱家用空调似的，你看啊，它电的时候上得快，打开一会儿就热，就凉了。
0: 对，
1: 你不像那发动机啊，你得这个运转带一会儿。
0: 所以说，我看了那天观察一下子，周日那天还是周六、周日啊，我就忘了，就是看，就大家很多人呢开车呀，好，周六那天啊，大家很多人开车呀，哎呀，出租车呀，全把窗户摇下来，你看，所以说人很多人都打网约车了，是吧？网约车大基本上都是新能源嘛，打网约车更好一些。好，我们接着看82119002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说。82119002二手车新能源啊，我们有什么事情接着聊。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好，我们接着说啊。还有一个事儿，那天有个听众问说怎么能避免新能源车呀后面两个轮磨偏的事儿，这是磨薄磨偏。我说这没办法，这是不是天生带的，老赵？
1: 这个有可能是跟他这个底盘啊调校啊有一定的关系。
0: 嗯，他没法避免吧？
1: 这种也不是绝对啊，只是个别。由于的话，有可能他的车身整体重量啊，
0: 车确实很沉。
1: 对，
0: 哦，都
1: 然后的话呢，它这个造成了它轮胎与地面的这个附着力啊，这个更强，
0: 而且它是后驱，
1: 对，然后的话
0: 电池也在后面，
1: 它这个磨损的程度就要略高于前轮，
3: 嗯
1: 嗯、那这种现象很正常，
0: 可
1: 包括以前
0: 有时候好像不是略高，我觉得燃油车很少出现这种状况。但是新能源出现的很，
1: 你像燃油车，它会出现啥呢？燃油车是会出现一般都前驱的多嘛，
3: 嗯、
1: 前轮磨损的快。
0: 嗯，但是磨损没有，就是中间没有那么大差距。
1: 对，因为它本身这个电池的重量很重，你像都两吨多的这个车型。
0: 不是网上所有人都说我们要新能源开始交，
1: 所以没有办法，
0: 新能源该交养护费了啊。
1: 有可能未来一定会，
0: 因为新能源的电里头不含养护费，电跟咱们一样啊。因为但是咱们的油里头含养路费了，是不是啊？
1: 对啊，
0: 你记不得以前我零几年买车的时候，我要单独去到那个车管所去交养路费去，是吧？
1: 未来的话还得交车船税呢。他、不光养路费的问题，还得有车船税呢。
0: 他没有车船税吗？
1: 我记得好像是没有吧？
0: 有吧？
1: 没有。
0: 有他购置是，我看看他保险里头有车、有没有车船税？
1: 好像是没有。他好像
0: 哎呦，我就突然懵住了。也新能源的车船使用税有没有？应该有吧。
1: 我怎么记得他没有
0: 买保险的时候不都代开吗？是吧？我蒙住了啊！你问问他们啊！就突然、啊，
1: 我记得好像没有
0: 坐二车的人没在这啊。
1: 因为前两天我刚保了一个，我真印象不深了。
0: 嗯，
1: 我记得好
0: 像
1: 是没有。
0: 大家还有什么要想跟我们聊的话啊？今天可能只有老赵来啊，坐二车的没过来，所以说我们大部分提供的都是关于车辆维修保养的事情啊。夏季呢遇到问题也挺多的事啊，车辆的一些问题啊。但是昨天有一件事我们说了。买新能源的二手车啊，新能源二手车呢，现在市面上多也不少，其实，但是这个价格啊总不稳定。第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年头长了之后会不会去买的啊？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好，我们回来接着继续说啊，8211-9002，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刚才看了一眼，新能源车啊，没有车船使用税是吧？
1: 对，因为车辆的车船税啊，它是跟排量大小有关，1.6以上、1.6以下。
0: 那
1: 或者什么3.0以上
0: 啊？对呀、啊。
1: 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电车它没法评价，在家国家
0: 它咋没有排量呢？
1: 它有啥
0: 插混的不也有排量吗？增程的不也有排量？
1: 插混那个车型的话，只要是您这个，
0: 它有纯电，只是不过它有纯电续航里程。
1: 对，你在国家还有一个补贴政策嘛？
0: 啊
1: 你像纯电它就不存在这个啥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现在国家有政策，后续有可能也会逐渐的完善吧，我认为。
0: 但是我们也就比较想看它一。但他应该交点燃，我看网上说应该交点养路费了吧，是吧？
1: 这个东西的话一定会啊，
0: 都太沉了。
1: 从预期来看、
0: 现在最沉的已经近4吨了，
1: 跟沉重没关系
0: 啊。
1: 国家前期是鼓励
0: 哦，是，但是我们说的，
1: 因为他现在的目前的话已经达到了50%的这个平衡点上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国家政策都在收缩，
0: 嗯，
1: 未来的话呢，这是部分的车一定会有收取的，
0: 嗯
1: 不可能永远不收，这点放心吧。
0: 所以说我们都这都是卖燃油车想赶快收他点吧，
1: 不是卖燃油车，这是国家那国家的一些这个税费的这个亏空从哪补啊？
0: 嗯。
1: 对吧？ 所以说一定会，我个人认为的话，它百分之百会就时间的问题。
3: 好，我们给听众打入电话了啊，今天宝马刘先生。

0: 先生啊，我们来请进啊。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
0: 哎，刘先生好啊。你想选台新车是吧？
1: 啊，对。
0: 但这车好像不是您开，是您应该是给您给
2: 家人开。
0: 家人开，爱人开。
1: 啊，就我开。
0: 宝马X3，
1: 啊。
0: 还有理想的 L 几啊？
2: 六。七。
1: 七八什么都行，我就寻看看，刚才不正好说选新能源还是选那什么？
0: 啊。
1: 你问问，了解了解他。
0: 不，关键是你一年开多少公里啊？
1: 一年开不上1万。
0: 啊，我们建议你更开燃油车。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对。
1: 但是现在都是那什么，
0: 那大家不都看吗？其实综合算下来，说老赵，综合算下来的花销，
2: 对，
0: 新能源要比燃油车要费。
2: 综合算下来一定是因为那新能源的这个贬值折旧这一块啊很高，包括保险，包括保险，
0: 就你这理想要开5年之后再卖二手车，我估计那很难卖了。
2: 即使价格的问题了，那就是便
0: 宜价格也不好卖。现在的因为电池损耗太大了，
2: 对，就看你的用途吧。但是的话呢，如果说您能够想体验，然后也不怕这个折损的一些成本费用，你也可以尝试啊。但是我们是综合来看，给您的建议。
1: 是我最近也看了看，我之前试驾了一下，我感觉那玩意儿不得劲儿开
0: 的。不，开始时候挺得劲儿，那个使电的时候比燃油车得劲儿。
2: 因为它那个智驾呀，特别吸引人，也是它的重要的一个卖点啊。就是这个智驾那个系统啊，说话就可以进行一些操控。甚至高配车型的话，有可能基本你就可以撒把跑了，是不是啊？
1: 对，但是我感觉现在那玩意儿车不是开的。
0: 如果要是一年不上一没到1万公里，选燃油车一定选燃油车。
2: 对，
0: 就我们就别再辩解了，谁好谁坏了。
2: 是
0: 啊，咱们再辩解都懵了，就选燃油车。宝马 X3挺好，应该现在是30左右，但是然而
1: 对，现在这车有没有啥优惠？之前我也
0: 优惠完正好30，我前两天给他们买了，好像30。
1: 25的，
0: 现在都是25的，高功的。
1: 2530不是高吗？
0: 现在还出？我想想啊，现在好像不出了吧？就是25和30的了。
1: 对，就25和30。
0: 对，没不出20的，应该是30的。我当时好，我看忘了，反正是30左右下来了。
1: 30就落地了呗。
0: 三十不，没没，30得30多落地。
1: 啊，你就是裸车。我说
0: 30，那可是宝马 X3，当年都是40多了。
1: 是。
0: 很便宜了已经，是不是？而且它的尺寸也够了，要不你看一看。
1: 行，那我买的时候找你们啥的，能不能给那什么呀？
0: 反正，尽量吧。但是你要想按你的理想，我估计做不到你的理想，是吧？你的想法。
1: 我之前问了一下，就是30领先，它好像是说32。
0: 裸车32，你肯定是打电话是不是啊？
1: 我去店试驾的吧，就问了问，反正那销售也没太那啥，
0: 也没把你太难，因为看你没看出你想，没看出你想买的，
1: 对，
0: 他都得到最后决定的。
1: 对，没看出我想要下定那个意思。
0: 要不行的话，我明天我让他们给你打个电话吧，行不行？你再琢磨琢磨，好不好？
1: 行行，好，谢谢。
0: 好，我们也建议你们公里数少，一定看燃油车。但燃油车虽然说智驾系统和尤其智能座舱啊，肯定达不到新能源，但燃油车绝对有燃油车的好处啊。
1: 好，好，好，谢谢。
0: 好，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是吧？老张，现在人开公里数真的不长，是吧？
2: 对啊，
0: 嗯，
2: 现在目前的话呢，用车频率很低的，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就要考虑到底油车、电车哪个更适合。
0: 但是冰箱、彩电、大沙发，真是这宝马、奔驰也做不到，是吧？
2: 对啊，
0: 这冰箱、彩电、大沙发，理想做太好了啊！但理想现在遇到一个对手，你知道谁吧？领跑啊，这领跑上来不干，理想的价格干一半，理想的现在的销量急剧下滑，理想说上个月都卖亏了。理想现在很难，理想在转型，但转型成功确实不太成功。理想一直想转型到纯电，但是成功度不是特别高啊，因为它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尤其这种智驾系统啊，还有这个智能座舱系统啊，它以前在这方面不是特别有优势，它更优势的是它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好，我们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我们就跟听众说的很直接，也很明白，就是能直接告诉你什么样。8211-9002和8799-7337。
3: 先细心与敏锐于一身。

0: 触法国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2: 其实现在买燃油车真挺合适的啊，你像大的揽境啊，我们老拿揽境开玩笑，现在才27万多，这价格我说怎么还没有再优惠10万，人说再优惠10万呢，价格已经降下来。其实有很多的以前我们在我们看到的车型啊， GLC 宝马的 X3 奥迪的 Q5 啊，这价格都基本上平均都在30左右了，奔驰稍微贵的，但也贵不到哪儿去，就以前我们碰及不到的必备的价格都很便宜。大家想想呢，这以前的价格下来之后，我们的油钱其实已经给你让出来了，我们不能按现在的价格再去看油钱，肯定油耗肯定要比新能源要贵，但是它从其他的角度，尤其这种开车角度，宝马这种2.0T 的提供的升功率，尤其它跟XF 的这种变速箱的配合，在升功率的输出方面做得非常好，是吧？
3: 对，
2: 这德系车就是这个特点，调教功率不好，没看出比美系车要小，但是输出功率其实很大，是吧？
3: 对，
2: 它也能感觉好啊。
3: 而且的话，都一般采取现在都采油轮增压嘛，动力性的话更强一点啊，体验感更好。
2: 嗯，而且宝马最大特点就是指向的准确性挺好的，是不是？好，我们看还有哪些问题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一直在说公里数少的时候选燃油车，但是确实现在都遇到了很多都是新一代的买车上，那个在汽车厂家里说 Z 时代嘛，一种选择叫 Z 时代，就新一代的人买车，他可能更接受这种新事物啊，尤其智能化的事物更接受啊，他不太喜欢这种以前我们总强调的什么以前的老三样了，是吧？变速箱了，什么底盘的操控了，指向的精准了，是吧，老赵？
3: 对
2: 啊，输出的功率更好一些了，好像大家对这个没太大兴趣，是吧？现在他觉得电的车给他来的就快，而且人也说的有时候也对，我开不了那么快，是不是啊？我非要开到123限速嘛，但对电的车来说，开到123、120的时候应该没有问题，它衰减程度还没那么大。
3: 嗯，
2: 等到更高的时候，它衰减程度就更快了，是吧？
3: 对对对。
2: 而且像比亚迪今年使用了闪充之后啊，它发展更快。据说啊，它别的卖的还没算太好，它那什么卖的还好？泰奇仍然保持着方盒子 SUV 的销量冠军，一个月卖将近2万辆啊。
3: 是，
2: 它很成功这款车型。今儿咱就到这吧，行不行？
3: 好的，
2: 我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精彩马上继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列城街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

0: 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七集，国富民安。发展经济与水利建设，重视农业生产，在诸葛亮的治国理念中，农业生产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乎蜀汉的兴衰成败。在那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封建社会，农业的繁荣与否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农业生产的繁荣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只有农民能够安居乐业，专心从事农耕，社会生产才能稳步向前发展，进而为国家营造出稳定的政治局面。想象一下，若农民因战乱、苛政或其他因素而流离失所，无法安心耕种，社会必将陷入动荡不安，国家的根基也将随之动摇。同时，农业作为封建经济的基础，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只有农业生产蓬勃发展，封建经济基础得以巩固，国家才能积累足够的财富，有力地推行各项改革措施，并为统一战争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持。诸葛亮在辅佐刘备建立霸业的漫长过程中，始终将发展农业视为重中之重。在刘备占据益州初期，百废待兴，诸葛亮便积极推行一系列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他明白土地是农业的根本，于是大力倡导开垦荒地，增加耕地面积。他组织农民对那些因战乱而荒芜的土地进行开垦，提供必要的农具和种子，引导农民恢复生产。同时，他注重农业技术的推广，派遣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民传授先进的种植方法和经验，如合理密植、适时灌溉、防治病虫害等，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为了确保农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农业生产，诸葛亮还致力于减轻农民的负担。他对赋税制度进行了精心调整，减轻了农民的赋税压力，让农民能够保留更多的劳动成果，从而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徭役方面，他合理安排，避免在农忙时节征调农民服徭役，确保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这些举措犹如春风化雨，滋润着益州的土地，使得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并发展起来。刘备病逝后，诸葛亮肩负起辅佐刘禅的重任。此时的蜀汉面临着诸多挑战，但他依然将农业生产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建兴二年224年春，他明确提出务农止谷、闭关息民的政策。务农止谷强调了要专注于农业生产，种植粮食作物，以保障百姓的温饱。闭关息民则意味着减少对外的军事行动和纷争，让百姓能够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安心从事农业生产。这一政策的实施为蜀汉的农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建兴五年，在为后主所拟的伐魏诏书中，诸葛亮又提出劝分物色以富民财。劝分即鼓励富有的人将多余的粮食等物资分给贫困之人， 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物色则进一步强调了要致力于农业生产，通过这一举措，旨在增加百姓的财富，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为北伐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在诸葛亮的悉心治理下，蜀汉的农业生产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田野间农作物茁壮成长，丰收的景象随处可见，百姓的生活逐渐富足，社会也更加稳定。农业的繁荣不仅为蜀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也为诸葛亮推行其他治国政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水利建设成就，水利作为农业的命脉，在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益州地区虽拥有丰富的水利资源，但在生产力水平相对有限的古代，面对变幻莫测的自然力量，人们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一场天灾便可能让无数百姓陷入饥荒的困境。这一现实让诸葛亮深刻认识到水利建设对于蜀汉农业生产和国家稳定的重要性，从而促使他在水利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都江堰，这座由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伟大水利工程，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益州的土地上。它以其宏大的规模和卓越的效益，为成都平原带来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未知天府的美誉。

诸葛亮明白都江堰对于蜀汉农业的重要性，将其视为农本，国之所资。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都江堰，诸葛亮专设堰官，负责都江堰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堰官不仅要熟悉水利工程的运作原理，还要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和责任心。他们肩负着监督都江堰各项设施运行状况、组织维修和疏浚工作等重要职责。同时，诸葛亮还派遣了1200名兵士驻守在都江堰附近。这些兵士经过专门的训练，具备一定的水利工程知识和技能。他们一方面负责保护都江堰的安全，防止其受到战乱或人为的破坏；另一方面，在需要时协助堰官进行工程的维护和修缮工作。在诸葛亮的重视和管理下，都江堰始终保持着良好的运行状态。每年堰官都会组织人力对都江堰进行定期的疏浚和维护，他们清理河道中的淤泥和杂物，确保水流的畅通，检查堤坝和水闸等设施的坚固程度，及时进行修复和加固。这些细致而持续的工作，使得都江堰能够持续发挥其灌溉、防洪等重要功能，为蜀汉的农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水源保障。除了保护都江堰，诸葛亮还主持修筑了九里堤，成都西北隅，地势低洼，每逢雨季常常遭受洪水的侵袭，给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为了抵御洪水，保护都城和百姓的安全，诸葛亮决定主持修筑九里堤。关于九里堤的修筑，不仅有诸多书籍可查，还有碑刻和遗迹作为有力的证据。成都志记载，九里堤在县西北，堤长九里，故老相传诸葛亮所著以汉水势。成都府志也记载，九里堤在府城西北隅，其地挖下，诸葛武侯筑堤九里，以防冲涅。1980年夏，四川省三台县文化馆的同志在清理馆藏古代字画时，发现一张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令碑，拓片碑拓片上清晰地刻着：“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汉户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郡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张武3年9月15日，这张碑文拓片不仅证实了诸葛亮曾主持修筑九里堤的史实，还体现了他对水利工程的重视和对百姓的关怀。据说现在经成都西北桥出城行数里，还可望见一条东西横卧，长约200米，高7-8米的土埂，那便是古老的九里堤残存部分。这些书籍、碑刻和遗迹相互印证，共同诉说着诸葛亮当年兴修水利、防止水患的不朽功绩。政通人和，卓越政治实践与人格魅力，杰出政治家的特质，在封建时代的历史长河中，众多帝王将相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政治家。真正的政治家需具备深刻的政治思想、进步的政治主张以及成功的政治实践，而诸葛亮无疑是古代杰出政治家的典范。他在这三个方面都展现出了非凡的特质，深刻的政治思想是政治家的灵魂所在。诸葛亮融通儒法政治思想之长，形成了独具特色且深邃的政治理念。在儒家思想方面，他强调君臣之间应遵循特定的道德准则与礼仪规范，君主须以仁爱之心施政，臣子当以忠诚之心事君。这种观念体现于蜀汉政权的治理中，他以身作则，对刘备及后主刘湛忠心耿耿，同时要求下属秉持忠诚，为国家尽心尽力。在法家思想层面，他重视赏罚分明，坚信明确的赏罚制度是规范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关键。在实际治理中，他严格执行赏罚，对有功者不吝奖励，对犯错者绝不姑息。如街亭之战后对马谡的处置，以及对王平的提拔，充分彰显了这一点。
这种儒法融合的思想使他的治国理念更为全面且完善，既能通过道德感化凝聚人心，又能借助法律约束确保秩序井然。进步的政治主张是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政治主张并非简单的恢复汉室名号，实则蕴含着对统一强盛兴旺国家的深切追求。他所期望兴复的汉室是如光武中兴那般政治清明国家繁荣的时代，而非桓灵献帝时期政治昏暗四分五裂的局面。这一主张反映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刻思考，以及对理想政治秩序的向往。在当时的乱世背景下，这种主张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能够凝聚人心，激励蜀汉上下为实现共同目标而不懈奋斗。他不仅为蜀汉政权赋予了合法性与使命感，更为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使蜀汉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拥有了明确的前进目标。成功的政治实践是检验政治家能力的重要标准。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在三国之中以最有条理著称，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赞誉诸葛亮几乎实施了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所有交好措施。与曹魏政治的对比，曹魏政权在曹操的奠基与曹丕的继承发展下，虽曾展现出强大的实力，但在政治方面却存在诸多问题，与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形成了强烈反差，愈发凸显出诸葛亮政治实践的成功。曹操在立太子这一关键问题上犹豫不决，引发了严重的政局动荡。对于立曹丕为太子还是曹植为太子，曹操一度态度暧昧，举棋不定。这种态度使得曹丕、曹植各自拉拢党羽，展开了激烈的继承权争夺。杨修、丁仪、丁义等人成为曹植的坚定支持者。丁义甚至直接向曹操进言，极力夸赞曹植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代庶几，至于博学渊士，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由而为之。此时天所以忠服于大魏，而永受无穷之作也。在他们的鼓吹下，曹操多次险些立曹植为太子，曹丕最终登上太子之位，继承了曹操的地位。尽管他继承了曹操的诸多长处，如文才武略、政治经验等，但在政治上却暴露出严重的弱点。他游猎无度，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游乐之上，忽视了国家的治理和百姓的疾苦。同时他大兴土木，大造台榭苑囿，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需求，不惜耗费巨额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导致民怨沸腾。更为严重的是，他刚愎自用，听不进直言，侍中鲍勋常常劝解他，今之所急唯在君农，宽惠百姓，台榭苑囿，以以为厚。曹丕却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他喜欢听阿谀奉承之言，对于逆耳忠言则充耳不闻，这使得朝廷中敢于直言的大臣逐渐减少，政治氛围愈发压抑，许多正确的建议和意见无法传达至他的耳中，进而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反观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政治局面截然不同，诸葛亮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置于首位，他生活简朴，鞠躬尽瘁，为蜀汉的发展殚精竭虑。在他的影响下，蜀汉官员大多秉持廉洁奉公的原则，政治风气清正廉洁。在政策制定上，他以民为本，重视农业生产，积极推行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在用人方面，他唯才是举，善于发掘和重用人才，营造了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使得蜀汉政权内部团结一心，充满活力。在外交上，他积极修复与东吴的联盟关系，为蜀汉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通过与曹魏政治的对比，
曹操立太子问题引发的政局动荡，以及曹丕继位后的种种政治弱点，与诸葛亮治理下蜀汉的政通人和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充分彰显了诸葛亮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他的政治实践使得蜀汉在三国鼎立的局势中独树一帜，成为政治清明、治理有序的典范，为蜀汉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八集，第七章，南府仪越于北伐。南府仪越之南中，风云南中地区的历史溯源。南中地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民族构成以及神秘的起源传说，共同勾勒出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南中大致涵盖了现今云南、贵州以及四川西南部的广袤区域，这里山川纵横，地势复杂多样，巍峨的山脉如巨龙蜿蜒盘踞，奔腾的江河似玉带穿梭其间，高山峡谷之间分布着众多的盆地和河谷，形成了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地理单元。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既为南中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与外界的交流。南中地区的民族构成极为丰富多样，其中主要有彝族、白族、苗族、傣族等众多民族。这些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风俗和传统。彝族以其热情奔放的火把节、精湛的漆器工艺和神秘的壁魔文化而闻名，白族则以其精美的建筑艺术、独特的三道茶和盛大的三月街而著称。苗族的芦笙舞、刺绣和银饰工艺，傣族的泼水节、竹楼建筑和佛教文化都各具特色，展现出南中地区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独特魅力。关于南中地区的起源传说充满了神秘色彩，其中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与古滇国有关。相传在远古时期，有一位名叫庄厥的楚国将领率领军队来到了滇池地区，他被这里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富饶的土地所吸引，于是决定在此定居下来，建立了古滇国。古滇国的人民以渔猎、农耕为生，他们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化，留下了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如牛虎、铜案、铸贝器等。这些青铜器不仅是古滇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也为后人了解南中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南中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早期交流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早在商周时期，南中地区就与中原地区有了一定的贸易往来。南中的特产如象牙、犀角、翡翠等，通过贸易的方式传入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丝绸等物品也传入南中。这种贸易往来不仅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发展，也加强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到了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开始加强对南中地区的管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南中地区设立了郡县，派遣官员进行治理。

格局，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各自为政，形成了众多的小政权。这些部落之间时而相互联合，时而相互争斗，局势动荡不安。同时，南中地区还受到周边其他势力的影响，例如益州的刘璋政权对南中地区有一定的控制，但由于其自身实力有限，对南中的统治并不稳固，南中地区还与胶州等地有一定的联系。这种外部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中的局势。蜀汉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刘备集团在益州地区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南中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并不愿意接受蜀汉的统治，他们认为蜀汉政权是外来势力，会侵犯他们的利益。于是在蜀汉建立初期，南中地区爆发了一系列的叛乱，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雍凯、孟获等人发动的叛乱。雍凯是南中地区的豪族，他利用当地少数民族对蜀汉政权的不满情绪煽动叛乱，他杀死了蜀汉派往南中的太守郑昂，并将继任太守张毅押送到东吴。孟获则是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他在南中地区拥有很高的威望。雍凯与孟获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蜀汉政权，他们的叛乱得到了南中地区许多少数民族部落的响应，一时间南中地区陷入了混乱之中。这些叛乱给蜀汉政权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叛乱导致南中地区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人民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经济发展也受到了阻碍，农业生产停滞，商业活动受到严重干扰，叛乱威胁到了蜀汉政权的稳定。南中地区是蜀汉的重要后方，如果不能稳定南中，蜀汉政权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叛乱还影响了蜀汉与东吴的关系，雍凯将张毅押送到东吴，这使得东吴有机会插手南中事务，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面对南中地区的叛乱，蜀汉初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局势。蜀汉派遣了一些将领前往南中平叛，例如邓方被任命为莱翔都督，负责管理南中地区的军事事务。邓方到任后积极加强军事防御，整顿军队，提高了蜀汉军队在南中的战斗力。蜀汉政权采取了安抚和分化的策略，他们一方面对叛乱的首领进行劝降，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对那些愿意归顺蜀汉的少数民族部落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以争取他们的支持。蜀汉还加强了对南中地区的行政管理，派遣有能力的官员前往南中任职，改善当地的治理状况。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中地区的矛盾，稳定了局势。要彻底解决南中问题，还需要诸葛亮采取更为有效的战略和措施。二，南府一越之决策与准备。南府一越理论的诞生，诸葛亮审时度势提出南府一越理论。当时蜀汉政权刚刚在益州立足，外部有曹魏和东吴两大强敌虎视眈眈，内部南中地区又叛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南中地区不仅是蜀汉的重要后方，还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当地少数民族部落与蜀汉政权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不信任，叛乱此起彼伏，严重威胁到蜀汉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诸葛亮认为单纯依靠武力镇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中问题，反而可能会加剧民族矛盾，引发更大的叛乱，因此他经过反复思考和研究，提出了南府一越的战略构想，即通过安抚和怀柔的政策赢得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信任和支持，实现南中地区的长治久安。这一理论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南府一越有助于稳定蜀汉政权的后方，消除内部隐患，使蜀汉能够集中精力应对外部的威胁。通过与南中地区少数民族建立良好的关系，蜀汉可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通过开发南中地区的经济，蜀汉
可以增

加财政收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南府一跃有助于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通过传播中原文化，提高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南中地区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南府一跃理论的诞生是诸葛亮智慧和战略眼光的集中体现。二，南征将领的精心挑选。在南征之前，诸葛亮对南征将领进行了精心的挑选，邓芳、李辉等将领成为了南征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南征治理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稳定南中局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邓芳是蜀汉早期的重要将领之一，他被任命为莱翔都督，负责管理南中地区的军事事务。李辉也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他在南中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辉出身于南中地区的豪族，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他被诸葛亮任命为莱翔都督后，积极推行南府一跃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安抚和怀柔的措施。三，南府一跃之攻心为上，七擒孟获的传奇故事。在蜀汉南征的征程中，七擒孟获无疑是最为精彩的。孟获作为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首领，在当地颇具威望，他领导的叛乱给蜀汉政权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而诸葛亮明白，要想真正稳定南中，就必须收服孟获的心。第一次擒孟获时，诸葛亮采用了诱敌深入的策略，他先派少量军队与孟获交战，佯装不敌，节节败退。孟获见蜀军如此不堪一击，便放松了警惕，一路追击。当孟获的军队进入诸葛亮事先设好的埋伏圈后，蜀军突然从四面八方杀出，将孟获的军队团团围住。孟获在慌乱中试图突围，但最终还是被蜀军擒获。此时的孟获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不服，他认为自己是中了诸葛亮的诡计，并非真正战败。诸葛亮见到孟获后，并没有将他处死，而是好言相劝，希望他能归降蜀汉。孟获坚决不从，声称自己还会再战。诸葛亮微微一笑，便将孟获释放，让他回去重新整顿军队。第二次擒孟获，诸葛亮利用了孟获急于复仇的心理，孟获回去后立刻召集了更多的人马，准备再次与蜀军决战。他认为自己已经摸清了诸葛亮的套路，这次一定能取得胜利。但诸葛亮早已料到孟获会如此，他在孟获必经之路上设下了重重陷阱。当孟获的军队经过时，陷阱纷纷触发，孟获的士兵死伤惨重，孟获再次被蜀军擒获。这一次孟获的心中除了愤怒，还多了一丝惊讶和疑惑。他不明白诸葛亮为何如此轻易地就将他擒获，对诸葛亮的智谋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诸葛亮依旧没有为难孟获，再次将他释放。孟获回去后开始反思自己的失败，他意识到诸葛亮绝非等闲之辈，不能再用常规的方法与他对抗。第三次擒孟获，诸葛亮采用了离间计，他派人在孟获的军队中散布谣言，说孟获的一些将领心怀异心，想要投靠蜀汉。孟获听到这些谣言后果然中计，开始怀疑自己的将领。将领们见孟获如此不信任他们，心中也十分不满，军队内部出现了矛盾。诸葛亮趁机发动攻击，孟获的军队顿时大乱，他再次被擒。此时的孟获心中充满了懊悔和自责，他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诸葛亮还是没有杀孟获，而是耐心地向他解释了离间计的真相，并告诉他蜀汉的诚意。孟获虽然表面上依旧不服，但内心已经开始动摇。第四次擒孟获，诸葛亮利用了孟获的轻敌心理。孟获认为诸葛亮已经多次擒获他，可能会放松警惕，于是他率领军队趁着夜色偷袭蜀军营地。但诸葛亮早有防备，在孟获的军队进入营地后，蜀军突然点燃火把，将孟获的军队照得如同白昼，孟获再次被擒。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8: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9: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

0: 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5: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让我们一起了解我们哈尔滨的一些发展变化啊，和哈尔滨发生在这儿的人和事的故事。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Lucky 说高考都说今年的数学难啊，我昨天好像看那个热搜说英语也不简单。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东北超的最新消息啊。就在6月12号本周五，东北超我们哈尔滨队的第二场比赛即将开赛了，会由哈尔滨队对战呼和浩特队啊。为了进一步规范东北超赛事志愿服务流程，提升志愿者专业服务能力，筑牢赛事安全保障防线，日前哈尔滨赛区第二次志愿者集中培训会在阿城区第八中学举行，有280名志愿者参训。这次培训整合多方面的师资力量，聚焦赛事服务实战需求，开展全方位、系统化、专业化的专项培训，为赛事志愿服务提质增效夯实了基础。

再来关注一下草莓音乐节啊，这周末13号到14号，就周六到周日，喜力星吟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那这次哈尔滨草莓音乐节一共有31个演出时段，阵容方面，陈楚生、二手玫瑰、痛痒，还有于适、夏日入侵企划、马赛克、和平饭店等音乐人及乐队将在6月13号登场。那周日6月14号则将迎来毛不易、徐佳莹、宝石老舅、严仁中、吴克群、阿四等音乐人，两天阵容在摇滚、流行、说唱、唱作和现场型乐队之间展开，既有大众熟悉的旋律，也有更适合在户外现场释放的舞台能量。相比于冬季冰雪城市的标签，六月的哈尔滨有着另外一种松弛的打开方式。江风、草地、舞台、人群和傍晚逐渐降下来的温度，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难得的夏日音乐场景。冰雪大世界园区作为本次举办地，也让冰城和音乐节之间形成了新的季节反差。冬天属于冰雪，夏天就交给音乐吧。票务方面，这次音乐节已经在5月19号开始预售了，设置了多款票型，演出采用的是实名制电子票入场，观众需要拿着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核验入场。每天的演出时间是下午1点半到晚上9点半，优享票、 Pro 票以及相关权益票种观众可以按照现场规则提前入场，那其余的观众呢，按照常规入场时间入场。从阵容到场地，从东北音乐人的回归到2000多舞台的连续演出，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延续了草莓音乐节一贯的城市现场属性，也让哈尔滨在这个夏天多了一处值得奔赴的音乐目的地。6月13号到14号本周末两天，草莓音乐节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唱，等待乐迷走进现场，一起听见冰城夏天的声音。那备受乐迷关注的草莓音乐节在周末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拉开帷幕了。为了提升广大歌迷的出行和住宿体验，园区内生态露营区正式对外开放，并且推出了歌迷专属的住宿特惠套餐。营地距离音乐节的检票入口仅有100米的距离，一站式的解决观演休息的需求，让乐迷畅享音乐的狂欢。

好，这首歌是来自金叹啊的一首歌，这一生爱上什么人都不为过。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金池的《万愿从宽》，万愿从宽，唯愿不再丢东西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铁路一号线呢，在五月到六月，遗失物品清单已经更新了，证件与随身小件成了高频遗失物。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呢，那市民出行活动增多，哈尔滨地铁一号线近期的失物招领情况也呈现出了鲜明的季节特点。在2026年5到6月更新的拾遗物品招领揭示板上，证件类、电子产品和随身日用品成为了这段时间的高频遗失物，其中证件类是占比比较突出的。记者在公示板上看到，五到六月份的遗失物品当中呢，证件类物品占比明显高于其他类别，是这一段时间的遗失大户。清单里面既有带粉色 Hello Kitty 卡套的学生卡、敬老卡、城市通 IC 卡，也有多张标注了姓名和部分身份证号的居民身份证，涉及到新疆大街站、医大医院站等多个站点。证件遗失不仅会给市民的工作生活带来不便，也需要工作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登记保管，协助认领。和往期同期类似，春夏出行高峰期，市民出行节奏加快，活动场景增多，证件这类日常高频使用的物品更容易在匆忙上下车时被遗落。除了证件呢，随身小件、电子产品或者是生活用品也成为了这段时间的高频遗失物。在电子产品当中呢，单只无线耳机、耳机仓多次出现在清单上，而雨伞、墨镜、水杯、帽子等物品则带着鲜明的季节特征。随着哈尔滨进入到多雨晴热的季节，折叠伞、长柄伞、墨镜成了市民出行的必备品，也因此时常频繁使用啊，随手放置，成为了地铁车厢和站台的常客。公示信息显示，五月份以来，仅博物馆站就捡到了多把雨伞、还有墨镜以及水杯。这些物品大多体积小巧，乘客在上下车或者换乘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随手遗落。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五到六月的拾遗物品呢，拾到的集中时间主要集中在早高峰和日常通勤时段，站点覆盖了居民区、商圈、医院和学校周边的重点车站。地铁的工作人员介绍，春夏初期啊，出行的高峰期，乘客携带物品比较多，赶时间的情况更为普遍，物品遗失的概率也随之上升。目前所有捡拾到的物品都已经按照规定登记造册，妥善保管在对应的车站，车主可以凭有效身份证件前往现场核对认领，或者拨打公示电话进行咨询。我们提示所有的考生啊，包括即将参加中考的考生，准考证咱们要留好啊，因为呢准考证留好，不论是在咱们哈尔滨的景区还是国内的一些景区，都会有相关的福利政策。去年呢，小爱中考结束之后，我们自驾去了一趟杭州温州那边哈，结果这个他心大，哎，我提醒了一下，我也没检查，我也属于心大，户口本即可享受本人以及两位同行家长同享免空中花园景。

0: 区和大峡谷景区套票，收取环线车费每人45元的优惠。这里要特别注意，每位毕业生限享一次优惠，和家长同时入园。在这呢，温馨提示大家，凤凰山景区呢位于哈尔滨市五常市山河屯林业局凤凰山林场，需要同时出示您的准考证原件和您的身份证以及户口本，三证齐全，缺一不可啊。另外呢，这次活动仅限空中花园景区和大峡谷景区套票，不含景区其他的消费项目，不可和景区其他优惠叠加使用。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9: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接下来咱们来了解一下丁香花。我们哈尔滨市的爆马丁香现在已经进入到绽放期了。6月份，哈尔滨市各大公园街区的暖白色的花团次第绽放，还有缕缕幽香。这是丁香家族的高个子爆马丁香进入到了绽放期。作为槟城最晚绽放的丁香品种，爆马丁香的悄然盛开，标志着哈尔滨一年一度的丁香花季正式进入到了收官阶段。据园林专家介绍啊，爆马丁香是丁香家族当中的高大乔木，和常见的灌木类紫丁香差异显著。其树高最高可以达到7-8米，树形舒展美观，是名副其实的高个子丁香。花色上，爆马丁香是以素雅的暖白色、黄白色为主，花序硕大舒展，花丝纤细修长，洁白花朵缀满枝头，搭配青翠绿叶，尽显清新圣洁的气质。同时啊，爆马丁香这个品种的花香醇厚绵长，香气袭人，观赏性非常的强。极强的环境适应性让爆马丁香十分适配咱们哈尔滨的气候条件，兼具喜光、耐阴、耐寒、耐旱、耐贫瘠的特点，在哈尔滨绿地当中被广泛种植。虽然它的种植总量不及紫丁香，但是在哈尔滨分布的范围十分的广泛，多条街路、居民小区都是绝佳的观赏点位。当前槟城爆马丁香正值观赏季，为初夏的槟城增添了灵动雅致的生态美景。想要邂逅压轴的丁香美景的市民游客，可得抓紧花期前往打卡了，感受槟城初夏独有的花香浪漫。那爆马丁香都可以在哪儿欣赏到呢？首先来跟大家梳理一下在街路的赏花点位，分别是道里区榕江路、南岗区哈西大街、中兴大道、厢房区民生路、电塔街、中山路、二城区上京大道、金龙路、兴公路、双城区的文昌大街。公园的赏花点位呢，有道里区群力丁香公园，还有故乡公园、赵林公园、道外区江畔公园、古梨园、南岗区儿童公园、鲁商体育公园，还有厢房区

乡科技博览园、省森林植物园、松北区太阳岛公园和二城区的北方森林动物园。如果说这两天你去到道里区群力丁香公园去欣赏我们的豹马丁香的话，那别忘了也去看一看丁香公园正在上演的莫奈花园的夏日诗篇。就在昨天下午，冰城夏都迎来了一场温柔的下雨，在道里区群力丁香公园的人工湖畔，被誉为花中睡美人的睡莲悄然绽放。睡莲啊，是水生植物当中的名贵花卉，外形和荷花相似，但花形呢会更精巧，花瓣也更纤细，因朝开暮合被誉为是花中美人。丁香公园的工作人员跟记者说，睡莲喜爱阳光充足的环境，花期比较长，近一段时间通常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丁香公园一天当中赏莲的最佳时段，所以大家也可以抓住这份夏日的限定美好，到群力丁香公园邂逅我们的莫奈花园吧。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925小说联播。
4: 您看天下好人居多呀，要坏人多，世界就乱套了。韩章一看这老头很大方，非常忠厚，心说呀，不如我把邓九如托付给他，给他俩钱儿，让他把他送到开封府，我不就省心了吗？他打定主意，就坐在这儿在这歇着，等晌午过后，哎，饭客也就没了，老头往下捡家伙。韩章又等了一会儿，一看他收拾完了，把老头叫过来：“老人家，您请坐。”“哎呦呦，大爷您太客气了。”“贵姓啊？”“
5: 姓郭呀。”“
4: 尊字台府怎么称？”“郭凤山。”“家有几口人呢？”“
5: 就是光棍老哥一个喽，老伴儿前年死了。”“
4: 哦，您开这小买卖收入如何呀？”“
5: 勉强对付活着呗。
4: 您想想这玩意儿能赚多少钱呢？”“我说老张啊，我有个事儿跟您商议，您看着这孩子没？我们两个素不相识，昨天晚上才认识的。他跟他家的主人叫包世荣，让一帮水贼给冲得分散了，现在他们家的主人死活不明，有可能顺着别的道赶奔开封了，剩这孩子孤苦伶仃无处投奔。他呢委托我送他到开封去，我在信阳州还有点事情难以分身，我打算拜托老丈能不能把他送到开封府。他家的公子叫包世荣，他的爷爷就是包拯包惜人呐，那太知道了，天底下就一个包青天呐。
5: 对，
4: 你要能把这孩子送到开封府，我想包的人也不会亏待你，这个路费你放心我包下了，你这个小买卖先关门，所有的损失我包赔，不知老丈意下如何？
5: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我送这孩子去一趟，也应该。这钱嘛，不算什么，您不用给，我多少的还有俩钱儿。
4: 不，韩章说到这儿，从怀里一伸手，掏出一大块银子来，足有50多两。老人家，这银子您做路费，一路之上孩子想吃什么你给他买什么，也不要太节省了，最好把这钱都花了，我想你们两个人也就足用了，回来开封府能给您拿钱，您看怎么样？
5: 呀，这些钱哪用得了，有个3两5两的就绰绰有余了，这我不能受，拿着吧，
4: 我兜里的富裕钱还很多，我托您一回不能不多给您拿俩钱儿。就这样把邓九如交给郭凤山。韩章还告诉郭凤山，这孩子挺娇气，想吃什么呢你就给他买什么，千万不要亏待他。
5: 哎，您放心吧，哪能呢，
4: 慢说您还托付给我，就是我捡这孩子我也应该这么办。

0: 哎，这老头非常通人情。韩章就跟邓九如说：“孩子，我这么做你乐意不？”“不乐意。”“那好吧，那我得怎么谢乎谢乎您呢？”“哎，不用谢，你就记住有这么个事儿就得了，来日方长。将来我到了东京，也许去看望您。”“好了，反正您叫韩章，您这名儿我记住了。”刚说到这儿，老头愣了，韩章。咦，我请问这位英雄，您叫什么？韩章，悬空岛卢家庄五鼠弟兄的二爷，彻地鼠，您认得不？不太清楚，可能我们同名吧。哎呀，那五鼠弟兄赫赫有名啊！如果五鼠弟兄要到了我们信阳州就好了。哦，此话怎讲？嗨。最近我们这地方闹飞贼呀！我跟您说吧，买卖铺户早早的就关门闭户，少夫长女都不敢上街呀。您是没注意，钟楼那都贴着布告呢，官府的人全都下来捉拿这个飞贼。韩章的心就一动。这贼叫什么名知道不？知道，叫花蝴蝶。这小子才狠呢，专门调戏少夫长女，先奸后杀，手段残忍，光人命就有好几十条啊！连本县知县大人的女儿都被他奸污之后给杀掉了。也许这家伙是什么玩意儿变的，该着我们信阳州这一带的老百姓倒霉呀、韩章就问：“这件事儿发生有多长时间了？”“快一个月了。”“哦。”二爷心说：“那么我来的正是时候，我就找着这个花蝴蝶，给本地的老百姓除害。”他心里这么想，嘴没说。全交代完了，韩章起身走了。干什么？白天找地方睡觉，晚上出来，协同官府要捉拿这采花贼。安下韩章，咱不说，单说老头郭凤山，把屋里收拾干净之后，问邓九如：“小少爷，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起身呢？”“最好现在就起身。”“哎呦，现在可不行，起码也得明天。虽然说我光棍老哥一个，我这还不少朋友呢，人家有欠我的，我有欠人家的，我把这些事都得结清啊，然后咱们才能走呢。那我现在闷得慌，你领我出去溜达溜达。”“哎，那还行，咱们一面办事一面溜达啊。我现在就锁门。”郭凤山揣了俩钱儿，领着邓九如上了街了。这孩子真是逮什么要什么，买了一串糖葫芦，吃了俩啪，剩下的扔了；买俩包子，咬一口，他吐了。转悠来转悠去，转悠的日头往西边转了。走着走着，邓九如一提鼻子。咋这么香呢？这什么地方？郭凤山抬头一看，是信阳州头一家大饭庄，叫酒香园。小少爷，能不香吗？这不是到了大饭馆了，这是炒菜的味儿。我饿了，咱俩在这儿吃点饭得了。行行行行，郭凤山领着邓九如进了酒香园了。这酒香园上至掌柜的，下至伙计，还都认得卖窝头这掌柜的。伙计乐了：“哟呵，郭掌柜，怎么今儿个德侠到我们这儿来了？”“哎，这不是嘛，朋友把个孩子托付给我了，我领着小少爷溜达到你们这儿，小少爷肚子饿了，打算吃点东西。”“太好了，老人家。您上我们这儿吃饭吧，准保便宜。 不管您要多少菜，我们减半出售，就收您一半钱。楼上让座。把郭凤山邓九如让到楼上了，把这窗户找了一张桌坐下来。老头问邓九如爱吃什么，这小孩还不外行，点了四个菜。郭凤山一横心也点了四个菜。这老头一辈子省吃俭用啊，那不下最大的决心，舍不得花这钱。这八个菜摆上了之后，掌柜的跟伙计还敬了他俩菜，这俩菜不要钱，又给摆了两壶酒、馒头花卷、白米饭，都给端上来了。郭凤山一看，这可过年了，我能有五六年没吃着这么香的饭菜了。我说小少爷，你看这菜怎么样，饿了你就吃吧。哎，邓九如也饿了，老头喝着酒，他吃着饭。可正在这么时候，就听着楼梯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俩人。邓九如抬头一看，他乐了，好悬没把这口饭喷到桌上。郭凤山呢，甩脸一看，闹了半天上来个大紫胖子。这位胖子都出号了，踩的那楼梯忽山忽山的，好像这座九香园有点支持不住。见此人身高一丈挂零，是肚大腰憨，两只手伸出来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一身紫花肉，大脸蛋子，双下巴壳，头上戴着酱紫色扎巾，左鬓插了一朵黄菊花，顶梁门倒拉三间瓷龟叶，身穿酱紫色箭袖。别人要穿这套衣裳，比如使一丈布，这位就得使两丈五到三丈。这大袍子，腰里还扎着丝带，挎着一把刀。就见这把刀，金八钩、金十件、黄灯灯的刀牌，黄丝套的挽手带，古香古色。发藏蓝色的刀穗子飘来摆去，往脸上看，长得肉头肉脑啊，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同两鬓，这俩眼就是两条小缝，好像这眼睛有点睁不开，大狮子鼻子，方海口，三绺短墨髯，怎么看怎么像画上那判官差不多少。在此人的身后跟上了一个漂亮小伙，扎金箭袖，挎着把刀。小伙长得是傲骨英风，但这小伙啊，紧锁双眉，满脸愁云，显出来不痛快的样子。两个人到了楼上之后，伙计紧跟着擦抹桌案，二位请坐请坐。一看这个大胖子分量太重，一般的椅子有点受不了，特为借了一把大号的椅子给他摆这儿了。这还差不多呀，嘎吱吱吱吱。大胖子坐下了，那个漂亮小伙坐在他的对面。伙计就问二位大爷，吃点什么用点什么，您吩咐下来吧。
1: 兄弟你说呢？
0: 那漂亮小伙想了想，大哥您随便点吧，您爱吃什么咱就要什么。
1: 那好啊，伙计，我这人就是馋呢，你们这儿有没有上等酒席？
0: 有，25两银子一桌。
1: 来一桌上等酒席。有没有扣肉？
0: 哎呀，我们这烧扣肉还拿手呢，
1: 外加4碗。

0: 臭肉。
1: 啊，
0: 是是是是，伙计心说这位真能吃，一桌上等酒席还外加四碗扣肉，您多大胃口。但是开饭馆的还怕卖吗？人家喊下去了。时间不大，把一坛好酒摆上来，亲自给起了封，给他们两个人倒上。这大紫胖子端起酒杯来，兄弟啊，酒香园这饭馆子手艺可不错呀，你看这饭菜多得味，还没吃呢就要流哈喇子，来，咱先干了这杯，干干。这酒的味道也不错，来喝。郭凤山也忘了吃的，就瞅这俩人有意思。邓九如这阵也吃了个八成饱，把筷子放下，拖着下巴壳也在这看。书中代言，这俩人是谁呀？啊，谁？这是本套书当中了不起的人物。这大紫胖子，家住千山博士岭古郡凤凰亭，福姓欧阳，单字春，赫赫有名的北侠客。北侠欧阳春，在现实来讲，要讲究功夫，人家是盖世绝伦，挎的那把刀叫龟灵七宝，切金断玉。坐到欧阳春对面那小伙是谁？正是墨花村丁氏双侠的二爷丁兆辉。他们两个人怎么凑到一块来呢？原来丁兆辉奉大哥丁兆兰和母亲所差，领着几个佣人呢到信阳州来，给妹妹丁月华采买嫁妆。年底丁月华跟展雄飞就要完婚，那么老丁家家趁人直，陪送姑娘陪送妹子能叫别人笑话吗？尽管东西堆积如山，还要买点特殊的金银首饰，那信阳州是个大码头，二爷丁兆辉就为这事儿来的。现在东西全都齐备了，让伙计都带着走了。丁兆辉那意思啊，我在这歇一天，洗个澡，明儿个回墨花村。没想走到十字街头，迎面遇上个大紫胖子，他一看认出来了，正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要说丁兆辉啊，跟北侠没什么交情，广有耳闻，没见过面，但是他哥哥丁兆兰跟北侠交情很好，而且盘踞过多日。丁兆兰回到家就跟丁兆辉说，兄弟，往后见着老哥哥北侠，你要毕恭毕敬，那是咱们武林之中的佼佼者，不但能耐大，人缘也好，品质也好，那是咱们武林的楷模。要见着北侠，虽然叫老哥哥，实质上人家就是咱的师傅一般呢，好好跟人家学。就把北侠这个面貌、什么长相、爱穿什么衣服都讲过，二侠丁兆辉有深刻印象。这回走到街头上一看，哎呀，这不北侠吗？闭目求然，跟我哥哥说的一点不假。丁兆辉就过来了，贸然的一抱拳，请问老英雄，您是不是欧阳春呢？你是哪位？在下丁兆辉是也，我是墨花村的，我哥哥叫丁兆兰。哦，哎呀，二弟，哈哈哈哈，没想到在信阳州咱们碰上了。兄弟，你来干什么来了？给我妹妹丁月华采买嫁妆来了，因为年底她就要跟展南侠两个人完婚。哎呦，可喜可贺，我要不遇上你，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儿，届时我还一定参加前去贺喜，欢迎

0: 欢迎。
1: 丁兆慧一想，见高人不能交背而食，不如我在信阳州多住几天，跟北侠盘踞盘踞，跟人家学学能耐，长长见识。他跟欧阳春住的一座店房，一共待了半个月。丁兆慧不但不高兴，而且憋一肚子气。什么原因呢？原来他听他哥哥介绍和江湖上传闻，这欧阳春的能耐如何如何了不起，品质如何如何高尚。结果这一出进来，他一看呢，欧阳春是一个四肢发达、大脑贫乏的人，吃饱了倒头就睡，等醒了之后咕嘟咕嘟就喝茶水，说话也没有一句正经的。问他十件事儿，九件不知道，有一件知道的还说个胡了八兔，也没见他练过功夫。丁兆慧心说，这就是北侠呀，我这位赶上没毛大狗熊了，啊，什么不是？你看我哥哥把他捧的都捧到天上去了，啊，这些事儿都好说。这半个月当中，这北侠还挺小气，辞公鸡一毛不拔，上街吃饭都丁兆慧花钱。什么好吃的欧阳春吃什么，因为他胖，食量还大，吃的还多。吃完了之后，不是漱口就打盹儿，哎，就得丁兆慧付钱。丁兆慧心说：“礼尚往来呀，跟我花也行，你也得开开斋花脸儿。啊，你这位简直是肉尖心儿哎！就冲你这个小气劲儿，你也不配侠客呀。”没事，欧阳春领他上街。哪家饭馆好，上哪家吃去。今天是第三次登酒香园了。丁兆慧心想啊，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你可劲儿花吧。我请完客，我就告辞回墨花村了。到家我找我哥哥算账去。你看错人了，这欧阳春狗屁不是。要不怎么他脸上带着不高兴的样子呢？欧阳春要了一桌上等酒席。丁兆慧心说：“多没出息，你能吃得了吗？”最可气的，余外还要四碗扣肉，简直太没出息了。这人要嘴馋贪吃啊，就不是有出息的人。丁兆慧也不吃，就看着欧阳春的。欧阳春可真不客气，把扣肉拿过来，盖儿掀开。一秃噜一碗儿，又把第二碗拿过来，连汤都喝了，一眨眼四碗入肚了，好香好香。二弟啊，你怎么不吃呢？
0: 哎喂，我不饿。丁兆慧心说，把我都气饱了。哎呀，你什么都没见过，简直没出息到家了。
1: 大哥您吃吧。一桌上等酒席，好几十个菜呢，你想吃什么吃什么。二弟啊，今天我食胃大开，我得多吃点。你看那烤大虾，你再要他两份啊。
0: 哎，伙计，再来两份烤大虾。
1: 北侠端过来，又吃上了。邓九如就咯咯咯直乐。正在这时候，楼梯又响上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俩大个儿，每人手里的掐着一条棒子，歪戴帽子，斜瞪眼儿，扭派不系，露着胸脯子，脑瓜不疼，挤着100多个小红点儿。第二位脑袋上还贴着绿色的俏皮膏，就这俩人一上楼。掌柜的伙计吓得脸全变色了，有那吃饭的人认识他们的，赶紧算账离开酒香园，省着找麻烦。闹了半天上来的是两个狗屎的奴才，太岁庄的大总管、二总管，一个叫马菜帮子，一个叫马菜叶子。 他们的主

0: 子就是本地的大恶霸鄂泰岁麻冈。谁个麻冈？做尽了坏事啊！就拿新扬州些官儿来说，不敢不顺从他，要不顺从马刚，他嘴角一歪歪，纱帽丢了。他怎么那么大能耐呢？他有馅儿。原来皇上最吃香的太监，四支库大总管叫马朝贤，是他亲叔叔。马朝贤会画画，会下棋，博得四地人宗的喜爱。马朝贤在皇上面前说一句话就好使唤，这马刚就借助他叔叔的势力，是胡作非为，成了本地的土皇上。这主有多大，奴才有多大呀？马才帮子、马才叶子，仗着主人的势力，腰里拴扁担，在信阳州横行。今天上了酒香园，打算吃点东西，掌柜的从来不敢要钱呢。把一桌酒宴摆好了，这俩小子对面坐下，一抬头，正好看见窝头铺的掌柜的郭凤山。马才帮子就过来了，我说你欠我们大爷那五吊钱，怎么还不给？哎呀，我窝头铺本小利薄，最近生意还不好，这钱还没凑足数。等凑足了，我一定本利还清。去你妈的！你不挣钱，你跑酒香园吃饭来？你瞅瞅你，光好菜要了10来个，这是没钱吗？给！你他妈不给钱，砸折你的腿！大爷您客气点行不？我兜里揣着俩钱，这不是我的，是一个好心人呐，叫我做路费的。您等我到开封府回来，我再给您钱行不？你再说，再说我他妈摘你的牙！丁兆慧在旁边一看，宝剑眉就立起来了，他妈的！心说这俩小子歪脖子横狼，一瞅他妈就不是东西。那老头多可怜，你跑这逼债了。丁兆慧站起来就要管闲事，欧阳春赶紧把他拽住。二弟，你要干什么？哥哥，你没听见吗？我要管管这件不平之事。拉倒，别去。你瞅那俩人个儿多大，拿那棒子有多粗，咱俩一伸手把咱俩揍趴下，岂不名声扫地？丁兆辉一听，就这北侠客，你简直都把我气死了！就冲你这几句话，我是非管不可。北侠欧阳春和二侠丁兆辉正在酒香园吃饭，遇上了太岁庄的两个恶徒马菜帮子、马菜叶子。这俩小子正要讹人，又气坏了二侠丁兆辉。他本来想揍这俩小子一顿，被欧阳春把他拦住了。欧阳春说：兄弟，你看这两个人个儿多高，胳膊根多粗，你再看看那棒子有多沉，咱哥俩要管闲事非挨揍不可呀。啊！丁兆慧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小名咱可是侠客呀，遇上这种事儿咱不管，咱管什么呢？丁兆慧没听北侠这套，转身去，来到两个恶棍的面前，用手指着他们的鼻子尖儿：哎，你们俩是哪儿来的？为什么欺负人？喂，这俩小子也横惯了，没想到有人敢干涉他们的事儿。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儿，扎金见袖，挎着把刀，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可这俩小子呢，也有点害怕，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出身，什么来历。但是俩小子还有点不服气儿，
1: 哎，怎么的？你管得着吗？他该我们的银子，
0: 该你们多少钱？
1: 该几吊钱？
0: 不就是几吊钱吗？
1: 还给你不就完了吗？
0: 讨账有这么讨的吗？
1: 我给了。
0: 丁兆慧说着话，拿出块银子，梆，扔到楼板上了。给，拿着银子走吧。
1: 哎呦，
0: 马才帮子、马才叶子有心不服，又怕吃亏。见着眼前的银子，心想算了，见好就收吧。哈瑶把银子捡起来，冲着丁兆慧一乐，哈哈哈哈哈，那我们歇歇了。回过头来，冲着窝头铺的掌柜的郭凤山一乐，老家伙，算你捡个便宜。拿着银子他走了。哎呀，老头是千恩万谢，急忙吃完了饭，带着邓九如离开九香园，赶奔开封府。到了后文书，果然找着三公子包世荣，人家一家团圆了。话分两头，单说二侠丁兆慧，管完了闲事，坐在椅子上接茶喝酒。欧阳春一看他气色不正，就问他：“
2: 二弟，你怎么了？”
0: 我老哥哥，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2: 请。
0: 方才我管闲事儿的时候，您直拦着我。您说什么嘛？那俩人个儿多高，胳膊多粗，力量多大，棒子多沉。我说老哥哥，那么身为侠客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这几个字儿怎么解释？要惧怕这些，还能成得了侠客吗？
2: 哎，二弟呀，你别犯傻呀。像咱们身为侠客的，得保住咱的名声，不能吃眼前亏呀。这就得随机应变。哎，要想打，得打那没能耐的。
0: 要有能耐的，赶紧躲到旁边去，这样才能长久不衰呀。老哥哥，我就是这样的。
1: 是啊。
0: 丁兆慧心说：“咱俩赶紧分手，我回墨花村见我大哥丁兆兰，非把你这一套告诉他不可。闹了半天，北侠是骗人的，他根本没有实在的能耐。”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哥俩吃完饭，北侠跟当初一样，要了碗漱口水，哇哇他旁边漱口，要不见拿提牙签就提牙。丁兆慧一看又犯病了吧，嘿嘿，雌公鸡一毛不拔。好了，我给钱。丁兆慧赌气把饭钱汇了，哥俩离开九香园，下了楼了。就听路上这个老百姓啊，纷纷咒骂太岁庄的恶奴，因为方才马家帮子、马才叶子就在路上这么一走一过，被他讹的人就不下十几个呀。人们是一片骂声。北下欧阳春和丁兆慧听着，离开信阳州的东门，往前正走着呢，北下欧阳春冷不丁的把丁兆慧的胳膊给抓住。
3: 老二快走。
0: 哥哥什么事？
3: 快走。
0: 一口气把丁兆慧扯出了有八里多地远，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后来不跑了，丁兆慧才问他：老哥出什么事儿了？把我吓了一跳。哎呀，刚才你知咱俩走哪儿去了？
3: 哪儿？
0: 咱俩走到太岁庄去了，我看着界牌石了，上的刻着三个字太岁庄，可把我吓坏了。咱俩要进了庄子，还不得被人家把腿给砸折呀？因此我拉着你赶紧逃走。 现在不会出事儿。

有交情。就这样他们去了，果然圆光长老列队迎接，对他们俩非常热情。晚上又给做的素斋素饭，安排了住处，一间大屋子，两张床，中间放着八仙桌，小和尚出来进去是端茶送水。到了晚上，哥俩早早的休息了，因为丁兆慧很烦欧阳春，也不想说话，把被子蒙在头上，心里头胡思乱想。丁二爷一琢磨，我给我妹子的嫁妆都办置完毕了，现在我什么事儿也没了，我就不相信这个太岁庄的恶太岁马刚这样胡作非为，就没人敢理他。就冲着欧阳春，今天晚上我夜探太岁庄，像马子帮子、马才叶子等人，我全给收拾了，给信阳州本地除害，我也不虚此行啊，就这么办。丁兆辉一想这事儿，他睡不着了，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快二更天了，丁兆辉偷偷的起来了，往北峡的床上一看，欧阳春脸朝着里，鼾声如雷，沉沉大睡。丁兆慧偷偷的把夜惊衣换好了，抬头一看，欧阳春的七宝刀在床头上挂着。你看他对欧阳春挺烦，唯独对这把刀他非常喜爱，心说这么好的刀怎么落到他身上，实在是可惜呀。哎，今天晚上我夜闹太岁庄，就得打大仗，干脆我斩借他刀用一用吧，可这也不算偷。丁兆辉想到这儿，没带自己的刀，把北峡的七宝刀摘起来，偷偷的离开房屋，把门倒带上。等到了没人的地方，丁兆辉用大拇指一摁崩簧，这宝刀自动的就跳出来了，在眼前就打了一道利闪呐。丁兆辉一看这刀太好了，那真是冷气袭人，切金断玉，简直是爱不释手。丁二侠把宝刀斜背在身后，胸前打麻花扣系好了，是飞身上房。正好路过禅堂，一看禅堂屋里点着灯呢，圆光老和尚还没睡，听这个意思正在教训徒弟。丁兆辉一走一过，听了那么几句话，就听老和尚说，你拿人家东西跟人家打招呼了吗？没有。没有你就拿吗？这不是偷吗？哎呀，你挺大个人了，又是佛门弟子，怎么能做这种荒唐的事情，真是可耻可恶。师父，那您说我怎么办呢？我下不为例呗，我这个人脸皮就这么厚，没羞没臊，往后我记住改过也就是了。丁兆慧一听，怎么像说我似的呢？哎，我也干了这个事儿，哎，管他呢，他就没往下听，背着刀离开圆光寺，是直奔太岁庄。丁兆慧是憋着气儿来的，心急脚快，眨眼之间就到了太岁庄外。一看呢，有护墙沟，索性的没水，能有一丈多宽一丈多深，里边就是院墙，那能挡住丁二侠吗？二侠电不凝身，噌穿过护墙沟，就来到围墙的外边，掌身一看，围墙高有一丈六七，丁二侠往下一搓身，噌跳上墙头。

0: 正好墙外有一棵大树，根深叶茂，能把他的身躯给护住啊。二侠爬到墙头，探身往院里看看，就见太岁庄可不小啊，有的地方一团漆黑，有的地方闪闪发光。甭问，那是屋里透出的灯光，主人还没睡呢。因为这是头一次来，不知道鄂太岁马刚、马才梆子、马才叶子等人住在哪间房里，他决心好好的访查访查。想到这，一手摁墙头，一手撤刀，结果用手这一摸，可把他吓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七宝刀不翼而飞，光剩个刀鞘，刀没了。耶耶，丙二侠当时就冒了凉汗了，他也没心夜探太岁庄了，从墙上下来，顺着原路他又回来了，一边走一边往地上学嘛。怪哉怪哉，我什么时候把刀给丢了？不对，这么沉的刀要落地也得发出声音来，我怎么一点觉察都没有呢？你说没掉他哪儿去了？哎呀，要到了明天，欧阳春管我要刀，我拿什么给人家？可他妈要了我的命了。哎呀呀呀呀，丙二侠顺着原路找回圆光寺，跳进院墙回屋，正好路过禅堂，屋里的灯光仍然没止灭，圆光老和尚还在教训他徒弟。丁二侠一走一过，就听老和尚说：怎么样，丢了吧？哎，丢了。呸，臭不要脸，不让你拿，不让你拿，你手爪子刺痒，非拿不可，你有那个能耐吗？这回丢了你怎么向人家交代？师父，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没关系，我这人天生的脸皮厚，那只好听凭人家发落呗，乐意骂就骂，乐意打就打呗。无用的东西，还不给我退了下去。丁二侠一听，怎么这么别扭呢？怎么扒的滋味，怎么像说自己？他偷了什么玩意儿也丢了？哎呀，我们俩的命运相似。丁二侠急于找宝刀，也没心进屋问问怎么回事。等回到屋，坐到床上，他一看呢，欧阳春面相里还在沉沉大睡，屋里没什么变化。二侠就回忆刚才的事情，我在床头摘的刀，到房沙子底下抽出刀来还看看，我记得清清楚楚，然后背到身上，我不能丢啊，这宝刀蛤蟆卡子这么紧，它能掉出去吗？哎呀，有可能失落在半路上了。二侠一看屋里没有，又出来离开圆光寺，赶奔太岁庄，一边走一边往寺外的看。正这时啊，路边有一片小树林，树后头藏着个人，这人偷着盯着丁兆慧。二侠一点没察觉，说时迟那时快，丁二侠就到了这个人的眼前了。这位手中提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丁二侠刚到眼前，这位冷不丁的噌就窜出来了，照着丁二侠的软肋就是一刀，这叫迅雷不及掩耳啊！可丁二侠事先一点防备都没有，突然见眼前黑影一闪，恶风不善啊！二侠就知道坏，急忙吐气吸胸，屁股往后甩，肉使了个千斤坠，跳出去有八尺多远，这位一刀刺空。那还得说丁二侠自幼练武，功底扎实啊。 要换个旁人呢，这一刀就给扎上了。尽管如此，把丁二侠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定睛仔细观看，树林里转出个黑的个来。这黑的个一刀没扎着不算完，抡起刀来又砍下来了。我劈了你，我劈了你，咻咻咻咻咻咻咻，左一刀右一刀，奔丁二侠就下了绝情了。这时丁兆慧已经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把武艺施展开来，没有几个照面，上边一晃底下一脚，正踹在黑的个小肚子上，把黑的个踹倒，刀也撒手了。丁兆慧气的把他那把刀从地上捡起来，我宰了你，你无缘无故为什么行刺于我？那黑的个在地上躺着还不服气呢，哎，花蝴蝶，你砍吧，你杀吧，我变成厉鬼我也得把你掐死，你个恶阴贼呀，早晚不得好报，杀吧。我丁兆慧听得挺清楚，心说他认错人了，怎么管我叫花蝴蝶呀？花蝴蝶是怎么回事？想到这，二侠把脚一抬，踹了黑的个一脚，起来，你刚才叨叨咕咕说什么来的？谁是花蝴蝶？你就是你。把丁二侠也气乐了，我说大个子，你先别抬杠，看完了你再下结论。黑的个挺听话，把眼睛揉揉，仔细向了向面，你我，哎呦错了，不是你，哎呦大爷大爷，对不起对不起啊，这打冷眼看你就像花蝴蝶，可仔细一看，不是，全怪小人一时鲁莽，我罪该万死，您打我吧，您怎么处置都行。丁二侠掏出手绢来把脸上的冷汗擦擦，哼，哎呀，今天晚上我算倒了霉了。我说你叫什么名？我姓龙，我叫龙涛，我就是信阳州的人。我说你刚才说认错人了，管我叫花蝴蝶，这怎么回事？你别着急跟我说说。好汉爷，哎，说起来话长了，我哥哥呀叫龙渊，在信阳州知府衙门身为八班都头，专管抓差办案。前些时我们这儿出了个采花淫贼叫花蝴蝶，这小子从哪儿冒出来的谁也摸不清，在我们信阳州光作案就做了不下百余起呀，手段残忍，先奸后杀，现在身背着几十条人命案，好人家的女孩都被他糟蹋了。知府大人大怒，命我哥哥无论如何要破获此案。哎呀，可苦了我哥哥了，他领着一伙人明察暗访，结果在十天前真把这花蝴蝶给堵上了，实指望抓差办案，哪知道这个恶贼武艺高强，把我哥哥给大卸八块了。我为了给我哥哥报仇，挺身而出，自报奋勇，我到衙门报了号了，要求知府大人命我抓贼。知府大人当堂照准，给了我飞签火票，我现在也算官人了，正在访拿这个花蝴蝶。老实说，我六七天都没睡好觉了，我四外溜的，今儿个到了这地方，正好遇上您，打冷眼看您跟花蝴蝶穿仗打扮都差不多，这模样长得也相似，我误以为是阴贼呢，因此我才对您开刀，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请英雄原谅。哦，是这么回事儿。龙涛啊，别哭了，不知者不怪，不过往后办事儿啊，你得仔细留神呐、啊。你说你这一刀要把我扎上，我冤不冤呢？是是是，往后我接受这个教训。行了，你也别哭了，你这一说我也听明白了。我呢闲着也没事儿，我可以帮着你捉拿花蝴蝶，一则给你哥哥报仇，二则给本地的百姓除害。哎呀，那我求之不得。看您这两下子，您的武功一定是很高，请问尊姓大名啊？我姓丁啊，我叫丁兆慧，是墨花村的人。丁兆，哎呀，您是不是鼎鼎大名的双侠？您就是二侠客丁兆慧。对，听说过听说过，不知侠客爷驾到，多有得罪，请再一次原谅我吧。别客气，别客气，抓花蝴蝶的事儿交给我吧。我希望咱们两个人通力协作，当然我愿给侠客爷效犬马之劳。嗯，这回有侠客出头，花蝴蝶呀，你算恶贯满盈了。先等等，龙涛，你先帮我干点事儿。什么事儿？我刀丢了，你帮我找找刀怎么样？龙涛纳闷，侠客怎么还丢刀呢？这事儿新鲜。可两个人正低头在这找呢，北侠欧阳春舔着大肚子来了。老二，二弟，你放觉不睡在这儿干什么？
1: 哎，哥哥，我晚上睡不着，出来散散步。
2: 是吗？二弟啊，怎么我起来用手一摸，我刀没了？你拿没拿呀？
1: 喂，拿了。
2: 哪有这么闹着玩的？那刀就是我的命啊，离开他我就活不了。快把刀还给我吧。
1: 还呢？丁兆慧急得直冒汗呢，心说这可要了我的命了。
0: 欧阳春一看他真着急了，哈哈一笑：二弟，你来看这是什么。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Love Dance。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

0: 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以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早安，这里是专制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l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2: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叶东。全新天开始了，今天这一天应该在滨州哈尔滨来讲，有很大一部分朋友，大朋友青年朋友们可以简单的放松缓解心情了，因为历时三天主要科目的考试已经结束。今天上午呢还有部分的语言类的考试啊，会有考生进入考场，所以各位途经考点的时候还要注意礼让行车，注意行车安全，不要鸣笛。这一天有一种错觉啊，就是有那么一点点感觉好像初秋的味道，有一点点秋高气爽，天气微凉，白天这个火热啊，特别是中午和下午段时间温度感觉挺高，一早一晚其他时间都很凉爽。其实就个人体感喜好来讲，蛮喜欢这样天的，但只不过是有一点点不像是夏天的样子。但是没关系啊，我们享受生活，感受幸福的那种舒适度就好了。今天咱们就来聊一件事情，各位朋友们，你回忆一下，包括现在如果这一时间段或者今天仍然有大朋友工作忙碌上班的话，咱们也可以来说说看，一般你在这种大型考试之后你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你还记得你考试之后最做的事儿是什么吗？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吗？欢迎来告诉我，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8239007。

有时候啊，经历过一些重大事件之后，你就感觉经历的像一场梦一样。今年2026的高考主要科目录下帷幕了。很多朋友可能还会沉浸在日常以往的学习状态当中，突然间猛然间放松，心情还不太一样。当然，这种放松有两种情况，一种朋友呢是这种精神上的放松，另外一种就是身心俱放松。都会放松下来。这种放松呢，好像突然间感觉，有那么一点点时间特别充裕，幸福感来得太突然。但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才，第二阶段才重新开始。无论大朋友还是小这个青年朋友们，可能青年朋友们需要面临的会更多啊。接下来面临着马上要，等待着这样一个出分报志愿，然后紧接着迎来一个青春的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我们要学的比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更多，只不过额外偶然间会觉得好像似乎轻松了许多啊。轻松和难易程度呢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静待体验，静待体会，静待经历就好。很多经历是这样，经历过之后你才会发现很多事情经历才是人生当中最主要的财富。各位，你还记得在一些重要考试之后，特别比如像中高考之后，你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吗？欢迎咱们来互动聊聊天，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我记得我高考结束之后，告诉自己，也不能说是最想，就是告诉自己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理由去调整，就是想让自己好好的去睡一觉，特别放松的什么都不想去睡一觉，甚至之前学习桌上的那些物品，然后呢这个需要整理的东西通通没有去管它。回去之后特别的放松，整个心情的放松，不用再想我今天要复习什么，不用再想我今晚要学到几点，那些都没有想，甚至晚间也没有去想我几点要睡觉，然后呢就是想着我今晚要放松一下，看看电视，然后那时候没有智能手机嘛，但是呢就想看看电视，然后这个看看电脑，然后困了就睡，很自然的一种情况。那突然间发现到了晚间时候，可能由于生物钟的影响，没有完全自己的按照想象的那种状态随时就睡着，但是真是困了之后睡得很踏实啊，睡得很香。今天早间想一直要睡到天昏地暗，但突然间发现好像也没有睡到特别晚，应该大概平时起床是四五点多钟吧，然后呢高考完结束之后，我好像大概睡到了不到八点钟啊，大概是这个时间。习惯的养成，那个时候应该算是顺这个往后顺延的非常自然，非常的好。所以再后来想就没有过多的设计想做什么，只是突然间发现这种哪怕是休息什么都不做也是一种幸福。对于苦读12年学孩子们啊，这些学生朋友们其实也是这样，家长朋友们是一种心情的第一阶段的一个放松吧。应该不用更担心我第二天早上给孩子做什么吃的，然后抓紧时间奔波忙碌送孩子到学校，然后去上班，还有惦记在家复习在学校复习的孩子们今天状态怎么样，这种心情也是放松一下。但其实这种放松还有一点好处，就是从哪一年我忘了啊，具体记不太清了，高考结束之后不用忙碌去估分了。我当年高考结束之后还要去估分，估分完事之后你要准备填报志愿啊，当时会发一个整个高考的原题加答案让你去估分。现在很好，就等待出分之后，正式分出现了之后你再报名报考志愿，报志愿就好了，已经幸福了很多了。所以感受幸福，感受生活，感受这一天的那种惬意吧。人生一切都是一种经历和一种修行。下面这首歌曲致敬我们这些刚刚结束的主要科目高考的孩子们，你们正是这个年龄段，每个人的17、18岁经历不同啊，只不过这首歌祭奠的就是我们这个时光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来听听他的17岁。

下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这首歌不仅仅送给现在正值17、18岁的青年们，也要送给那些像我们一样曾经走过17、18岁那个时光的朋友们。经历过了之后，可能才会更加懂得和珍惜这首歌唱的到底是什么。有一些经历往往不言而喻，有些经历过之后，我们才更加了解。希望每一首歌在我们生命里出现的都有意义。好吧，欢迎各位随时来聊一聊。你还记得你在高考、中高考结束之后，你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吗？在那个时期当中，应该说在20多年前啊，17、18岁的时候，并没有旅游的概念啊。那个时期对于旅游，并没有想的更多。其实我印象当中，好像在我高考结束之后，压根都没有去想做什么事情。就想什么都不用做啊，仅此而已，放空一下自己。所以在考试的第二天的时候和第三天的时候是最兴奋的，因为发现我不用再顾及更多的学业课的内容了，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啊，我就是想躺着，想跟同学出去也可以啊，但是我一点家长会嘱咐你注意安全。所以这份叮嘱往往看似简单，但实际上这个过程是家长，有些家长心里很清楚啊，是让孩子从青少年青春向逐渐成熟、逐渐放手的一个过渡。但有些家长可能还是没有想过校正过来，这个过渡很重要，不是说一定不管他就是过渡，而是让他有一个自主意识，让他有自我判定啊，有一个自我承担的意识，这个过渡很重要。所以高考结束之后的新一个课程就要开始了，叫学会成长。希望电波前的朋友们经历过了烦躁期、叛逆期、青春期这样一个过程之后，该知道成长和长大了。所以有些时候一些歌曲体现就是这件事情。下面这首歌曲记得应该是在10几年前啊，将近20年前的时候，小朋友们非常喜欢听，但是你现在听到之后大朋友们也不会讨厌，因为听的是旋律，而且里面有一些歌词，这里面就会发现有些歌词看似很调皮啊，这个不羁的样子，但实际上永远讲的是陪伴，讲的是歌词当中说的，爸爸说是你，爸爸说你是最甜蜜的负担，你可以去品一品。音乐声响起，路虎重新编唱，

生活是我们最好的伙伴，送给每一位经历过了这次高考之后的调整心情的青年朋友们。有些歌曲听过之后当时并不觉得怎样，甚至有一点点不那么喜欢啊。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增加，有些歌听起来也蛮不错的。比如说下面这首歌曲，我想知道是因为我年龄增长才喜欢的吗？并不是说这首歌老，只是回忆起当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没有对他们产生怎样的好感，甚至一度抛在了脑后。一直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才发现，原来这首歌曲现在听起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不仅有一种当年重温情怀岁月的一种味道，里边还增加了许多潇洒，然后还增加了一些对于经典吧，或者是经历过的岁月的一种追忆和回味。因为一首歌一直会把我们带回曾经一个时光一个岁月里。这首歌也许你会记得，也许你没听过，1993年的音乐，咱听听看歌手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每早六点九二五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那这种大声听是一种共情，一种释放，一种早间起来之后为生活为工作忙碌的一种情绪的转移。经历过了三天的重要考试之后，今天好多朋友可能要休息和放松一下了。这种休息放松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用小品话来讲就真是发自肺腑的。所以无论是大朋友还是青年朋友们都是这样的，这个过程是人生的经历必修课，这个课程修得值得。也很多事情经历过一切之后再回头看，都是对自己人生丰富的一个过程和阅历吧。如果这时间你今天仍然需要稍微早起一点的话，还不错啊，虽然没有那么热，但是突然间有这么一点点秋高气爽的感觉，我个人蛮喜欢这种体验感的，不那么热还很清爽。所以各位早间出门的各位朋友们，如果你在车上聆听，在家里聆听，欢迎咱们随时来互动聊聊天。你还记得曾经在你中高考结束之后你第二天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吗？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碰撞一下是不是有相似的经历。今天是六月十号星期三，今天白天预报有雷阵雨，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西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4度。这两天的温度逐渐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啊，比前两天这个高考那几天的温度稍微高了2到3度左右，还好啊，这个温度我个人很喜欢。没有热的那么火热，但是又有了夏天的气息和秋高气爽的体验感，你喜欢吗？好了，咱们继续听歌吧。刚刚那首歌曲是93年电视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曲，谈笑一生。之前或者你不经意间对那首歌还是只会关注它的旋律啊，跟着哼唱，然后呢可能之前听的时候没有那么感觉入心，正是因为戏说乾隆的续集当时口碑就很多人喜爱度不高，都被第一部的温情所吸引住了，但实际上第二部也值得看，那是一种追忆。这首歌更值得听，如果你闲来之后你找一下刚刚那首歌谈笑一生的歌词，你再仔细看一下，它真的是教会我们如何去成长，如何去看透洒脱，如何去经历这些事情。好了，那首歌过去了，下面这首歌曲更加之经典啊，应该说是在，我的经历是在93年开始，这首歌传遍了大街小巷，那时候连音像店大街还不是很多，只会经历过一些大型商场啊、大型的商超，甚至室外摆摊的露天的地方，你就会听到播放这首歌曲啊，非常非常火，所以说那个时候应该是从父母辈60后、70后，一直到80后，以及部分90后，不仅对他熟悉，而且被他着迷。这首歌来自于国民歌手周华健，但是今天听的这个版本并不是他，听到了我们的歌第六季舞台上被三位风格不同的歌手重新演绎了一个版本。这首歌叫做《花心》。

主旋律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啊，但是你会发现一些新的声音，很多朋友可能仍然会想，就是有点不太适应，不太习惯。但是不得不说，有一些重新编曲的歌曲并没有那么好改，越是经典越难改。能够保持主旋律，然后调整一些年轻的气息，我觉得这个状态也还好吧。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聆听一些新的一种味道，新的感觉的一些声音。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吉黑高速633公里加565米的地方临时交通管制，请过往车辆绕行詹武公路。计划施工时间2026年6月10号今早6点到晚间的16点，各位提前留意这个路上的交通变化。另外，今天哈尔滨气象台发布了天气的提示啊，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为主，双城、五常等南部区域会有阵雨，最低气温11到14度。今天全市呢有降雨的天气，所以提醒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带携带雨具，部分路段会湿滑，过往车辆要减速慢行。降雨期间呢，局部地区伴有弱雷电、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近期气温比较低啊，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防范感冒等疾病。另外，夜间和清晨的风力较小，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的情况，各位注意交通安全。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各位出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行车安全，特别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道路上的交通情况啊，道路况比较复杂，可以随时来进行做好预判。好了，咱们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又是当年另外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不知道您还有印象吗？无论是对这首歌还是对这部影片，这部电视剧叫《飞刀又见飞刀》，不是小李飞刀，应该是小李飞刀的续集吧，我记得是。当时斩获了2003年中国 TOP 排行榜内地的年度金曲奖，非常的厉害。这些歌手的辨识度也很高，你唱出了有一种失恋之后倔强的自我安慰，我知道我也可以忘，我也可以放，自己要为自己着想，那很厉害哈。所以这首歌不仅仅治愈，也是给我们一种力量的前行。当然我知道

其实这首歌作者本应说是在失恋当中那份放弃和倔强，但是其实现在仔细来听，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痛苦或者是遗憾，同样是我也可以放我也可以忘的这种洒脱，我们真应该学习这种洒脱感，你的心理压力会瞬间放去很多，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让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心情调节很重要，希望一首歌可以在间断时间当中帮你去调节心情。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歌手2005-2025的歌王称号的陈楚生的声音，他的声音本身就很干净温柔，然后呢如果配上这种舒缓的旋律，哎，这种感觉就会很细腻很深情啊，瞬间把他这个特点唱出来了。这首歌讲的是每当温柔的风把头发吹起，总让我想起那时离别的情景，好像讲的是一种悲的感觉，但是实际上每一首情歌讲的不就是偶遇喜或者是离别的场景吗？所以正是因为这样，才让我们很多人因为音乐产生了一些共情，希望早间的出行路上这首歌也可以产生一种你情绪遗憾当中一种释放。这首歌不仅是爱情的独白，更是对所有美好过往的一份珍藏，愿风起时我们想起的是温柔回忆，愿岁月漫长所有思念都有归处。

听出这个版本都是谁唱的吗？也许你通过影视剧看过啊。这首歌来自于《飞驰人生二》的新春推广曲，所以里边还有问候，好像还有拜年词一样。沈腾、范丞丞的引证啊，这个版本蛮热闹的，所以早间的时候调理的心情也蛮好。一首歌让大家从一种刚刚睡醒、有那么一点点没有睡爽的状态中苏醒过来。但愿今天一天的心情、一天的节奏，都可以像目前的阳光一样啊，天气感觉微微凉爽，但是不影响太阳的出现。早上好啊，秋韵，还有谁？博哥，早上好啊！好多朋友陆续上线了，问候电波前今天每一位即将要继续努力工作的朋友们。Sunny day， 希望一个晴朗天空不仅在日常生活，更在心里面。

QQ 里文 Sunny Day 收藏在了那张好心情的专辑当中。希望一天好心情从这一刻开始，轻松一点，微笑一点。希望和幸福你就会感觉得到。好了，今天歌咱们听到这儿，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光早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6: 叽里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8: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5，欢迎大家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1到23度。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双城、五常等南部区域会有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1到14度。
1: 哎，那今天呢依然保持着一个多云天气为主啊，不时呢会有雷阵雨天气，而且呢雨水来临呢来得比较快啊，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今天会伴有短时间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天气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出行注意防范。
0: 嗯，这是上多大火呀，这嗓子一下就这样了。
1: 哎，提醒各位这两天有点着凉了，大家这两天呢也格外注意啊，这个天气千万别感冒啊。
0: 都快到6月中旬了，咱哈尔滨这天气啊，白天最高气温21到23度哈，尤其是晚上还更凉，
1: 哎，
0: 所以大家一定以这个泽南为戒。
1: 哎，对了啊，千万别着急，
0: 千万别着凉了啊。
1: 哎，对了，
0: 东升说最近几天呢，是不是都挺忙的？身边家里总有个高考的，是不是？
1: 哎，对了，
0: 还有秋韵啊，秋韵也来了，说泽南头型保持住啊，以后就这个了，精神。
1: 哎，好嘞，谢谢您，我一定注意啊。
0: 好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像黑龙江森井、王玉博，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伙伴也在问候大家早上好啊。
1: 嗯，
0: 这洪志问泽南老师感冒了呀？
1: 哎，
0: 他是有点着凉了。
1: 是啊。
0: 好了，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早上好了。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早上的7:07，给大家预告一下，在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今年开始招生，哈工大新增3个硬核本科招生班型。
1: 再来关注东北超方面的消息，那气氛啊可以说是轻松备战。那么第二轮比赛呢将正式打响，咱们东北超哈尔滨队呢全员状态拉满了。
0: 新一轮电子式储蓄国债10号发行，3年呢是1.63%，5年1.7%。
1: 5月汽车销量前十一无燃油车，请大家注意啊。
0: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说到了这个天气凉，东升说了哈尔滨，不过端午节是不会暖和的。
1: 哎，是，我们就盼着这一天。
0: 但是去年我记得六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挺热了，
1: 没什么冷。
0: 去年夏天就是在六月份热了一阵儿，七八月份倒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热。洋洋说了，说这个泽南哥锦姐早上好，
1: 欢迎。
0: 好像没有夏天了哈，这都六月份了，还有九天就过端午了，还这么冷，希望夏天到了还有好多新衣服还没穿呢。
1: 哎，你要这个新的念感啊，很快这个夏天就来了，虽然说可能是一个夏天的小尾巴，
0: 我们也浅浅的期待一下啊。
1: 哎，
0: 好了，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条好消息，现在的学生简直是太厉害了。全国首枚哈尔滨中学生自研接近临近空间火箭发射成功，就在昨天的13:45，在青海冷湖，一枚由黑龙江省实验中学五名高二学生自主研发的云州一号火箭腾空而起。遥感数据显示呢，火箭的飞行高度超过了海拔15000米，飞行速度2.2马赫，成为了全国首枚中学生自主研发的接近临近空间火箭。少年们的梦想正从图纸和试验场走来，奔赴那场等待已久的星空。
1: 哎呀，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少年强则国强啊，也为咱们所有的少年呢感觉到骄傲和自豪。那我们在这儿呢再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三个硬核本科生这个招生班型呢也已经出炉了。咱们呢共同来关注哈工大，今年呢也是重磅推出了三个硬核的本科生人才培养新载体，其中呢就是尖端的仪器学院与仪器院士特色班，那具备的呢是智能班啊，这个是大湾区班，还有人工智能中关村班，今年起呢也将正式开始招生。而这三个人才培训的新载体呢各具特色，各有自己的培养原则，并且呢也为学生啊成长和成才奠定了全面的策略以及呢资源和支持平台。
0: 高考前后呢，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到了高发期了啊！昨天高考已经结束了，今天好像上午，刚才听这个导播老师说，他们家孩子今年高考嘛，
1: 哎呦，
0: 今天上午还有一个口试哈，
1: 啊，
0: 马上呢高考就要结束了，那各类的涉诈可以说是进入到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常冒充谁呢？冒充教育局，还有就是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以及家长的焦虑心态设计陷阱。那日前呢，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公安部刑侦局整理了五类典型诈骗话术以及应对策略，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啊。
1: 哎，那我们和大家一一来分享。首先呢就是这种作弊通知类的诈骗啊，利用了这个同学们大家的这个恐慌的心理，骗子呢会冒充官方机构向学生发送短信，而且声称呢其在考场过程当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而且该科目呢成绩为0分，并且附上啊咨询电话，利用了学生这种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并且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和银行卡等相关信息泄露，就可能会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
0: 还有就是修改分数类的诈骗啊，骗子呢会宣称自己认识是考试院内部的人员，能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呢采用的是多重备份和加密技术，任何个人和机构都是无权无法篡改的。
1: 哎，我们再来关注啊，就是内部的指标还有呢低分高录的等相关诈骗啊，骗子呢会冒充教育局的干部或者高校招生办的领导，然后以这种身份呢谎称掌握了一些专项的这个计划呀，包括那个录取的补录的名额，还有内部的指标等等资源，声称呢低分也可以上985、211等高校。那此类呢这种说辞啊纯粹是属于是虚构的，到目前为止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种榨取高额的指标费呢是完全子虚乌有的。
0: 还有就是很多家长都比较关心孩子的分数，想我能不能提前查分啊。
1: 哎，对啊，
0: 哎，就有这种针对提前查分类的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发布之前呢，骗子会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一个陌生链接，宣称可以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这个链接就指向了虚假的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了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会被盗取，并且可能会导致资金被盗刷。
1: 哎，当下呀 AI 可以说非常火爆啊，所以很多朋友呢大家平时都会有利用 AI 的习惯啊，但是 AI 志愿填报类的诈骗呢你也要当心了，部分的机构呢声称付费后呢即可以使用 AI 技术来 来进行这个考生的精准的投档，包括呢承诺一分不浪费，咱们呢绝对不滑档。然而呢，所有的民间机构呢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所谓的 AI 算法也仅基于历年的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所以说呢，大家千万要不要盲目的进行依赖这样的服务，极可能呢会导致咱们考生的滑档或者落榜。
0: 嗯，你看以上这些骗局，有可能家长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到这个陷阱当中哈。我们在这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要被骗了。
2: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

0: 科普小课堂，驾驶人篇。司机同志要记牢，过马路时仔细瞧，交叉路口斑马线留意行人最保险。
1: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0: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哎，我骑小电动不算驾驶人，这种思想要扣分。上道行驶要认真，非机动车人行道各走各的，别混淆。
1: 一踩离合，二挂挡，三松手刹，看前方。哎呦，
0: 驾车时刻请注意外卖闪送和快递。
1: 你好外卖啊，
0: 路怒斗气是大忌，别把生命当儿戏。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2: 你不是开得太快，
3: 就是嘛，
2: 你是飞得太低。
0: 酒后禁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礼让行人斑马线，高尚品格都点赞。马路就是竞技场，耳滨司机个个都是好榜样。
2: 我骄傲。
0: 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4: 关注权威路况，提供出行参考，普及交通法规，剖析交通话题，请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交警直播间最新播报。最新播报，本节目由哈尔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好了，早上的7:16，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官姜文新通过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和交通大数据来为大家做早高峰的出行指导。你好，姜警官。
6: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今天是我们高考的最后一天，那么随着这个天气变好啊，而且这个早高峰的流量逐渐减少的这样一个条件呢，那么目前呢，整体的全市的交通还是比较理想的，像一些主干道路、九州跨线桥，包括目前的红星大街、宣化街、文昌桥、安发桥、海城桥，包括目前的这个二环、西二环的沿线，海药路、康安路、和平路的沿线，以及啊像学府路、东西大直街的沿线啊、铁路街的沿线啊、建国大街的沿线啊、故乡大街的沿线，目前呢都是比较顺畅的一个态势。有些这个学校周边啊，相对来说这个压力还是大一些啊，像目前这个九中的这个门前有。在这个和平路啊，由南向北进入到这个中宣街的这个方向，目前呢九中门前整体的流量还是比较聚集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车辆啊在这个周边来进行临时的停放和上下这个学生，所以说目前这个路段的压力会大一些。那么通过之后呢，进入到中宣街长江路的方向，包括进入到南岗中山路的这个方向，整体都是比较顺畅。其他路段呢，像目前的这个正义路今天早间的压力也是大一些，由南向北，由这个正义路进入到保健路，包括进入到学府东四道街沿线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也是提示一下过往的这个车辆，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可以适时的选择在学府路和这个学府东四道街来进入到正义路进入到文昌桥的方向。目前呢这条路线整体的流量并不是很大大家可以安心的进入这个路段的这个通行的效率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同时今天早间在西阳路的沿线主要的流量是从这个武警转盘进入到新阳通达的这个方向，通过呢需要1到2个相当的周期，那么在新阳地道桥的这个桥下还是有这个排队的一个情况通过新阳通达的这个方向一直进入到新阳安发，包括进入到田地街，包括进入到南极街道外的这个方向，沿线还是比较顺畅的。那么最后也是提示大家，虽然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去出门，不要在这个路上耽搁太长的时间，提前的去到达考场周边。好的，主持人，今天早间交通的情况就是这样。
5: 好的，感谢姜警官。
4: 全景路况及时分享，热点资讯一路随行，925交广早高峰 ，Come on。
5: 另外呢，今天是周三，我们也在这个现在呢跟大家预告一下，那每周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都会有一个特别的板块，呼叫大队长眼下呢正值初夏，咱们哈尔滨的出行游玩的氛围越来越热闹了，孩子们高考结束了之后也开始放假了，尤其是本周六就要开幕的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有不少朋友都计划着去现场感受一下欢乐的氛围，我也建议高考之后的孩子可以到现场去蹦跶蹦跶，
7: 放松
5: 释放一下自己哈。与此同时呢，夏季自驾游增多，路面电动车出行频繁，日常行车各类问题也是大家最近热议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在

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松北大队的四位警官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松北区大家关心的一些交通问题我们来聊一聊。那如果您在松北区有一些出行的困惑呀，或者有一些疑问呢，都可以在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或者是拨打电话87997337 8211-9002进行互动和参与。

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天边流云说，安国街左转上安发桥现在堵车严重，通过大概得需要8分钟左右啊。安国街左转上安发桥堵车严重，通过大概得需要8分钟左右。我们刚刚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青烟大叔的《时光总是太匆忙》。

0: 好了，早上的7:26，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哎，昨天呢，朋友圈能搜历史动态上了这个热搜了哈。微信上新了放大镜的入口。近日呢，有网友发现呢，微信新版朋友圈主页的右上角出现了放大镜的图标，为查找历史朋友圈内容就提供了新的搜索入口。
1: 嗯，
0: 点击图标，输入关键词就可以快速定位了。
1: 哎，那这个功能呢出来以后啊，可以说搜索关键词也是非常方便的。本人呢及好友的朋友圈的动态还可以呢，就是搭配选择好友，另外呢就是可以选定发布的时间的两大筛选条件，而且呢

0: 精准找到定位内容，相比于旧版的这个搜索呢，可以说效率啊大幅度的提高了。那到目前呢，此类的功能呢也已在这个 iOS 和安卓端的这个客户端呢正常开始了灰度测试，而且呢正逐步向全体的用户呢进行开放。
1: 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哎，原来不是可以搜这个朋友圈的一些状态吗？但原来搜的时候会比较麻烦，
0: 一条一条，
1: 你先要在那个微信的首页，就是搜索栏里面输入，比如说关键词泽南啊，输入这个泽南，然后你点搜索，然后你要在后面那个选项当中去选出朋友圈，再去找到泽南朋友圈里曾经发布的一些东西。这回呢，它就可以精准的搜索你本人以及好友的朋友圈动态了，还可以搭配选择好友。还有就是比如说泽南是去年五月份发的那个朋友圈，我想看那
0: 条，
1: 我就可以把那个发布时间也进行筛选，就更加的方便了。
0: 哎，这是特别好的。
1: 对，这个微信正在一步一步的更新很多的非常实用的功能。我觉得今年这两年，就是微信更新的功能都挺实用的，
0: 特别快。
1: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最近呢，微信更新的这些功能当中，您最看好哪一个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2: 法律条款要记清，禁渔区域别踏行，时间节点心中明，违规捕捞或是林，禁用工具误触碰，诈骗毒鱼法不容，保护物种需警惕，勿捕速放免祸凶，休闲垂钓守规矩，这个多钩毛钓不可行，渔获交易查源头，非法所得要追究，环境意识心中住，合理作业最长久，这个共同守护生态美，绿意环抱龙江山水。
3: 哈尔滨市公安局联合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为鱼儿留条生路，为子孙留条后路，创水域环境，还鱼类摇篮。
4: 925空港快讯，
1: 早上的7:27，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1度，全天航班量334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我们感谢小斌的介绍。
6: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早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呢是21到23度。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双城、五常等南部区域还会有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1到14度。
0: 在这提醒大家啊，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为主，而且不时呢会有这个雷雨突袭啊，请大家注意雨水呢降得比较快，部分地区呢可能会伴有短时间的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之前一定要注意关注最近的天气情况和预警信息，外出时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7: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的，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交广早高峰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推荐呢是香水。我想呢，很多女生应该都对香水情有独钟哈，各种味道的。我们都说闻香识女人，这个香味啊是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对付啊。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够悄悄提升你的气质和气场，让你举手投足之间呢都自带魅力，还能让人对你的印象深刻。那今天呢，618年中大促，我们给大家一次性带来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香水的正装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请露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是哪五款香水呢。你好露露。
1: 哎，露露好。
2: 哎，主持人好。那今天的618好物真的是特别用心，今天呢给大家集齐了五款大牌经典香水，全部都是品牌的镇店爆款啊，可以说是常年的断货款，咱每一款闭眼入都不踩雷，不管是质感啊、留香啊还是香调都特别的经典。像香奈儿蔚蓝呢是那种百搭的中性香，那男生女生都能驾驭。像圣罗兰的傲飘明呢是那种草木的那种甜香，那加布利尔呢是专属于女生的气场香，自信又亮眼。像迪奥花样甜心啊，那大家就更了解了，平时都有给大家带到，是那种软萌的少女心头好。那自由之水呢，气质洒脱高级，尽显那种优雅的千金范儿。从清冷中性呢到甜美到气场温柔，少女系列全部都覆盖了。这五款香水真的是不同风格都给大家找到了，大家肯定能选到一款心仪的香味。
0: 嗯，这五款大牌香水大家闭眼入准没错。平时男生你想送给您的女朋友一个贴心的礼物啊，还是女生自己回去买回去宠爱自己，都是非常的不错。那今天呢露露给我们带来的价格也很惊喜是吧露露？
2: 是的，那个香奈儿呢，像香奈儿啊、蔚蓝啊这些款，就这几款香水在官方旗舰店呢至少都是千元左右，甚至达到了1000大多。但是咱今天啊，618的年终大促，也可以说是限时破价，仅限咱618活动之期间，以上五款啊大牌的经典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咱今天只要299，这个价格真的是第一次啊上，之前从来都没给大家带到过啊，可以说是让你花平价的价格就能拿到大牌的正装香水。那一年啊，可能说只有仅限618活动之中啊，而且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所以喜欢的朋友，咱

0: 赶紧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香水，赶紧去挑选您的心仪香味儿。而且商城现在啊，六幺八活动也是上线了，还能抢六幺八的专属膨胀券，一元抵16元，最高呢可以抵618元，这样您到手啊，可以说是更加的划算。
1: 感谢露露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福利啊，299元，您敢信吗？就可以入手官网售价1000多的国际大牌的经典香水了。今天这波福利绝对是秒杀全网，抢到就是赚到啊！想要的朋友赶紧下单，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了。露露，
0: 哎，那这样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咱们这几款香水啊，它的香味和层次质感。然后像香奈儿蔚蓝呢，是百搭中的中性木质香，它属于呢那种清冷稳重又带着淡淡的温柔，高级又松弛，而且男生女生都能驾驭，日常出行啊还是商务通勤喷它都特别的合适。像圣罗兰傲飘明呢，是那种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味，这个款也特别的火爆，带着微醺的魅惑感，完全不是那种甜香，超适合聚会啊、派对约会啊、小众氛围的穿搭。那像香奈儿、加布利尔呢，是那种高级的花香调，香气浓郁，知性又大气，自带那种优雅的气场，完全适配职场办公正式场景。像迪奥的花样甜心呢，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咱这款啊，大家都知道，平时都有给大家带到。像圣罗兰的自流之水呢，是那种飒爽的香气，通勤高级，随性洒脱，自显那种自信的气场。这几款香啊，无论是日常社交还是派对聚会，都完全能 hold 得住。
1: 感谢露露，我觉得这五款香水呢，每一款都能够敲中美女的心哈。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官网或者是专柜去看一看，这几款大牌香水，随便哪一个拿出来都不便宜。今天呢，我们是限时破价秒杀。以上五款大牌经典香水，不论你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这个是限时限量的福利，明天就不是香水这个福利了啊！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就可以下单了，这个水不加儿化啊，就两个字，香水就可以了。商城618活动也上线了，还能抢618专属膨胀礼券，一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到手价格更划算。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我们没有在节目当中说这款产品的有效期是到什么时候，它就不是临期的，都是正常日期比较新鲜的啊。所以呢，今天这五款大牌香每一瓶都只要299，超合适。我建议男生们可以去试一试那个香奈儿的蔚蓝，那款味道特别好闻。
1: 我跟各位说啊，就现在这个香水啊，真的是开发的越来越接近于我们生活了。你看过去这个冷调啊，或者说是都是比较高端那种香味，现在呢就很亲民。刚刚提到一个口味，什么口味？焦糖味儿的，是不是？
0: 焦糖咖啡味儿。
1: 焦糖咖啡味儿，你想过两天出卡布奇诺的，再过两天你什么蓝莓？
0: 不用买奶茶了。
1: 对，蓝莓绿茶，你这味儿一闻起来，你又香又甜，是不是多好喝呀？
0: 这东升说，我就服那喷香水能喷半瓶的女人。
1: 哎，咋？
0: 那味儿能熏死害虫。
1: 我这，
0: 那我也挺佩服的，半瓶香水也挺贵呀。
1: 我跟各位说，他这这么说比较夸张了。女孩子喷香水，浅试就是轻轻的来一点就可以，更多的是怎么样啊？就是这个香水你喷好了以后啊，它不是说就是用这个香味呢来这个盖到别的位置味道，而是用这个呢就像香菜一样，哎，提升整个段位了，就不一样了。
0: 而且能让别人在这个脑海当中留下你的一点印象。
1: 对，
0: 就是再闻到这款香水就想起了你。
1: 周阿姨就是，其实周阿姨每次来办公室的时候，我们就根本就不用就是看到她，一闻那个香水，
0: 没进导播间就闻着味儿，
1: 就闻到那个香水的味道啊。我也是，我一进屋大家一闻，六神，咱们来了。
0: 还好不是汗味儿，
1: 花露水啊，这用什么都有、啊、
0: 还有小薇说圣罗兰咋样，也有一款圣罗兰的香水，今天带来的圣罗兰的是叫傲飘明、它就是那个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
1: 哎、对了，
0: 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去看一下，喜欢香的啊，喜欢香水的小伙伴们千万别错过、
1: 哎、
0: 今天每一瓶都只要299啊。杨平提示路况，宣化高架桥由大成街往文昌高架桥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宣化高架桥由大成街往文昌高架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2: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

0: 还有刚才呢跟大家介绍到说微信呢又要更新了啊，就是朋友圈咱们可以固定搜索某个人某个时间段的发的那个朋友圈了。
1: 哎，
0: 东升说身边的人和事都更新的特别快，有的时候感觉都跟不上节奏了。
1: 哎，感慨了。
0: 对，其实说到这个微信更新，我最喜欢的就是微信公就是近来更新的微信近来更新的，比如说那个语音。你点完了暂停之后你停了，你再点它接着播，
1: 有这个进度条
0: 了，不像不是进度条
1: 啊，
0: 语音没有进度条，
1: 就是
0: 视频有进度条
1: 啊，你能在那停住。
0: 对，就是语音，比如说他发五六十秒的，
1: 嗯，
0: 我这个这会儿有事儿，我咔一点我先停掉啊，然后待会儿我再想听的时候我一点，它是从那个部位就停的那个部位开始播放的。
1: 哎，对，
0: 这点很好。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之后又增加了一个功能，就是它那个语音是可以倍速播放的，
1: 加快
0: 这个也太好了
1: 啊！
0: 现在就差一个语音进度条了，微信。
1: 哎，您别
0: 着急，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整上啊？
1: 我跟各位说，马上应该就来了啊！有了这个功能以后，确实方便了大家。但是咱们也温馨提示，您猜猜为什么这一分钟的语音，它还要给你安上一个倍速呢？大家想一想，很简单，以后咱发语音呢，20秒以内解决问题，尽量短一点，
0: 千万别发长语音，
1: 对，短一点特别好啊！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44，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最近呢，如果有家装需求的朋友要注意听好了。925呢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618装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同时赠送您29800的好礼包。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要记好这部电话了，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呢您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有29800元的好礼包赠送啊！86239797，86239797。新房好礼包括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全屋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老房翻修呢赠送给您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还有防盗门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一口价，所有主材都是一线品牌。

0: 像马可波罗的瓷砖、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等等，还有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箭牌卫浴、安和卫浴，还有呢横截卫浴等等。隐蔽工程给大家做到的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 86239797。同时大家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也欢迎大家随时进店参观。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的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小区，像这个昆仑时代呀、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到店有好礼赠送啊。接好电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预约了，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1: 哎，挤什么挤呀、啊？
2: 年纪轻轻的，
1: 你挤着我了，你
2: 来劲是吧？
3: 得了得了，年轻人，把心放宽呐、啊，就不挤了。
4: 讲秩序，更畅通。925交通广播提醒大家，不要争道抢行哦。
5: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0: 这个今天的香水，好多朋友都在后台去看哈。心静热水问香水邂逅特浓型有吗？没有那个优惠啊，可能平台上有那个香水，但是没有那个优惠。优惠的只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五款香水，每瓶只要299啊。37度说，我媳妇儿，我看看啊，哎，怎么刷没了呢？
6: 我这找到了、哦、啊，他37度这么说的，他说、哦、我媳妇儿有一回啊，香水喷多了，
0: 嗯，
6: 下楼的过程当中给自己熏的都干呕了，我离他远远的，给我笑的呢，能干呕，你
0: 给自己都熏干呕，
6: 是干晕了啊！我跟各位、
0: 那回家换身衣服吧。
6: 不是，就是说到喷香水这事儿啊，我真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分享一下，泽南上小学的时候就喷过香水了。
0: 上小学你就喷香水，六神花露水啊？
6: 哎，不就那去。没有啊，怎么回事？就是那时候家里边啊，这个妈妈她有时候这个工作就是出门行政啊，或者说是有这种应酬啊，
0: 嗯、
6: 你需要简单的这个一种礼仪吗？
0: 嗯，
6: 我就觉得那香水味儿挺好的。
0: 嗯，
6: 人家怎么喷，我以前不知道，周阿姨，就是我就感觉那个跟花露水一样，往身上甩点呗。结果那香水啊，就正常咱这拼完了，在空气当中你往上一走，
0: 对，
6: 一层薄纱铺在身上啊，
0: 嗯、
6: 我是拿着以后对自己呲呲呲来三下，我这一天课上的连老师带学生都就我跟、这个、
0: 老师没给撵回家就不错了。
6: 老师一直在找到底是谁，同学们还好挺义气，你知道吗？但是左右边人大家遭到大家的白眼，因为咋的，香水那个浓度一过、嗯、一旦高了以后，闻起来那味儿可就不香了，
0: 是
6: 就冲鼻子了啊。
0: 真诚问这个香水怎么买啊？你要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是我手指的这个方向，
6: 嗯、
0: 上面有一个925的圆的那个 logo 啊，点一下它，我们这个视频画面就缩小。好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它那个缩小的那个背板，就是我们那个公众号、
6: 哎、
0: 顶上有一个私信，你点一个那个私信，点下去之后就像跟朋友说话似的，你输入香水两个字，我们在后台就给你弹一个链接，点那个链接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香水的购买链接当中了、
6: 哎、
0: 你可以看一下都有哪五款，你喜不喜欢啊。小薇说圣罗兰不是自由之水吗？不是、
6: 嗯、
0: 不是自由之水那款香水，圣罗兰这款是傲飘明、哦、傲飘明、
6: 嗯、
0: 您可以进里面详细看一下啊、
6: 哎、记住这个名字。
0: 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严玉吉说建国街由建和街往安发街的方向车行缓慢，车呢已经排过了建和街了。
6: 嗯，另外杨平提醒您，他说文昌高架桥由文正街往和兴路方向目前严重堵车，大概通过时间需要10到15分钟、
0: 嗯、
6: 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737。
0: 再来提示一下啊，这是文昌高架由文正街往和兴路的方向严重堵车，通过得需要10到15分钟的时间哈、
6: 嗯、
0: 这块也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6: 嗯、
0: 大家在这儿一定要注意礼让通行，然后你要变道的时候一定提前打转向、
6: 哎、
0: 你别看这道挺宽的有4-5条车道，但是耐不住它车多啊，
6: 是的，
0: 然后还有往那个学府路那边要 并道上桥的，还有往那个核心路方向右转的，
6: 哎，
0: 就总之这块的车流我总觉得是比较乱套，
6: 行车挺复杂的，
0: 这儿特别容易发生剐蹭啊，
6: 大
0: 家一定要注意，本来就严重堵车了，您再一刮好吗，后面不用走了，
6: 好嘞，都搁那儿了啊。Lucky 说了，他说啊，有自由之水啊，两款
0: 啊，这里面有自由之水啊，
6: 这可能
0: 是，那
6: 是
0: 你咋没说呢，
6: 他可能说他在后台，就是那个商场里边可能
0: 有，一会儿我进去看一看啊，有自由之水，我看
6: 到
0: 了
6: 是不是，
0: 圣罗兰有自由之水，
6: 有的话你赶快去赚一下下单啊，
0: 有两款
6: 有优惠，咱们就不抓紧时间赶快薅这个羊毛啊。
0: 是刚才说到这个微信，暗夜向日葵说只要微信不支持已读功能，我就永远支持微信，这个已读是读啊，阅读啊，不是下毒了，
6: 那个已读未回呀、啊、这好像短信现在就开始了，
0: 短信什么、
6: 就是、
0: 有已读功能啦，
6: 有已读未回，就是
0: 那个是 message 吧，苹果的 message 吧，
6: 那咱不知道，反正你发短信、我这边给你发过去，你那边如果说打开了，好像我这手机这边我就能看着你短信，就是你这边就是显示就是打开了，
0: 不是，那好像得是就是两个人都是苹果手机、
6: 哦，还两个人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啊？你明天我就换回来。明天你赶紧换回来。
0: 那个是就是，它切换到了，
6: 哎，
0: 它是不走那个短信流量的，它是切换到了就是苹果
6: 的
0: 那个 message 网络的，对对对。
6: 哦，那所以说大家发短信的时候还是多，你这也没法注意，你这东西你咋整？
0: 你没办法，要是那你可以那样
6: 啊，
0: 你发短信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
6: 啊，把那个
0: 不在网络状态
6: 啊，
0: 就是你要发短信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网络的那个数据流量给它关了，然后你不要再有那个 WiFi 的信号底下，
6: 就发电话，是不是？
0: 就
6: 是发那个，
0: 就是发短信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是一直开着数据的话，对方也是苹果手机，他也一直开着数据，那如果走这个 message 的那个流量，他就能看到你已经看到这个信息了。
6: 那你这还是挺被动的，你这个，咱们再想想别的方法哈，不行还是给他发微信吧，毕竟微信没有已读未回嘛。
0: 侯健说了，最怕在电梯里面碰到好几种香水。混到一块儿的空气当中的香水都实质化了、
6: 哦、
0: 我感觉我打个哈欠这舌头都得落一层香水，
6: 不是，我就跟各位说吧，咱们就是九二五交通广播听友当中啊，有不少钢铁直男，你要知道香水是什么呢、它不光说是啊，就是让您闻到的，更是一种取悦自己的方式、一种自己让自己开心，那个叫什么来着，这叫啊，女为悦己者容、男为悦己者穷、所以男孩子
0: 为悦己者买香水，
6: 对，为悦己者去买香水吧，我跟你说买到手里的话他一定会觉得非常开心的，这说明你对他的一种珍视、一种重视啊。
0: 喜羊羊小时候问了，我要是不太喜欢这个香水味道能退吗、是这样的
6: 啊，
0: 你要是保持它的原封，就是没拆封、保持不影响二次销售是可以退的、但你要说你打开了你喷过了你再退、那不行、我建议你，你可以今天上那个比如说一些商场你去试闻一下、试香你去闻一下、行不行你再购买，这个你千万别喷两下然后你说我不喜欢我要退，这个退不了了、
6: 因为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个专柜当中都有销售
0: 对，
6: 你直接上里边闻一闻那个人什么味儿的，或者拿他那个噗噗喷两下，
0: 喷了之后就不能退了啊，不影响二次销售是可以退的。再来看一下非凡说城乡路高架桥咋的了，咋这么堵车呢，哪嘎的，往那个机场路方向还是往道里方向啊、城乡路高架桥目前堵车了，城乡路高架桥目前堵车了啊。
6: 哎，好，在这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又传来喜讯了，那么您想在夏日里感受冰凉一下吗？想这个在这一处呢共同赏冰乐雪吗？就可以来到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在这里呢可以欣赏啊赏冰乐雪，一秒呢咱们就来到了浪漫的冬日，而且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那应届中高考生呢大家也有专属票，还有呢学生家长们考生家长们也可以随有随行票，学生双人票专属于咱们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大家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0: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方面的最新消息啊。6月12号，也就是本周五晚上的7:40，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将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正式拉开帷幕。目前呢，我们哈尔滨队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备战。相较于首场比赛前的训练，队员们在本场赛前展现出了更加轻松的状态。可以看出，教练组也 希望队员们能以更从容的状态迎接这场备受瞩目的对决。
6: 嗯，那据了解呢，自从进入到六月以来呢，球队一直保持着一日两练的训练节奏，而且内容呢涵盖了战术磨合以及体能储备等重点环节。同时呢，对于这个球员呢在训练当中展现出的状态呢，球队的主教练还有哈体院的足球教研室的主任丁兵呢则表示，目前呢球队呢正在以饱满的热情进行积极的备战第二轮与呼和浩特队的比赛，球员无论说是竞技水平还是呢心态的状态

0: 态都处于最佳状态。那另外丁兵也说了，他说啊，球队现在的接下来训练当中呢，这个是根据呼和浩特队的战术来特点进行针对性的布置，同时呢力争用积极认真乐观饱满的状态来迎战这场比赛。
1: 哎，那商场可以用大屏去看东北超了，百人同屏狂欢，还可以参加抽奖。6月12号就在本周五，哈东万达广场作为东北超授权的第二现场转播阵地，也将为球迷打造高燃线下观赛场景，点燃哈尔滨夏夜足球狂欢。届时呢，哈东万达广场1楼2号厅的舞台超大高清大屏将会全程锁定东北超的直播赛事。

0: 好，来更新一下路况信息。严玉吉提示大家，安国街有安广街往安生街的方向车行艰难，车呢已经排到了安广街了。安生街有安国街往西洋路方向，同样车行缓慢。
1: 北京时间八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